0: 那大家问的特别多，但是我们在跟大家说这个团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呢聊一件事儿。其实这件事儿啊，今天早上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还探讨半天啊，特别的感慨。什么事儿呢？跟大家说说。
1: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在5月12号啊，我们发出去一趟这个去新疆的这个专列。
0: 对，今年的第一趟。
1: 对，大家回来呢，这个整体的反馈呢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
1: 因为呢是说都看到了新疆非常漂亮啊，非常美的这些风景，也品尝到了很多好吃的，啊，这个把新疆的这个有特点的东西呢，都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0: 嗯。
1: 但是在我们前面呢有一趟专列，我们听了这样的一个讯息之后啊，也是感觉到这个，比较痛心的吧。
0: 嗯。
1: 就是他们有在那个5月初啊，那么发的一趟去新疆的旅行专列。
0: 我们差了几天。
1: 对，差了几天。
0: 嗯。
1: 差了几天之后呢，他们就用非常低的那种旅行的那种价格。
0: 嗯。
1: 然后呢，去收取到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叔叔阿姨哈。结果到了当地之后呢，这个被甩团了。
0: 嗯，甩团的意思哈，
1: 啊，
0: 就是咱们到那儿没人管了。
1: 啊，对，
0: 是这个意思。
1: 到那儿没人管了。
0: 对，
1: 原因是啥呢？他们那个旅行团啊，就是说这个你购物没到一定的这种金额，然后呢，人家不接待你了。就把我们的这个有一些那个叔叔阿姨就给扔在马路上了，这个呢实在是说让我们感觉到是很痛心的一件事情。同比吧，那么我们在5月12号的这个专列啊，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个团组，一路呢是说顺风顺水的，大家呢是开开心心的。
0: 对呀，
1: 因为我们做事情呢，就是每一次呢都是可以这么讲吧，因为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旅游行业了，对里面的这些情况呢也都非常的了解。新疆呢距离我们这里呢是非常的远的，距离我们长春呢大概我们吉林省啊是有40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直线距离。
0: 嗯。
1: 很多人这一生可能只去一次新疆，我们就是本着能够让大家在这一次的旅途过程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些体会感受。
0: 对。
1: 能够把新疆更好的东西呢都呈现在大家的这样一个面前。本着这。因此呢每个地方呢我们都到实地去考察，同时我们是就是给当地的这个合作方呢，我们也是说缴纳了足够的这样一个接待的费用。
0: 对，
1: 因此呢在我们的团里面呢是没有任何强制性消费的以及是购物要求的，就是大家随意爱买不买。
0: 我们为什么敢在我们广播的直播当中敢给大家做出这个承诺哈，是因为我们心里有底。
1: 因此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对比，比如说他那个5月8号的那个专列哈，就比我们便宜了几百块。那么这样的话呢有很多叔叔阿姨呢就冲着这个比较便宜的就参加了，本来呢是一个好的一个很好的心情。结果到那儿呢受了一次惊吓。
0: 本来这一天我们应该快快乐乐的到景点去游玩，结果呢就是因为您报名的这个啊它价格特别低，所以说呢您什么东西都没买的话，当地是没有办法接待的，就不接了，就把大家扔到那儿了，怎么办呢？就是咱们还得现找车呀，就哎呀就是
1: 耽误了很多大家
0: 耽误了很多大家时间，有可能这地方我们都没时间玩了，就是因为可能在报名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价格是市面上最低的价格，那我就报这儿了。但是这个价格低啊，这旅游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它低有它低的坑。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大家呢在选择旅行的这个过程里面，
0: 对，
1: 与其呢您几千块钱您都花了，为什么不找一个让大家呢就自己呢非常安心能够有一个非常愉快旅途的这样一种这个像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个团组。我们这一次呢给大家所带来的呢是6月29号从长春火车站出发的去开往宁夏内蒙古新疆的东南西北，然后呢以及是甘肃，为期20天的一趟大型空调旅行专列。
0: 对，其实呢现在啊算是一个旅游旺季，大家呢也在市面上会看到有很多日期它都有相对的团，但是您认准了6月29号是我们电台，因为有很多叔叔阿姨打电话哈，说你们除了这个还有哪天啊包括什么什么日期，这是你们做的吗？我说我们电台呢只有6月29号，这是我们的今年的第二批，第三批呢是8月末的时候。那么您想参加一个舒心的品质有保障的那么我们每一个细节都给您做到位，回来之后您特别开心的这种旅游团，你要认准电台的旅游团。因为呢您可能是觉得哎这个价格比电台团便宜了几百块钱，我就报这儿吧，但是您在

0: 旅途当中遇到的任何问题，就比如说当地因为这个费用太便宜了，无法接待大家，大家也不买什么东西，就把您扔到那儿，您说您找谁去？没有人可找了，这时候是特别孤立无援的。
1: 是，本来一趟非常开心的一个旅途，而且呢，距离我们吉林省还这么远。因此的话呢，就是说希望大家呢也是说能够擦亮双眼吧。因为市场上呢，就是说每一个行业呀，里面都可能有害群之马。
0: 对。
1: 但是每一个行业呢，也都有那些遵纪守法的好的企业和好的那个旅行团。
0: 对，我们是做口碑的，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啊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支持我们，那么我们一定要回馈给大家，尤其是很多叔叔阿姨们退休了，也都想找到一个放心的旅游团，那么我们就想把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希望呢叔叔阿姨这次走了挺开心，以后咱们还换别的线路，咱们可以经常跟我们来走。但是啊，有一些人他可能只是利益驱动啊，他就觉得我就直接挣快钱得了，我也不想你以后是不是还跟我们走，所以呢就是您会发现他可能把这个价格给您做得非常低，但是哈，您不是旅游从业者的话，您是根本看不出来两个不同的这个价位的行程里面包含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咱们从业了十多年哈，可能您的时间更长，咱们可能看一个行程能一眼看出它这个价格便宜它差在哪儿，真的是方方面面，就比如说酒店啊，您的这个级别不一样，这儿就差出钱来，包括我们吃饭的餐标，你想一个人差出一二十，这儿差点那儿差点，那您的费用肯定是要低的，但是实实在在的抠的都是您身上的钱，对吧？所以这个东西您不会看的话，根本就对比不出来这个价位差在这儿，它究竟差在哪儿。
1: 有些时候呢，就是老话讲嘛，就是买的不如卖的精。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每次呢所做的这个旅行团啊，就是让大家能够做到是清清楚楚的这种消费，然后呢开开心心的去旅行。在很多的这个旅行团里面，它在背后啊，它是隐藏了很多的一些东西。
0: 对。
1: 也就是说，它有一些隐性消费，或者是说隐性的那种这个降级的那样一些手段。使得它的这个成本，那么就会比我们要低很多。
0: 对，是的。
1: 因为每一件商品吧，它有它自己的这种价格的这种属性。也就是说我们老话也讲，一分钱一分货。
0: 对
1: 啊，那么
0: 旅游这儿尤其是这样，
1: 旅游是尤其是会体现得非常的突出。好的这个产品，它会带给你更好的一些体验，给你更好的一些保障，能够提供给你是说更好的那种心情啊，包括更好的那些风景。但是呢，有一些隐性消费的，或者是说在这里面给你有一些消费陷阱的那样的一些旅行团，会使得你感觉你少花了几百块，但是在旅途的这个过程里面确实生了一肚子的气。
0: 就是说您少花了几百块，但您也不是没花呀，也花出去好几千，但是像您遭遇的这些东西啊，回头想起来都是噩梦啊，也是对其他的想真正好好做口碑的这些旅游团真的是口碑也都受影响。但是我刚才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啊，有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留言说，最早就是跟我们出去玩的品质很好，吃住都可好了。这位朋友呢，我看到名字了，玲珑，说这次报名了，对，6月29号报名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服务好，大家放心。所有信任我们的这些叔叔阿姨啊，这些粉丝啊，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定会给您把这个团做的品质到位啊，我们服务也到位。我们希望大家这次跟我们玩了之后，把我们的团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或者以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不同的线路，还能继续信任我们，继续跟我们走。所以呢，大家记好啊，我们现在呢，电台推出的新疆团是6月29号。如果说呢，您想了解咱们的价格，因为我们现在软卧已经售罄了，硬卧还有，硬卧它是分上中下，有不同的价格，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跟我们小助理来咨询一下，1394410916，打电话加微信都行，1394410916，或者说呢，叔叔阿姨们不知道你这趟全程包括门票需要花多少钱，我其实每次接电话的时候，我再忙我都会问您是多大年纪啊，要么我帮您算一下您的年纪全部的费用是多少，您好心里有个数，看在不在您的预算当中，如果是不超的话，您考虑没问题，您再报名，从来都没说哈，您马上就现在就赶紧交钱啊，怎么怎么样。 不是，我们都把这个所有的费用跟您说清楚。我们团当中呢是有一些当地的特产的参观啊，就这种购物的地方，但是随便，没有任何的强制。对，我们这些呢都敢跟您说的清清楚楚，敢跟您做
1: 签到合同里都可以的，
0: 可以啊，是签到合同里的，都是有正规的旅游合同的啊。但是你想想，就是那种便宜了几百块钱的，他敢说你可以购不购物随便吗？是不敢跟您做出这种承诺的。对，这就是差距。大家呢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小助理要一下行程，您先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然后呢您可以咨询。我们接下来呢也来说一说我们6月29号啊，现在正在火热报名的新疆20天的旅行。
1: 对，现在呢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趟旅行的这样一个行程啊。我们呢是从长春的这个火车站出发，这趟旅行锻炼呢，它沿途呢会经过像什么公主岭啊、四平啊，包括沈阳啊，直至山海关。
0: 那天有个朋友问，在北京他能不能参加？也可以，只不过是有个点。
1: 丰台火车站。
0: 哎，对对对啊，在北京也行。
1: 对，您就是说可以在北京上车或者是下车。这个呢是说我们旅行锻炼给大家提供出来的这样一个便利。当然跟大家去讲一下，我们这个旅行锻炼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保障。就是。是说我们的这个去的在火车上的这些人员啊，都是去旅行的团友。
0: 对
1: 啊，他们有其他的那种什么旅客啊，这个呢，请大家放心。
0: 不是参加我们6月29号的这个旅游团的人是上不去我们这趟专列的。
1: 没错。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从长春呢是出发以后呀，我们是在第三天的这个中午的时候，我们就抵达了宁夏的中卫。一提到这个宁夏呀，一到了这个中卫啊，我就想起来了，就是说它这个一面是沙漠啊，一面是绿洲，还有一面是黄河的那种景色。这一次呢，将带领大家呢去往这个沙坡头景区。包括还有那个高庙景区。同时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将在这个通湖草原呢，就是内蒙古的这个通湖大草原啊，去看一场这个非常热烈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这个一场表演。马到成功的这个表演。每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在去年嘛，又开行了5趟专列啊。这个景点给大家的这个印象呢，是真的就是说这个好评如潮。
0: 就是说，这算是我们的第一站，第一站就给大家这么热情的啊，当地的这个
1: 直接就把气氛就拉起来了。
0: 对，是的。
1: 直接就把气氛拉起来了。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宁夏呀、内蒙古这个地方呢，通湖草原这个地方游览完毕之后啊。大家还要记住一点哈，我们在当天呢，我们是住在这个宁夏的。火车专列呢，它不都是住在这个火车上的。
0: 对，
1: 我们这个为期呢20天的旅程呢，我们是有12个晚上呢是在这个火车上的，因为这个呢是说需要去赶路的这个过程。那么我们还有7个晚上我们是住宾馆的。那提到这个宾馆，我就想起来了，那个文琪老师，我们的这个宾馆，我们跟他们的那个团组进行了一个对比。那真的不在一个级别上。我们的这个宾馆啊，干净卫生啊，大家呢都非常的开心。像我们回来的时候呢，5月12号的那一列哈，我们在火车上也会跟大家呢做一些这种回访。大家都对这个行程来讲说，哎呀，我这个住的不错。我吃的也很好。玩呢，因为呢没办法，新疆就这么大，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累。但是呢，很美好的风景我也看见了。这个呢，就是说对我们最好的一种这个鼓励。
0: 您说到这儿呢，我也是穿插一下，有听众朋友回来给我的建议啊。新疆这个地方确实是大，咱们要去的地方呢，其实涵盖的也比较全。那么难免呢，叔叔阿姨呢会有一些疲劳，这个回家要休息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因为你说咱们这么多天，我们还不能说有些地方咱没去到再留遗憾，对吧？这个呢，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是什么？让您吃的尽量好点，咱们住的舒服一点。我们的服务人员给您服务的到位一点，这些是我们可以做到最好的一些方面。所以呢，我们希望哈，就是这个地方很大，玩回来呢肯定会有疲劳的感觉，但是呢，我希望您这个疲劳过后想起来依然是特别美好的回忆，一次特别快乐的旅行。
1: 是我们阳光俱乐部呢，这个产品呢之所以叫做爸妈之旅哈，那么其实呢，文琪老师在初创的时候呢，就考虑到，那么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这个爸爸妈妈一样， 那么如果是说我们敢把自己的亲人都放到这样的一些旅行团上，这个旅行团的品质差不到哪儿去。
0: 我们自己的、包括我们工作人员的这个家人父母啊，走团都走这条线路，我们自己家人也在走。
1: 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大家呢更好的一种这个保障吧，哈。
0: 对，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初心在的，就是我们要按照给父母做旅游团的这个
1: 标准
0: 对、来接待各位叔叔阿姨们啊。
1: 接下来之后呢，我们从这个宁夏中卫啊内蒙古的这个方向呢，我们就乘坐火车专列，我们就开往了这个新疆，也是我们这次旅行里面的一个非常重头的一个省份。新疆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它的面积非常的大，166万平方公里，占我们中国的1/6的这样一个国土面积。那么如果要想把新疆旅游都走一遍，那么这个呢就是东南西北您都要去到。那么我们第一站就来到了新疆的东部地区，吐鲁番。
0: 对，吐鲁番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呢在小的时候课文里面就会学过，而且一提到吐鲁番，我们就想到当地的这个葡萄肯定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叔叔阿姨们在这一站里绝对能够品尝得到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安排的。
1: 这个呢是说我们给大家有安排那个葡萄庄园，
0: 对
1: 啊，
0: 家访的这个地方、
1: 对，家访的时候哈、什么的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而且还能看见以前您都是在书本上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能了解到的，像什么这个坎儿井，那个水利工程，
0: 对，
1: 包括那个火焰山，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那个西游记里面
0: 取景地，
1: 对，那个取景地，
0: 叔叔阿姨们这年纪应该都知道
1: 、
0: 对。
1: 然后呢，我还能看见那根金箍棒，就是量那个就是当地的这个温度的。所以说呢，这个首先呢，这个第一站我们就进到了这个新疆的东部地区吐鲁番。那个时候就每人发一顶什么小花帽
0: 啊，
1: 维族朋友来讲，他们的这个少数民族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
0: 叔叔阿姨们可以带他拍照，我看我们视频里叔叔阿姨们都戴着可漂亮了呢。
1: 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我们在家访的过程里面哈、可以跟我们少数民族的这个维族的女孩啊什么的，大家在一起去跳舞。我那天我看见那些叔叔阿姨啊，他们是坐在那种炕上，然后呢，我们下面呢是说有我们的这个就老乡哈、然后呢在这个载歌载舞，大家呢边吃着葡萄边吃着西瓜，哎呀，真的是说这个其乐融融的啊。回头之后呢，我们要从这个吐鲁番就往北。去到哪里呢？就是去到那个北疆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去到乌鲁木齐啊，我们要去到这个北屯的喀纳斯。乌鲁木齐呢，那么是新疆的这个首府哈。我们在这个乌鲁木齐呢，会带领大家呢去看这个国际大巴扎。这国际大巴扎这地儿呢，是我平时最愿意逛的啊，主要是它好吃的比较集中，
0: 还热闹。
1: 就是说你看到人家那个街头啊，就是说这个维族的这些朋友在那儿去载歌载舞，这个现场的氛围呢一下子就被拉起来了，一下子就让我们很多的这些游客呢就融入其中，跟着一起去那个去跳舞啊，然后呢这个左手拿着什么那个酸奶，右手拿着这个
0: 羊肉串，
1: 哎呀，这个场面这个画面一下就出来了。
0: 就是新疆到当地啊，真的是一个能歌善舞的各种少数民族嘛，因为它也比较多。你看大巴扎这儿就也特别热闹，我看就是也是各种跳舞的当地的女孩是吧？
1: 热闹。
0: 是，所以我们这一道啊，就是整个这个气氛啊都非常的热闹，很活跃。
1: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再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啊。你像我们这个阳光俱乐部呢，所派出去的这个领队哈，他是全程陪同的，从长春开始就是。那么他呢，跟其他的这个公司的所谓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也进行了一下对比，确实看到我们的工作人员，那真的就是跑前跑后，忙前忙后的。人家那些工作人员就是往那儿一躺。哪儿凉快人家找哪儿待，
0: 就大家自己溜达去吧、我在这儿等着。
1: 对，为什么讲到这儿呢？就是因为到了这个大巴扎的时候，我们的领队呢，因为已经去过都不下十次了，哪家的肉串好吃啊，哪家的这个酸奶好喝，您就直接问我们领队就可以了。
0: 对
1: 啊，我们领队呢会带领您啊挑选当地最有特色的那些好吃的。从乌鲁木齐我们结束了之后，我们还要去那个天山天池。我们这边呢，吉林省呢，咱们是有那个长白山天池哈。
0: 对。
1: 就像这个一对姐妹一样， 啊，那么在西北，那么还有天山的这个天池，到了那个地方呢，一下子天气呢就变得非常的凉爽，天气那么就是赶到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的时候，蓝天白云，那水是翠绿的，
0: 对
1: 啊，您坐的那个船，那么就可以在这个天山天池里面去进行一种观光游览啊。然后呢，我们从天山天池游览完毕之后，我们还要去到喀纳斯，这个喀纳斯的这个地方呢，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之前呢有去过好几次，人家都讲嘛，说这个地方是比瑞士还漂亮，那么确确实实，新疆有很多景区景点都是世界级的那种景色，而且它跟比照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这个相似的这个景点呢，都毫不逊色。啊，稍后呢再逐一的给大家去进行这种介绍。
0: 嗯，刚才有个朋友给我留言哈，说文琪吃没吃什么手把牛羊肉？我当时去新疆的时候，牛羊肉真的没少吃，什么手抓饭啊，这大肉串。叔叔阿姨们到新疆就会发现，他那大肉串哈，上面其实没有几串，没有几块肉，但是每一块肉都很大，可能呢就只有四块肉、三个瘦肉，然后一块肥肉，您就吃吧，就特别香。所以以前去过的啊，叔叔阿姨们，包括前几年跟我们走过的，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互动一下，就都可以聊一聊我们说到的新疆这些景点，你当时印象什么样，或者你比较难忘的新疆的景点啊，好吃的都有啥，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都给我们留个言。刚才呢我们说完了这个新疆的天池这个呢是跟长白山的天池叫一个名字，但是呢大家可以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它呢是可以坐游船的，
1: 对，
0: 景色也都非常的美。
1: 它那个不是一个火山，
0: 对，
1: 它那不是个火山，
0: 咱们这个呢是火山火山形成的，然后咱们这个呢基本上也需要看天气，比较多变，但它那还算好一些，是不是？
1: 它那个天气
0: 比较稳定，
1: 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0: 对对，
1: 然后呢我们从这个天山天池这个地方游览完毕啊，喀纳斯嘛，我们就去到哪里了，禾木，这个禾木这个地方景色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像那个北欧的那种童话村一样，就是说我们大家呢不用出国了啊，就是在新疆呢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那种景色，而且新疆呢它就是我们国土面积里面这个能容纳景色最多的，就是说各种地貌啊，各种风景这个都在新疆呢有展示啊，大家呢有机会一定要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
0: 新疆呢是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啊，叔叔阿姨们可以赶上我们的行程，今年的第二批，也就是今天我们正在介绍的6月29号，大家呢可以来打电话要一下详情，电话是同微信，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加个微信，我们还拉您进群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刚才呢介绍到了禾木村了，
1: 对，禾木村游览完毕之后呢，我们要去到这个五彩滩啊。五彩滩呢，顾名思义吧，就是有好多种颜色所构成的一个滩涂。我去看到了对面，就是说像那个由沙洲构成的一片那种那个小树林。然后呢，对岸这一边我们就是说那种五彩滩，在阳光的映照之下，有黄色的，有黑色的，白色的，反正就是各种各样颜色。我上一次看到我们有一个热爱摄影的哈一位叔叔，他所拍出来的那个照片，真的就是直接可以做屏保了，真的是说新疆随手您都可以去拍出大片来。
0: 对，
1: 我们上一批有一位游客，非常的有意思，为了想去拍照，特意买了一部新手机，这个高像素的这个新手机，而且呢他还没装卡。目的就是主要就是为了
0: 就是当相机用，
1: 就是当相机用，
0: 不是为了通话。
1: 对，因为在这个新疆，足可以是说把你的手机内存全部占满。
0: 对呀。
1: 它的这个景色呢，真的是说很难用言语呢去进行一个形容。
0: 我当时是去了南疆，去了几天，那照片都很难选，因为觉得张张都很好看，朋友圈九宫格都放不下。叔叔阿姨们这次要是去整个新疆的东南西北，那照片得拍多少啊？是不是？
1: 下一站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伊宁。
0: 这是西部了啊。
1: 对，就是说伊宁，我们要去到这个果子沟大桥。一提到这个果子沟大桥啊，那天我就想起来了，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当地的导游啊，他特意跑到了这个山上，然后去拍了一个那个果子沟的大桥的这样一个全景。而且呢是全程没有用滤镜的， 这个景色一看，我感觉我好像都出国了。
0: 原图拍摄。
1: 原图拍摄的，
0: 嗯，
1: 就有点像那个美国的那个旧金山的那个金门大桥一样，非常的壮观。然后映衬着那种蓝天白云以及是碧草，
0: 嗯，
1: 就是整个这个草原呢全部都是绿色的，还开着那种小花。您想，这视频就美得掉渣了。
0: 是。
1: 嗯。接下来之后就是那个撒贝宁同志哈，经常讲的，你不到赛里木湖你就怎么样的。这一次我们。

0: 领大家呢就来到了这个赛里木湖，啊，这个号称于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什么7000年等你来一回。
1: 嗯。
0: 那么希望呢大家能够应这个之约啊，那么我们来到去到这个新疆的赛里木湖，赛里木湖呢就是感觉是什么，就像那个俄罗斯的那个贝加尔湖一样。啊，大家呢可以这么讲，你看像我拿的一些景点啊，世界上的有一些知名的一些景点，跟大家一做一个对比，大家就知道啊，那我们在国内就有这么好多的这么漂亮的一些这个景色。
1: 不用说远渡重洋，咱们还要去到国外，咱们的新疆这些美丽的景点的类型几乎就全部都涵盖了。
0: 对，我们在西部嘛，这一次呢，我们又去到了这个那拉提的这个草原。
1: 嗯，
0: 这两天在那个视频上有看哈，这个那拉提的这个草原呢，人呢也是有点多。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中老年朋友啊，你要跟我们这个尤其是有保障的，跟我们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个旅行团，我们去远足呢？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当地的这个情况非常的掌握。
1: 嗯。
0: 比如说早上几点钟走啊，我们能进行错峰啊。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在什么时间段我们去那个这个景点呢，它景色最好呢，我们都会是说有这个给大我们全程的领队，那么做相应的这样一种安排。
1: 对。
0: 啊，使得大家能够是说有一点错峰。另外呢，我们这个旅行团呢，在很多的这个地方我们都有专属的通道。
1: 嗯。
0: 啊，这就是您自己出去玩这个待遇没有，啊，您跟普通的小的那种旅行团啊，他也没有，啊，因此呢，就是跟着我们电台阳光俱乐部的这样一个团组呢，大家呢还是说比较有保障。这些实际上都是团组里面的一些服务细节了。
1: 对，不是所有的团都是这样哈。这只是因为您是电台的这个尊贵的客人，所以说呢，您会享受到这些。
0: 对。那拉提草原呢，九曲十八弯哈，那么就是说那拉提草原，还有人把它形容像非常像那个爱尔兰啊的那种那个景色。这一次呢，大家也有机会像出国，我们去趟这个爱尔兰。接下来之后，我们就要乘坐这个火车专列去到哪里呢？去到库尔勒，啊，去到那个胡杨林很多的那样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去到了这个罗布人村寨的这样一个地方，啊，同时呢。博斯腾湖啊，连海世界啊等等，我们都要带领大家呢去参观。从这边之后，我们再去到了就是南疆了，啊，就是喀什。
1: 嗯。
0: 那么很多的这个旅行团里面，他是没有去到这个喀什的。那么喀什呢，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啊，使得这个城市呢，就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也是少数民族。这个文化气息呢，底蕴呢非常厚重的这样一个地方，去了喀什就感觉去了阿拉伯地区了。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呢有这样一种感受，啊，像北非的什么摩洛哥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就像出国了一样啊。如果是说不赶到礼拜一吧，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它有一个开城仪式。
1: 嗯。
0: 啊，这个开城仪式呢也是非常壮观的一种表演。啊，是喀什古城欢迎所有远道而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游客的到访啊，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在这个喀什呢游览完毕之后呢，还要带领大家去这个白沙湖。这个白沙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远远的看去啊，就是说这些山的这些沙子，它都是白颜色的，映衬着有一点泛蓝的那种湖水。啊，他就感觉就这个景色呢，你在其他省份、其他城市啊，甚至是说其他国家，您都看不到的这样一种这个非常独特的这种景点，啊，包括呢这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到这个帕米尔高原，穆什塔格峰，很多人啊都有一种误区，啊，就是说我这个害怕这个高原反应，啊，我这个就不能去新疆了，你这个绝对是一种误区。为什么呢？就像我们从最开始一站，我们进入到这个是吐鲁番，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吐鲁番，它是一个盆地，它就是在海平面以下的。
1: 对。
0: 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呢，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要路过帕米尔高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大概是在3600左右的这样一个海拔。大家到了那个地方呢，因为我们停留的时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
1: 嗯。
0: 你只要不蹦不跳不喊不叫，就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开行了，从去年到今年的话，已经是开行了有 六趟的这个去新疆的，去年我们开了五趟，
1: 对，
0: 今年我们那个已经开行了一趟。这样的话呢，我们前六批的这样一些旅行专列里面，没有一位游客那么有这方面的这种身体的这种不适。即便是说有一些游客说我可能会感觉到身体有点不舒服啊，那么那个我弄一个小氧气罐，花个这个几十块钱，然后的话呢，就会让大家的身体呢很快速的就恢复到正常的那种状态，
1: 就是没有那么可怕，
0: 没有那么可怕啊，大家不用担心。
1: 要是说有感觉，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有感觉。
0: 对，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误区。我们因为这个行程呢，文琪老师啊，包括我本人啊，我们都亲自的到现场呢去进行过这种考察。
1: 对。
0: 所以说哪个地方能带领我们中老年朋友，带领我们的叔叔阿姨去进行游览，我们才会把它安排到这个景色这个行程里面去。因此呢，这个行程的一个构成呢，是绝对能够符合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一种身体条件的。接下来之后，我们再去领到大家有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哈。大家都看到了，就是新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网红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是独库公路嘛。独库公路呢，这个我们是出于安全的这个角度上啊，我们不能够带领大家呢去走全线。这条公路呢，在这个我们很多一些自驾游的爱好者的心目里面
1: 是必走的一条线，
0: 对，是必走的一条路线。
1: 对。
0: 它这一条公路呢，就是说能够感受到一年四季的这样一种气候变化。但是确实呢，还是有一点这个危险在里面的，因此我们就在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带领我们叔叔阿姨呢去进行一个打卡。既然来了，既然到了新疆，也要参与一下这些网红的地方啊。因此呢，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所安排的就是独库公路的最南段。
1: 对。
0: 包括呢像这个什么香妃园呢。还有那个艾提嘎尔那个清真寺啊，我们在这个行程里面呢，也都给大家有安排，
1: 都是离得很近的景点
0: 啊。对，不会是说让大家呢感觉到很疲惫的。
1: 喀什古城对面就是这个清真寺啊，都非常的近。
0: 还有接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个景点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就是天山的这个神秘大峡谷。就大家呢都知道哈，我们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什么科罗拉多大峡谷。
1: 对，
0: 我那天就把我那照片拿出来了，跟我们在现场的这个领队进行了一个对比，我们的这个景色啊，一不亚于它，第二个比它那还好看。所以说呢，大家呢有机会自己亲身的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吧。回头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到哈密了。这个转来转去啊，我们整个新疆的这一圈呢，基本上吧就快转完了，
1: 新疆的要结束了，接近尾声了。
0: 那么就是说在哈密呢，就是说我们带领大家呢去看这个什么大海盗的这个魔鬼城。
1: 对，
0: 提到这个地方就不得不提到啊，就是新疆的这个景色，像我们刚才所跟大家去讲述的，有什么有这个雪山，有草原，有森林，有河流，有湖泊，有沙漠，有戈壁，有峡谷，那么这一些的这个景色景观集中在一个省份里面，集中在一个行程里面，真的是说不可多得。
1: 好像没有第二个景点能包含这么多类型的，
0: 就没有一个行程，
1: 对，
0: 没有一个省份，
1: 再这样了，
0: 对，再这样了。
1: 所以是还是新疆为什么说一定要值得去一次，它
0: 是
1: 有原因的。
0: 对。我刚才呢简单的把这些行程还、在新疆的这个部分呢跟大家呢进行了一个介绍，
1: 但是还没完，
0: 还没结束，
1: 重头戏还有。
0: 对，还有。我们从新疆的这个哈密啊这儿呢，我们就离开这个新疆的这个游览了，我们就开往哪儿呢？一个叫柳园，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到甘肃省了。那么甘肃省呢，大家呢都非常知名的那些景点大家都知道哈，鸣沙山、月牙泉、敦煌莫高窟。这一次将带领大家去往敦煌啊，去真正感受一下那种那个飞天文化啊，给大家呢有整个的这个行程安排呢都是说比较有亮眼的这样一些地方呢。可以这么讲吧，你去到甘肃啊，可能这两个地方呢这个景点啊就非常的有名气。您能说您下次再花个两三千块钱您再去到那个甘肃吗？
1: 都不用，因为去甘肃主要还是去敦煌莫高窟，咱们不用就是下次再特意去了，这次专列您就去得很全了啊，我们该去的地方。
0: 所以说大家呢回头再一看， 我们的这个上铺价格呢是5-6、8-0起，那么因此呢，您再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呢，它包含的是说您往返的这个火车专列的这个费用，您在当地有7个晚上住宿的这个费用，
1: 对，
0: 您在当地的这个用餐的这个费用，还有当地呢。

0: 大巴，啊，当地的旅游大巴呢是怎么回事？你每到一个城市，比如说我们到了喀什了，您一下火车，啊，您这一个团属专属的这个服务的一辆，有营运资质的这个旅游大巴，它就
1: 就
0: 来
1: 在那
0: 了。
1: 等您呢，
0: 哎，当地呢还配备一个负责进行讲解的这样一个导游
1: 导
0: 人员，
1: 游，
0: 哎，
1: 对。
0: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全程领队，给您呢进行这样的一种服务。啊，这个大巴的这费用是干这个的，
1: 对，
0: 啊，然后呢，我们还包含了呢是什么呢？有这个双保险啊，叫做旅行社的责任保险啊，还有旅游人身意外险，同时跟普通的旅行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全程的有，就是我们在火车专列上哈，我们是配备那个保健顾问的，
1: 对，
0: 啊，如果有一点这个不舒服什么的，我们的保健顾问呢会给您这个做一个保
1: 及
0: 价，
1: 时的处理，
0: 及时的处理，
1: 对。
0: 啊，很多人呢也在反馈说，这个火车专列每到一个地方是不是可以去停靠呀？然后让我们到每一站什么的去放个风什么的。我们在途中，现在呢就是说把这个问题已经反馈给铁路部门，铁路部门呢已经是说，就是说把那个东西，就把这个停靠修整，然后呢这样的一些这个。安排用文件的形式，那么通知到各个铁路的这样一个部门了。
1: 太好了，
0: 哎，那么
1: 也就
0: 这
1: 是
0: 样
1: 说，接下来我们的行程其实越来越优化了。
0: 对，越来越优化了。
1: 那么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行程，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小助理来联系，把这个行程要过去，自己看一下。那么一会儿呢，我们进一小段宣传，这段时间呢，大家可以记好我们的联络电话同微信啊。如果说呢，现在你有想上新疆的一个打算的话，6月29号的这个团，现在呢是还有不多的位置了，大家呢想报名得抓紧。电话呢您记好，1394410096，1394410096，我们稍后呢进行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呢，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专列这种旅行方式哈，为什么是咱们老年人出行的一个首选。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鹤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再次呢，提醒大家一下哈，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特别合适。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来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清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非常的清楚。那么现在啊，趁着618呢大促，大家呢可以囤货，是省很多钱的。另外呢，端午节啊，咱们也可以把这个好视力眼贴作为礼物啊，送给咱们的父母，尤其是父亲节要到了，咱们也可以尽一份孝心。电话是400-609-2166。现在呢，我们是送给大家多重福利的，具体有什么，跟我们的客服呢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 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每个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节目联络电话同微信：1394410096，1394410096，1394410096。欢迎回来，这里是文奇的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播出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六的8点到9点，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同步观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啊，为什么我们做的这个新疆夕阳红的专列是非常适合叔叔阿姨们旅行的，尤其是上新疆。
0: 新疆呢，这个距离也实在是比较远了，
1: 太大了，
0: 4000多公里，而且它的这个区域面积呢也非常的大，166万平方公里。一想到这个呢，就是说这个距离啊，大家呢首先来讲就比较头痛。因为这么远，你肯定是说旅游时间会比较长，你要拿很多的这些换洗的衣服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物品呐、等等等等的。那么如果是说我们乘坐正班的这个火车，或者是说我们坐飞机，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可能就得把行李什么的，这个还有一些东西就都得拿着。但是火车专列呢，首先那就给您提供了一个比较便捷的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我们每到一站，比如说我们到了吐鲁番了啊，比如说我们到了中卫了啊，还有我们到了喀什，您下去住宾馆了，您只需要带一点换洗的衣服啊，贵重的物品，您下火车去旅行去，去吃饭去啊，去参观去，这都可以，大件行李你就放火车上。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节省体力的。另外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去新疆旅行啊，因为新疆的这个地域面积呢，它非常的大。我之前有朋友呢，在去这个自驾游的时候，他开汽车，他开了10个钟头，他连一个县城都没开出去呢。那么如果是说我们坐汽车，那么在新疆东南西北我们转一圈，那恐怕我们这腰突就都得犯了。这个呢就是说比较的辛苦，但是用旅行专列，晚上您睡觉休息啊，躺在这个火车上的时候，这个火车呢正常在行进啊，等到了目的地呢，您这个轻手利脚的哈，拿着点换洗衣服，您下去就去旅行去了。这个呢，它火车呢是开进新疆的东南西北的啊，因为呢乘坐火车旅行，它会比汽车呢这个省大概在疆内啊就省4000多公里，将近5000公里的这样一个路程。这个呢就使得我们大家呢平时坐着的这个时间相对就会减少很多，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是比较友好的一件事情。
1: 的确是这样。
0: 对，而且呢就是说你像火车专列，我们沿途啊，我们这些游客他呢是说可以呢进行这种上下车的啊，举个例子，我们公主岭啊的朋友啊，四平啊，包括沈阳的朋友啊，什么山海关的，北京的朋友啊，都可以在相应的近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进行一个上下车，它也是很便利的啊，我们沿途都是可以有保障的。然后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因为如果是您自己出去玩，就需要做很多的一些攻略啊，吃啊，住啊，然后呢，交通啊，这都是比较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些工作，我们都已经阳光俱乐部呢，都已经给您把这个功课呢都做足了，形成一种完整的这样一个旅行产品，有保障的一个旅行产品呈现在您的这个面前。很多人担心呢，20天的这个行程到底值不值啊？会不会走马观花呀？就是说这个精华的这个景点能不能看见呢？ 就是大家呢这一次呢是完全的可以放心，那个放心哈，这是一趟非常这个难得的一趟，覆盖于东南西北新疆的啊，那么以及是说加上甘肃啊、宁夏呀、这个内蒙，我们这个20天的这样一个旅程，所有它的这些大的这些王牌的这些景点，比如说喀纳斯啊、这个禾木啊、赛里木湖啊、纳拉提草原呢、喀什古城啊、库车大峡谷啊，还有敦煌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中卫沙坡头，包括胡杨林呢等等，一次性就让您玩个够，时间我们都会给您留的非常的充足。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中老年的这些朋友呢，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踩坑啊，比如说购物啦、吃啊、住啊，这个安全的等等。那么我们在直播这个这个里面就可以跟大家去承诺，
1: 嗯，
0: 我们没有任何的那种强制性的那种消费。我们住宿的话呢，都是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干净卫生。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跟我们的小助理哈去索要一下我们过往住宿的这些照片，我们吃饭的这些餐食的这些照片，大家都可以能够看得到啊。我们全程的话呢，是说没有任何强制性的那种购物，也没有那种隐性的那种消费，我们不套路，我们不折腾啊。这个呢，使得大家呢有更好的一种这个保障。还有很多人呢担心呢，说我的身体情况啊，因为都是中老年朋友，这个行程呢，怎么快它也快不起来，啊，都是基本上跟您呢是说同样的一种这个身体情况，相近的那种经历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呢，一是有共同语言，第二是整个的这个旅游节奏呢，就是不会是说特别的快。同时呢还有担心呢，就是没人管。那么好，我们给您配备的是全程的这种管家，
1: 对
0: 啊，管家是服务24小时的，您只要有什么事儿您就找他就行了。有人说我这个充电问题，好，那么充电问题我们领那个管家协助您来解决。我的这个中午订餐的这个事儿，他在火车上嘛，不得在餐车自己来订吗？是吧？那么我们领队也会协助您来去办理。我担心的这个这个保障的事儿，那么好，我们既有旅行社责任保险，我们又有什么旅行人身意外险，这些东西都给您做到了啊，还跟普通的旅行团有非常大的那种区别。我们在火车专列上还有那个保健顾问，这也都是给您这个安排了啊。其实呢，旅行呢是一种最好的一种转运的那种方式，你出去走一走了，你运气呢也就来了，
1: 因为心情不一样了，
0: 心情不同了，
1: 出去玩心情肯定是特别开心的，然后好事自然来。
0: 对，您看着那些叔叔阿姨哈，人家拍的那些那个照片啊，我真的就是非常的羡慕，在这样的一个风华正茂的一个年纪啊，然后呢有时间还有钱，然后的话我们可以去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饱览这个眼福口福啊。说到这个眼福嘛，刚才已经给大家去介绍了这些景点，
1: 对，
0: 那么说到这个口福呢，那么新疆呢，在我们6月29的这趟火车专列哈出发的这个时间段，新疆所有的好吃的就都能够呈现在您的面前了，
1: 您就尽情的去吃水果吧夏天哈，水果都是特别好吃的，
0: 全都下来了。
1: 对，
0: 而且呢新疆那个当地的这个美食啊，跟我们这边还有很大的一个不同。
1: 嗯，
0: 它特别的这个原汁原味。
1: 嗯，
0: 比如说它的那个牛羊肉哈，那确实我觉得是比我们这边好吃的。
1: 对，
0: 而且呢，就是说在宁夏啊，它的这个羊肉一点膻味都没有。
1: 哎呀，在宁夏真的，我就是尤其是敦煌啊，大家到在敦煌住的话，它当地是有那种小店的，
0: 要
1: 早餐你能起得早，你都可以出去吃。
0: 对。
1: 啊，他早餐就是那种羊肉汤，然后还给你准备点馍，就是可好吃了。
0: 可让人就感觉特别舒服，有汤，有面子什么的。
1: 就这早餐啊，你都可以天，要是在那儿常待的话，都天天去吃，都吃不腻，非常好吃。当地人都会去那种。
0: 您看这趟那个行程哈，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有20天，那么这20天呢，我们是说穿越呢我们西北的4个省份，有3个自治区啊，宁夏回族自治区，还有内蒙古的这个自治区，还有我们新疆维族自治区，
1: 对，
0: 全国才5个自治区，我们就穿了仨，我们就走了3个地方，同时呢，我们这一次呢还能够领大家看到这么多的世界级的这种景点，啊，又什么赛里木湖的。又什么纳拉提草原的，
1: 喀纳斯
0: 湖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呢景色，它是说这个都大不同，有雪山呐、啊，有冰川呐、啊，有草原、森林、湖泊、沙漠、戈壁、峡谷等等等等，就是最全面的一次景色呈现就在新疆。
1: 嗯
0: 啊。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这又是一次文化的这种少数民族的这种多元化的那种文化之旅哈。
1: 嗯。
0: 为啥呢？全国有56个少数民族，在新疆呢就占了47个，啊，这每一个少数民族呢都有自己的这种民族特色，啊，都有一点呢自己的这种民族文化，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到新疆嘛，亲身的去感受和。

0: 体验一下，那么在新疆将是不会让您后悔的这样一趟这个旅程。那当然您得选择对了。
1: 对呀、啊大家的选择，我们的电台团啊会给您留下特别好的回忆，而且呢首先我们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叔叔阿姨们啥都不用操心，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哈、都想的都比您都多哈，啥事儿都给您想到前头了。我就看前方每批发回来的这个视频啊，就是这个餐好了，叔叔阿姨还没到呢，我们工作人员先把所有的碗都给大家准备好，早餐、馒头啊，就是这些粥都帮着大家弄。哎呀，真是让人非常的感慨，就是他会比大家起早很多，也会比大家晚睡很多。
0: 对，
1: 整个
0: 这是一趟有温度的哈。
1: 对，
0: 这个、
1: 我们的领队可是不仅仅把这当成一份工作，而是说用自己的真心实意来对待每一位叔叔阿姨们。所以说啊，真的每一批都换来了大家回来给我们录视频啊，又说哎呀，参加我们电台的旅游团某某某个领队对他服务特别的好，很感谢他，每次发视频然后还给我们写感谢信
0: 啊。那锦旗都好多、
1: 锦旗都摆不下了、这都是我们用最真诚的服务换来的。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咱们出去一次时间也不短，而且呢咱也会花钱，所以呢咱们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品质有保障的，承诺什么都能给您做到的，而且呢，一旦是你有什么需求反馈给我们，我们会给你及时处理的，对吧？您心里有底的这种旅游团，大家呢就放心跟我们电台来走。6月29号，我们新疆20天的团啊，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刚才小助理问我说，三个人现在呢同侧的话是有位置的，但是呢位置不多。如果说您的人比较多啊，我们之前有5个人一起报的，您人多想在一个包厢里面，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不少叔叔阿姨报完名了。那么我们想把您人多的给您集中到一起，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调整。所以啊，我们大概呢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咱们这一趟就要出发了。现在是报名的高峰期，我们所剩的铺位上中下应该是总共就有，但是不多了，不到30个了啊，不到30个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定，先把行程和相关的详情您先拿到手，您自己看，有不明白的您打电话，我们详细给您解答。觉得没问题，定下来了之后，我们告诉你怎么来走我们的这个报名流程啊，您是长春市的呀还是外地的，怎么报会更方便。那么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首先先把东西拿到手，行程价格，然后呢您再仔细看啊。那么我们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提醒大家怎么来联系我们，这个电话是同微信的，您记好，1394410096，1394410096。我们今年新疆的第二批团，6月29号新疆20天的团，现在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就要出发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抓紧时间，然后选择自己适合的铺位。好了，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儿了啊！大家呢如果说想要关注我们的话，首先呢加我们的微信，小助理会拉您进群。每次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是固定直播的，但平时的上午啊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开通直播，这个呢会第一时间的发到群里啊，我们的群友们会第一时间可以点开看。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线路和其他的行程也都会呢在群里面进行一些介绍的，所以呢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如果说您在广播端的话，可以在每个周六的8点到9点来锁定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好，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王凡，终审赵敏，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儿了，那么我们下周再见吧。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白城南部、松原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
1: 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今天这个活动啊，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这会儿很多朋友反馈说电话没打通，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平时啊，真没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10分钟之内，大家呢抓紧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

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叔叔阿姨们哈、这一到夏天呢，天气闷热潮湿，真的特别熬人。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里啊，或者呢吹一会儿风扇，脖子、肩膀、关节都觉得僵硬发酸。出门啊，稍微走动一下，关节都咔咔响，腰酸腿疼呢，也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啊，该调理咱们得及时调理，该贴就得贴。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从中国台湾那边传过来的古方子——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身上哪里酸胀不舒服，就直接贴哪里。不管是肩膀、脖子僵硬酸痛、腰背发沉，还是腿脚关节酸胀不适，贴上几小时就能舒缓不少。它和普通的膏药不一样，不粘皮肤，不闷不腻，贴完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可是中国台湾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就能直接贴。不管您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关键是价格太合适了，您去药店买啊，普通的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没几天呢就得花不少钱。今天咱们这儿买两包送一包，三大包一共60贴，才139块钱。平时一贴才2块多，平均啊一贴2块多，那么比药店呢真是便宜太多了。咱们现在呢就可以把精油贴背上，不舒服的时候咱们可以随时贴。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收到货满意了再给钱。咱们现在啊这个精油呢，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销售是非常火爆啊，现在下单预计1周内给大家发货。想握着关节少遭罪的叔叔阿姨，您早点下单才能早点收到货。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如果说呢您会手机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一条根，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

0: 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四川宜宾市伊曼村，37岁的肖红梅每天背着丈夫爬18级台阶，她的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伊曼”二字。在黑龙江上志市，80后创业者于静把家乡的套娃卖到了全世界，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之名。两个名字隔着3000公里山河，两个女人因为一纸身份证上那几个汉字活成了各自的光。今天播出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往前走，朝前看》。
1: 天刚蒙蒙亮，四川宜宾翠屏区白花镇伊曼村，薄雾还没散，一个瘦小的身影已经在院子里忙开了。37岁的肖红梅，身份证上印着“伊曼”两个字，家里墙上挂着赵伊曼的画像，每天进进出出，画像都在那儿看着她。
2: 就像赵伊曼一样，再苦再难，我们都会坚持下去，都有胜利那天。我们家也一样的，都会有胜利的那一天，往前走，都会往前看。
1: 2019年，肖红梅的丈夫突发脑出血，半身瘫痪。从那以后，体重不到90斤的她，每天背着116斤的丈夫下楼做康复。从楼上到楼下18级台阶，每一次上下楼都要近3分钟的时间，一天3趟，从无间断。7年下来，磨破了很多双鞋。她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往前走，朝前看。
2: 累病这快乐，还是那句话，他在家就在，人生都有苦处，都有难，但是挺过去就好了。
1: 婆婆张丽泉看着这个瘦小的身影，一天不落的进进出出，嘴上不多说，心里疼。
3: 很好的事情，尽心尽力了。
2: 他在我们家里嘛，也吃身体的了，还好。
1: 隔壁杨敏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伊曼村的大事小情他都看在眼里。
4: 如果是放到以前抗战时期的话，绝对又是个女英雄，真的很佩服。
1: 村干部彭强告诉记者，在伊曼村，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把肖红梅叫做女英雄。
5: 我看到了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担当，这种不离不弃的夫妻感情，让我深受感动。这也是真正的体现了我们伊曼的这种精神，那一种传承。
1: 1936年，赵伊曼在押赴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宁儿写下最后一封信。母亲对于你没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他把生命献给了国家，却把一个家留在了那封信里，留下了一个再也没能团圆的念想。83年后，伊曼村的肖红梅没有拿起枪，没有上战场，她只是每天把丈夫背上背下，一步一阶，在日复一日的烟火里，静静地把英雄没来得及圆的那个团圆梦圆上了。伊曼村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女人用脊背扛起了一个家，往前走，朝前看是她的方式。在3000公里外，还有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叫于静，他用劳动和智慧把一个产业做大做强。他的身份证上印着上志。天还没亮透，城郊这间厂房里灯已经亮了。于静盯着电脑上的国外订单忙个不停，每次掏出证件，那两个字都在提醒他自己从哪儿来。
6: 从小耳濡目染，父母老师的教导都告诉我们，这一代人是英雄的儿女，我们时刻以英雄城市的一员为标准，坚韧勤劳勇敢，只是这样的往前走。
1: 于静做的产品是俄罗斯套娃，10年前起步的时候，上志的套娃产业小散弱，几十家作坊互相压价，越做越看不到利润。身边人劝他这行没前途，早点转行吧。于静没听，他想起这座城市名字的来处，赵尚志，东北抗联最硬的一块骨头，在最绝望的时候他从没有低过头。往前走，就是赵尚志留给这座城市的姿势。于静从10个人起步艰苦创业，连送货都舍不得雇车。
6: 我就开始从 十个人，慢慢慢慢一点点发展，一个小从一个小作坊开始，我们给人家做点儿，恨不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搞那个大背带儿背到哈尔滨去给人送去。
1: 真正让他长大的是韩国三星集团的大单，对方要求很高，上万套套娃必须一模一样，当时市面上没人能做到。光是外形，他和木工师傅就琢磨了好几个月。
6: 我的第一笔大单子呢，是韩国的三星集团的，他们要求的东西，市面上没有人能做出来，没有那个技术。我就跟着我的那个木工师傅啊，研磨了好长时间，把他要求的外形做出来。他的绘画当时要求的是上万套产品一致的，那也就当时我们都是停留在手绘的那个状态，我又一点点的去攻克。
1: 从手绘到标准化，从手工作坊到承接国际订单，每迈一步都像在啃一块硬骨头。验收那天，外国客商进了车间。按惯例，这种级别的验收至少半个月。于静说：“您等几分钟，我们现场做给您看。”
6: 国外采购样图至少半个月，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实际的手艺，三分钟、五分钟，手感、质感跟婴儿皮肤一样的那种，就服了，在工厂就签了。
1: 今天，全国每卖出十套套娃，有九套来自上智。一个曾经没人看好的产业，被这个不肯低头服输的女人逆势翻了盘。跟着于静一路走过来的张燕说，
7: 这一路的风风雨雨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未来我们一定能行。
1: 于静心里清楚，他身份证上上智两个字不仅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地名，更是一股往前走的劲儿。而在伊曼村的萧红梅身上也憋着同样的劲儿。四川伊曼村晨雾散了，萧红梅又背起丈夫一步一步下楼梯，十八级台阶她依旧稳稳地走着。黑龙江上智市灯火通明，于静的车间里下一批套娃正在装箱，要发往莫斯科。一个是默默扛起家的女人，一个是把一个产业从弱到强做起来的女人，她们相隔3000公里，互不相识，生活轨迹完全不同，但他们从身上掏出了同一件东西，一张写有英雄名字的身份证。赵一曼的名字被一个不到90斤的女人用脊背扛住了，赵尚志的名字被一个不肯认输的女人用套娃撑起来了。往前走，朝前看，就是他们过日子的方式。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

0: 生力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他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的表演呢？孩子们又会展现怎样的才艺呢？我们的第一位小嘉宾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嘉宾区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第一位表演嘉宾为我们带来的作品。
3: 在那遥远的天际藏着一个璀璨的梦想，它如星星般熠熠闪光，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梦想是一朵娇俏小花，在心田悄悄绽放，五彩花瓣轻舞飞扬，芬芳四溢，令人心醉神往。欲求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知识的峰巅，眺望那远方的梦想若隐若现，努力学习，天天向上，为了梦想勇敢地冲锋向前。梦想如一只灵动小鸟，在广阔蓝天下自由翱翔。它张开有力的翅膀，穿过白云，追逐那灿烂阳光。我们奔跑在嫩绿的草地上，追逐着梦想的小鸟，不惧困难，不畏阻挡，向着目标奋力展翅高翔。梦想像一艘勇敢的小船，在浩瀚大海上坚定远航。它扬起高高的风帆，乘风破浪，驶向那神秘远方。我们扬起希望的风帆，驾驶着梦想的小船，不怕风雨，不惧海浪，勇敢地踏所未知的海洋宝藏。梦想是一道绚丽的彩虹，在以后的天空绚烂绽放，七种迷人色彩交相辉映，编织着美轮美奂的未来景象。我们仰望着天空中的彩虹，心中满是对梦想的憧憬，希望努力奋斗，永不言弃，让梦想之花璀璨盛开，芬芳满江。让我们张开梦想的翅膀，在蓝天中自在翱翔，飞向那美好的未来远方，实现我们心中的绚丽梦想。
2: 这个作品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棒。好，此时此刻大家正在收听的是为梦想发声节目，那么首播时间是每周六周日12:30到1点，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视频号吉林之声直播。同时周六周日新闻综合广播将在隔周的9:30到10点进行回播。每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来非常优秀的小嘉宾们来给我们进行他们的才艺展示。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表演小嘉宾。

0: 欢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种直觉，是一份心意，是掩饰不了的开心。喜欢你，是不自觉想要向你靠近，是想和你一路同行。喜欢憨态可掬的你，回到家乡的大熊猫福宝，可爱的你治愈了我。喜欢轻声飞扬的你，骑行上千公里去大学报道，特种兵式旅游，看遍祖国大好山河。喜欢一路坚持的你，用小小的信念开出的花，笃定学考古的钟芳荣，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敦煌研究院。中国花样游泳队舰队41年无数次的亚军季军，终于在巴黎奥运赛场把奖牌换成了金色。喜欢全力以赴的你，樊振东把你转后的激情嘶吼，马龙斩获六金后的挥拳庆祝，孙颖莎王楚钦拿下国乒射门混双金牌的激情，全红婵蝉联冠军的喜极而泣，潘展乐打破世界纪录，躺在场上握拳庆祝的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为了我的国家，我愿意再打3小时。喜欢热爱这片土地的你，人民卫视大伊卡凯利迪别克祖孙三代为国戍边，喜欢充满安全感的你，战机划破苍穹，战舰迈向深蓝，是台风过后第一时间出现的骑兵，是山火中消防员组成的那道隔绝烈焰的橙色防线。喜欢黄河的蜿蜒，长江的壮阔，昆仑的巍峨，皇室的秀美，也喜欢孜孜不倦的打拼，为国争光的拼搏，朴实的善良，无私的勇气，保家卫国的赤诚。喜欢大声说出来，我来自中国。
1: 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很多人在为我们负重前行。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3号小嘉宾。
0: 在祖国的东北大地上，有一座闪耀的城市，那就是我的家乡长春。长春，你是历史的见证者，伪满皇宫的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漫步其中仿佛能听见岁月的叹息，那些曾经的风云变幻都被你默默地铭记，古老的建筑风格带着历史的厚重，却又在现代的阳光下折射出新的光芒，他们是你独特的勋章，彰显着你饱经风霜却又坚韧不拔的气质。长春，你是文化的传播者，长春电影制片厂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当人们走进长影旧址，那老式的摄影设备充满年代感的海报都在向人们讲述着电影的传奇，每一个镜头，每一个画面，都是你对文化的执着追求。长春，你还是自然的宠儿，旧月坛在春日百花争艳，空气中弥漫着芬芳，在夏天绿树成荫是人们避暑的天堂，到了秋季枫叶似火，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绚丽的地毯，冬季白雪皑皑，这里又成了冰雪运动的乐园。旧月坛就像一颗绿宝石，镶嵌在长春大地上，熠熠生辉。长春，你更是创新的先锋，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

0: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引擎，不断创造着新的奇迹。一批批高科技企业在这里崛起，一个个创新成果从这里走向世界。长春，我的家乡，你是如此的迷人，我爱你，爱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1: 好，我们的四号小嘉宾，
0: 奶奶说，她小时候会唱的第一首歌是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天安门成了一颗种子，埋藏在她幼小的心里。毛主席的教导，如今他仍牢记在心上。我说，我会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我胸前的红领巾，天天迎着太阳。奶奶说，她上中学参加学校的合唱，唱的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才知道是毛主席为古老的中国起了新名字新中国。我说，老师教我们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向着自由，向着太阳，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我知道了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奶奶说，她最喜欢唱《我的祖国》，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到处都有青春的力量。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说，我最喜欢唱《红旗飘飘》，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比我生命更重要。奶奶说，她还会唱春天的故事。她说，故事里的新中国迈开气壮山河的新步伐，展开一幅百年的新画卷。我说，我会唱《我爱你中国》，我爱你碧波滚滚的南海，我爱你白雪飘飘的北国，我爱你蓬蓬的小河，荡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祖国呀，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1: 好，一个非常让我们动情的这样的一部作品。我们看一看，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小朋友们表现得棒棒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如此的优秀啊！我相信孩子们多登台多展示，一次一次的历练之后，你们就会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有自信。我们的五号小嘉宾，
0: 晨风摇落满天的星斗，燕子点亮最后一缕霞光。
2: 亲爱的老师，您走进洒满金色阳光的课堂，
0: 雨烟的溪水在涓涓流淌，
2: 树叶翻起轻轻的波浪，
0: 我们高举起花丛般的手臂，几十双眼睛随您在闪光，
2: 张张顽皮的笑脸如葵花转动，追随着太阳。
0: 您用真诚的乳汁将我们灌溉，我们如小苗茁壮成长。
2: 啊，敬爱的老师，
0: 双双明亮的眼睛带您走进彩色缤纷的梦乡，沿小路寻找春天的足迹，踏浪花在海边徜徉。
2: 假日我们同住在夏令营的帐篷里，彩标本

们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寻求探索，我们在幻想的海洋里劈波斩浪。您的谆谆教诲让我们牢记在心头，您真诚的爱心让我们敬仰。

0: 色多么深沉，月光在翠叶上流淌，你用红笔在我们的作业上巡查，
1: 一个个蝴蝶结在你眼前飞舞，一醉醉酒窝，一出笑声在荡漾，
0: 您的笔尖常常牵出东方的红日，几十双眼睛同您一起沐浴霞光，
1: 您给我们插上飞向未来的矫健翅膀，
0: 您给我们一双滑向胜利彼岸的船桨。
1: 啊，敬爱的老师，
0: 啊，敬爱的老师，
1: 望着我们这一群群远飞的小鸟，
0: 您的心中是不是会荡起幸福的春光？
2: 听着他的表演啊，让我们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感谢你把绿色的春天带到了直播间，带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真的是那种柔柔的、美美的、淡淡的一个表演，非常的喜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
3: 梦想照亮中国，
4: 照亮大地上每一朵盛开的鲜花，照亮归来的蓝天和绿荫中成长的江河，照亮每一颗追逐幸福的心，照亮每一天扑面而来的崭新生活。我从壮美的山河走来，梦想激励着丝绸之路上出发的年轻人，梦想集结其海内外无数渴望成功的创新者，梦想递交出亚丁湾和平护航中国舰队的报告，梦想托起了整个地球从未有过的汗与热。中国梦，梦想之光引领着我，中国梦，梦想之美成就了我。此时此刻我想说，祖国啊，我们和你一起收获累累硕果。我还想告诉全世界所有的朋友，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我们此时的快乐。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世界在为我追梦的脚步喝彩，哪怕风雨再大，路途再远，我们也要排除万难，执着地点亮未来之火。千年前祖先的奇迹已化作尊严对生命的高歌，百年来无数志士上下求索，已结出时代的硕果。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如火如荼，波澜壮阔，面对地球的版图，大写出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自信的我们胸襟开阔，无惧任何风云变幻，自信的我们底气磅礴，奋力把前所未有的征程开拓。梦想照亮中国，让世界听见五千年文明连接着你我，照动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声声脉搏。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梦想照亮中国。
2: 哎呀，情感真的非常的饱满，也非常可爱。我们看在直播间当中啊，有一位朋友叫何必人间何必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站在舞台中央，梦想在光芒中绽放，让每一个平凡的宝贝都能闪耀自我，梦想之声不容错过。我们真的希望每一个孩子在他人生的路上都能够闪闪发光。那此时此刻我们迎接到的是我们今天最小的一位小嘉宾。
4: 书是一叶扁舟，载着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的畅游。书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告诉我们一个又一个人生的哲理。这里有无限神奇的某某宇宙， 果敢的片片沃土，有熠熠生辉的埃及金字塔，有蜿蜒延伸的中国古长城，有直插云霄的东方明珠，有飞流直下的瀑布，有繁华都市中的田园人家，有绚烂缤纷的高原鲜花。书中有出乎想象之外的奇特风景，有超越现实世界的视觉震撼。我们读5000年泱泱华夏，一步一步从历史深处走来。我们读秦始皇雄才大略，横扫六国，铸就华夏大一统的辉煌历史篇章。在神话里学会丰富想象，在童话里学会永葆纯真，在戏剧里意识表演，在歌词里弹奏美妙生活的旋律，在书法里了解奇人奇事，在笔锋中联想愿望或苦衷。任何一种书籍都是必要的补充，任何一种技巧都会受益终生。读书之乐，乐在不断超越自己。读书让我从一本本可爱的书籍中学会分清美丑，识别善恶，明辨是非，从一次次感悟中体会到不断超越，逐渐成长，走向成熟。从伟人的记录中感悟崇高的境界和高尚的情怀，从科学家奋斗的文字里体会攀登的艰辛和执着，从英雄可歌可泣的故事中找到无穷力量和坚强意志。我读书我快乐，我快乐我读书。读书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读书让我们的未来充满希望。
2: 精彩展示啊，当代的少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让我们请上我们最后一位小嘉宾。
4: 准备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它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坚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们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心膛。那一刻呀，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的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战的风云，拂过虎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啊，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啊，

0: 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就让我们一起在祖国怀抱快乐的成长，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期待越来越好的你，用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以稚嫩的童声朗诵出梦想之声，为宝贝们的每一次进步而鼓掌。的确如此啊，我们相信孩子们用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自己的热爱来体现他们在舞台上，在直播间当中闪闪发光的一面，而这一刻也是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更加欣慰和更加开心的时刻。今天的为梦想发声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六月十号到十八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六盒深柏，额外多给三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六盒，再送两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柏活动了，所以我有句肺腑之言，我想说，就这活动对于咱大伙来讲合适，太合适了。为啥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为你着想，所以我觉得是真合适。因为这药啊，我估计以后那药厂就不能再给我们供应了，所以这样的机会那更是没有了。你像昨天有一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导师啊，我感恩你啊，我原本一个快要死的人，让你和深柏的药给我救回来了。我说老姐姐啊，咱别这么说啊，什么死不死的，咱都好好活着。这老姐姐就笑了，说你不知道啊，导师啊，我病重啊，我叫狐狸君，比你能大几岁，我家住是沈阳的。这老大姐说，你都不知道我为啥说我一个快要死的人呢，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突发性的脑溢血，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以后啊就瘫痪了，半身不遂啊，大夫说回家以后最好呢你再找一家医院啊，情况不太理想，你家属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心梗，而且呢肺上也有栓塞，整个人动不了，自己说话呀都说不清楚，舌头都不好使，那舌头都不像是自己的，脚和胳膊都没有知觉。住院住一个月，他讲话呢一点排便都没有，你想想这人能是啥样呢？住院这一个多月，自己这边花了7万多块钱，哎呀心疼啊，攒了一辈子的钱，老伴走的时候啊还留下点钱，这一场病就全没了。出院以后呢，我妹妹包括孩子就成天伺候我，孩子因为我这病啊就差点让那单位给辞退了，没办法啊，就照顾我。所以我当时呢也有点想放弃了，成天就在那床上躺着需要人伺候，你说哎呦这也不是事啊，

我遭的罪，完了之后影响着孩子。去年呢，给我买了个半导体，这就在无意当中啊，听到导师您讲课了，而且就用上森柏这药了。刚吃了能有两个礼拜啊，我就觉得这脚热乎了。再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在床上我这腿啊就能动弹了，有病的这条腿啊它能动弹了。深买的药用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坐起来了，扶着点东西，我在那个床边上啊我能站一会儿，这就给我乐够呛啊。虽然说那个时候还走不了路，但是我能站一会儿了。你到今年深买用了有一年了，慢慢的我在屋里边能挪动几步了，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啊，虽然说慢点吧，但是我能去了。家里边啊都是那坐便，坐上之后呢也能站起来了，有病的这条腿也能吃上劲儿了。完事呢又到医院去做的复查，那大夫都非常惊讶，说没想到能恢复成这样，挺好。所以老师啊，我一直也没机会，我一直想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啊，是深柏的药救了我的命。你看前段时间深柏涨价了，说749一盒了，哎呦，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都有点绝望了，给我愁坏了，就我那点退休金，哎呀，根本不够啊。所以这一次赶上了这活动，你也别拦着我，深柏这药呢，我想定的40盒了。我不管别人了，我为我这孩子，为我看病花出去的那7万多块钱，我不能白花了那钱呢，所以我定上的40盒了。老姐姐的这话呢，让我也是很感慨。你说之前一盒深柏749，讲话那真吃不起。你对于心脏病人而言，吃不起意味着又得靠溶酸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来治病救命。咱就说实话，那些个药你说你能总吃吗？为啥有的时候大夫说了，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得过来做检查，查一查肝功肾功，平时你排便的时候你还得看看你那大便里边有没有那个红血丝，对不对？是不是都叮嘱大家了？甚至有的吃一段时间之后控制不住了，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来保命。你没这深柏，意味着你那心脏啊可能又随时发生心梗啊，甚至发生心衰的危险。那对于糖尿病人而言，你吃不上深柏这药，意味着你糖尿病又会加重，意味着你那糖尿病并发症，心、脑、肾、眼睛，包括那脚，就这些个并发症可能又得缠身，那还有个完吗？你对于风湿骨病患者而言，吃不起深柏这药，意味着你又得靠吃激素啊，地塞米松啊、强地松啊、可地松啊啊，通过这些药来维持现状。说不上哪天激素用多了，骨头又坏死了，那人不就瘫了吗？到那个时候你不啥都晚了吗？所以你现在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是550块钱一盒，趁着额外呢还多给你药，多备点，对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这人到老了，你说我靠儿子靠姑娘，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还是那话，不是孩子不孝顺，讲话了，孩子都好孩子，对不对？只是咱们70、80岁了，甚至有的那孩子也50来岁了，人家也是一家的事儿，哪有那时间老是照顾你呀，对不对？所以靠谁不如靠自己，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谁也靠不住。越上岁数越发现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得万箭穿心，你难受得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当你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笑，全世界与你一起笑，哭也就只能你自己哭。有一位母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成家，儿子生了孩子，那母亲掏心掏肺，然而母亲病了呢，儿子却拿不出钱来，因为钱都在儿媳妇手里啊，儿子拿不出来。儿子坐在母亲面前跟母亲说，儿子没能耐，儿子没本事，儿子挣不到大钱，但儿子尽力了啊，我就这么大能耐了。那母亲看着儿子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任何话。这儿子又说道，孩子以后念书需要你的房子做学区房，你这房子可不能卖啊。其实在几天前，这母亲就动过变卖这个房产治病的念头，但听孩子这么一说，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说，好吧，妈知道了。就在一周后，这母亲病重，但是呢没钱治病。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依然坚持每月给孩子2000块钱的生活费。就在同时，这儿媳妇带着孩子旅游去了。一个月之后，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敢问这世间什么是孝，所以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别轻易把自己交出去，到啥时候把自己身体养好，这才是真格的。这人到啥时候，你记住，都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我自己身体好，我自己个儿硬实，我不需要你们照顾。所以指望别人，你不如说投资在自己身上，自己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像咱们大连有一对老夫妻，老哥哥叫田德九，老伴叫李秀梅，一个是49年出生的，一个是52年出生的。那天老哥哥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深白这药我跟老伴我俩一共订了2年的啊。老哥说，我现在想开了，也活明白了，怎么回事呢？这老大哥呀，就是胃里边长了一个大肿块，但是做手术了，整个胃切除了1/4，就剩下一点点胃了。手术之后，那人瘦的，哎呦，别提了，咱就说是皮包骨吧，平时身上就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去年呢，上梯子。啊，说为啥上梯子呢？家里边那个灯泡坏了，就登梯子换灯泡，但这两条腿没有劲儿啊，从梯子上又摔下来了，当时就喘不上来气儿了。到医院大夫一查，大夫说你的心脏问题，得支架。他讲话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又支了2个架，前前后后又花了10多万块钱。这支完架了之后啊，就天天吃那阿司匹林。他讲话，没做支架之前心脏没啥感觉，也没啥问题，这做完支架之后反而不舒服了，浑身没有劲儿啊，走走就得歇会儿，腿都是软的，有的时候就感觉难受说不出来似的，有时候浑身直冒虚汗呐。完那个血压支架以后更高了，最高的时候啊，有的都得带190，天天就是头晕迷糊。他讲话那真是老太太上炕一天不如一天啊。后来邻居看着了啊，说老田呐，你现在这身体咋样啊？说不行啊，浑身没劲儿，塞糠似的，哎呦，没多少活头喽。这邻居说，不行，你吃点深白的药看看呢。这我现在的心脏病吃的药吃的挺好啊，他说到时候啊，让他们也给你邮点啊。就这么的，这深白吃了能有1个多礼拜吧，这胃明显感觉舒服多了，不像以前总烧心胃胀了。你总用到1个月的时候，这身体明显有劲儿了。现在上门口买菜呀，上哪儿啊，也都

行了，他讲话了，就好好活着呗。老两口给孩子做贡献，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0，啊，就现在可好了，啊，心脏这大半年跟正常人一样，要不支架完之后这心脏都突突的，啊，心慌的厉害，你现在都好了。他说老伴一看自己这变化，啊，也跟着吃。他说老伴啊是2019年查出来糖尿病，刚开始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就总是感觉这身上没劲儿，嘴总干，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糖尿病，这确诊糖尿病了，那你得治啊，就一直吃降糖药，平时还总尿频，尤其最近这2年总吵吵这个脚麻，麻的厉害啊，上医院一看，大夫说这是糖尿病给你造成的糖尿病毒，说那怎么办呢，你不行你泡泡脚吧，啊，那就泡吧，就成天泡脚，但不见好啊，还是麻，有的时候尤其晚上睡觉可困难了，啊，那脚疼啊，又麻又疼的。他说打吃上了森柏这药以后啊，一个多月吧，脚疼啊麻呀也就差劲了，到现在自己也不吵吵脚疼脚麻了。他说我估计是没事了，森柏这药我们老两口用的都特别好，所以呢赶上这机会了就多订点，那没病啊你体会不到什么是痛苦，他说你有病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谁能照顾你啊，对不对，那真正能照顾你的那就你那老伴儿，所以啊老两口相互照应着点，是不是少得点病比啥都强了，其实他说的这话呀我就特别能理解。你像我北京有一患者，我管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突然间就突发那个肾小球肾炎了，整个全身都肿了，血压最高的时候200往上，带的那个心脏喘气都费劲，每一天败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像那个大象腿似的啊，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化验肌酐700多，大夫讲话了你这就得透析啊。这老金头呢他还不是北京本地的户口，他那个户口在哪呢，在河北，那时候只能给他报销一部分，他属于异地就医嘛，最后实在承受不起了，治不起了，因为治病孩子呢他不给拿钱呢，一分钱都不拿，你说这老人他能有多少钱，所以最后呢他也是没办法，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是听别人介绍说不行你找有人让他再给你看看呢，你看看他有啥好办法没，这来的时候这人呢根本没法看啊，穿的裤子都是后改的，因为那个腿浮肿的那裤子你根本就穿不进去，完穿一只拖鞋一只旅游鞋，穿拖鞋那脚肿得太厉害，那鞋根本就穿不进去，所以当时一看他这情况，我说你尽快的化化瘀吧，你先通一通尿道啊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是整个身上的这些能通的啊经络气血都通一通，先化化瘀，完事我就把森柏这药给他开上了，而且叮嘱他1天3次，因为他这病比较重啊，我还特意叮嘱他，我说头一个礼拜一顿得2袋森柏1天3次，我说就尽快把身上的这些水得给他排出去啊，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水排不出去了，而且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你看他都跑下肢来了，因为他当时这腿也浮肿脚面呢也浮肿脸也浮肿，他用了森柏这药1个多礼拜，他身上这些水就开始往下去了，血压也从之前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我住了1个月的医院花了8万多都没给我解决明白这病，就森柏这药749给我解决明白了，因为森柏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嘛，那森柏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这样能化除那个瘀，啊，它化瘀除痰，啊，它能化除身体里的瘀。这药它就是化瘀通梗的，这药能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啊，这个痰指的是啥呀？就是瘫痪，就咱们说那半身不遂，就是脑血栓、脑中风的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并不是说肢体的问题，而是你脑血管淤堵带的这个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半身不遂，啊，才能够减轻我们身体瘫痪的这么个问题。你脑部血管疏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能够协调一点。你脑部血管没有淤堵了，脑部没有淤堵了，啊，都通开了，血栓减少了，甚至没有了，你半身不遂、偏瘫也就好了，啊，所以化瘀是为了啥？除痰。那么化瘀通梗呢？这个梗指的就是咱们冠心病心绞痛的那个心梗。什么是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叫粥样硬化？你看咱们在家熬过大米粥吧，啊，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对吧？熬过吧，哎，硬化了，讲话了，成坨了，啊，一粒一粒的都黏糊在一起了，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这叫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讲话了，你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啊，有的讲话这三根都有堵，所以你得赶紧支架了，啊，要不就赶紧搭桥。无论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就是尽快建立我们心脏血管的通道，就尽快建立生命通道。所以化瘀的目的跟支架搭桥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就是心脏血管能够让它通开。嗯，你得保证这人活着呀，一旦人心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是为了什么？化瘀通梗，减轻恢复心脏病人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就这些症状表现，那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的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呢，它是什么意思啊？啊，痹其实就是疼痛，你像心绞痛啊、风湿骨痛啊，以及我们肿块带来的各种疼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什么意思？就不通了，堵了，它就疼痛。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或减轻疼痛，消除疼痛，解除疼痛。那么什么叫化瘀去瘤？那咱说瘤是什么？结块，这个咱老百姓叫啥？叫疙瘩，对吧？结节、囊肿啊、息肉、增生，其实这些呢，都叫瘤。三五个月要你命的，那叫啥？那叫癌，就咱们说的恶性的。短暂的不要你命的，那叫瘤。就有的讲话了，这是良性的。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当然了，它的因素很多了，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你就记住一点，就是淤结的血块、不好的肉块，这东西怎么形成的？十二个字，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而化瘤。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既然瘀而成结，那我就直接给它结而化瘀啊，对吧？不断的就化瘀就完了，你给它化开了不就完了吗？就像那个冰瘤子似的，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了吗？所以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痹、化瘀去瘤，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这样你气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病不就改善了吗？不就好了吗？那么你像参柏这药究竟好在哪？这药主要好在成分上。有人说这里边它也没几味药啊，加不一起也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其实啊，这就像古人说的，

要不在多，在于精，在于它的主方精粮。就像那句话说的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老百姓讲话了，你这里边有没有拿人的药啊？那化瘀的中药有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呀？稀缺。化石类药物一般都在哪儿啊？都在博物馆里边。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讲话了，给你吃干净，吃没了。所以你看，龙骨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你可以直接入药食用；没有开采的，就禁止开采。你要是不听开采，那毁了，那你就犯错误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呢，你看我们没办法引进的是俄罗斯的龙骨化石，后来俄罗斯也禁止开采，已经给纳入到这个刑法里边了。所以用药这一块讲话了，真的是用一块少一块，所以深白也就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原料了。所以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药效跟人参呐、灵芝啊、鹿茸啊这些药材，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心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这《伤寒论》中讲，龙骨为古代帝王炼丹所用药材，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效果特别好。《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就全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敛疮，在《本草述》中记载，龙骨可以治疗心悸、狂痫、谵妄，自汗盗汗。什么叫谵妄？就胡言乱语，头脑不清之后语无伦次。你比如脑中风之后，很多病人。一到晚上啊，就开始胡言乱语，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谵妄，这病啊，只有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浑，治咳逆，能破结，治疗这个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佳。入肝敛浑说的是龙骨这药能治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治疗正甲间结。那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在《本草经读》当中记载，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所以在古代，尤其北方，你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呐、黑龙江一带，古代的时候啊，就不有那个萨满吗？上岁数的可能知道，萨满大祭师。大祭师身上都带着，脖子上带着那个一圈一圈的，那就是龙骨。你看一般的药只能说是活血或者化瘀，但龙骨这药它属于专业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它能化其他的药化不了的瘀，化其他的药化不到的瘀，能化那种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它是化石。你想想，化石化石。咱们借这个谐音，石头都能化，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那包括深白的药里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它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说丹参滴丸，那不就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吗？所以在这里边，丹参是化心瘀的，沙参是化脑瘀的，黄柏呢它是化全身血脉里的瘀，牡蛎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身体里边深层的瘀，所以这要全面化瘀、专业化瘀，能更好、更快的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在成分上，它跟其他的药它就不一样，它是以化石入药。第二，效果上呢，参柏这药治病效果是又全面又快速，完还彻底，完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它不安全，副作用大。参柏这药呢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以后。

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讲，吃完这药之后血糖下来不少，完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也有劲了，就连撒尿啊，那尿沫子都很少见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有味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也不那么疼了，说话比之前利索多了，走路也行了，腿脚轻快利索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家是山东烟台的啊，这老大姐今年74了，这个脑梗病患了14年了，11年的时候就突发脑梗，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脑袋疼迷糊，完了之后呢恶心吐啊，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扶着他，就搀扶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又是拍片的，又是做心电图，又是抽血化验的，结果呢这脑袋什么也没查出来，做心电图的时候呢查出有冠心病啊，大夫也没给开药啊，因为一般家里都有药啊，就有一些什么丹参滴丸啥的啊，说你回去再观察观察。结果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边突然摔倒了，他讲话也没有任何征兆，这回到医院啊拍了个核磁，结果就发现他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啊，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啊，左腿不好使啊，这个左脚踝呀他往里拐啊，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每天就打那个溶酸针，上午4瓶下午2瓶，出院之后一直就拄拐走，他讲话离开拐就不行啊，这左腿就软就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呢这心脏病心绞痛几天就犯一次啊，这么多年了就勉强的活呀。他说今年自打喝上参柏也就10多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闷了啊，不那么难受了，完事呢也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尤其用上2个月以后，就感觉左腿有劲儿，能使上劲儿了啊，这个脚踝也不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现在就连血压都特别好，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啊，有的时候130，现在啊哪哪都感觉挺好的啊，这是咱烟台的一位病友。你包括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啊，我管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都已经20年了啊，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给他的这个分量不足，缺斤短两了啊，他就不干了，他就跟人计较上了，但是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右侧的胳膊腿不听使唤了啊，说话就开始往下淌汗喇子，老伴一看这情况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啊，说你快看看你啊，你爸就怎么的了啊，就是说话淌汗喇子，反正别中风了啊，那赶紧送医院吧啊，这儿子赶紧开车给老头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可不是嘛，就脑梗，那老百姓讲话就中风嘛，在医院住了14天，大夫也说了，你这情况啊要是感觉不行就建议手术，说怎么手术啊，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就这手术7-8万块钱，所以就跟那大夫说我再观察观察啊，他说我之前呢吃了很多的药都不好使，就经常迷糊，走路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又添了心病，查出来个肾病，尿蛋白2+号啊，睡觉躺不下去，完事呢左心室肥大，总是这个左前胸啊有些疼痛，所以打我这样之后老伴儿呢就受累了啊，怎么的，他得成天伺候啊，尤其是晚上老伴儿也休息不好，一会儿我坐起来了，一会儿又下地喝水，一会儿又挨压上了，因为这心脏不舒服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时候吃速效救心丸，一次吃

0: 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才缓解过来。说我用上深白以后，大约有20来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脑袋清亮，走路有劲儿。啊，右边这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深白用了有1年了，他说我就一点都不流口水了，心绞痛也一直没犯，救心丸这药啊我也不吃了。说导师啊，我得感谢你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这有病痛是真痛苦啊，没病是真好啊。他说我现在呀，我特别有感触，所以我现在我越来越能理解，就没病没灾就是幸福，就这句话那是真的，真是那样。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所以你看，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本身我还是个病人，我也有病啊，对吧？先天腿不好，所以我知道病人有多难，我知道这病人有多苦，我更知道啊，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深白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对吧？你像深白这药一直在涨，从550到现在749，是你看就涨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自己到药房去抓药，这钱根本下不来。那我们知道深白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了，孩子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其实我还是那话，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看不得孩子过得难，对不？尤其孩子啊，因为钱的事小两口吵架，甚至上升到离婚的地步，你这当老人的，你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啊，是不是？你当老人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有病赶紧治啊，还是那话，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是不是？老的没了，那谁去帮衬小的？所以老的咱得好好活着，完事之后呢，咱才能去帮衬小的，才能让小的这个生活也有所改善。因为你看现在有多少老人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都拿出一部分给这小的，那小的生活呢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你如果说把这一部分你突然不给他了，你给他中断了，你看看他是不是活得又艰难了。但是前提条件，首先你得行啊，对不对？你得身体好啊，你得没有负担呢、啊、完了之后你才能把你这部分钱给孩子呀，是不是？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那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别人的白眼，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住，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在兄弟的这个肩膀头上面。有人说，导师啊，你不要走吗？不是要上美国吗？啊，前两天我就告诉大伙我不去了，啊，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你不担心我走，担心我不回来吗？对吧？担心我离开你以后不管你了，我不走了，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咱们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咱们接下来呢，还得强调一下这次活动，因为太合适了，对于咱们每一个啊需要治病的人来讲太合适了。你看咱们老话讲，不管你从哪里来，都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深白这药来的时候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啊他真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白这药活动不？当时我记得就是550一盒，拿上5盒深白多给一盒。那今天呢，咱说这是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兄弟姊妹呀、啊、也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就像我给小辉微信留言里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姐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 而我要的是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多给，哎，我得让大伙合适，我得让大伙能用得起，能用得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300这药的活动不？300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咱多给一盒。这一次呢，你拿6盒300，多给你3盒，都能让你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合到300多块钱一盒，行吧？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月呀，合适啊，300多块钱。那拿上12盒300呢，多给6盒，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300，多给4盒，这回呢，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说这灵芝孢子油，你说我单独买这一盒就700-800块钱，那这2盒呢，是不是1500-1600块钱？这回是白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吧，不用花钱，而且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去买，这回额外送给你2盒，吃呗，合适吧？那要拿上20盒是买的呢，额外多给你10盒是买。你看第一次就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拿20盒300，咱多送给你10盒300，完事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啊，这灵芝孢子油就得4000多块钱，这回咱白送给你了，合适吧？其实300五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我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大伙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也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咱们很多兄弟姊妹你在想我，你甚至有的在哭，有的甚至药也不吃了，饭也不吃了，你这病情在加重了呢，咱白忙活了，对不对？我辛辛苦苦的给大伙调理，给大伙治病，嗯，好不容易快好了，再因为我这一走，你这病加重了，犯不上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你深百药厂包括小辉，啊，他肯定不干呢，对吧？那他肯定会过来找啊。你说找谁呀？你找不着人的话，那咱这个药我估计他都给你停了，不让给你往外发。所以我得在这儿，我得来处理这件事儿，啊，我说了，有啥事来找我，由我一人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了，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我想咱们心里都是清楚的吧。所以这一次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啊，这就等于说给你以后，给你的身体，给你的未来啊，做一个保障，对不？哎，我讲话了，你再多对付他几年啊，10年20年的，是不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少去2次医院，这不啥都出来了吗？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深百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深百，同时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深百，另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的，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啊，赶上的那咱们是幸运的，赶不上的没办法，所以咱们只能是什么，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不有那句话吗？说早起的鸟有食吃，对不对？所以啥事咱们赶早不赶晚啊，有这机会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你别拖到最后说我没赶上，那我也没办法了啊。所以记住了，机会就这一次，就这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呢你千千万万的把握住，别错过。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 400-656-3009，大伙儿千万别错过机会，抓紧报名吧。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1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柏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深柏舒心颗粒，妈，赶紧给我等你两60盒吧，我想和我老伴一起吃。
0: 听出来了，你这是有点着急了啊！
3: 我是我老两口身体都不太好，你给我们争取的这个活动这么合适，
0: 是
3: 20盒送10盒，
0: 嗯，
3: 算了算1盒才300多块钱，
0: 对呀、
3: 啊，现在花300多块钱呀、啊
0: 嗯，
3: 就能吃上一盒深柏，那要是涨价了，那就700多呀、啊，
0: 对呀、
3: 啊，一盒里外里就贵了400块钱呀、啊。
0: 对呀、啊，
3: 咱都是普通老百姓，那以后一盒的钱，这次活动能买2盒， 差不多都赶上半价吃药了。
4: 哎，
3: 然后

0: 总裁给我们送包子油，之前我也买了，用的挺好，但是就是贵，我都不舍得用。这回你也送我们了，哎呦，太合适了。所以呀，麻烦您赶紧给我们报个名吧，大夫老师。
1: 好，你和老爸一起用，老两口订60盒，订的也不少啊。那你先跟我说说，究竟这都什么病？
0: 好，我先说说我自己吧。我反正这病年头不短了，50岁那年啊，这个肺子就不好，有支气管扩张，那时候整天就咳嗽，有时候还有黄痰。哎呦，在3年前啊，看医生啊，又说有心肌缺血，哎呦，什么早搏、冠心病，还说这个左心房还有点肥大。走几步路就喘，这上下楼那更不用说了，上2个台阶就得歇一歇，到家里往那个沙发上一坐，呀，大口的喘会儿气儿，就这样。
1: 你这
0: 最
1: 不
0: 近
1: 是
0: 这
1: 简
0: 两
1: 单的
0: 年，
1: 一个心肌缺血了，这都属于有心衰了啊。
0: 是啊，最近这两年就一直经常这样，是治心脏的药，大把大把的吃，那每天睁开眼就吃药，哎呀，吃药都差不多吃饱了。还有心脏啊，上来这个难受劲儿啊，心慌，砰砰砰的就要跳出来。去年有次犯病住院了，肺心病了，喘不上来气儿，特别遭罪，就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似的，那么咳嗽带喘的，上哪儿去也费劲，就走不了几步路，不能累倒。
1: 是呗，你本身心脏不好，肺子不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脏病，心肌缺血，啊，它是有心衰的。一般有心脏病的都有心衰，就是1度的、2度的。这个2度的呢，就是说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明显的啊出现这个气门不够了。你到3度、4度，尤其4度的时候，你就不动它都犯病，那就很严重了啊。所以你的这个病。你肺心病也好，咱说心脏病也好，你这都得治，不能再拖了。而且呢，你治你还不能单独的，就只为用一些扩血管的、活血的，那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病它就是打最早啊，心血管有淤堵，供血不足，你总那么饿着心脏，总让它供血不足，那最后它不就落毛病了吗？对不？那你这回订这么多，之前森柏用过点没？
0: 就是用了，因
1: 啊，
0: 为
1: 用
0: 我用
1: 过。
0: 了生柏舒筋颗粒，用了越来越的心里边不那么慌慌的很了，哎，有点那个动静啥的也不那么害怕了，呼吸喘气顺畅了，哎呦，以前那么大喘气也不再那样了，
1: 挺
0: 咳
1: 好。
0: 嗽也减轻了，哎呀，痰也少了，最
1: 啊
0: 起码晚上能睡好觉了，不给憋
1: 啊
0: 醒了，心脏比以前真是强太多了。之前啊，一口气儿说不了几个字儿，现在呀，也都没事了。每天出门上下个楼不费劲了，买点菜也行，一口气儿能回到家。回家以后不像以前还在坐沙发上喘半天气儿，哎呀，就好像气足了，这个心脏一得劲儿啊，我这身上啊就浑身有劲儿了。哎，身体不再像以前软绵绵的，懒得动。现在呀，哎，也能出去，也跳个广场舞了。以前呐，别说跳了，这快走几步都不行。还有原来那个，音响那个声音大了，咱也受不了。现在都没事了。关键是现在我用了多长时间啊？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我用生柏舒筋颗粒可好了呢。
1: 难怪呢，也难怪说咱为啥一下订这么多，就是用过，啊，这身体有改善。换句话来说，对咱森柏舒筋颗粒这药，啊，咱认为它好，它真正能解决生的病，对不对？哎，吃起来也放心，啊，所以说呢，这回赶上活动了，多订点啊，不光说能省钱，啊，这么用下来的话，那身体的毛病不越来越少。因为你用的时间越长，你身体的
0: 效
1: 淤
0: 果
1: 堵
0: 好。
1: 就全都给你化开了，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肺子呀、经络呀，啊都没有淤堵了，那血液循环的顺畅，这人不就少生病、不得病吗？啊，另外我听
0: 哎
1: 说你
0: 呦，
1: 老伴儿身体不好，也跟着一起用，他什么病啊？
0: 哎呦，是这样，大哥，我老伴他有白内障，
1: 啊，
0: 就
1: 眼睛都
0: 是
1: 没病。
0: 看东西，对，眼睛有白花花、雾雾叨叨的，看啥看不清啊。他也用的。

0: 答应了那个申办双语隔离，现在眼前亮堂了，然后心情也好，说三高的指标啊，检查了也都下来了，人家现在那个血压呀、挺好，现在高压130左右，以前都上到160呢。哎呀，以前那时候头晕迷糊的高了，哎，这个情况没了。血脂啊什么的，检查了五项啊都正常了，一个带箭头的都没了嘛。所以赶上这个优惠活动就多买点。那以后就是涨价了也不担心了。
1: 哎，涨价了跟咱没关系，咱这药都备齐了备足了，对不？
0: 对，
1: 因为咱们生的病啊。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只要瘀堵了，它就出现病。只是说瘀堵的部位不同，瘀堵在心脏呢，那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心梗；瘀堵在脑袋上啊，就是脑动脉硬化，脑梗。那瘀堵在咱们眼睛上，那不就形成咱们说的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等等各种眼睛病嘛。而且有的时候这眼睛病，它的确影响情绪。那你看啥东西，它看得不清亮。所以心里边就烦，心一烦下来，时间长了，影响情绪了，你想想这心脑病也就都跟着来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把这瘀一散开，血液循环开，这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心情好了，加上本身它能化瘀，这一化瘀，血液循环开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什么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这不都能给你降下来吗？对不对？正好用的都不错，所以赶上这机会了，既省钱又能治病，多备点，我赞同。
0: 不要给我们落下啊！我叫刘兰花，我老伴叫李林，我就想着我们是河北邯郸的，能给我们定上就好，别忘了我们老两口啊。
1: 没事没事，河北地区的行。咱们有的地区啊，他那个本身那药分配的就不多。再加上这次活动，有很多人提前就报名了因为说白了，这不也是给自己省钱嘛，也是给自己以后一个保障嘛那我一会儿跟学校说一声把名额给你登记上啊。
0: 太谢谢你了，导师。
1: 客气了，客气了。好嘞，你放心等着就行了啊。
0: 好的。
1: 也祝老两口身体越来越健康。好，再见。
0: 再见。
2: 6月10日到18日，申百双清颗粒打破一任要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申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申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申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申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申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

0: 首先人人修是求好要得志，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2: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呢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而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和治疗方法层出不穷。你要相信啊，科技带来的便利，科技对医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相信呢未来的某一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活到100岁以上，这一天呢我相信会很快到来的。因为越往后科技越快，那么技术的更迭越快的时候，治疗疾病就越来越简单。可能到了某一天呢，治疗癌症就跟治感冒一样容易，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再也不会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了。也就是说我们把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癌症真正的扼杀住的时候，我们人类啊将迎来一次寿命的大爆发。可能到那个时候啊100岁都算年轻的了啊，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

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呀、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你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啊、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哎，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都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50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着不管了，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什么。

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两股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天天，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个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身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嘛，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啊、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啊、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这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不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儿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那这10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10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10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雪莲，都挺贵呀、啊、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烤了，一盘里就放2片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涨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松茸、雪莲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好了，
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个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呀一秒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医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背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炮制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原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桃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茎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就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除，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

0: 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中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呢，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施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这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肥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这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呐、啊！他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它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电视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跟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叮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泰，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八金八矿啊，加上水银洗炼呢、啊、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他炼好了那个左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那左泰还不是治病的，左泰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圣药，那叫左泰。你想想一克就1000，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泰的人不超过10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15-16万、17-18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1000？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

0: 2010年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新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10%。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50%，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病没钱呢？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1-2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10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可这个病的发病率又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 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们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呢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说讲嘛，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说我也感觉了，他说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这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明白，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舅舅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啊，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哎，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是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了。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天麻10克，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 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哎，就是我说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藏民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啊，哎呀你别提，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的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 弯腰

说的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的重不重？换句话来讲，这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先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人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补补正，取取血。第二步，牦牛血吃一天两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它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他得重成什么样？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家属也问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的。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滴丸，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父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个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两斤呢。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1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了。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2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地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也就开始

现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四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四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八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呦，这不得了了。他如果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儿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其实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就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他说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这个十味滴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的跟黄豆粒一样，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一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这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的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不能批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这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2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2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啊，我就教你。

0: 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的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断线，一打就断线，特别不好打。
0: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3: 嗯，
0: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3: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0: 哎，你好，
3: 听了有十几天了
0: 啊。
3: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0: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上一定有欠缺。
3: 哎、
0: 您这多包涵。
3: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可不可以啊？
0: 啊，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3: 对，看看该怎么调理啊。
0: 嗯，
3: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
0: 啊。
3: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0: 啊。就是
3: 现在有4-5年了，反正
0: 啊，4-5年不短了。
3: 啊，是啊，就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嗯，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0: 哎呦，我的天，你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3: 啊，现在就是靠这维持着呢。
0: 那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3: 对，但是恢复怎么一直都不好。
0: 嗯，
3: 现在腿部还有浮肿。
0: 嗯，
3: 又用手一按吧，就一直一个坑。拿按手它也不起来。
0: 啊，这肿就是肿。
3: 嗯，还有就是走路不行，没劲儿。
0: 嗯，
3: 你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0: 心口还憋吧。
3: 哎，对呀、啊，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啊，
0: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3: 对，
0: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2楼，就办公室有2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3: 嗯、哎，对，还有那个心绞痛啊，
0: 嗯，
3: 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0: 那、啊、你这口袋里这硝酸钙油不能停啊？
3: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0: 啊！
3: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
0: 嗯。
3: 就是我想问一下您， 我能。

0: 血方啊。这个化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1: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一些药啊，什么山西酸钠呀，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度的，这种就证明堵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堵塞血管了，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的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腿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吧？
0: 听清楚了，
1: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四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0: 对，
1: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吗？
0: 对，就是。
1: 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这个方我就拟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0: 哎，行吧，
1: 我看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告诉你。
0: 行，
1: 哎，好好，
0: 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好嘞。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未来产业何以重要。
6: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总书记深刻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产业不仅关乎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更直接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幸福感。试想，脑机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纳米机器人精准清除血栓，基因编辑攻克顽疾，这些曾经不敢想象的科技突破，如今正开始惠及千家万户。从医疗到教育，从沟通到出行，未来产业将深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看，未来产业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0: 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海量的应用场景和日益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这是我们在未来产业竞争中的厚实家底。这些年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我国也积累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导，明确重点方向，并统筹资源倾斜支持，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需求牵引产业孵化，形成快速迭代、规模落地的良性循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各类主体公平竞争，注重区域错位发展与协同联动等等。今天，我们抓牢历史机遇，坚持长期主义，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必将为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夯实根基。
1: 近日，吉林省肿瘤医院联合临江市人民医院成功举办癌症早期免费筛查加专题讲座大型公益活动，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临江百姓家门口。
0: 活动围绕学术讲座、强基层与免费筛查惠民生两大板块展开。在学术讲座环节，吉林省肿瘤医院院长王教授以结直肠癌早诊早筛为题，传递癌症可控可治、关键在早的科学理念。肿瘤转化医学实验室副主任赵博士则就基因检测在精准医疗中应用进行系统讲解，有效拓宽了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视野，为当地肿瘤规范化诊疗注入了新动力。义诊筛查现场来自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等十余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依托癌症风险筛查小程序，高效完成520余人次筛查，项目涵盖超声、肠胃镜、肿瘤标志物等。专家们耐心问诊，及时反馈，并对阳性病例落实专人登记与跟踪随访，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临江市人民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快建立与省级医院的常态化帮扶机制，持续深耕肿瘤早筛领域，以更精湛的技术和更暖心的服务，筑牢区域百姓生命健康防线。
1: 近日，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世纪村社区，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推动环保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垃圾划分标准、正确投放方式以及日常分类实用技巧，大家积极交流互动，认真学习分类知识，现场学习氛围浓厚。随后，工作人员向社区群众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倡导居民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带动身边亲友共同参与，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此次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内容充实接地气，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常识，切实夯实了基层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为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社区人居环境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建国小学5年级学生在党员教师的带领下奔赴临江国境大桥、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开展实地研学，将思政课堂搬进国门一线，让学生在实景中感悟红色初心，践行时代使命。
0: 活动中，学生们在专业讲解员讲解下，不仅了解大桥的历史渊源与红色价值，还缓缓走上大桥，在近距离抚摸桥身斑驳的历史印记，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志愿军的热血豪迈。在口岸周边的红色展板前，学生们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边境发展历程与国门守护的故事。走进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学生们首先参观了临江实景沙盘，工作人员结合沙盘清晰讲解临江的边境区位、口岸分布等知识，让学生直观认识家乡的边境城市属性。

0: 研学尾声，学生们手持鲜艳的红领巾，为坚守国门一线的海关工作人员系上红领巾。工作人员微笑着接受这份敬意，并回以庄重的敬礼。此次研学，学生们严守纪律，认真记录在看、听、思、问的过程中，深化对国门文化、红色精神的理解，实现了以行见之、以知促行的育人目标。
1: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4: 有的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5: 律师您好。
4: 您好，您讲。
5: 我现在跟我前夫打完离婚官司了，然后现在孩子呢是判给我抚养了。当初在法庭上面，包括判决书都写着是由对方每个月10号左右给我们家孩子打抚养费。但是吧，就打了几个月，对方就不给我们打钱了。
4: 现在是几个月之后，他只是给了几个月的抚养费，然后现在一直没有钱，想问问怎么办是吗？
5: 对。
4: 哎，好，严律师。
6: 你好，听您说这是通过诉讼走的离婚是吗？
5: 对。
6: 您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诉讼的这个离婚判决书对抚养费是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如果他不给你的话，你可以直接申请法院进入强制执行，要求他把欠付的，就是现在欠你几个月的这个抚养费一次性履行完毕的。
5: 就是我向当时判决那个法院去申请就行是吗？
6: 对，是的。
5: 明白了，我明白了，谢谢律师。
4: 这是回答张女士。对，像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啊，婚姻纠纷，同样也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苏邦律所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另外拨打苏邦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让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来规避风险。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有法律问题，如果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打在视频号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好，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严律师，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说律师你好，我在 啊，在和别人跳舞的情况下，别人的手机意外掉落，没有及时捡起来，被我正常后退踩坏了。说双方都是在跳舞，踩坏的时候呢，就我没有顾及到后面的地面，是属于跳舞是正常的后退行为。问问怎么样判责？说当时是光线很昏暗的，现在对方让我来赔，想问问这个应不应该赔呢？尹律师，
6: 嗯，我觉得你应该赔是应该赔，但是只不过是说，因为你们可能存在这种，就是当时一个特定的情况，而且正常是在一个就是属于你的一个活动范围内，然后也有他的不注意致使他的手机跌落，他也有因素，所以说你这个赔偿不是一个全额的赔偿，哎，只不过是说当时你们如果说是你们双方协商的话，你们可以根据当时的这些因素综合判断，是你的这个比例大一点还是他的比例大一点。如果说是确确实实是你们有要求，就比如说在这个跳舞的过程中，人家有张贴这种就是各自的这个财产保存好，哎，如果说造成损失不负责的话，有这些的话，那我们觉得说是他的责任会大一点。而且如果说你这边当时已经尽到注意义务了的话，你的赔偿责任也会小，所以说是你可以坐下来聊一聊，双方看看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如果说不行的话，那你就让他起诉，起诉了以后由法院去由法官去裁量你们各自占的这个比例，好吧？
4: 好，对，您也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呢，对方可能你在协商的时候啊，遇到了哪些问题，对方如果说到法院去起诉、应诉应该怎么办，都可以向我们的律师来进行咨询的。好的，我们来三部电话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这是打进5199的马女士，有什么问题吗？马女士您好。
7: 你好，
4: 哎，你好，
7: 你好，我是有个朋友欠了我的钱，然后我们约定了还款的时候，但是还说好了有点利息，现在到期了之后，他本金不仅不还我，他利息也不承认，然后我都提醒他好多次了，对方总说那个还款，这现在这个辛苦钱回不来，然后我们想问问这个该怎么要。
6: 你好，我想跟您说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你们是不是有这个书面的借款凭证，就是借条了这些有没有？
7: 有。
6: 你借条上边约没约定利息？
7: 借条上面约定利息了。
6: 借条上边没有写利息的话，你现在的第一个需要准备的就是需要和对方通过微信或者通电话的这种方式固定下来，你们当时对利息是有约定的，且月利息或者是年利息约定的具体数额是多少。然后这个时候固定下来以后，你现在有借据，然后也有这个相应的付款凭证这些的话，你就可以去起诉他。起诉的时候一并要求他给你偿还这个利息。
7: 好嘞，我知道了，谢谢律师。
4: 好的，马女士，哎，好，我们再会。像这一些关于借贷纠纷呐、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是像一些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包括像遇到了交通事故、婚姻家庭不知道怎么办，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向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咨询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0431-81234，和我们的律师呢可以随时的沟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有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来向我们咨询。
8: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0: 里人情苏帮都行。我们呢也是和听众朋友再来说一下，如果说在婚姻中想感情走到尽头，想签婚前协议呢，觉得要伤感情，写离婚协议呢可能还怕有漏洞，在网上找到好多模板也不太敢用，那找律师觉得还是太贵了，太麻烦。想和您说，不是所有的法律咨询都是要花大价钱的。那么无论是对方出轨啊、冷暴力、拒绝沟通，还是离婚时候的财产、孩子抚养权僵持不下，或者担心婚前的财产混同，像这些法言法语您不用自己去研究。现在呢，拨打苏帮的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苏帮的微信2463456，是可以预约苏帮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的，让专业律师来帮您理清财产，规避风险。好的，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打进531的这位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1: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哎，电话接来。
1: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开车在路上走嘛，然后后面那个车开特别快，奔得也特别近，就把我追尾了。然后我现在是车坏了，然后我也受伤了。出事之后就是对方就是寻思给我赔点修车钱，然后这医药费他也没说，态度还挺蛮横，就是因为这个追尾明摆着一个他的毛病，然后现在就百般推脱。我想知道这个事儿怎么能划分一下这个赔偿呢？
0: 交通事故纠纷。
2: 你好，因为在这个大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话，我们一般都会报交警，然后交警会给咱们出事故责任认定书。根据你这个描述的话，可能是你正常行驶，他追尾了。一般追尾的话，可能是他全责，你的所有的合理损失都可以要求他去承担。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保险公司啊？如果有保险公司的话，他在保险的责任内是需要连带承担一个赔偿责任。你的合理损失有哪些呢？就是你所产生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误工、护理、交通，然后甚至于说，如果够伤残的话，可能还有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一系列费用。我们建议你可以先去跟他聊一聊，就是把你的合理损失全部计算出来聊一聊。如果说是跟他协商解决不了的话，那你可以去走诉讼，或者说后续你聊的过程中，你对这个究竟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你有异议的话，你也可以加您的微信，通过微信给我们发过来，我们帮您辨别一下，给您进行一个指导，好吧？
1: 好的，好的，行，
0: 好。哎，好，李女士，对，可以在节目之外添加一下苏帮的律所微信2463456，这样呢，随时苏帮律师可以给您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一个咨询。好，哎，李女士，我们再会。直播间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来看一看微信平台，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律师你好，我跟公司签了一个关于2023到2024未签订劳动合同啊，就如果说不签劳动合同就赔偿我3万块钱，什么没有写什么时候给我，口头说离职了，如果说不签合同就赔我钱，那我继续上班到现在一直拖欠，到现在辞退我说我们签这个赔偿我钱的合同呢已经过了一年了，说我这个能拿着他这个协议去仲裁吗？就如果他没有跟我签合同就赔我3万块钱，说这个算数吗？想问问您。
2: 你好，这个就是首先我跟您说，这个它不受你这个签订时间的限制啊。就像我们的劳动争议，我们总说一年内要去走仲裁或者走诉讼，是从你解除劳动关系，就是你们双方可能你不在这干了，从这一刻开始算的。所以说是你这个一年的这个时效肯定是没有过。再有就是，你这个内容究竟说能不能站得住脚，能不能成立的话，其实我们建议你可以之后把这个协议内容发给我们。正常的话，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话，他是要给你支付时数了。如果内容明确，不违背就是法律的强制规定的话，其实我觉得也是合法有效的，就是单位需要给你支付这个费用。
0: 其实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好多朋友呢，平时我自己去签了一个公司，或者就根本都没有签什么。

0: 合同就去干，有的是个大公司，有的个人开的小公司，但是呢不知道我离职的时候离职就离职吧，我就走了，但是不知道离职有没有一个赔偿啊，经常听律师说 N 啊 N 加一二 N 啊，这个有没有这样赔偿？如果听了我们的节目呢，您一定要知道，如果有了一些这样的一些劳动纠纷，你是可以来向我们咨询，那我们来告诉您，您这个情况呢是可以去要求赔偿的，那么这个情况呢可以去仲裁，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中通过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像这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还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像这样的一些合同纠纷啊，职场的一些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普法热线还有吉林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来进行咨询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来看一看打进39的这位滕先生有什么问题吗？滕先生您好。滕先生您好，电话接通您请讲。
1: 喂你好。
0: 哎您好您讲。
1: 喂律师您好。就是啊，我跟俺媳妇儿婚后日子就是过得越来越省分了，就俩人就常年分房睡。
0: 嗯。
1: 分房睡呢，他也不履行妻子义务，平时也不跟俺说话，家里里里外外这些开销吧，吃喝拉撒都是我一个人在扛。我写就是之前也想跟他沟通，但是他根本就不理我，我觉得他也不想好好过日子的样子呀，然后说离婚吧他也不理，就这么犟着，实在是太耗人了。我说想问问像俺这种情况能不能去法院起个诉，然后把俺婚给离了。
0: 婚姻问题。
2: 可以离，因为咱们这个离婚的话就两种方式，一种是去法院通过诉讼的方式去解除婚姻关系，另一种是你们双方协商一致通过民政局去协议离婚。因为啥呢，我听您刚刚也说了，说可能您就是也是长期分居生活了，长期分居生活你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你们连续分居两年以上的话，其实法律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分居两年以上可以认定为夫妻感情破裂，所以说是你要想第一次就把这个婚离了，你还是要着重收集一下你们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就是分居的事实以及双方不沟通不能正常交流的这些事实，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的，哎，滕先生我们再会。对，因为现在呢这个月我们也是和苏邦律所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说有婚姻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一下苏邦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一下微信2463456，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这是回答滕先生。像生活中呢好多人在婚姻这样的一个感情可能走到尽头这样的一个边缘，但是呢不知道如果说我想要离婚，那对方呢他呢可能还不太不配合，也不想离婚。像这样离婚的形式，尹律师，我们平时也都和听众朋友介绍说有协议离婚啊或起诉离婚啊，那如果说两个人想要协议离婚的话，他在协议应该注意哪一些问题，然后到什么地方去办理，这个您知道吗？如果协议不成然后去法院起诉大概要多长时间？好多人都说起诉一次肯定是不能给你判的，之后再要等一年两年等等，这样我们可以给听众朋友简单来说一下吗？
2: 可以。就是首先我们说协议离婚，协议离婚的离婚协议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首先离婚协议可能需要表明你们双方的身份关系，这是肯定的，然后再就是你们建立婚姻关系的具体时间，再剩下的话婚姻就是几大块，夫妻共同财产、共同债务、孩子抚养，然后再就是说是你们可能有一些就是房产呢，这些这个是去怎么约定，等你把这些约定好了以后，你们把这些内容都得完善在你的离婚协议里，你的离婚协议得明确具体，把这些都划分好，划分好了以后正常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协议离婚的话有离婚冷静期，离婚冷静期是怎样呢，就是你们可能需要共同到民政局先去登记，就是我需要离婚，然后在这个登记以后有30天的冷静期，30天过了以后下一个30日内你们必须共同去办理，如果你们有任何一方不去办理的话，可能你这个先期的这个登记就失效了，再想通过协议离婚就得重新再去登记重新排，然后 再有就是协议离婚，它和诉讼离婚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协议离婚是你们双方可以商量通，都能有一致的意见处理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了、孩子抚养了这些问题。如果说是你们双方根本没有协商的可能，不能正常交流的话，那你的婚姻关系解除只能去走诉讼。走诉讼的话是什么？一般我们是原告就被告，要在被告所在的基层人民法院去立案。立案了以后，把你整体的诉请，还有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这些证据去做一个举证。然后一般的话，民事案件啊，因为婚姻家事也属于民事案件了。民事案件我们是3到6个月的审限，就是一审。然后一审如果判决你不予离婚的话，是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原告6个月内不能再去起诉，但是被告不受这个限制啊。如果被告就是接到这个不予离婚的判决书，可能3个月2个月，他也想跟你离了的话，他可以再去走诉讼，你们再去解除婚姻的可能性也是挺大。基本上就是这么些操作。
0: 好的，就是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相信听了尹律师给您做的介绍，会对这方面有一个了解。好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散播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
4: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5: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4: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5: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白城松原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长春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沿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4到28度，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么想听现场金曲就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搜索春时光音乐会，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

0: 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除斥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在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在节目中为我们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也可以通过诉帮的线下服务的一个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来向我们诉帮的专业律师进行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我们来看一看，这是5199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4: 哎，您好。
2: 哎，您好，您讲。
4: 哎，您好，律师。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一个劳动纠纷的事儿啊。啊，我问，就是我爱人他这边就是找了一个新工作啊，工作的话，然后就是签了一年的合同，签了一年合同，但是，他这个试用期是6个月，然后在那个第5个月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是，发现就是我爱人他这边怀孕了啊。怀孕了，然后之后呢，公司也知道这个事儿了，然后后来现在公司就是以考核的名义，就是说，就是要辞退我啊，说试用期没过，这个的话是合理的吗？这个是。
5: 嗯，首先公司如果以试用期没过的话，他得举相关的证据，就是证明咱们考核的标准是可量化的、具体的，而且就这个考核标准、量化具体的标准给我们进行过告知。然后对我们也有相关的这个考核的这个评定的记录，如果这些他都拿不出来的话，那咱们就不认可他这个就是说是考核不过的决定，因为你这个

0: 再一个特殊情况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现在是怀孕期间嘛，如果怀孕期间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这个劳动关系不一定能解除。所以说是这个事儿，我给您建议是什么呢？您可以找一下相关部门，哎，然后就是行政隶属的部门，对他有一些管辖的这个部门，看看能不能通过工会了这些去反映一下，就是说很好的把这个事儿处理了。因为你这还和其他的不同，你要是说其他的话，他违法辞退，我就直接建议你拿着二 N 走人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的话，你拿着二 N 走人，你下一个工作你不好找了呀，对吧？所以说是，就你这个具体案件的话，我希望你可以求助一下这个工会，哎，让工会出面跟他协商一下，因为毕竟存在这特殊情况，他不能说是找这个理由去给你辞退了，正常给你往下，好吧？
1: 嗯，好了好了，
2: 嗯，
1: 好，谢谢主持人。
2: 嗯，好吧，先生，哎，好，嗯，就这样的，每个劳动者遇到的情况呢都不同，有个案，还有一些共性的东西。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尹律师都给听众朋友做了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介绍。如果说你也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合同纠纷啊等等，都可以在我们节目中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那我们这里来看一看吉林之声，我们的公众平台有一个朋友呢，他写的有一点长。这个是关于工伤方面的吧，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是在2025年11月11号入职一家公司的，那在11月20号右手无名指被机器碾压，导致粉碎性骨折、肌腱断裂。我在的地方是小县城，医术水平有限，所以我在医院住了近一个月之后呢，在12月16号出院。出院后，我同月的22号去了大医院问诊，那个医生说我目前呢手指伤口没长好，不能做手术。我休了3个月，今年3月5号又去问诊，医生说伤口长好了，但皮肤没长好，还是不能做。所以我休息了一个月之后呢，今年4月份又去了，这次可以做了，但医生手下好多手术，我要排队，排到了5月份，终于到我。然后我跟公司说我要去做手术的事儿，预支了手术费，他们向工商部门上报，结果工商部门现在就是说以手指骨折时效只有2到4个月为由就拒绝了。公司看工商不给报销呢，所以没有给我钱。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不能拖，我就自己先掏钱先垫付了。想问一下，说这个情况怎么办？说这个工伤能报吗？说这个公司现在也不管我了，这钱都是自己拿的。想问一下您。
0: 嗯，这个是工伤是可以报的呀。
2: 嗯。
0: 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他这个，因为他虽然说介绍的很长，但是他没有介绍他们有没有进行工伤认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如果这两个你都做出来的话，那你就是理赔的问题，我后续产生的这些医疗费都应该去报，和我的工伤部位是吻合的，是必要的诊疗，我都应该去报。如果说你还没有，只不过是你们含含糊糊的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就是说要给你赔，甚至于说单位也说我去找了，人家不给我报，那你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你现在也没有超出一年，你没有超出一年，你就尽快的去走工伤认定、劳动能力等级鉴定，最起码你把这些文书握在手里，你后续再去维权就好维了啊。所以说是现在我给你介绍的就是这两个途径，你自己对号入座一下，好吧？
2: 嗯，像有一些劳动者呢，在工伤自己受伤的时候，只是找公司，哎呀，这公司我住院了，公司能不能给我报啊？但他可能还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报一个工伤，这有一个什么节点吗？我现在如果这个时候这个手指头被压骨折了，或者身体呢有一些什么伤害，那我第一时间应当做什么呢？
0: 第一时间的话，我们首先你有一个取证的思维，就是。你得证明你这个是在上班时间进行的这个工伤，因为咱们工伤3个点嘛，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原因负伤。然后我们也见过有些这个劳动者就是特别粗心大意到什么程度，就是我是因工受伤的，但是我受伤第一时间没给任何领导打招呼，我就扛着这个事儿了，扛着这个事儿直到下班快下班的时候，我感觉我身体不舒服。身体不舒服他去请假，他也不跟领导说是我是因为干哪个活怎么怎么样受的伤，他直接说领导我现在这个眼睛有点疼，我要去趟医院，就这样请的假。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这些你都没做好的话，你工伤认定就是一个大难题。所以说你首先你受了工伤的第一步，你就想我要做工伤认定我需要哪个证据，对不对？ 哎，是不是需要说是证明你是上班过程中在工作的岗位上，因为你的事儿去受的这个伤，受完伤了以后跟你的领导留存好相关记录，就是把你的这个整体受伤过程给他说一遍，甚至说打电话录个音，微信发一下，或者说你要急着去就医的话，你跟你的同事说一声，这都可以。哎，在就医的过程中，你自己把这个证据固定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受了工伤，你就应该在工伤这个发生之日一年内，你去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者的话是一年内申请，然后单位的话是一个月内必须给你申请。所以说，大家不要像就是说是单位三个月、五个月了还跟你说，哎，你这个我已经申请了，或者是怎样的。有的时候单位会拖你，拖完这一年的时效了以后，你再就没办法去申请工伤了。所以说大家自己要注意保护一下自己的权益。然后你工伤认定结束了以后，下一步就是劳动能力等级鉴定，就对你这个伤可能够底以及应该怎么赔有一个相关的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完了以后，你们就可以跟工伤去跟公司去协商，协商赔也行。如果说是协商不一致的话，你就正常走工伤理赔的这个程序就可以了。
2: 像有的时候单位没有给你单位没有弄这个工伤的保险，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像这样情况，如果说工伤哎呀他办不了，那这个是不是可以找单位呢？
0: 对，是的。因为什么呢？其实单位给我们缴纳相关的工伤保险了、社保了，这些是单位在把自己的工伤赔偿责任转嫁给了保险。如果说是单位没有去做这个转嫁，他没有给您交纳工伤保险的话，那就是保险赔偿的部分和单位赔偿的部分都由他自己承担，他要足额的给我们相应的工伤待遇的。
2: 这是回答这位朋友，我们也通过他想咨询的问题呢，来尹律师给我们做了一些关于工伤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一个普法吧，一个普及吧。那如果说生活中听众朋友您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那像一些交通事故啊、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或者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有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另外呢，如果说有法律问题要咨询，还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推送。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号留言可能大家也能看得到，觉得不太方便，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也不读您的名字，可以把您的法律问题和尹律师来说一下，给您做一个解答。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2: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如果有法律问题，也可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零四三。

0: 1234。那如果说有一些婚姻家庭方面的问题呢，不知道怎么样去写婚前协议呀、或者写离婚协议，也要怕伤感情，在网上找到模板不太敢用，找律师觉得也太贵了，来咨询。那我们告诉您，不管是像对方出轨、冷暴力，或者离婚时财产、孩子抚养权，不知道怎么样担心，这个应该怎么样去协商啊？这些复杂的法言法语呢，我们都可以来给您做这样的一个介绍。现在您可以拨打苏邦的热线043185671234，或添加微信24634566，是可以预约苏邦律师事务所的首次免费咨询的。我们会有专业律师帮您理清财产，并且规避风险。好，三部电话继续开通，我们来看一看周女士，这也是关于工伤方面的问题。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不知道是不是属于工伤，是在网查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家人他那个，前一段时间有两个月了，然后他那个上班开车嘛，然后就出现交通事故了，出现交通事故的话，然后，现在这边的话，就交通事故应该，已经协商差不多了，就差保险公司就是直接给那个出险就行了。然后那天那个，上网查一下，然后还是我听我同事，我看他们也走过，然后我就上网查，说这个好像也能走工伤，然后我寻思问问律师可不可以走工伤。
2: 上下班时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本人主要责任，就可以走工伤。你这个交通事故的责任比例是怎么走的？
1: 我家人这边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就是对方是全责。
2: 对，那你就可以走工伤。就能去申报就行。
1: 主要是说他这个走工伤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上网查说是得有这个工伤险然后才能申报，他们公司没给他上保险。
2: 不是有工伤险才可以申报，就是你这个受工伤是基于你和他存在劳动关系，然后在履行劳动关系过程中发现的这种工伤。至于说是这个工伤最后由谁赔，那如果单位给你缴纳保险呢，就是工伤基金和单位分别赔，如果单位没有给你缴纳工伤保险的话，那就是单位全额的给你赔，工伤基金部分也由他赔。
1: 那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先去申报，然后申报完之后，但是我家人也跟那个公司就是说很委婉的去说了，他老板好像是说不太愿意赔，可能后期的话会走一些法律程序，我感觉，因为我家有受伤挺严重
2: 的，
1: 我觉得应该要的话应该也我上网简单查一下，好像也能要不少钱呢。
2: 对，是的，你可以这样，你加一下我们微信，然后因为什么呢？你走工伤认定的时候。你们这种啊，没有交社保，你就看看有没有劳动合同。你如果有劳动合同还好说，你没有劳动合同的话，可能你确认劳动关系的证据就要比较充足了。所以说是你加我们微信，把你现有的证据发过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如果说不足的话，我们再指导你还需要收集哪些证据。
1: 对，我也是这意思。
2: 对，
1: 然后后期需要打官司的话，然后咱们在这个。相谈这个那个关系的事，是不是？
0: 对，好，
1: 好，
0: 周女士，您记一下苏邦的服务微信24634566。好，再会。好，这是回答这位周女士。好，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听众程先生有什么问题吗？程先生您好，您讲。
3: 你好，主持人李律师。
0: 你好，您讲。
3: 那我有个这么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那个，也就是吧，要快要开庭了。我吧就是这个打一个就是一个祖产问题。83年吧，我那个叔叔就是当时我爷爷那个去世了，他就私自的就把这个房子过户了，过户了仿到我父亲啥的名字，就是签署的，还有通商单位开点证明，他就把这房子过户了。过户以后，等到他在2017年没了以后。他的女儿们又把这个房子，2019年把这个房子又过户了。在这2019年之前呢，他和我为啥我爷爷他们是8个子女，通过2个子女现在的呢，他们就签个会议纪要，纪要的意思就是如果这房子像腾退了或者是动迁了，一半呢给就是被告家，另一半呢给那个爷爷其他7个子女。当时他们签了这个玩意儿，就是他们3家签的，但是呢。

0: 那个腾讯没实现，没实现那个这回这不是要诉讼吗？围绕两个擅自，我的是啥呢？我就要打原始造假。我问你是意思就是，如果我打原始造假，我就是所谓说败诉了，我输了，但是我还可不可以想他们要打那个，就是50%呗，七家的各占的份额，也就好像是1/2吧。我就是说我打这个那个1/8，就是原始造假，如果我输了的话，我爸这份份额就是在这个七个人里边。1/2里边还有没有我爸这个份子？
1: 嗯，你好，就是我能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啊，但是因为你这个说的确实你说了，但是我们也没有太具体的去给你怎么去分析。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打的可能是一个继承，你觉得当时他私自过户的这个行为不对，对不对？我觉得你是可以要求掰回来的，但是前提条件是他第一次过户的时候咱们没有配合，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继承过户都需要所有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在场，哎，要么有这种遗嘱，要么有公证，这样去走。如果说当时他这些程序都没有去履行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把这个房子归回到一个原始状态是可以的。归回到原始状态，没有遗嘱的话，就按法定继承去继承。这个至于你父亲究竟是多少份额的话，得取决于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有几个。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就是配偶、父母、子女。你自己去核一下，看看有几个你父亲就占多少份。
0: 有八个，我们属于转继承了，现在就是也。
2: 陈先生，这样，因为您这个我看您说了挺多的，我们也就是简单给您说一下，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可以记，对，您记一个电话。
0: 如果我就打1/8打不赢，我可不可以再分那个就是七个人里的了？
1: 这个我们现在不能给你准确判断，
2: 对，
1: 您最好加一下我们微信，把相关材料发过来，我们帮您看一看。
2: 对，您也可以，对。记一下这个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或者添加苏邦微信24634456。我们的律师节目之后可以详细的跟您去进行介绍，去就这个法律问题怎么办。好的，因为现在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尹占利律师的解答。在节目之后，如果听众朋友有法律问题要咨询呢，可以来拨打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同时呢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非常感谢收听今天的普法热线，那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
3: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24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2: 今天这个活动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正气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2026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甚至眼睛干涩发痒、不自觉淌眼泪，别硬扛，现在就打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正气眼贴。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贴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你一贴就能感受到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特滋润、特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晰很多。很多听众反馈说没有打通，不要着急，后台都有记录，10分钟内只要打400-609-2166。

0: 人人都能领618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正气眼贴，每人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有更重磅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加送一瓶，到手整整两大瓶。平时真没送过这么多，就618这一回，十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影响爱美的朋友，沿着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那下肢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和脉管炎患者呢，就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VE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的季节，那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等这样的朋友呢，可以参加，并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一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2: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精神夺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5: 芳心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国籍一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馨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馨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叶黄素眼贴萃取草本精华，配合叶黄素成分，通过穴位贴敷，快速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每天贴一贴，凉凉润润，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保养。坚持使用，让你看东西更清透、更舒服。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本次活动的叶黄素眼贴数量有限，福利名额十分珍贵，活动期间每天仅限前200名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同时，为了让更多家庭都能享受到这份养生福利，避免资源浪费，每家只需派出一位代表参与作答，领取礼品即可。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馨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馨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答题赢好礼呀，这个活动继续啊，昨天一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一共三天，认真听节目，我出题你们答，我要出题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们啊，要出题了啊，问题是啥，答案那我都在节目当中都讲了，就怕你溜号啊，认真听，答案就在节目当中，哎，你认真听就行了啊。咱们为啥要给大家出题呀？让你们学习中医养生知识，这答题答对了给啥呀，免费领到两盒叶黄素眼贴，希望大家珍惜这次福利啊，认真听课，仔细回答，既能学到养生知识，又能拿到叶黄素眼贴，一举两得啊。哎，那我们说说今天，现在眼下呀，这天气越来越热了，热呀，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是好事儿，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也是好事儿。你说才热几天呢？开春刮风干巴的，冬天冷还下雪呲溜滑的，秋天再下点埋汰雨弄洼的，是不是？就夏天，你夏天你看歪瓜裂枣谁见谁咬。糊点苞米吃，糊点豆角茄子的，是不是？吃的都是咱东北自己种的这个应季菜，不然的话你说冬天咱们吃那不都是南方运过来的菜呀，不好。所以说咱东北人咱们就吃啥，土豆豆角茄子，是不是？黄瓜西红柿，上秋了就是大白菜萝卜土豆子，那有的人家那个芹菜，哎，特别能干，夏天晾点豆角干、土豆干、茄子干、窝瓜干、角瓜干，是不是啊？上秋天炖点肉吃也行。嗯，你冬天你要只要。

有肉，往里烩啥都好吃，是不是？我小时候啊，就爱吃那烩菜，过年杀猪了，哎，烩酸菜，烩干豆腐啊，烩海带，你说烩啥都好吃呢？那时候穷啊，条件不好，能见着油星那都好家庭了，所以咱们要珍惜夏天，阳气足，人正气也足。来，我问问大家，夏天咱们养啥呀？啊，养痱子？秋天再养痱子？养肝也不对啊。夏天是养心的好时节，一年四季，春夏长夏秋冬。春天大伙知道开春了，养肝。一旦肝风内动，容易脑袋疼，血压升高。所以今天我就要好好讲讲咱们这个肝、心、脾、肺、肾，对号入座啊！看谁不认真听，看谁答题答不对，就得不到叶黄素眼贴了。啊，你现在听，等我要出题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先从肝来讲，肝脏啊，你写，你横着写啊，在一张纸上你横着写肝心脾肺肾，在一张纸上横着写啊，然后呢在它的下边写木火土金水，这是啥？这是五行啊，横着写肝心脾肺肾，在下边再横着写木火土金水啊。那我们呢，你看看这个心脏是啥脏啊？心脏是火脏，所以你再横着下边再写第三行啊，写春夏长夏秋冬，这一共是三行。第一行写横着写肝心脾肺肾，第二行横着写木火土金水，第三行横着写对着上下对齐写春夏长夏秋冬。哎，今天我们就用这点事儿啊。那么我们看看吧，这个肝脏，肝脏下边对的是不木啊，所以肝脏主木，木头的木。这个木头啊，它耿直，宁折不弯。你看谁家木头能打弯？说俺家门框那窗那床头那立柜那不有拐角，那不都弯的吗？弯的那不折了冰的吗？对不对？你看所有那弯的那不都是折的然后拼在一起的吗？你看门框穿框，哎，所以木头叫耿直，宁折不弯。这个就对应我们的木性，木性肝脏它主木，所以你看肝脏怕啥？肝脏就怕生气，因为肝脏它也是属木性，属木性它耿直啊，倔强啊，我宁折不弯。所以你要生气呢，生气怒则伤肝，怒则气上，人一生气啊，来，咱们在这个春夏长夏秋冬啊下边再写一个怒喜思悲恐啊，这叫五志啊，七情五志叫怒喜忧思悲恐惊。那么怒喜忧思呢，忧思是一个，悲恐是一个啊，悲恐恐和惊吓是一个啊，所以七情，七情怒喜忧思悲恐惊。怒就对应我们的肝脏，所以人一旦生气，你说肝脏是不是气肝？叫怒则伤肝，怒则气上，一生气气往上走，
所以你看说，哎呀，你看你气得脸红脖子粗。

咋没有一个气的脚后跟疼的呢？是不是啊？哎，叫怒则伤肝，人一生气，气往上走，像张飞似的，你看眼珠瞪那么大。据说张飞睡觉都不闭眼睛，张飞有高血压，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的高血压，所以他眼珠子疼，眼珠瞪溜圆，怒则气上，气往上走，头疼。特别在春天，人一旦愿意生气的时候，就偏头疼，脑瓜盖疼，脑瓜顶，因为竹厥阴肝经走头顶。为啥你说说竹厥阴头痛，厥阴头痛，我们要用啥呀？用藁本呐，给你下藁本，藁本。哎，然后呢，说我这个眼眶子疼，眼眶子疼叫眉棱骨疼，用白芷。说我偏头疼，偏头疼用柴胡，用黄芩。哎，这中医开汤药，他就知道这个药它走哪个经。那我们现在我教大家的，你就知道你的肝脏它春天，凡是肝不好、胆不好的，因为肝胆相照啊。你上菜市场，老姐姐，你早晨上菜市场，你买个猪肝，你上卖猪肉呢，卖猪肝呢，你溜达溜达，你看看。那个猪肝上保证有个苦胆，为啥？这个苦胆它要摘下去，这个肝过俩点就蔫巴了，所以得有苦胆养着。那这个时候肝胆相照，肝要不和，肝郁气滞，它走两类这个地盘，肝郁气滞就导致胸胁胀满，口苦咽干，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目眩脉眩，啥意思？肝郁气滞吗？口苦咽干，口苦口干，嗓子眼冒烟吗？心烦喜呕，闹心，吃不进去饭，打嗝反酸吗？哎，脘腹胀满，吃不进去，目眩脉眩，就眼睛看啥都模糊。我耗你脉，脉也是弦脉，所以这时候要给你开啊。柴胡、黄芩，啊，这个生姜半夏，生姜、大枣、甘草，开柴胡、黄芩呐，和解少阳的，大枣、甘草、生姜，这都和解少阳的。所以没事的时候，你夏天你凡是脾气不好的，你喝点生姜水呀、啊，就咱家那姜，生姜三片，新姜，厨房做菜做鱼那个姜，切上三片。饭花开水，你沏水喝，别放冰糖，放冰糖那个辛辣生散那个味儿就没了。喝新姜水，对啥呢？肝郁气滞的，口苦咽干的，爱生气的，这样呢，把你肚子里这气儿窜出去，你打个嗝排个气，它就好多了。这是我们肝脏。那么一旦肝脏肝郁气滞，得胆囊炎，春天就难受。这个头风啊，脑袋疼，所以血压高的人，高血压是西医名词，叫高血压，我们中医叫眩晕症，就是迷糊。它当中有个症型，就是肝阳上亢，哎，用天麻、钩藤啊、石决明、杜仲、牛膝、桑寄生、黄芩、栀子、益母草这些汤药，把这些抓上汤药，给你熬汤药喝。你看这是治肝。那么一旦说我们到了夏天，你春天血压升高，你没控制好，造成了高压高低压低，形成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高血压就是脉压差大，手脚麻，脑袋迷糊。老年人呢，注意手脚麻木，胳膊腿酸沉，胸口憋闷，这个时候大家张嘴，再看舌头，注意啊，这个舌头啊，要是有肝郁气滞的，爱生气的，胆囊炎的，大家都照镜子啊，拿个小镜，拿个小镜来，伸舌头照，啊，看舌头，舌头两侧就是你的肝胆，这个两侧要是发红，就说明你有肝郁气滞。在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你怎么办呢？你就要调肝呢，不然的话你不疏肝，这个火大，
你看有不少人都是舌头两边红，一到夏天舌头尖儿也红了，为啥？舌头尖儿主心呐，所以在有心脏病，这个心脏呢它分几种，心血不足，伴有心慌气短，就是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我们西医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那我们中医呢，它有俩病，一个是心悸，心脏不疼，不疼光是心慌心跳来那阵难受，它叫心悸，竖心儿加一个四季的悸，它叫心悸，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跳得快跳得慢，这都叫心律不齐，它叫心悸。这当中啊，老姐姐你们听好，如果你还有胆囊炎啊，然后呢你还有冠心病，你开春吧你就闹心，心烦睡不着觉，一到夏天呢更心烦，一热了也心烦，但是呢你不能吹空调，你一吹空调你就手冰凉脚冰凉，冰凉麻爪抽筋的疼难受，你说这都闹心呢啊。这个时候你张嘴啊，张嘴再看舌头底下，舌头尖儿顶上牙膛，看你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它发青发紫，这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气滞血瘀舌头上容易有小黑点儿，这舌头上你张嘴你看舌头，不光两边发红，舌头尖红，下边有青筋，舌头上呢有点儿发暗，这是血瘀，叫舌暗紫苔薄白，舌两边发红，就像那裙摆舌似的，那裙子裙摆那两边它那样似的啊。这个心脏病就叫气滞心胸型的冠心病，你疼了，这个时候疼呢它是滋疼一下滋疼一下，它不总疼，什么时候疼？生气疼，着急疼，一上火就疼，睡不着觉也疼，不听话疼啊，以心慌心烦心突突拿不成个为主。所以你检查呢它叫心律不齐，有跳得快的有跳得慢的，我好迈迈啊，左手你的寸脉跳得硕细，关脉跳什么样啊，痛踏痛踏痛踏痛踏，就这样，解律不齐，叫解带脉。什么叫解呢？解它跳得慢，跳跳咯噔一下，跳跳咯噔一下，这是解。带脉呢跳得快，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跳得快咯噔一下。你看记住，有的跳得慢，跳得慢吧血压还低，跳跳咯噔一下，跳跳咯噔一下，这叫解脉，说明你有冠心病，肝郁气滞，你有胆囊炎，你这里有堵的。带脉呢这个促，跳得促快，促就是快呀，跳得快，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是跳得还快，心动过速，一分钟跳八九十下一百下，然后心还翻个，这是啥？这你看你的舌头，舌头尖发红啊，而且呢心烦，你保证你睡眠不好，你睡不着觉。那这种情况你看心主啥？心脏就是主夏天，一年四季春天主肝，夏天主心。注意啊，出题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主肝，夏天主心，长夏主脾。啥时候是长夏呢？就是夏天过完了要到秋天，还没到秋天，就是阳历的八月份它就是长夏，阳历的七月份是正夏天，八月份一整月都叫长夏，等到九月份那就秋天了啊。那秋天呢它主肺子，我们秋天呢养肺，你看有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咳嗽痰。

上喘的，哎，这都是秋天治肺子，冬天它主肾，所以说有肾虚的、关节疼、骨头疼的，它到冬天都是出现肾虚、尿频的症状。哎，那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出题呀，夏天主啥呀？一年四季，春夏长夏秋冬，这是五季。春天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今天要出题，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大夏天的，就这夏天我们重点要养哪个脏器？肝心脾肺肾养谁？答对了，拿两盒叶黄素眼贴作为奖励啊！你看这题多好答呀。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心脏病，心脏病刚才说有心悸，就是心脏不疼，光是心跳心慌，有的跳得快，有的跳得慢，这个时候呢，心主血脉藏神明，心主我们全身的血管啊，所以一旦你心肌缺血冠心病的时候，人胳膊腿没劲儿，藏神，你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人是啥样的？睡不好觉，不睡大觉，一会儿就醒了，有点动静就醒了，是不是？哎，半夜醒了睡不着，或者说呢做梦，这都是血不养心神了。那么往往我们这当中啊，包括几个情况，你就是说这个心悸，就是心慌心跳，一个有的是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呀，往往跟一个脏器有关，跟脾有关，多年胃病，多年结肠炎，这胃不好，慢性胃炎，吃点东西烧心，打嗝，反酸，哎，不愿意吃饭，吃了也不消化，大便呢今天干明天稀，这叫脾胃虚弱。脾胃虚弱，吃饭不香，拉大便不正常，人没劲儿，身子沉，胳膊腿呢都发软。那这个时候你就有病了，因为脾胃虚弱，缺血，供血不足。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人不吃饭能活吗？你说的再好，人不吃饭能不能活？人不能喝西北风啊，人是铁，饭是钢，人得吃饭才能活呀。那一旦有多年的胃病，或者有多年的肠炎，大便有干燥的，有拉稀的，那么脾胃虚弱之后，这个心慌心跳是心肌缺血，所以它叫啥？它叫心脾两虚。心脾两虚啊，心脏缺血，脾胃虚弱，这个时候你看你治病，你光治心脏，吃心脏，你看吃冠心病，吃啥？冠心苏合丸吃过吧？不合适啊。九十酸美托洛尔吃过吧？要血脂高呢，说吃阿托伐他汀利普妥是吧啊，瑞舒伐他汀，血脂高的，还有的人做支架了，做支架了，人家让你常年吃硫酸氢氯吡格雷，硫酸氢氯吡格雷，它就叫它就是伯利维，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的人要双抗或者单抗，抗血脂抗血稠啊，吃硫酸氢氯吡格雷啊，就是伯利维，或者是吃瑞舒伐他汀，要不呢吃阿托伐他汀，还有吃啥呢？阿司匹林肠脓片，一天一片，是不是这些东西？老哥哥老姐姐，我请问你，你吃这么长时间你好病了吗？是不没有啊？而且你那玩意儿走医保，说我这报销，我做支架了，我走慢病，我走医保，发现没有，就给你开一个月的阿司匹林，就开一盒，一天吃一片，瑞舒伐他汀那七片那个就给你开四盒，四七二十八，是不是？啊，那降压药也是半心酮，那半心酮、硝苯地平控制片，嘿，你看咋吃的？这
也是七片的进口的30毫克，也给你开4盒，4×7=28。天天吃，顿顿吃，再不吃不好使。你忘了，你那脾胃不好啊。就这么治，不但好不了，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睡不着觉，离不了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肠溶片总吃刺激胃，阿托伐他汀它刺激肝，吃完3月你要查肝功能。瑞舒伐他汀的刺激肾，吃完3月你要做肾功能，怕里头有蛋白尿，所以那玩意儿不能总吃。但是这就矛盾了，你做支架做搭桥的冠心病啊，大夫让你不能停啊，大夫说不能停啊，停看堵了，那支架白做了，这咋整啊？你说啊，你要记住，为啥血埋汰，为啥会堵，为啥高血脂，为啥高血糖，因为血埋汰。为啥埋汰？垃圾运不出去。我们身体当中谁主运化？脾主运化呀。脾主运化，开窍于口，它主四肢啊。所以你吃啥，你是面条子、大米饭、糊的苞米、窝瓜、那鸡蛋酱，你别管吃啥，你得靠脾胃来消化。其实胃是主受纳和腐熟，胃就是装到这儿，胃说我就装这儿就行，咕嘟咕嘟咕嘟，胃以受纳和腐熟，我接受了，我把它做熟了，我往下走到小肠，吸收消化，吸取精华，泌别清浊，全是小肠，就我们这小肠，小肠里头有绒毛，哎，连着毛细血管，它把营养都吸收了，到大肠，那就是大便了。它就吸收点水分，啊，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靠脾来运化消化，所以要健脾呀。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一个人呐，别管你得啥病，你只要能吃饭，能拉出来，大便正常，你吃完胃里不难受，那老人话咋说的了？没啥事，还能吃饭呢。老饭粒儿，老饭粒儿呗，能吃才能活呀，对不对？所以要想活得好，你后天之本脾胃就得健康，你想活得好少长病，你就得能吃能喝。所以我们在治五脏六腑这些老慢病啊，肝胆的呀，心脏的呀，脾胃的呀，啊，肺子的呀，肾的呀，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脾胰腺呐，骨头病等等，别管治啥病，这人能吃能喝能睡能拉出来，保证没大病。那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也是，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天就记住慧心老妹妹一句话，别管吃啥药，你要胃不好，你要肠子不好，拉的大便不行，不是干燥就拉稀，你吃这个药它吸收它差劲，特别是中药，那西药它吃上就有效，你不吃就不行，得天天吃。瑞舒伐他汀你做支架的你得总吃，硫酸氢氯吡格雷就那伯利维你也得总吃，是不是？阿托伐他汀钙片，嗯，阿司匹林也得总吃，那咋整啊？但是我们中医讲究先后天同养，五脏同治。像这类病，我们今天就讲着心脏病，就这类心脏病还连带着说我胆也不好。你看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你说的就是我呀，我还有心脏病，我胆还不好，我大便也不行，你说睡觉也不行，还有风湿关节炎，有的老头呢还有前列腺病，这咋整啊？一身病。像这种情况吃啥？吃固本延龄丸呢，固本延龄丸就那葫芦装的，你说它治啥？它不是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吗？它不是五脏同治吗？吃它呀，它能治一体多病啊。那这当中就有个个别的，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记住，要想这么好的药，固本延龄丸28味大药，老祖宗传下来这么一个好方子，可以说除非你不吃，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它能治五脏一体多病，
那么为了让它吸收好，一点都不浪费。

0: 你硬挑挑啊，尤其是脾胃呀、啊，你脾胃不好，那么好的药你不吸收不白瞎了吗？或者一大碗人家吃了都治病了，你吃你吸收一半，因为你胃不好，胃不好你干燥也不行，你干燥里头不憋着毒吗？啊，你拉稀更不行了，都拉出去了，好东西没吸收啊，所以调脾胃。说到这儿啊，在去年前年，这是前年，我出这么一个方子，叫乌羊补心汤，在我们医院，我们医院医院大呀，每年冬病夏治的人来都排号，冬病夏治适合啥样的人？具备这几个条件：一岁数大，二你病多呀，一体多病，就适合冬病夏治。那冬病夏治我的原则呢，受到了一致好评，就我这个方子，业内各大医院现在都在用，受到一致好评。我的原则就是脾虚胃弱先天不足，你脾胃不好，你肾不好，你吃什么药它都影响吸收。老慢病岁数大病多，这样的人一定要先后天同养，就是脾肾同养，五脏同治。我给的方案就是乌羊补心汤加上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毋容置疑，服用过的老伙伴都知道它效果很好，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啊。哎，好多病让它给治好了，想不到这么多年老病让它给治好了。但是一定要先后天同养，配合着乌羊补心汤喝。乌羊补心汤里头为什么叫乌呢？这个乌就是指的何首乌，我是取的这几个药的头一个字儿。何首乌啊，既能养脾又能养肾，还能延年益寿。阳呢，这里有俩阳，阴阳藿，补阳气的，天肾经的；锁阳，治疗肾精不足肾虚的，专门补肾。然后加黄芪，黄芪补脾气的；干姜，暖中焦脾胃的；大枣、甘草都是暖脾胃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大夏天的，就现在，阳历的六月、七月、八月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针对什么呢？老年人一体多病，岁数还大，病还多，冬病夏治的时候就是本着五脏同治，脾肾双修，脾胃也治，肾也治，五脏也治好了，这样咱们一点没落呀。前年呢，我们都是开汤药，哎，我把方子开出来，我们药局呢统一从同仁堂进好的上等的中草药，然后呢用这个熬药的大罐子熬，哎，打出来一袋一袋的汤药给患者发，找一袋买一袋，喝完非常好。最好的时间就六月份开喝，前年是喝汤药，去年喝汤药，今年呢我委托厂家给我们制成了成药，是口服液了，喝的了啊，一小瓶一小瓶装的，像止咳糖浆似的这样的。虽然叫糖浆，糖尿病患者也能喝，哎呀，这效果可好得不得了。所以今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们，我现在正在张罗办这个事儿，一个固本延龄丸啊，再一个呢就这个乌羊补心汤，能不能给大家弄来，这也看大伙的福分啊，我张罗张罗，大家呢等一等。好，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

0: 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馨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1: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猪油素，汤液精，燥象论，神气精，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骨序，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3: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2: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0: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电话接通了，
5: 哎，李老师你好，
4: 哎，我是慧馨的老姐姐，
5: 啊，哎，我叫梁丽君，79岁，我是四平农村的，
4: 嗯，老姐姐欢迎你啊，
5: 听你讲那个无氧补锌糖浆挺好的，我心对我的症，我要看看，
4: 哎呀，老姐姐。你这是听我节目，你是一节课都不落呀？
5: 不落，那能行吗？
4: 这叮的叮叮的呀，这个乌阳补锌糖浆吧，是我们医院今年冬病夏治先后天同养的一个方子。原来呢，去年前年都是搁这个大药罐子给患者熬汤药。今年呢制成了口服液，就是糖浆型的
5: 啊，
4: 哎呀，这个事儿不一定能办成，老姐姐你这样吧，你说说病情，实在不行我给你开点汤药啊。
5: 啊，我跟你说说，我吃那个固本连连丸吃的挺好的，还剩半瓶的，我没吃固本连连丸吧，我这活身上没有劲。

0: 儿啊，做不了这活了。你像洗件衣裳可费劲了，身上没有劲儿，洗不动。
1: 嗯，
0: 你这农村吧，你说外头抱那个搬个桶啥的，就能拎半下，拎一下拎不动啊。
1: 嗯，
0: 你要抱点柴火吧，也费劲，成也费劲了。抱点柴火就能抱一捆。嘚瑟嘚瑟，你要做顿饭呐，还得歇着，没吃固本连着碗。你等我吃固本连着碗了就好了，就身上有劲儿了。这回洗一件衣，洗两件衣裳都能洗动了。你像倒垃圾桶了，原来倒半下，现在就能倒一下子了。
1: 老姐姐，你原来没劲儿的情况下，是没劲儿的同时，心脏难受不？
0: 心脏也累挺啊，要我说那个无氧补心，糖浆我要用，我睡不好觉，觉睡不好，
1: 就是没劲儿。那睡不着是入睡难，干脆睡不着，还是睡着容易醒啊？
0: 入睡也难，一宿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在在这个十一点多，醒，你再想睡，你就别寻思了，你就别寻思睡了。你说这农村，李主任，夏天还好点，你说这大冬天，这农村能像城市那楼那么暖和吗？多遭罪呀！
1: 你醒这个点儿吧，他有毛病，说半夜十一点多钟醒了。一两点钟醒了，醒了睡不着了，那你口苦口干不？
0: 口有时候干。
1: 来，你张嘴，大姐，你拿你那小镜子，你张嘴，你照舌头来，我看看。
0: 啊，
1: 是不是舌头两边发红？
0: 啊，两边发红，就舌头尖有化成红，就是舌头尖就那尖那嘎达，有时候就发了红，有时候不得着了急上点火，就它就发红。
1: 那是肝郁气滞，心血不足，兼心阴亢盛。就是肝郁气滞吧，你年轻时候爱生点气，你这个胆有毛病
0: 啊。
1: 胆吧，现在看是胆囊炎，你做过没有？
0: 没有。
1: 哎，这有点胆囊炎的表现。胆气不利，心阴不足，就是心脏缺血。
0: 对，
1: 心脏缺血，阴就是血，阴心血不足，它就会导致呢没劲儿。再一个，大姐，你现在伸手，看你手指盖和脚趾盖是不是有竖纹，一个棱一个棱的？
0: 就那个正手，第四个有，那个都没有。
1: 嗯，那这个就是说明。怎么的了？这是肝血虚。你眼睛是不是干巴的不得劲儿啊？
0: 眼睛白内障。
1: 人老体虚，一肝血不足不养筋，眼睛得白内障，容易手脚麻抽筋儿。哎，再就是呢，心脏缺血，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血不足不养心神，会出现睡不着，睡着了醒，浑身没劲儿。而且兼有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呢？就是好手脚麻，脉压差大。你高压低压差多少？
0: 低压80，高压有时候120、130，我还不咋高，不够光高。
1: 你不吃降压药吧？
0: 我不吃，我没有三高的病。
1: 这个情况吧，老姐姐，现在吧。乌羊补心汤在我们医院去年前年呢、都是我给开的汤药啊，整个呢用三个大药罐子熬成汤药，灌成小药袋儿，就像你们上医院喝汤药熬那小袋儿、患者呢都是10袋10袋的给发，喝完呢挺好。今年呢我委托厂家呀给制成的口服的叫乌羊补心糖浆。为啥叫乌呢？这个乌是手何首乌啊，它是安神的专门让你能睡着觉的上至睡不着觉，心烦失眠，下至腰膝酸软，腿没劲儿然后老年人呐，到70有病没病，肾气虚，啥意思？到70岁古来稀，有病没病，小便没劲儿，憋不住尿。 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它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有的那严重，有的不严重啊。那么有的腿脚凉，有的腿脚还反热啊，所以这种情况呢，用什么呢？用锁阳，阴阳藿，像这个没劲儿，像你刚才说的，哎呦没劲儿，拎不了泔水，这吃完固本延龄丸呢，拎泔水能拎一桶了，就没劲儿了，再加上黄芪。你要喝汤药呢，我就给你开点汤药。你要是等啊，这个成药啊，得等一段，
0: 等一段呗，
1: 等一段，因为夏天吧天热，熬汤药吧。
0: 哎呀，可费劲了，那可农村没那家伙，我还闻不了那味儿。哎呀，那味儿。
1: 大夏天的你熬不好糊了，白瞎了。再一个呢，你一天两天，你三副两副的熬，你天天熬汤药也不好整。
0: 不好整，没那家伙。
1: 最好就是用成药现成的。
0: 等吧。
1: 哎，等等吧。然后呢，大姐，你手上固本延龄丸还有吧？
0: 就有半葫芦了，要我咋说提呢？这个调五脏的可好了，完了几个不乐吃饭，现在可乐吃饭的，这那个好的赖的都能吃。
1: 嗯，吃吧，老姐姐。固本延龄丸每天早晨空腹吃一碗。啊，脾胃不好的注意，脾胃不好的用小米汤水送服。要是肾不好的用淡盐水送服。别的没啥事，你不用做阴阳水了，因为天热你放窗台一宿那水坏了。那不行啊。好了
0: 啊，祝你身体健康。
1: 好，那姐姐咱都健康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吴英老师啊。我现在吧，我向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的症状。
1: 先告诉我叫啥名？
3: 我姓王。
1: 家在哪住？
3: 家在四平。
1: 啊，四平的
3: 啊。
1: 多大岁数？
3: 你69了。
1: 69，王大哥啊。
3: 哎，
1: 来电话什么事儿？
3: 我向你说说我的病情的症状。现在就是什么呢？就小腿肚子吧，老好抽筋，像膝盖上面呢也像肌肉发紧发酸，也那有点什么，走到腿有点发沉那样。但是腰椎吧和那个尾椎都酸疼。哎，这个症状我听辉老师你这样讲，那个乌羊补心汤浆那药，能不能有些要有啊，早点变不下去，我用那药就是让辉老师。
1: 老哥哥呀，是这样啊。
3: 哎，
1: 你这个病啊比较复杂。你这个血压高不高？
3: 什么
1: 血压高不高？
3: 现在血压正常啊。
1: 血压正常，现在走道能像正常人一样走道吗？
3: 那都行，现在就是腿总有点发酸发沉，有点发沉。
1: 过去得过脑梗吗？
3: 过去得过脑梗。
1: 得多少年了？
3: 得那个也有10来年吧。
1: 啊，这是脑血管疾病后遗症。
3: 啊，这
1: 也
3: 是啊。
1: 哎，他什么后遗症呢？走道腿沉。腿肚子抽筋儿。腿脚麻木冰凉。你哪半拉身子不太好使？
3: 原来就是左侧的胳膊和腿不咋好使。
1: 左半拉身子胳膊腿不太灵活。
3: 对，右侧都行，就左侧。
1: 那现在左半拉身子有没有发木发僵的时候？
3: 现在这症状没有，就是有点像发笨似的，
1: 就发沉。
3: 对，发笨，
1: 走道有点笨的咔咔的。
3: 哎，不那么灵活。
1: 脑梗就是脑血管堵了。它堵了之后呢，一脉受堵，八脉不通。它堵了之后啊，你胳膊腿儿供血不足，再一个就是你的心脏啊，包括脾和肾 看哪儿的大哥，你睡眠现在能睡？

0: 几个点儿？
1: 去年现在还行了呢。通过惠老师用你原来给我们那个推荐那个固百年灵丸吧，我用的药用效果挺好。睡眠现在那通过那药那服用的药吧，睡眠也好了。原来也就能睡3个多小时吧，现在睡眠可好了。
0: 嗯嗯。啊，睡眠挺好。现在大便怎么样？
1: 大便也挺正常。有时候基本原来是大便溏稀，就是不成形，现在基本还行，挺好。
0: 嗯，那不错。现在晚上起夜起几趟？
1: 起夜能洗个2-3趟吧。
0: 嗯，
1: 啊，
0: 你这岁数起一趟行，最多2趟。
1: 啊，
0: 再多了就影响睡觉了。
1: 啊，
0: 所以呢，现在看是老年性脑血管疾病后遗症。这个脑血管疾病呢，就包括脑出血，脑管，脑血管，它一旦呢出现堵塞之后，落的后遗症呢，就是出现肾虚尿频、脾虚大便不好、供血不足，以前你说你吃过固本延龄丸呢？
1: 对，原来吃过。
0: 你吃完都哪见好了？
1: 这个吃完那个固本延龄丸，不，这血压现在可好了。有个几天我就量一次血压，几天就量一次血压。原来血压好啊，156，低压都在90以上。现在血压量一次是123，低压是80多的，每次量都是一个标准。
0: 嗯，这个血压好
1: 啊，你血压可好了。那血脂也正常，血脂6.4。
0: 不错，老哥哥不错归不错啊，因为吧咱们年纪大了，这个五脏的老慢病吧是重在一治二养三调。一治针对性治疗，养就是养五脏六腑，你首先你得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调呢，就是调理，重点是脾胃。人呐，以先天之本肾，后天之本脾胃是咱们的根基。脾肾亏虚，那人不会长寿的呀。五脏决定咱们能不能活得好，五脏要好，人都活得好，没啥大病。那么脾肾呢，决定咱们能不能活得长远。要脾肾都好，这个人保证长寿。所以你这个情况，大哥，固本延龄丸你再接着吃。尤其
1: 那丸子没有了，现在以后有了吧，惠老师，我再报名，再争取要买一些固本延龄丸。
0: 现在呀，我也正在着手呢，给大家办一
1: 事。这药膳确实太好了。
0: 因为冬病夏治啊，治五脏养六腑，尤其想治好老慢病，就一体多病，身上啊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病多。我们用一个固本延龄丸就达到了五脏统治，这个效果很好啊。另外呢，像你脾肾双虚的，用点我们院那个乌羊补心汤，现在制成成药叫乌羊补心糖浆，别看叫糖浆，它就是液体，它不含糖。病的人也正常吃。这个情况跟厂家申请申请吧，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今年夏天争取点。
1: 这事就是慧心老师你帮忙了。
0: 没关系，哥哥，你们能吃上好药，别遭罪。趁着今年九子离火，4个火烧你一个人，天干火、地支火、夏天的火加上我们内心的火，所以今年睡不着觉的人特别多。这心脏病呢，有的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好了，有的呢没加以注意，那一下子突发性心血管疾病那就危险呐。你这个情况这样，老哥哥，固本延龄丸手上要有还接着吃啊。
1: 好。

0: 呢，我这边也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呢啊。
1: 嗯，行了，你往我要证据来之后，我就多买点。
0: 嗯，好，那你注意听广播，有啥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告诉你们啊。
1: 哎，好，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活动了，所以我有

老姐姐就笑了，说你不知道啊，老师，我病重啊，我叫狐狸君，比你能大几岁，我家住是沈阳的。这老大姐说，你都不知道我为啥说我一个快要死的人呢，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突发性的脑溢血，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以后啊就瘫痪了，半身不遂啊，大夫说回家以后最好呢你再找一家医院啊，情况不太理想，你家属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心梗，而且呢肺上也有栓塞，整个人动不了，自己说话呀都说不清楚，舌头都不好使，那舌头都不像是自己的，脚和胳膊都没有知觉，住院住一个月，他讲话呢一点排便都没有，你想想这人能是啥样的。住院这一个多月，自己这边花了7万多块钱，哎呀心疼啊，攒了一辈子的钱，老伴走的时候啊还留下点钱，这一场病就全没了。出院以后呢，我妹妹包括孩子就成天伺候我，孩子因为我这病啊就差点让那单位给辞退了，没办法呀，就照顾我，所以我当时呢也有点想放弃了，成天就在那床上躺着需要人伺候，你说哎呦这也不是事儿啊，我遭着罪完了之后影响着孩子，去年呢给我买了个半导体，这就在无意当中啊听到导师您讲课了，而且就用上森柏这药了，刚吃了能有2个礼拜啊，我就觉得这脚热乎了，再用到1个月的时候，在床上我这腿啊就能动弹了，有病的这条腿啊它能动弹了，深买的药用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坐起来了，扶着点东西我在那个床边上啊我能站一会儿，这就给我乐够呛啊，虽然说那个时候还走不了路，但是我能站一会儿了，你到今年深买用了有1年了，慢慢的我在屋里边能挪动几步了，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啊虽然说慢点吧，但是我能去了，家里边啊都是那坐便，坐上之后呢也能站起来了，有病的这条腿也能吃上劲儿了，完事呢又到医院去做的复查，那大夫都非常惊讶，说没想到啊能恢复成这样挺好，所以老师啊我一直也没机会，我一直想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啊，是森柏的药救了我的命，你看前段时间森柏涨价了，说749一盒了，哎呦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都有点绝望了，给我愁坏了，就我那点退休金哎呀根本不够啊，所以这一次赶上了这活动，你也别拦着我，森柏的药呢我想订了40盒了，我不管别人了，我为我这孩子为我看病花出去的那7万多块钱我不能白花了那钱呢，所以我订上这40盒的。老姐姐的这话呢让我也是很感慨，你说之前一盒森柏749讲话那真吃不起，你对于心脏病而言吃不起意味着又得靠溶酸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来治病救命，咱就说实话那些个药你说你能总吃吗，为啥有的时候大夫说了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得过来做检查，查一查肝功肾功，平时你排便的时候你还得看看你那大便里边有没有那个红血丝，对不对，是不是都叮嘱大家了，甚至有的吃一段时间之后控制不住了，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来保命，你没这深埋意味着你那心脏啊可能又随时发生心梗啊，甚至发生心衰的危险，那对于糖尿病人而言你吃不上深埋这药意味着你糖尿病

加重，意味着你那糖尿病并发症，心、脑、肾、眼睛，包括那脚，就这些个并发症可能又得缠身，那还有个完吗？你对于风湿骨病患者而言，吃不起深埋的药，意味着你又得靠吃激素啊，地塞米松啊，强地松啊，可地松啊，啊，通过这些药来维持现状。说不上哪天激素用多了，骨头又坏死了，那人不就瘫了吗？到那个时候你不啥都晚了吗？所以你现在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是550块钱一盒，趁着额外呢还多给你药，多备点，对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这人到老了，你说我靠儿子靠姑娘，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还是那话，不是孩子不孝顺，讲话了，孩子都好孩子，对不对？只是咱们七八十岁了，甚至有的那孩子也50来岁了，人家也是一家的事儿，哪有那时间老是照顾你呀，对不对？所以靠谁不如靠自己，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谁也靠不住，越上岁数越发现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得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当你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笑，全世界与你一起笑，哭也就只能你自己哭。有一位母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成家，儿子生了孩子，那母亲掏心掏肺，然而母亲病了呢，儿子却拿不出钱来，因为钱都在儿媳妇手里啊，儿子拿不出来。儿子坐在母亲面前跟母亲说，儿子没能耐，儿子没本事，儿子挣不到大钱，但儿子尽力了啊，我就这么大能耐了。那母亲看着儿子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任何话。这儿子又说道，孩子以后念书需要你这房子做学区房，你这房子可不能卖啊。其实在几天前，这母亲就动过变卖这个房产治病的念头，但听孩子这么一说啊，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说，好吧，妈知道了。就在一周后，这母亲病重，但是呢没钱治病。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依然坚持每月给孩子2000块钱的生活费。就在同时，这儿媳妇带着孩子旅游去了。一个月之后，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敢问这世间什么是孝。所以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别轻易把自己交出去，到啥时候把自己身体养好，这才是真格的。这人到啥时候，你记住，都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我自己身体好，我自己个儿硬实，我不需要你们照顾。所以指望别人，你不如说投资在自己身上，自己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像咱们大连有一对老夫妻，老哥哥叫田德久，老伴儿叫李秀梅，一个是49年出生的，一个是52年出生的。那天老哥哥给我打电话说，老师啊，深埋这药我跟老伴儿我俩一共订了2年的啊。老哥说，我现在想开了，也活明白了，怎么回事呢？这老大哥呀，就是胃里边长了一个大肿块，但是做手术了，整个胃切除了3/4，就剩下一点点胃了。手术之后那人瘦的，哎呦别提了，咱就说是皮包骨吧，平时身上就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去年呢上梯子啊，说为啥

上梯子呢，家里边那个灯泡坏了，就登梯的换灯泡，但这两条腿没有劲儿啊，从梯子上又摔下来了，当时就喘不上来气儿了。到医院大夫一查，大夫说你这心脏问题，得支架。他讲话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又支了两个架，前前后后又花了十多万块钱。这支完架了之后啊，就天天吃那阿司匹林。他讲话，没做支架之前心脏没啥感觉，也没啥问题，这做完支架之后反而不舒服了，浑身没有劲儿啊，走走就得歇会儿，腿都是软的，有的时候就感觉难受说不出来似的，有时候浑身直冒虚汗呐。完那个血压支架以后更高了，最高的时候啊，有的都得带190，天天就是头晕迷糊。他讲话那真是老太太上炕一天不如一天啊。后来邻居看着了，说老田呐，你现在这身体咋样啊？说不行啊，浑身没劲儿，塞糠似的，哎呦，没多少活头喽。这邻居说不行，你吃点参柏的药看看呢。这我现在的心脏病，吃这药吃的挺好。啊，他说到时候啊，让他们也给你邮点啊，就这么的。这参柏吃了能有一个多礼拜吧，这胃明显感觉舒服多了，不像以前总烧心胃胀了。你总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这身体明显有劲了。现在上门口买菜呀，上哪儿啊也都行了。他讲话了，就好好活着呗。老两口给孩子做贡献，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0，啊，就现在可好了，啊，心脏这大半年跟正常人一样，要不支架完之后这心脏都突突的，啊，心慌的厉害，你现在都好了。他说老伴儿一看自己这变化，啊，也跟着吃。他说老伴儿啊是2019年查出来糖尿病。刚开始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就总是感觉这身上没劲儿，嘴总干，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糖尿病，这确诊糖尿病了，那你得治啊，就一直吃着降糖药，平时还总尿频，尤其最近这两年总操着这个脚麻，麻的厉害，上医院一看，大夫说这是糖尿病给你造成的糖尿病毒，说那怎么办呢，你不行你泡泡脚吧，啊，那就泡吧，就成天泡脚，但不见好啊，还是麻，有的时候尤其晚上睡觉可困难了，啊，那脚疼啊，又麻又疼的。他说打吃上了参柏的药以后啊，一个多月吧，脚疼啊麻呀也就差劲了，到现在自己也不操着脚疼脚麻了。他说我估计是没事了，参柏的药我们老两口用的都特别好，所以呢赶上这机会了就多定点，那没病啊你体会不到什么是痛苦，他说你有病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谁能照顾你啊，对不对，那真正能照顾你的那就你那老伴儿，所以啊老两口啊相互照应着点，是不是少得点病比啥都强了。其实他说的这话呀我就特别能理解，你像我北京有一患者，我管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突然间就突发那个肾小球肾炎了，整个全身都肿了，血压最高的时候200往上，带的那个心脏喘气都费劲，每一天败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像那个大象腿似的啊，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化验肌酐700多，大夫讲话了，你这就得透析啊。这老金头呢他还不是北京本地的户口，他那个户口在哪呢，在河北，那时候只能给他报销一部分，他属于异地就医嘛，最后实在承受不起了，治不起了，因为治病孩子呢他不给拿钱呢，一分钱都不拿，你说这老人他能有多少钱，所以最后呢他也是没办法

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是听别人介绍，说不行，你找有人让他再给你看看呢，你看看他有啥好办法没？这来的时候这人呢根本没法看，啊，穿的裤子都是后改的，因为那个腿浮肿的，那裤子你根本就穿不进去，完穿一只拖鞋，一只旅游鞋，穿拖鞋那脚肿得太厉害。那鞋根本就穿不进去，所以当时一看他这情况，我说你尽快的化化瘀吧，你先通一通，尿道啊、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是整个身上的这些能通的啊，经络气血都通一通，先化化瘀。完事我就把深埋的药给他开上了，而且叮嘱他一天3次，因为他这病比较重啊，我还特意叮嘱他，我说头一个礼拜。一顿得2袋参白，一天3次。我说就尽快把身上的这些水得给它排出去啊，因为它出现浮肿，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水排不出去了，而且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你看，它都跑下肢来了。因为他当时这腿也浮肿，脚面呢也浮肿，脸也浮肿，他用了参白的药1个多礼拜，他身上这些水就开始往下去了。血压也从之前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我住了1个月的医院，花了8万多都没给我解决明白这病，就参白这药749给我解决明白了，因为参白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嘛，那参白这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能化除那个瘀，啊，它化瘀除痰，啊，它能化除身体里的瘀。这药它就是化瘀通梗的，这药能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啊，这个痰指的是啥呀？就是瘫痪，就咱们说那半身不遂，就是脑血栓、脑中风的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并不是说肢体的问题，而是你脑血管淤堵带的这个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半身不遂。啊，才能够减轻我们身体瘫痪的这么个问题。你脑部血管疏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能够协调一点。你脑部血管没有淤堵了，脑部没有淤堵了，啊，都通开了，血栓减少了，甚至没有了，你半身不遂、偏瘫也就好了。啊，所以化瘀是为了啥？除痰。那么化瘀通梗呢？这个梗指的就是咱们冠心病心绞痛的那个心梗。什么是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叫粥样硬化？你看咱们在家熬过大米粥吧？啊，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对吧？熬过吧？哎，硬化了，讲话了，成坨了，啊，一粒一粒的都黏糊在一起了，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这叫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讲话了，你3根血管堵了2根，啊，有的讲话这3根都有堵，所以你得赶紧支架了，啊，要不就赶紧搭桥，无论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就是尽快建立我们心脏血管的通道，就尽快建立生命通道，所以化瘀的目的跟支架搭桥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就是心脏血管能够让它通开。嗯，你得保证这人活着呀，一旦人心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是为了什么？化瘀通梗，减轻恢复心脏病人心脏憋闷呐、疼痛啊、乏力啊，就这些症状表现。啊，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的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呢？它是什么意思啊？啊，痹其实就是疼痛，你像心绞痛啊、风湿骨痛啊，以及我们肿块带来的各种疼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则痛”，什么意思？就不通了，堵了，它就疼痛。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或减轻疼痛，消除疼痛、解除疼痛。那么什么叫化瘀去瘤？那咱说瘤是什么？
结块，这个咱老百姓叫啥？叫疙瘩，对吧？结节、囊肿啊、息肉、增生，其实这些呢，都叫瘤。三五个月要你命的，那叫啥？那叫癌，就咱们说的恶性的。短暂的不要你命的，那叫瘤。就有的讲话了，这是良性的。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当然了，它的因素很多了，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你就记住一点，就是淤结的血块，不好的肉块，这东西怎么形成的？十二个字，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而化瘤。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既然瘀而成结，那我就直接给它结而化瘀啊，对吧？不断的就化瘀就完了，你给它化开了不就完了吗？就像那个冰瘤子似的，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了吗？所以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闭，化瘀去瘤。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这样你气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病不就改善了吗？不就好了吗？那么你像深百的药究竟好在哪？这药主要好在成分上。有人说这里边它也没几味药啊，加不一起也就五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白、牡蛎。其实啊，这就像古人说的，这药不在多，在于精啊，在于它的主方精良。就像那句话说的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老百姓讲话了，你这里边有没有拿人的药啊？那化瘀的中药有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呀？稀缺。化石类药物一般都在哪儿啊？都在博物馆里边，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讲话了，给你吃干净吃没了。所以你看，龙骨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啊，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你可以直接入药使用；没有开采的，就禁止开采。你要是不听开采，那毁了，那你就犯错误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呢，你看我们没办法引进的是俄罗斯的龙骨化石，后来俄罗斯也禁止开采，啊，已经给纳入到这个刑法里边了。所以用药这一块讲话了，真的是用一块少一块。所以深白也就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原料了。所以龙骨这药好，好在哪儿呢？药效跟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这些药材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心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啊。这《伤寒论》中讲，龙骨为古代帝王炼丹所用药材，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效果特别好，《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就全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啊，生肌敛疮。在《本草述》中记载，龙骨可以治疗心悸、狂痫、谵妄啊，自汗盗汗。什么叫谵妄？就胡言乱语啊，头脑不清之后语无伦次。你比如脑中风之后，很多病人啊，一到晚上啊就开始胡言乱语，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谵妄。这病啊只有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魂，治咳逆，能破结，治疗这个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解。入肝敛魂说的是龙骨之药能治肝病，治咳逆啊，治疗咳喘，治疗正甲间结。那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啊。在本草经读当中记载，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所以在古代尤其北方，你像这个
辽宁啊、吉林呐、啊、黑龙江一带，古代的时候啊，就不有那个萨满吗？上岁数的可能知道，萨满大祭师，啊，大祭师身上都带着，脖子上带着啊，那个一圈一圈的，那就是龙骨。你看一般的药，只能说是活血或者化瘀，但龙骨这药，它属于专业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它能化其他的药化不了的瘀，化其他的药化不到的瘀，能化那种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它是化石，你想想，化石化石，咱们借这个谐音，石头都能化，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那包括深百的药里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它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说丹参滴丸，那不就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吗？所以在这里边，丹参是化心瘀的，沙参是化脑瘀的。黄柏呢，它是化全身血脉里的瘀；牡蛎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身体里边深层的瘀。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啊，能更好更快的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在成分上，它跟其他的药它就不一样，它是以化石入药。第二效果上呢，参柏这药。治病效果是又全面又快速，完还彻底，完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它不安全，副作用大。参柏这药呢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以后，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讲，吃完这药之后，血糖下来不少，完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也有劲儿了，就连撒尿啊，那尿沫子都很少见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也不那么疼了，说话比之前利索多了，走路也行了，腿脚轻快利索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家是山东烟台的，啊，这老大姐今年74了，这个脑梗病患了14年了，11年的时候就突发脑梗，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脑袋疼、迷糊，完了之后呢，恶心、吐，啊，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就扶着他，就搀扶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又是拍片的，又是做心电图，又是抽血化验的，结果呢，这脑袋什么也没查出来。做心电图的时候呢，查出有冠心病，啊，大夫也没给开药，啊，因为一般家里都有药，啊，就有一些什么丹参滴丸啥的，啊，说你回去再观察观察。结果过了1个多月，在家里边突然摔倒了，他讲话也没有任何征兆，这回到医院啊，拍了个核磁。结果就发现他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啊，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啊，左腿不好使，啊，这个左脚踝呀，他往里拐，啊，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每天就打那个溶栓针，上午4瓶，下午2瓶，出院之后一直就拄拐走，他讲话离开拐就不行，啊，这左腿就软，就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呢，这心脏病、心绞痛几天就犯一次，啊，这么多年了就勉强的活呀。他说今年自打喝上参柏，也就10多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闷了，啊，不那么难受了，完事呢也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尤其用上2个月以后。就感觉左腿有劲儿，能使上劲儿了，啊，这个脚踝也不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现在就连血压都特别好，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啊，有的时候130，现在啊哪哪都感觉挺好的，啊，这是咱烟台的一位病友，你包括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啊，我管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都已经20年了，
啊，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给他的这个分量不足，缺斤短两了，啊，他就不干了，他就跟人计较上了。但是当时没觉得怎么的，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右侧的胳膊腿不听使唤了，啊，说话就开始往下淌汗喇子。老伴一看这情况，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啊，说你快看看你。啊，你爸就怎么的了？啊，就是说话淌汗喇子，反正别中风喽啊！那赶紧送医院吧。啊，这儿子赶紧开车给老头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可不是嘛，就脑梗。那老百姓讲话，就中风嘛。在医院住了14天，大夫也说了，你这情况啊，要是感觉不行，就建议手术。这怎么手术啊？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就这手术7、8万块钱，所以就跟那大夫说，我再观察观察。啊，他说我之前呢吃了很多的药都不好使，就经常迷糊，走路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又添了心病，查出来个肾病，尿蛋白2+号，啊，睡觉躺不下去。完事呢，左心室肥大，总是这个左前胸啊有些疼痛，所以。打我这样之后，老伴儿呢就受累了，啊，怎么的？他得成天伺候啊，尤其是晚上，老伴儿也休息不好。一会儿我坐起来了，一会儿又下地喝水，一会儿又挨压上了，因为这心脏不舒服，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时候吃速效救心丸，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才缓解过来。说我用上森白以后，大约有20来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脑袋清凉，走路有劲儿，啊，右边这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森白用了有1年了，他说我就一点都不流口水了，心绞痛也一直没犯，救心丸这药啊我也不吃了。他说导师啊，我得感谢你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这有病痛是真痛苦啊，没病是真好啊。他说：“我现在呀，我特别有感触，所以我现在我越来越能理解，就没病没灾就是幸福，就这句话那是真的，真是那样。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所以你看，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本身我还是个病人，我也有病啊，对吧？先天腿不好，所以我知道病人有多难，我知道这病人有多苦，我更知道。”啊，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森柏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对吧？你像森柏这药一直在涨，从550到现在749，是，你看就涨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自己到药房去抓药，这钱根本下不来。那我们知道森柏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了，孩子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其实我还是那话，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看不得孩子过得难，对不？尤其孩子。啊，因为钱的事儿，小两口吵架，甚至上升到离婚的地步。你这当老人的，你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啊，是不是？你当老人，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有病赶紧治。啊，还是那话，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是不是？老的没了，那谁去帮衬小的？所以老的，咱得好好活着。完事之后呢？咱才能去帮衬小的，才能让小的这个生活也有所改善。因为你看现在有多少老人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都拿出一部分给这小的，那小的生活呢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你如果说把这一部分你突然不给他了，你给他中断了，你看看他是不是活得又艰难了？但是前提条件，首先你得行啊，对不对？你得身体好啊，你得没有负担呢。完了之后，你才能把你这部分钱给孩子呀，是不是？
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那我这一辈子从

0: 要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别人的白眼儿，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我知道谁也靠不住，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所以我希望你能靠在兄弟的这个肩膀头上面。有人说，导师啊，你不要走吗？不是要上美国吗？啊，前两天我就告诉大伙我不去了，啊，美国我不去了，我不走了，啊，我不走了，我不去了。啊，你不担心我走，担心我不回来吗？对吧？担心我离开你，以后不管你了，我不走了，不去了。我让你放心，我让你心里踏实，我让你踏踏实实的，咱们天天在一起，好不好？你若不离不弃，我必生死相依，好不好？那咱们接下来呢，还得强调一下这次活动，因为太合适了，对于咱们每一个啊需要治病的人来讲，太合适了。你看咱们老话讲，不管你从哪里来，都不要忘来时的路。所以深百这药来的时候550块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啊他真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活动不？当时我记得就是550一盒，拿上五盒深百多给一盒。那今天呢，咱说这是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兄弟姊妹呀、啊也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就像我给小辉微信留言里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姐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多给，哎，我得让大伙合适，我得让大伙能用得起能用得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这药的活动不？深百550块钱一盒，拿上五盒咱多给一盒。这一次呢，你拿六盒深百多给你三盒，都能让你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合到360块钱一盒，行吧？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月呀、啊、合适啊，300多块钱。那拿上12盒深百呢，多给6盒，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深百多给4盒，这回呢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说这灵芝孢子油，你说我单独买这一盒就700-800块钱，那这2盒呢是不是1500-1600块钱？这回是白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吧，不用花钱，而且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去买，这回额外送给你2盒，吃呗，合适吧？那要拿上20盒深百的呢，额外多给你10盒深百。你看第一次就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拿20盒深百咱多送给你10盒深百，完事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啊，这灵芝孢子油就得4000多块钱，这回咱白送给你了，合适吧？其实深百5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我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大伙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也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咱们很多兄弟姊妹你在想我，你甚至有的在哭，有的甚至药也不吃了，饭也不吃了，你这病情在加重了呢，咱白忙活了，对不对？我辛辛苦苦的给大伙调理，给大伙治病，嗯，好不容易快好了，再因为我这一走，你这病加重了，犯不上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你深百药厂包括小辉，啊，他肯定不干呢，对吧？那他肯定会过来找啊。你说找谁呀？你找不着人的话，那咱这个药我估计他都给你停了，不让给你往外发。所以我得在这儿，我得来处理这件事。啊，我说了，有啥事来找我，由我一人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了，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 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说给你以后，给你的身体，给你的未来啊，做一个保障，对不？哎，我讲话了，你再多对付他几年啊，十年二十年的，是不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少去两次医院，这不啥都出来了吗？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申柏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申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申柏，额外多给6盒申柏，同时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申柏，另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的，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啊，赶上的那咱们是幸运的，赶不上的没办法，所以咱们只能是什么，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不有那句话吗，说早起的鸟有食吃，对不对？所以啥事咱们赶早不赶晚啊，有这机会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你别拖到最后说我没赶上，那我也没办法了啊，所以记住了，机会就这一次，就这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呢你千千万万的把握住，别错过。报名电话呢400-656-3009 400-656-3009，大伙千万别错过机会，抓紧报名吧。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申柏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申柏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申柏，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申柏，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申柏，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申柏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申柏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申柏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1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老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申柏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申柏送3大盒，拿12盒国药申柏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申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

0: 半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正版送进车里，麻烦赶紧给我等你两六个盒吧，我想和我老伴一起吃。
3: 听出来了，你这是有点着急了啊。
2: 我是老两口身体都不太好，你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这么合适，
3: 是
2: 20盒送10盒，算了算一盒才300多块钱，
3: 对呀、
2: 现在花300多块钱呀、就能吃上一盒300，那要是涨价了那就700多呀，
3: 对呀，
2: 一盒里外里就贵到400块钱呀。
3: 对呀、
2: 咱都是普通老百姓，那以后一盒的钱，这个活动能买2盒，差不多都赶上半价吃药了。然后你还给我们送包子油，之前我也买了，用的挺好，但是就是贵，我都不舍得用。这回你也送我们了，哎呦，太合适了。所以啊，麻烦您赶紧给我们报个名吧，大哥。
3: 好，你和老爸一起用，老两口订60盒，订的也不少啊。那你先跟我说说，究竟这都什么病？
2: 好，我先说说我自己吧。
3: 嗯，
2: 我反正这病年头不短了。
3: 嗯，
2: 50岁那年啊，这个肺子就不好。
3: 啊。
2: 有支气管扩张，那时候整天就咳嗽，有时还有黄痰。
3: 哎呦，
2: 在3年前啊，看医生啊，又说有心肌缺血。
3: 啊，
2: 哎呦，什么早搏、冠心病，还说这个左心房还有点肥大，走几步路就喘，上下楼那更不用说了，上2个台阶就得歇一歇，到家里往那个沙发上一坐，大口的喘会儿气儿，对
3: 不对？不是简单的一个心肌缺血了，这都属于有心衰了啊。
2: 是啊，最近这2年就一直经常这样。是治心脏的药，大把大把的吃，那每天睁开眼就吃药，哎呀，吃药都差不多吃饱了，还有心脏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啊，心慌，砰砰砰的就要跳出来。去年有次犯病住院了，肺心病了，
3: 啊，
2: 喘不上来气儿，特别遭罪，就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似的，那么咳嗽带喘的，上哪儿去也费劲，就走不了几步路，不能累倒。
3: 是呗，你本身心脏不好，肺子不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脏病，心肌缺血，它是有心衰的。一般有心脏病的都有心衰，就是1度的、2度的。这个2度的呢，就是说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明显的出现这个气盆不够了。你到3度、4度，尤其4度的时候，你就不动它都犯病，那就很严重了，所以你的这个病。你肺心病也好，咱说心脏病也好，你这都得治，不能再拖了。而且呢，你治你还不能单独的就只为用一些扩血管的活血的，那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病它就是打最早啊，心血管有淤堵，供血不足，你总那么饿着心脏，总让它供血不足，那最后它不就落毛病了吗？对不？
2: 对啊。
3: 那你这回订这么多，之前深百用过点没？
2: 就是用了。因为我用了300塑形颗粒，用了越来越的心里边不那么慌慌的很了，有点这个动静啥的也不那么害怕了，呼吸喘气顺畅了，以前那么大喘气也不再那样了，咳嗽也减轻了，哎呀，痰也少了，最起码晚上能睡好觉了，不给憋醒了，心脏比以前真是强太多了，之前啊一口气说不了几个字儿，现在啊也都没事了， 每天出门上下个楼不费劲了，买点菜也行，一口气儿能回到家。回家以后不像以前还能坐沙发上喘半天气儿。哎呀，就好像气足了，这个心脏一得劲儿啊，我的身上啊就特别有劲儿了。身体不再像以前软绵绵的懒得动。现在呀、也能出去能跳个广场舞了。以前呢别说跳了，这快走几步都不行。还有原来那个音响那个声音大了咱也受不了。现在都没事了。关键是现在我用了多长时间啊，我用了差不多快一年了，我用现在这里可好了呢。
3: 难怪呢。也难怪说咱为啥一下定这么多，就是用过。这身体有改善，换句话来说，对咱深百舒筋颗粒这药啊，咱认为它好，它真正能解决生的病，对不对？
2: 对，
3: 吃起来也放心啊。所以说呢，这回赶上活动了，多订点啊，不光说能省钱啊，这么用下来的话，那身体的毛病不越来越少？因为你用的时间越长，你身体的淤堵就全都给你化开了，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肺的呀、经络呀，都没有淤堵了，那血液循环的顺畅，这人不就少生病、不得病吗？
2: 是。
3: 另外我听说你老伴儿身体不好，也跟着一起用，他什么病啊？
2: 哎呦，是这样，大哥，我老伴他有白内障，就是看东西，对，眼睛有白花花雾雾叨叨的，看啥看不清啊。他也用着呢，他用完这个深百舒筋颗粒，现在眼前亮堂了，然后心情也好，说三高的指标啊，检查了也都下来了，
3: 那
2: 也好，现在那个血压呀、挺好，现在高压130左右，以前都上到160呢，哎呦，以前那时候头晕迷糊的高了，这个情况没了，血脂啊什么的，检查了5项呀、都正常了。一个带箭头的都没了嘛，所以赶上这个优惠活动就多买点，那以后就是涨价了也不担心了。
3: 涨价了跟咱没关系，咱这药都备齐了备足了，对不？
2: 对，
3: 因为咱们生的病啊，世上本无病，只有淤和毒，只要淤堵了它就出现病，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同，淤堵在心脏呢，那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心梗，淤堵在脑袋上啊，就是脑动脉硬化。脑梗，那淤堵在咱们眼睛上，那不就形成咱们说那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等等各种眼睛病嘛。而且有的时候这眼睛病，它的确影响情绪。你看啥东西，它看得不清亮，所以心里边它就烦，心一烦下来，时间长了，影响情绪了，你想想这心脑病也就都跟着来了，对不对？所以只要把这淤一散开，血液循环开。这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心情好了，加上本身它能化瘀，这一化瘀，血液循环开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什么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这不都能给你降下来吗？对不对？正好用的都不错，所以赶上这机会了，既省钱又能治病，多备点，我赞同。
2: 不要给我们落下啊！我叫刘兰花，我老伴叫李林。我就想着我们是河北邯郸的，能给我们定上就好，别忘了我们老两口啊。
3: 没事没事，河北地区的行，咱们有的地区啊，他那个本身那药分配的就不多再加上这次活动，有很多人提前就报名了因为说白了，这不也是给自己省钱嘛，也是给自己以后一个保障嘛那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把名额给你登记上
2: 太谢谢你了，导师。
3: 客气了，客气了。好嘞，你放心，等着就行了
2: 好的。
3: 也祝老两口身体越来越健康。好，再见。
2: 再见。
0: 6月10日到18日，深百舒筋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 拿20盒古咬山柏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

0: 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白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白，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包子油；拿上20盒深白，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包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白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56-3009，400-656-300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国史，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芳香黑水，用心凝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馨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答题，赢好礼呀！这个活动继续啊，昨天一天，今天一天，明天一天，一共三天，认真听节目，我出题，你们答。我要出题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们啊，要出题了啊。问题是啥？答案那我都在节目当中都讲了，就怕你溜号啊。认真听，答案就在节目当中。哎，你认真听就行了啊。咱们为啥要给大家出题呀？让你们学习中医养生知识。这答题答对了给啥呀？免费领到2盒叶黄素眼贴，希望大家珍惜这次福利啊，认真听课，仔细回答，既能学到养生知识，又能拿到叶黄素眼贴，一举两得啊。哎，那我们说说今天，现在眼下呀，这天气越来越热了。热呀，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是好事儿，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也是好事儿。你说才热几天呢？开春刮风干巴的，冬天冷还下雪呲溜滑的，秋天再下点埋汰雨弄洼的，是不是？就夏天。你夏天你看歪瓜裂枣谁见谁咬，糊点苞米吃，糊点豆卷茄子的，是不是？吃的都是咱东北自己种的这个应季菜，不然的话你说冬天咱们吃那不都是南方运过来的菜呀，不好。所以说咱东北人咱们就吃啥，土豆豆角茄子，是不是？黄瓜西红柿，上秋了就是大白菜、萝卜、土豆子，那有的人家那个芹菜，哎，特别能干。夏天晾点豆角干、土豆干、茄子干、窝瓜干、角瓜干，是不是啊？上秋天炖点肉吃也行。嗯，你冬天你要只要有肉，往里烩啥都好吃，是不是？我小时候啊，就爱吃那烩菜，过年杀猪了。哎，烩酸菜，烩干豆腐，烩海带，你说烩啥都好吃呢。那时候穷啊，条件不好，能见着油星那都好家庭了。所以咱们要珍惜夏天，阳气足，人正气也足。来，我问问大家，夏天咱们养啥呀？啊，养痱子，秋天再养痱子，养肝也不对啊。夏天是养心的好时节，一年四季，春夏长夏秋冬。春天大伙知道开春了，养肝，一旦肝风内动，容易脑袋疼，血压升高。所以今天我就要好好讲讲咱们这个肝、心、脾、肺、肾，对号入座啊！看谁不认真听，看谁答题答不对，就得不到叶黄素眼贴了啊！你现在听，等我要出题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先从肝来讲，肝脏啊，你写，你横着写啊，在一张纸上。你横着写肝心脾肺肾， 在一张纸上横着写啊。

然后呢，在它的下边写木、火、土、金、水，这是啥？这是五行啊，横着写肝、心、脾、肺、肾，在下边再横着写木、火、土、金、水啊。那我们呢，你看看这个心脏是啥脏啊？心脏是火脏，所以你再横着下边再写第三行啊，写春夏长夏秋冬，这一共是三行。第一行写横着写肝心脾肺肾，第二行横着写木火土金水，第三行横着写对着上下对齐写春夏长夏秋冬。哎，今天我们就用这点事儿啊。那么我们看看吧，这个肝脏，肝脏下边对的是不木啊，所以肝脏主木，木头的木。这个木头啊，它耿直，宁折不弯。你看谁家木头能打弯？说俺家门框那窗那床头那立柜那不有拐角，那不都弯的吗？弯的那不折了钉的吗？对不对？你看所有那弯的那不都是折的然后钉在一起的吗？你看门框穿框，哎，所以木头叫耿直，宁折不弯，这个就对应我们的木性。木性肝脏它主木，所以你看肝脏怕啥？肝脏就怕生气，因为肝脏它也是属木性，属木性它耿直啊，倔强啊，我宁折不弯。所以你要生气呢，生气怒则伤肝，怒则气上，人一生气啊，来，咱们在这个春夏长夏秋冬啊，下边再写一个怒、喜、思、悲、恐啊，这叫五志啊，七情五志叫怒、喜、忧、思、悲、恐、惊。那么怒、喜、忧、思呢？忧思是一个，悲恐是一个啊，悲恐恐和惊吓是一个啊，所以七情，七情怒喜忧思悲恐惊。怒就对应我们的肝脏，所以人一旦生气，你说肝脏是不是气肝，叫怒则伤肝，怒则气上，一生气气往上走。所以你看说，哎呀，你看你气的脸红脖子粗的，咋没有一个气的脚后跟疼的呢？是不是啊？哎，叫怒则伤肝，人一生气气往上走，像张飞似的，看眼珠瞪那么大，据说张飞睡觉都不闭眼睛，张飞有高血压，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的高血压，所以他眼珠子疼，眼珠瞪溜圆。怒则气上，气往上走，头疼，特别在春天，人一旦愿意生气的时候就偏头疼，脑瓜盖疼，脑瓜顶，因为竹厥阴肝经走头顶。为啥？你说说竹厥阴头痛，厥阴头痛我们要用啥呀？用狗本呢，给你下狗本，狗本，哎，然后呢说我这个眼眶子疼，眼眶子疼叫眉梁骨疼，用白芷。说偏头疼，偏头疼用柴胡，用黄芩，哎，这中医开汤药，他就知道这个药它走哪个经。那我们现在我教大家的，你就知道你的肝脏，它春天，凡是肝不好、胆不好的，因为肝胆相照啊。你上菜市场，老姐姐，你早晨上菜市场，你买个猪肝，你上卖猪肉呢，卖猪肝呢，你溜达溜达，你看看。那个猪肝上保证有个苦胆，为啥？这个苦胆它要摘下去，这个肝过俩点就蔫巴了，所以得有苦胆养着。那这个时候肝胆相照，
肝要不好。

我肝郁气滞，它走两类这个地盘，肝郁气滞就导致胸胁胀满，口苦咽干，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目眩脉眩，啥意思？肝郁气滞吗？口苦咽干，口苦口干，嗓子眼冒烟吗？心烦喜呕，闹心，吃不进去饭，打嗝反酸吗？哎，脘腹胀满，吃不进去，目眩脉眩，就眼睛看啥都模糊。我耗你脉，脉也是弦脉，所以这时候要给你开啊，柴胡、黄芩，啊，这个生姜半夏，哎，生姜、大枣、甘草，开柴胡、黄芩呐，和解少阳的，大枣、甘草、生姜，这都和解少阳的。所以没事的时候，你夏天你凡是脾气不好的，你喝点生姜水呀、啊。就咱家那姜，生姜三片，新姜，厨房做菜做鱼那个姜，切上三片，饭花开水，你沏水喝，别放冰糖，放冰糖那个辛辣生散那个味儿就没了。喝新姜水，对啥呢？肝郁气滞的，口苦咽干的，爱生气的，这样呢，把你肚子里这气儿窜出去，你打个嗝排个气，它就好多了。这是我们肝脏，那么一旦肝脏肝郁气滞，得胆囊炎，春天就难受，得头风啊，脑袋疼。所以血压高的人，高血压是西医名词，叫高血压，我们中医叫眩晕症，就是迷糊。它当中有个症型，就是肝阳上亢，用天麻、钩藤啊、石决明、杜仲、牛膝、桑寄生、黄芩、栀子、益母草这些汤药，把这些抓上汤药给你熬汤药喝。你看这是治肝。那么一旦说我们到了夏天，你春天血压升高，你没控制好，造成了高压高低压低，形成了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高血压就是脉压差大，手脚麻，脑袋迷糊。老年人呢，注意手脚麻木，胳膊腿酸沉，胸口憋闷，这个时候大家张嘴再看舌头，注意啊，这个舌头啊要是有肝郁气滞的，爱生气的，胆囊炎的，大家都照镜子啊，拿个小镜，拿个小镜来伸舌头照啊，看舌头，舌头两侧就是你的肝胆，这个两侧要是发红，就说明你有肝郁气滞。在这个时候我告诉你啊，你怎么办呢？你就要调肝呢，不然的话你不疏肝，这个火大。你看有不少人都是舌头两边红，一到夏天舌头尖儿也红了，为啥？舌头尖儿主心呢，所以在有心脏病，这个心脏呢它分几种，心血不足，伴有心慌气短，就是气阴两虚型的冠心病，我们西医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的冠心病。那我们中医呢，它有俩病，一个是心悸，心脏不疼，不疼光是心慌心跳来那阵难受，它叫心悸，竖心儿加一个四季的悸，它叫心悸，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跳得快、跳得慢，这都叫心律不齐，它叫心悸。这当中啊，老姐姐你们听好，如果你还有胆囊炎啊，然后呢你还有冠心病，你开春吧你就闹心，心烦，睡不着觉，一到夏天呢更心烦，一热了也心烦，但是呢你不能吹空调，你一吹空调你就手冰凉脚冰凉，冰凉麻爪抽筋的疼难受，你说这都闹心呢啊。这个时候你张嘴啊，张嘴再看舌头底下，舌头尖儿顶上牙膛，看你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它发青，

发紫，这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气滞血瘀，舌头上容易有小黑点儿。这舌头上，你张嘴，你看舌头，不光两边发红，舌头尖红，下边有青筋，舌头上呢有点儿发暗，这是血瘀，叫舌暗紫，苔薄白，舌两边发红，就像那裙摆舌似的，那裙的裙摆那两边它那样似的，啊。这个心脏病就叫气滞心胸型的冠心病。你疼了，这个时候疼呢，它是滋儿疼一下，滋儿疼一下，它不总疼。什么时候疼？生气疼，着急疼，一上火就疼，睡不着觉也疼，不丁霸疼啊，以心慌、心烦、心突突、拿不成个为主。所以你检查呢，它叫心律不齐。有跳得快的，有跳得慢的。我好脉，脉啊，左手你的寸脉跳得硕细，关脉跳什么样啊？痛踏痛踏痛踏痛踏，就这样，解律不齐，叫解带脉。什么叫解呢？解它跳得慢，跳跳咯噔一下，跳跳咯噔一下，这是解。带脉呢，跳得快，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跳得快，咯噔一下。你看，记住，有的跳得慢，跳得慢吧，血压还低，跳跳咯噔一下，跳跳咯噔一下，这叫解脉，说明你有冠心病，肝郁气滞，你有胆囊炎，你这里有堵的。带脉呢，这个促，跳得促，快，促就是快呀，跳得快，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就是跳得还快，心动过速，一分钟跳八九十下、一百下，然后心还翻个。这是啥？这你看你的舌头，舌头尖发红，啊，而且呢心烦，你保证你睡眠不好，你睡不着觉。那这种情况，你看心主啥？心脏就是主夏天，一年四季，春天主肝，夏天主心。注意啊，出题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主肝，夏天主心，长夏主脾。啥时候是长夏呢？就是夏天过完了，要到秋天，还没到秋天，就是阳历的八月份，它就是长夏。阳历的七月份是正夏天，八月份一整月都叫长夏，等到九月份那就秋天了啊。那秋天呢，它主肺子，我们秋天呢养肺，你看有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咳嗽痰上喘的，哎，这都是秋天治肺子。冬天它主肾，所以说有肾虚的，关节疼骨头疼的，它到冬天都是出现肾虚尿频的症状。哎，那这个时候我给大家出题呀，夏天主啥呀？一年四季，春夏长夏秋冬，这是五季。春天养肝，夏天养心，秋天养肺，冬天养肾。今天要出题，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大夏天的，就这夏天我们重点要养哪个脏器？肝心脾肺肾养谁？答对了，拿两盒叶黄素眼贴作为奖励啊！你看这题多好答呀。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心脏病，心脏病刚才说有心悸，就是心脏不疼，光是心跳心慌，有的跳得快，有的跳得慢。这个时候呢，心主血脉藏神明，心主我们全身的血管啊，所以一旦你心肌缺血冠心病的时候，人胳膊腿没劲儿，藏神。你心脏缺血，血不养心神，人是啥样的？睡不好觉，不睡大觉，一会儿就醒了，有点动静就醒了，是不是？哎，半夜醒了睡不着，或者说呢做梦

这都是血不养心神了。那么往往我们这当中啊，包括几个情况，你就说这个心悸，就是心慌心跳，一个有的是心肌缺血，这个心肌缺血呀，往往跟一个脏器有关，跟脾有关，多年胃病，多年结肠炎，说胃不好，慢性胃炎，吃点东西烧心，打嗝，反酸，哎，不愿意吃饭，吃了也不消化，大便呢，今天干，明天稀，这叫脾胃虚弱。脾胃虚弱，吃饭不香，拉大便不正常，人没劲儿，身子沉，胳膊腿呢都发软。那这个时候你就有病了。因为脾胃虚弱缺血供血不足，你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呐。人不吃饭能活吗？你说的再好，人不吃饭能不能活？人不能喝西北风啊，人是铁饭是钢，人得吃饭才能活呀。那一旦有多年的胃病，或者有多年的肠炎，大便有干燥的，有拉稀的，那么脾胃虚弱之后，这个心慌心跳是心肌缺血，所以它叫啥？它叫心脾两虚。心脾两虚啊，心脏缺血，脾胃虚弱。这个时候你看你治病，你光治心脏，吃心脏，你看吃冠心病，吃啥？冠心苏合丸，吃过吧？不合适啊。酒石酸美托洛尔吃过吧？要血脂高呢，说吃阿托伐他汀利普妥是吧，啊，瑞舒伐他汀，血脂高的。还有的人做支架了，做支架了，人家让你常年吃硫酸氢氯吡格雷，硫酸氢氯吡格雷，它就叫，它就是伯利维，就是做了支架做了搭桥的人要双抗或者单抗，抗血脂抗血稠啊，吃硫酸氢氯吡格雷啊，就是伯利维，或者是吃瑞舒伐他汀，要不呢吃阿托伐他汀，还有吃啥呢，阿司匹林肠脓片，一天一片，是不是这些东西？老哥哥老姐姐，我请问你，你吃这么长时间你好病了吗？是不没有啊？而且你那玩意儿走医保，说我这报销，我做支架了，我走慢病，我走医保，发现没有，就给你开一个月的阿司匹林，就开一盒，一天吃一片，瑞舒伐他汀那七片那个就给你开四盒，四七二十八，是不是啊？那降压药也是半心酮，那半心酮硝苯地平控制片，嘿，你看咋吃的，对，也是七片的进口的三十毫克，也给你开四盒，四七二十八，天天吃，顿顿吃，再不吃不好使。你忘了你那脾胃不好啊，就这么治不但好不了，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没劲儿，越来越睡不着觉，离不了药，你知道吗？阿司匹林肠溶片总吃刺激胃，阿托伐他汀它刺激肝，吃完仨月你要查肝功能，瑞舒伐他汀的刺激肾，吃完仨月你要做肾功能，怕里头有蛋白尿，所以那玩意儿不能总吃。但是这就矛盾了，你做支架做搭桥的冠心病啊，大夫让你不能停啊，大夫说不能停啊，停看堵了，那支架白做了，这咋整啊？你说啊，你要记住，为啥血埋汰，为啥会堵，为啥高血脂，为啥高血糖，因为血埋汰。为啥埋汰？垃圾运不出去。我们身体当中谁主运化？脾主运化呀，脾主运化，开窍于口，它主四肢啊。所以你吃啥，你是面条子大米饭，糊的苞米窝瓜，那鸡蛋酱，你别管吃啥，你得靠脾胃来消化。其实胃是主受纳和腐熟，胃就是装到这儿，胃说我就装这儿就行，咕嘟咕嘟咕嘟，胃以受纳和腐熟，我接受了，我把它做熟了，我往下走到小肠吸收消化，吸取精华，
泌别清浊，全是小肠，就我们这小肠，小肠里头有绒毛，哎，连着毛细血管，它把营养都吸收了。到大肠，那就是大便了，它就吸收点水分，啊，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靠脾来运化消化，所以要健脾呀。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一个人呐，别管你得啥病，你只要能吃饭，能拉出来，大便正常，你吃完胃里不难受，那老人话咋说的了？没啥事儿，还能吃饭呢，老饭粒儿老饭粒儿呗，能吃才能活呀，对不对？所以要想活得好，你后天之本脾胃就得健康，你想活得好少长病，你就得能吃能喝。所以我们在治五脏六腑这些老慢病啊，肝胆的呀，心脏的呀，脾胃的呀，肺子的呀，肾的呀，啊，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胆脾胰腺呐，骨头病等等，别管治啥病，这人能吃能喝能睡能拉出来，保证没大病。那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也是，老哥哥老姐姐们，今天就记住慧心老妹妹一句话，别管吃啥药，你要胃不好，你要肠子不好，拉的大便不行，不是干燥就拉稀，你吃这个药它吸收它差劲，特别是中药，那西药它吃上就有效，你不吃就不行，得天天吃，瑞舒巴他汀你做支架的你得总吃，硫酸氢氯吡格雷就那伯利维你也得总吃，是不是？阿托伐他汀钙片，嗯，阿司匹林也得总吃，那咋整啊？但是我们中医讲究先后天同养，五脏同治，像这类病我们今天就讲这心脏病，就这类心脏病还连带着说我胆也不好，你看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说慧心呐，你说的就是我呀，我还有心脏病，我胆还不好，我大便也不行，你说睡觉也不行，还有风湿关节炎，有的老头呢还有前列腺病，这咋整啊？一身病，像这种情况吃啥？吃固本延龄丸呢，固本延龄丸就那葫芦装的，你说它治啥？它不是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吗？它不是五脏同治吗？吃它呀，它能治一体多病啊。那这当中就有个个别的，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记住，要想这么好的药，固本延龄丸28味大药，老祖宗传下来这么一个好方子，可以说除非你不吃，你吃了固本延龄丸它能治五脏一体多病，那么为了让它吸收好一点都不浪费，你要养先天保后天呢，你要把脾肾调调啊，尤其是脾胃啊，你脾胃不好，那么好的药你不吸收不白瞎了吗？或者一大碗人家吃了都治病了，你吃你吸收一半，因为你胃不好，胃不好你干燥也不行，你干燥里头不憋着毒吗？啊，你拉稀更不行了，都拉出去了，好东西没吸收啊，所以调脾胃。说到这儿啊，在去年前年，这是前年我出这么一个方子，叫乌羊补心汤，在我们医院，我们医院医院大呀，每年冬病夏治的人来都排号，冬病夏治适合啥样的人？具备这几个条件：一岁数大，二你病多呀，一体多病，就适合冬病夏治。那冬病夏治我的原则呢，受到了一致好评，就我这个方子业内各大医院现在都在用，受到一致好评。我的原则就是脾虚胃弱先天不足，你脾胃不好你肾不好，你吃什么药它都影响吸收，老慢病岁数大病多，这样的人一定要先后天同养，就是脾肾同养五脏同治。我给的方案就是乌羊补心汤加上固本延龄丸，
固本炎陵丸五张。

0: 同志，毋容置疑。服用过的老伙伴都知道，它效果很好，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啊！哎，好多病让它给治好了，想不到这么多年老病让它给治好了。但是，一定要先后天同养，配合着乌羊补心汤喝。乌羊补心汤里头为什么叫乌呢？这个乌就是指的何首乌，我是取的这几个药的头一个字儿。何首乌啊，既能养脾，又能养肾，还能延年益寿。阳呢，这里有俩阳，阴阳祸，补阳气的，天肾经的，锁阳，治疗肾精不足、肾虚的，专门补肾。然后加黄芪，黄芪补脾气的，干姜暖中焦脾胃的，大枣、甘草都是暖脾胃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大夏天的，就现在，阳历的六月、七月、八月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时候。针对什么呢？老年人一体多病，岁数还大，病还多，冬病夏治的时候就是本着五脏同治，脾肾双修，脾胃也治，肾也治，五脏也治好了，这样咱们一点没落呀。前年呢，我们都是开汤药，哎，我把方子开出来，我们药局呢统一从同仁堂进好的上等的中草药，然后呢用这个熬药的大罐子熬，哎，打出来一袋一袋的汤药给患者发，找一袋买一袋，喝完非常好。最好的时间就六月份开喝，前年是喝汤药，去年喝汤药，今年呢我委托厂家给我们制成了成药，是口服液了，喝的了啊，一小瓶一小瓶装的，像止咳糖浆似的这样的。虽然叫糖浆，糖尿病患者也能喝，哎呀，这效果可好得不得了。所以今年呐，老哥哥老姐姐们，我现在正在张罗办这个事儿，一个固本延龄丸啊，再一个呢就这个乌羊补心汤，哎，能不能给大家弄来，这也看大伙的福分啊，我张罗张罗，大家呢等一等。好，那今天咱们就到这儿，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元素，汤液精，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宝袋，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

0: 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哎，李老师你好。
3: 哎，我是慧心的老姐姐。
4: 啊，哎，我叫梁丽君，79岁，我是四平农村的。
3: 嗯，老姐姐欢迎你啊。
4: 听你讲那个无氧补心糖浆挺好的，我心对我的症我要看看。
3: 哎呀，老姐姐，你这是听我节目，你是一节课都不落呀？
4: 不落，辣能行吗？
3: 这叮的叮叮的呀，这个无氧补心糖浆吧，是我们医院今年冬病夏治先后天同养的一个方子。原来呢，去年前年都是搁这个大药罐子给患者熬汤药。今年呢制成了口服液，就是糖浆型的。
4: 啊，
3: 哎呀，这个事儿不一定能办成，老姐姐，你这样吧，你说说病情，实在不行我给你开点汤药啊。
4: 啊，我跟你说说，我吃那个固本连连丸，吃的挺好的，还剩半瓶的。我没吃固本连连丸吧，我做活身上没有劲儿啊，做不了这活了。你像洗一件衣裳可费劲了，身上没有劲儿，洗不动。
3: 嗯，
4: 你这农村吧，你说外头到那个掰着桶啥的，就能拎半下，拎一下拎不动啊。
3: 嗯，
4: 你要抱点柴火吧也费劲，成也费劲了，抱点柴火就能抱一捆。嘚瑟嘚瑟，你要做顿饭呐，还得歇着。没吃固本连连丸，你等我吃了固本连连丸了就好了，就身上有劲了。这回洗一件衣，洗两件衣裳都能洗动了。你像倒盖子桶了，原来倒半下，现在能倒一下子了。
3: 老姐姐，你原来没劲的情况下，是没劲的同时，心脏难受不？
4: 心脏也累挺啊，要我说那个无氧补心，糖浆我要用，我睡不好觉，觉睡不好，
3: 就是没劲儿。那睡不着是入睡难，干脆睡不着，还是睡着容易醒啊？
4: 我入睡也难，一宿就能睡两三个小时，就在这个11点多，醒，你再想睡，你就别寻思了，你就别寻思睡了。你说这农村，李主任，夏天还好点，你说这大冬天，这农村能像城市那楼那么暖和吗？多遭罪呀！
3: 你醒这个点儿吧，他有毛病，说半夜11点多钟醒了，1-2点钟醒了。醒了睡不着了，那你口苦口干不？
4: 口有时候干。
3: 来，你张嘴， 大姐，你拿你那小镜子，你张嘴，你照舌头来，我看看。啊，是不是舌头两边发红？
4: 啊，两边发红，就舌头尖有化成红，就是舌头尖就那尖那嘎达，有时候就发了红，有时候不得着了急上点火就它就发红。
3: 那是肝郁气滞，心血不足，兼心阴亢盛。就是肝郁气滞吧，你年轻时候爱生点气，你这个胆有毛病。
4: 啊，
3: 胆吧，现在看是胆囊炎，你做过没有？
4: 没有。
3: 哎，这有点胆囊炎的表现。胆气不利，心阴不足，就是心脏缺血。
4: 对，
3: 心脏缺血，阴就是血，阴心血不足，它就会导致呢没劲儿。再一个，大姐，你现在伸手看你手指盖和脚趾盖是不是有竖纹，一个棱一个棱的？
4: 就那个正手，第四个有，那个都没有。
3: 嗯，那这个就是说明怎么的了？这是肝血虚。你眼睛是不是干巴的不得劲儿啊？
4: 眼睛白内障。
3: 人老体虚，一肝血不足不养筋，眼睛得白内障，容易手脚麻抽筋儿。哎，再就是呢，心脏缺血，心主血脉藏神明，心血不足不养心神，会出现睡不着，睡着了醒，浑身没劲儿，而且兼有动脉硬化。什么叫动脉硬化呢？就是好手脚麻，脉压差大。你高压低压差多少？
4: 低压80，高压有时候120、130，我还不敢高。不用高，
3: 你不吃降压药吧？
4: 我不吃，我没有三高的病。
3: 这个情况吧，老姐姐，现在吧，乌羊补心汤，在我们医院去年前年呐，都是我给开的汤药，啊，整个呢用三个大药罐子熬成汤药，灌成小药袋儿，就像我们上医院喝汤药熬那小袋儿。哎，患者呢都是10袋10袋的给发，喝完呢挺好。今年呢我委托厂家呀给制成的口服的，
4: 啊
3: 叫乌羊补心糖浆。为啥叫乌呢？这个乌是手何首乌啊，
4: 啊，
3: 它是安神的，
4: 啊，
3: 专门让你能睡着觉的，
4: 啊，
3: 上至睡不着觉，心烦失眠。下肢腰膝酸软，腿没劲儿。
4: 啊，
3: 然后老年人呐，到70有病没病，肾气虚，啥意思？到70岁古来稀，有病没病，小便没劲儿，憋不住尿。老哥哥老姐姐们，就是它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有的那严重，有的不严重。啊，那么有的腿脚凉，有的腿脚还反热。所以这种情况呢，用什么呢？用锁阳，阴阳藿，像这个没劲儿，像你刚才说的，哎呦没劲儿，拎不了泔水，这吃完固本延龄丸呢，拎泔水能拎一桶了，就没劲儿了。再加点黄芪，你要喝汤药呢，我就给你开点汤药。你要是等啊，这个成药啊，得等一段，
4: 等一段呗。
3: 等一段，因为夏天吧天热，熬汤药吧。
4: 哎呀，可费事了，那可农村没那家伙，我还闻不了那味儿。哎呀，那味儿。
3: 大夏天的你熬不好糊了，白瞎了。再一个呢，你一天两天你三副两副的熬，你天天熬汤药也不好整。
4: 不好整，农民家伙。
3: 最好呢是用成药现成的。
4: 等吧。
3: 哎，等等吧。然后呢，大姐，你手上固本延龄丸还有吧？
4: 就有半壶了，哪要我咋说提呢？这个调五脏的可好了，完了几个不乐吃饭，现在可乐吃饭了，这那个好的赖的都能吃。
3: 嗯，吃吧，老姐姐。固本延龄丸每天早晨空腹吃一丸。啊，脾胃不好的注意，脾胃不好的用小米汤水送服。要是肾不好的用淡盐水送服。

0: 别的没啥事儿，你不用做阴阳水了，因为天热你放窗台一宿那水坏了。
1: 嗯呐，
0: 那不行啊。
1: 嗯嗯呐，
0: 好了，
1: 啊，祝你身体健康。
0: 好，那姐姐们都健康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孙毅老师啊。我现在吧，我向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的症状。
0: 先告诉我叫啥名。
3: 我姓王。
0: 家在哪住？
3: 家在四平。
0: 啊，四平的。
3: 啊。
0: 多大岁数？
3: 你69了。
0: 69，王大哥啊。
3: 哎哎。
0: 来电话什么事儿？
3: 我向你说说我的病情的症状。现在就是什么呢？就小腿肚子吧，老好抽筋，像膝盖上面呢也像肌肉发紧发酸，也那有点什么，走到腿有点发沉那样。再就腰椎吧和那尾椎都酸疼。
0: 嗯，
3: 哎，这个症状，我听辉老师你经常讲那个乌羊补心汤浆，那药能不能有些？要有啊，早点给我们上去，我用那药对不对呀，辉老师？
0: 老哥哥呀，是这样啊，
3: 哎，
0: 你这个病啊比较复杂，
3: 哎，
0: 啊，你这个血压高不高？
3: 什么？
0: 血压高不高？
3: 现在血压正常啊。
0: 嗯，血压正常，现在走道能像正常人一样走道吗？
3: 那都行，现在就是腿总有点发酸发沉，有点发沉。
0: 过去得过脑梗吗？
3: 过去得过脑梗。
0: 得多少年了？
3: 得那个也有10来年吧。
0: 啊，这是脑血管疾病后遗症。
3: 啊，这也是啊。
0: 哎，他什么后遗症呢？走道腿沉。
3: 嗯。
0: 腿肚子抽筋儿，腿脚麻木冰凉，你哪半拉身子不太好使？
3: 原来就是左侧的胳膊和腿不咋好使。
0: 啊，左半拉身子胳膊腿不太灵活。
3: 对，右侧都行，就左侧。
0: 那现在左半拉身子有没有发木发僵的时候？
3: 现在这情况没有，就是有点像发笨似的。
0: 就发沉。
3: 对，发笨。
0: 走道有点蹦蹦咔咔的，
3: 哎，不那么灵活。
0: 嗯，脑梗就是脑血管堵了。
3: 哎，
0: 啊，它堵了之后呢，一脉受堵，八脉不通。它堵了之后啊，你胳膊腿儿供血不足，再一个就是你的心脏，啊，包括脾和肾。看哪儿呢，大哥？你睡眠现在能睡几个点儿？
3: 睡眠现在还行了点。通过辉老师用你原来给我们那个推荐那个固本延龄丸吧，我用的药用效果挺好。睡眠现在那通过那药那服用的药吧，睡眠也好了。原来也就能睡3个多小时吧，现在睡眠可好了。
0: 嗯嗯。啊，睡眠挺好。现在大便怎么样？
3: 大便也挺正常。有时候基本原来是大便溏稀，就是不成形，现在基本还行，挺好。
0: 嗯，
3: 啊，
0: 不错。现在晚上起夜起几趟？
3: 起夜能洗个2-3趟吧。
0: 嗯，
3: 啊，
0: 你这岁数起一趟行，最多2趟。
3: 啊，
0: 再多了就影响睡觉了。
3: 啊，
0: 所以呢，现在看是老年性脑血管疾病后遗症。这个脑血管疾病呢，就包括脑出血，啊，脑梗，脑血管，啊，它一旦呢出现堵塞之后，落的后遗症呢，就是出现肾虚尿频、脾虚大便不好、供血不足，啊，
3: 啊，
0: 哎，以前你说你吃过固本延龄丸呢？
3: 对，原来吃过。
0: 你吃完都哪儿见好了？
3: 那个吃完那个固本延龄丸，不，这血压现在可好了。有个几天我就量一次血压，几天就量一次血压。原来血压高啊，156，低压都在90以上。现在血压 粮食是123，低压是80多点，每次量都是一个标准。
0: 嗯，这个血压好
3: 啊，你血压高了，那血脂也正常，血脂6.4。
0: 不错，老哥哥不错归不错啊，因为吧咱们年纪大了，这个五脏的老慢病吧是重在一治二养三调。一治针对性治疗，养就是养五脏六腑，你首先你得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尿得好。调呢，就是调理，重点是脾胃。人呐，以先天之本肾，后天之本脾胃是咱们的根基
3: 啊。
0: 脾肾亏虚，那人不会长寿的呀。五脏决定咱们能不能活得好，五脏要好，人都活得好，没啥大病。那么，脾肾呢，决定咱们能不能活得长远。要脾肾都好，这个人保证长寿。所以你这个情况，大哥，固本延龄丸你再接着吃。尤其
3: 现在反正没有了，现在以后有了吧，辉老师，我再报名，再争取要买一些那固本延龄丸。
0: 现在呀，我也正在着手给大家办这事。
3: 这药是确实太好了。
0: 因为冬病夏治啊，治五脏养六腑，尤其想治好老慢病，就一体多病，身上啊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病多，我们用一个固本延龄丸就达到了五脏同治，这个效果很好啊。另外呢，像你脾肾双虚的，用点我们院那个乌羊补心汤。现在制成成药叫乌羊补心糖浆，别看叫糖浆，它就是液体，它不含糖。
3: 得
0: 病的人也正常吃。这个情况，跟厂家申请申请吧，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今年夏天争取点。
3: 现在就是慧心老师你帮忙了。
0: 没关系，哥哥，你们能吃上好药。别遭罪，趁着今年九子离火，四个火烧你一个人，天干火、地支火、夏天的火加上我们内心的火，所以今年睡不着觉的人特别多。这心脏病呢，有的今年夏天冬病夏治好了，有的呢没加以注意，那一下子突发性心血管疾病那就危险呐。你这个情况这样，老哥哥，固本延龄丸手上要有还接着吃啊。
3: 好。
0: 没有呢，我这边也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呢啊。
3: 行了，你往我上去来之后，我就多买点。
0: 好，那你注意听广播，有啥消息我在节目当中就告诉你们啊。
3: 好。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 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告别身心焦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6: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7: 日最怕被病急，啥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是穷好药得知己。
6: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5: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呀又来了，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每天呢听着孟非老师讲一些健康的知识，分享一些小方子，讲一讲时下最好的治疗方式。我相信呢，慢慢慢慢的，我们收音机前啊，很多听众朋友都找到了自己治病的良方。这个呀，就是我们节目的初心。你看，孟非老师呢，一直说，我呀是个司机，这个火车司机啊，我这趟车上呢，拉乘客，从50-60岁的，你就上车，好不好？这个每一站呢，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每一站上面我都停，哎，然后呢，你对应年龄呢，你就上车。咱们的终点呢是100岁。当然有人说啊，说现在活到100岁有点难，别急啊，你不遇到我了吗？对不对？ 咱们的缘分呢来了。也就是说呀，科技的发展，医学的进步，让我们治疗疾病啊，可选性的种类越来越多了。每一种疾病的应对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世界。那我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一讲，就一个事儿啊，让大家提早的重视自己的健康，打好基础。我们呢，用可用之身，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哎，我相信呢，到那个时候啊，返老还童都不是梦。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真的是日新月异，越来越发达了。那你看，包括现在的国医现代化、中医现代化，包括藏医现代化都有。那这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主要给大家讲的就是解决我们血液当中的各种问题，也就是孟非老师给总结的叫血症。那一句话啊，也是我们如何治疗血症的核心所在，就是让我们身上现有发病的这些病血变成好血，让我们身上的这些几十年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的血液啊想办法把它变干净。哎，那净化血液，把血液变干净、变清澈、变成新的，那这是治疗我们所有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呀，我跟你们说了好多次了啊，这个如果说你的血液变稠了、变黏了，那不用问，自然而然血压就高了。如果那血液变甜了，那你说这不就糖尿病了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血液变酸了，痛风了、结石了，那血液变腥了，这高血脂了，我们血液变臭了，癌症了，又腥又酸又甜，三高一出来，心脏病、心梗、脑血管病、脑梗，那马上就来了。所以啊，这些病之间呢，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哎，有了这个，很容易诱发那个。有人说我这么多年呢，原本挺好的，结果呢，前些年我这血脂高了，哎呀，也没当回事儿。大夫都说呀，少吃点肉，少吃点油。结果呢，就想，你说这都退休这么多年了，这个也不用上班干活了，收入工资呢，也稳定了，这个吃点肉啊，也没问题了，买得起了。那你说我也没个大追求，吃点又怎么了嘛？结果呢，没过几年，这血脂越来越高。这血脂高了没多久啊，这血压也跟着高了。哎，这两年这一体检一检查，这血糖也高了。你说这才四五年的时间，原先还算挺好的，这怎么就一转眼儿咱也算是三高患者了呢？你看这病啊就是这么来的。什么意思呢？你呀，三四十岁，这也算壮年时期啊，你必然还上着班呢。你说你上班是坐车也好，走路也好，反正你在动。哎，你这一动啊，身上这些代谢还过得去，就像这车呀开了三四年四五年还是好时候呢。可是呢，一旦退了休了，这就相当于这车呀开了八九年、十来年了。那再保养的好，它多多少少这些零件开始老化了，小毛病都出来了。慢慢慢慢，这车龄越来越老，我们身体的大毛病就出来了，动不动就大修一下，哎，进修理厂。你说这跟我们人进医院是不是一模一样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这个身体啊，你别拼年轻。年轻时期的那个事儿过去了，那到老了拼什么？有人说我年轻的时候我工资高啊，我当领导，我有威望，大家尊重我，我有社会地位。可是啊，大家发现没有，年轻早就过去了，那毕竟是老黄历了。你年轻的时候你再风光，你现在也是老人家了，对吧？没有那么多人围着你了。我们越老啊越孤单，越老啊越无助，这种感觉呀，我相信呢，很多人是感同身受。你别看孟非老师年龄不大，五十岁的年龄，可是呢，这个事儿啊，见得多了。你看，在我们中心里啊，那么好的环境，那么好的屋子，那么好的配套设施，全世界最先进的家庭配套设施都在我们的房间里，什么都有，电视都是语音智能的。你说我要看什么节目，你就说句话，自动就出来了。那屋子里面呢，床都是音控和手控的。都是电子的，多先进呢！上个厕所那马桶都不用擦屁股，哎，你就直接边上有按键一摁，那水自动就冲屁股了，然后呢把屁股还烘干，你说多先进呢？就这样，这么先进的好，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么多高科技，吃的那也是顶尖的营养师配的餐，屋外的环境就更别说了，好地方特别的多。可是啊，孟非老师能看得出来，我们很多患者来到这儿啊，他孤独啊，他无助啊，他孤独在哪儿啊？没有那么多人陪他，谁来啊？不是说把他扔着不管了。

0: 但是家里人有事啊，是不是啊？他在这自己一个人住，家里人呢，有的呢是一个星期来看一回，有些人呢都一个月两个月来看一回。虽然我们这不是养老院啊，我们也不是敬老院，但是呢，这些人呢在这儿啊，真的显得形单影只。那再有一个呀，孤单是一方面，无助啊。有的时候你看到他呀，在门口这块，我们的每个房间呢都配的那个电动轮椅，这个是正常的配套设施，谁都可以坐。那有的人不愿走道，坐那电动轮椅，哎，一控制他自己就走，多先进呢。你经常能看到门口啊有一个遮阳棚，啊，每个房间都有的。这老人家呀自己坐在轮椅上，在遮阳棚下面一坐就坐上个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也不弄手机，眼神不好啊，也不干啥，就坐那儿老老实实的坐着，看着呀，两眼无神，目光呆滞，对生活的那种无助啊。那也是啊，年轻的时候多风光啊，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啥干啥。现在腰不好使了，腿不好使了，甚至是啊中风的呀，站都站不起来了。你看，这就是老年生活。所以说，我们到了老，拼的是什么呀？你有家财万贯，你一个月花多少钱呢？你有粮谷满仓，你一天不就是那三碗饭吗？是不是？你有房子千间，你也只能夜宿三尺啊。我们到老了拼的是什么？我们到老了拼的就两个事儿。第一个是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第二个我们有了一个好身体，能够安享天伦之乐。可是现在啊，有多少的人享受不到啊？到老了他健康吗？到老了一生病，他有天伦之乐吗？孩子都不愿意往你身边来，一闻着你身上臭乎乎的，是不是？说话都说不清，身上脏兮兮的，你想干净你洗不动啊，你想换衣服手不好使啊，是不是？你想扫扫地腰弯不下来啊，你想擦擦地那你手都提不起来那拖布啊，是不是？那你说想把屋子收拾收拾，刷个碗你手都疼，对吧？看个东西都看不清，走个道都踉踉跄跄，你告诉我这叫享受幸福生活吗？这叫遭罪啊，那怎么办？所以啊，这有些人自暴自弃，那有些人呢想尽一切办法。您记住，到我们中心来的这些人都是给自己了希望的人，都是想办法的人。那到了我们中心呢，最多的就是这血症啊，那有一个算一个，全都有。所以啊，我们中心治疗这个血症这块真的很厉害。我不说嘛，立体治疗三大步骤，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最后再解决气。你看啊，我们不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吗？我们不就是血液当中出问题了吗？旧血太多，新血生不出来啊，是不是啊？我们就是这里面的脏东西排泄不出，代谢不掉啊，就慢慢堵了呀，血症就来了呀。什么心梗、脑梗啊，栓塞斑块、血栓呢、啊、这不都来了吗？哎，来了一个哪个都不好治，要想去根是难上加难。那怎么办呢？先把这个病症控制住。在我们中心呢就是三大方法。哪三大方法啊？第一个，源头阻断。哎，从肠道这儿就让你少来，或者是让你肠道那儿阻断吸收，从源头上就少一少，让你脏东西进不来身体。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掉我们的病血，旧血增加供血量。你看，这是第二招。第三招就是改变现有的旧血，哎，把这个旧血呀过滤过滤，分解分解，排除排除。这无形之中啊，这就针对了五六个病因，就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透彻。这时候啊，你记住了，只要你的血液一干净，那你的病一定减轻。如果说你这个整体浑身上下的血液能干净10%，那我告诉你，你这个病症就能轻1/3。有人说这不对劲啊，说我血液干净10%，这病症怎么轻了1/3呢？那你原先多难受你自己知道啊。那你血液只要一干净，血管流动不就好了？哎，解决的危险系数就降低了，你身上得劲的感觉一出来，你就轻松了。这一轻松你就有感觉，哎，你就感觉病好了很多。虽然病还在，那你身上舒服感一出来，那马上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解决呢？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啊有一个方，就是这个10味换血方。那这10味换血方啊是专门针对各种血症的，也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绝大多数人都用着这个10味换血方，也是孟非老师啊在师傅那儿学到的一个好方子。那这10味药啊不得了，它这组合就组合得很科学。你看啊，这个第一步先解决血的生化之源，我们有松茸、雪莲，都挺贵呀、啊。 我跟你说啊，这松茸可不是别的地方的啊，很多地方长松茸，藏区的松茸最贵。那在高档餐厅里啊，松茸是可以当食材的，又是药。把那松茸啊切成片儿，烤了一盘里就放两片儿，就卖好几百。你说别的地方的松茸能卖出这个价吗？只有西藏的松茸涨这个价，包括云南西双版纳那边要长松茸都卖不了这么贵。你看，这就是区别啊。藏域的松茸很贵，可是呢，它在补气，它在健脾，它在催生血液，影响肝脾肾这块效果好。哎，那就是我们的好药，都是名贵药材啊。这在藏域少见的好药，那松茸、雪莲在一起，这干什么呀？解决了肝，解决了脾，解决了肾。你看啊，我们这个脾好了，那生血化血就出来了。用山药啊，是起到前面的养，那咱们这个呀叫治，哎，都是好东西。但是啊，这三个加到一块是针对肝脾肾的。那肝脏的过滤好了，解毒好了，肾脏的代谢排泄好了。我告诉你啊，这就相当于有句话叫刮痧拔罐病好一半。肝脾肾这三个基础脏器给它修一修补一补，我告诉你，可不只是对血症啊，对任何病症都有感觉，都有改善，又能够增强自身的血液循环、代谢、免疫，还能够提高身体的抵抗力，这是好东西啊。那第二个用什么东西啊？用上了山楂、牦牛血。哎，你看第一个方三个，第二个两个，山楂、牦牛血主要就是生血活血，哎，他们两个让人身上的这个血压一秒往上涨。那同时呢，它还能活血，山楂本身就活血养心的，牦牛血这个东西又是活血又是生血又是养心，它这个东西很神奇。以前没学藏医之前呢，根本就不知道牦牛血也能入药，可是到了藏医之后啊，就发现这牦牛血呀很多药里都有。你看，有这个牦牛血丸，有牦牛血粉。那我们这个牦牛血呀，我见过，我在哪儿见过呀？西藏有一个非常大的制药集团叫西藏甘露，这个西藏甘露啊产的这个药是所有藏药里面排名第一的。为什么？它是国企。大家想想，国企代表的是什么？我不说你心里都知道，整个藏药体系，我说的是藏药体系啊，就是整个藏医藏药体系，西藏甘露是最大的一个，因为它的企业是国企。那我在西藏甘露啊就见过这个牦牛血的收集和加工。怎么来呢？他们是一桶一桶的血啊，那这个牦牛血出来了之后，就把这个牦牛血干什么用呢？就放到那个托盘里，放到托盘里之后放到阳光下晾干，晾干之后就把这个干了的牦牛血呀、啊、把它掰开磨成粉，磨完粉呢就放到这个石板上背一下，哎，这样的话呢就有点发黑发红了，这个就是牦牛血的保持过程。哎呀，活血养血生血化血，牦牛血是一方多用，很有用啊。所以说它跟山楂一组合那不得了，那是个好东西啊，这绝对是有大用的。那牦牛血加山楂解决血了，你看松茸圆根加雪莲也解决血了，然后啊咱们还有大事要干，牦仁和红曲这两个就专门就像过滤了，他们两个这一过滤啊就不得紧，就像筛子一样，又能够稀释血液又能够过滤血液，血液不是黏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哎，血液不是里面有结块的吗，给你打开稀释一下，血管上不是有斑块吗，给你稀释一下冲刷一下，这桃仁红曲啊就起到这个作用。他们两个合到一起啊比他汀效果来的还要好，这是桃仁红曲。然后呢还有三个药叫天麻三七加红花，但是啊它应该叫藏天麻、藏三七茎叶加藏红花，这三个药啊一个比一个贵，但是呢效果一个比一个好啊。他们三个都起到了什么作用啊？过筛子，哎，过滤分解排出，这一下啊从病根上就入手了。所以这十个合到一起啊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那么不解决血液质量问题，你血液不变得干净，你啥病都治不了。咱们别迷信说吃一个药一个小方就把这个解决了，不现实的。你看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多少个人经常吃三七粉的， 有多少个人呢？这个平时活血化瘀的药啊，经常吃的，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啊，我问问你，好了没有啊？啊，没好吧？对吧？那为什么没好啊？你用的要不然是单方，要不然就是个药材质量有问题。前两天我听了个视频呢，这个视频里面那个文字啊和声音呢、啊，我听完了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他怎么说呢？这个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张伯礼，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这个医学现代化呀是好事，可是呢这医学现代化呀它也是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叫医学现代化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哎，这个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药材。那我放一下啊，我这个手机里有，看看咱们能不能听得清。
1: 中药从野生到为家政是一场革命，但对这种革命的来得太快，我们缺少积累。按照粮食那种经验过来，大肥大水长不出好药来。有的药农啊，更是把那个植物生长激素都吃在里边了，说长出来那个药啊，又粗又胖又大，没有药效。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为什么虫草非得在3800米以上的高原地区？是吧？红景天也是为了抵抗这种恶劣环境，植物也要生存呢、啊。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肥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跟人一样，温室里培养不出好花朵，人才也就在实践中，在风浪中去培养，道理是一样的。
0: 大家听到了吧？这个植物的代谢次生产物啊，恰恰就是药效物质。而这个代谢次生产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药材呀、啊，野生药材有个特点，越是贫瘠的地方，这个药材长得越好。它越贫瘠根越深，越贫瘠根越深，它使劲往下扎，它这个次生代谢产物就增强了这个药效。就像人参，你看看它长得跟手指的这么一截，结果这人参的根啊扎到地下多深呐、啊！他把这个附近方圆好大一圈的所有的药需要的能量全给他拉过来了，这才是顶尖的好药啊。那你告诉我啊，药材刚才这个院士说了，像种菜那样种大肥大水，那你告诉我它只长个，那药效在哪儿呢？所以这里面就有一句话，为什么说孟非老师一直在这两天给你们讲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也跟你嘱咐说咱们这个药啊，我先跟你讲着，你先别着急抓。为啥别着急抓？你听清楚了啊，就是一个事儿，我要教会你们用什么样的药材，什么样的药材有用，要不然我把方子给你了，你抓不到好药，你告诉我吃了有效还是没有效，对不对？如果要是没有效，那反过来那是孟非老师出问题了，给你的方子不灵。那为什么我这个方子在我们中心用了就灵，结果到你那里你抓了就不灵？那你说说原因何在呢？那一定是药材质量出问题了。我这里打个比方，给用的全都是西藏的野生药材，结果呢咱们抓的全都是市面上的种植药材，普通药材，这药效上一定至少差3到5倍，原因就在这里。那为什么说自古在藏区就有一句话叫一颗藏药一两斤呢？这藏药的炮制啊，跟中药它是不一样的，它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那藏药的炮制啊，出来的药丸它都小，没有特别个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个，这个药啊一出来之后啊，它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意思的什么现象呢？就是藏药的这个药丸啊吃的又少啊，你看着不大点儿，可能说做出来花生粒那么大，或者是黄豆粒那么大，那我告诉你，可能说这一个小粒粒要是换成别的配方别的药材那种，可能叮一大把。这就是为啥说藏药一颗藏药一两斤，自古以来藏药就贵。你看我给大家说几个藏药里面顶尖贵的，叫左泰，就炼制那个东西啊，是拿水银和矿石啊，什么珍珠玛瑙翡翠松石一起烧的。大家告诉我哪个东西不贵啊？是不是那么多名贵的东西，金属类的东西，甚至包括金银都在藏药里面入药，这8斤8筐啊，加上水银洗炼呢、啊、你想想这东西成本多少钱？它炼好了那个左泰一克就卖到1000块钱， 那左太还不是治病的，左太是啥？是药引子，也就是说藏药当中的。

0: 圣药，那叫左太。你想想，一克就一千，整个藏区现在能炼左太的人不超过十个，而且呢，原料特别的贵，开一炉炼好多天，一炉的成本就几十万，你就可以想象藏药贵不贵。再说第二个，就说咱们这冬虫夏草，你在西藏纳曲那边收购冬虫夏草一斤都十五六万、十七八万，你告诉我贵不贵？是不是？包括那个顶尖的藏红花，也是一克都是过千。那为啥这么贵？就一个事儿，这些药材是很难被其他的药材代替的，独特性。你就拿这个牦牛血为例，拿啥能代替牦牛血呀？你拿鹿血都代替不了牦牛血。这牦牛血生血、活血、养血、破血、化血，它多方功效于一身。在藏医里面用到牦牛血的方比比皆是，只要有血症，牦牛血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这是不是好方？别人不说，那牦牛血我都给我亲舅舅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东西啊？所以说呀，解决血液质量，把血液变干净，是治疗所有解决血症的核心思想。哎，救血变心血，病血变好血，血液变干净，血液变干净10%，我告诉你，你的病症好1/3。血液变干净50%，你身上基本就不会再出现突发危险了。你的血液能达到50%以上的净化，这个病就可以好好的带病生存，不会再严重了，也不会再突发危险性了。那你告诉我，能达到这样，是不是就已经很厉害了？没有规定说这个病一定要治好，谁来了也治不好，这是实话。孟非老师给你说的是实话。你想把冠心病治好，你想把脑血栓治好，不可能，谁来了也没招。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病控制住，不发展，不发作，不出危险，好好活着。我认为能达到这样，就已经算顶尖的大夫，顶尖的药方了。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咱们着重的继续讲一讲我们所有血症当中危险系数最高、死亡率最高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心脏。您记住了啊，血症当中最危险的、最要命的、花钱最多的就是血症。也就换句话来说啊，我们经常讲的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如果说我们心脏出了问题呀、啊，那是大事的。有病吗？有病了，心脏病最严重的，即使是轻的心脏病，突发一下都可能要你命。哎，那有啥病没钱呢？ 是不是？那心脏病的人呢，只要一严重了，那钱呢，那就是纸了。做个支架一两万，后面你那玻璃维啊，各种药啊，长期吃，体力活再也干不了了。然后要做个搭桥啊，十几万，甚至严重复杂的还更贵。就是只要把这个心脏的手术做完了的，那几十万都是跟纸一样。所以说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呢，这句话最适合用的就是血症当中的心脏病这一块。可这个病的发病率不高，高血压严重了并发症心脏病，高血脂严重了并发心脏病，糖尿病严重了并发心脏病，高血尿酸症严重了并发心脏病。我就告诉大家啊，只要是血症的基础症，这几个都容易出现冠心病。那你就说吧，这病头疼不头疼，头大不头大，难受不难受，花钱不花钱。最麻烦的，这个病心理压力大呀，它有死亡风险呢。那只要说是赶上特殊的诱因，或者是急剧生气，或者是突然之间血压急剧升高，或者说是突然之间摔倒跌倒一下，来吧，这发病率瞬间就来。你在街上经常见到有的人呢，捂着个胸口就倒下了，大汗淋漓，甚至一头栽倒的不在少数。那今天呢，咱们就着重的讲讲这一块。我不说别人啊，我家的一个亲属直系啊，那是最亲最近的人了，我舅舅。我呀，这个姥姥家这边啊人挺多的，但是我家这些姥姥这边的长辈啊没剩几个了。我有四个舅舅，现在就剩一个舅舅了，就是我这四舅舅。那几个舅舅啊都过世了，我小那个时候啊上学的时候舅舅就没了。我这四舅舅啊今年这80多岁了啊，原先身体还算不错，结果啊前些年又回去了之后，那你说就这么一个舅舅要不要到家里啊？必须去啊，这亲外甥亲舅舅，说讲嘛，姑舅亲斗对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娘亲舅大，这句话永远对。结果到舅舅家跟舅舅聊天，那哪次都摸摸脉嘛，就是说气血不足啊，给他搞点小方，自己在家里食疗方用着。哎，那次摸完脉，我就跟舅舅说，我说四舅啊，我说你这个心血不足啊，我就是我也感觉了，有的时候就感觉冷一下，这个有的时候就心脏抖一下。我说问题不大，我说你也年龄在这呢，小80岁的人了。我说你这样啊，我说我给你拿点药吧。他说啥药啊，好吃吧？我说不好吃。这啥药啊，我说你别管了，我说我过两天回班上给你邮过来。哎，我说你听话啊，一天吃一勺。我给我舅舅邮的啥，牦牛血。这牦牛血呀，生血活血养血化血，在这个心脏问题初期啊，吃这个你慢慢吃着溜着，吃上两三年它就不大事了，甚至能好，那叫轻的。结果我以为邮完了就没事了呢，第二年回来了又去看看舅舅，也没大问题。但是那个时候啊就没摸脉，我就有把握呀，吃这个绝对没事啊。哎，出问题了。第二年下半年再回去到舅舅家，坏了。往次我一回去跟舅舅打电话，他下楼。结果这次呢我到楼上了，他在门口等我。然后我看看我舅舅的脸色不对，我当时我就进屋了，我说咋了舅舅啊？舅舅低头了一下，我舅舅啊文化人啊，很有文化水平的，就说支架了。我说不应该，我说你看我给你拿着牦牛血吃，怎么能支架呢？我舅舅跟我聊了半天我才听明白咋回事啊。他吃了半年多，他嫌那个牦牛血呀、啊、又腥又不好吃，他说反正是感觉心脏的问题，而且呢自己感觉也不严重，没啥大事啊，自己啊到药店问问有没有啥心脏的药。药店的店员给他拿的丹参片，哎，就吃上了。这一吃吃了好长时间，结果呢有一天晚上突然之间这心脏受不了，送医院去了做造影。他不用问了，心梗了，还好轻啊，做了个支架。嗯，这一回啊老实了，上下楼也费劲了，也不敢干重活了，啥也不敢了。原先我舅舅是我们镇子上面啊这个太极拳领队，那太极拳太极扇可厉害了，虽然说不是真练武啊，但是强身健体那挺有一套的。结果这回啥也去不了，这回乖了，那没办法了，我给我舅舅拿药，那各种我们那边的好药给他用，反正这好几年了没再发了。这就是心脏病。那这次啊这个两类型，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我给大家两个方。第一个呀，就是心脏问题不是特别重的，我给你个方。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已经很重了，或者呢有危险发生了，或者你已经到了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了，那你就用我第二个方。我先给大家讲第一个方，这个方啊就厉害。很多心脏病的什么心前区闷啊疼啊啊，这个有的时候憋胀啊喘不过来气啊，这个小方五味药叫五味换血方就管用了。那给大家说一说，你拿笔拿纸记录一下啊。这小方子里面，天麻10克， 山楂25克，桃仁20克，牦牛血粉15克。我再念一遍啊，天麻10克，桃仁20克，山楂25克，牦牛血粉15克。哎，这五种药叫五味换血方。那别小瞧这五味药啊，也就是说平时心慌胸闷的，房颤早搏的，偶尔心脏刺痛的，哎，或者是感觉心间区不舒服的，自己知道自己冠心病，心脏心肌缺血的，这类的你可以吃一吃。包括有一些因为心肾不交引起失眠的，心绪不宁的，烦躁易怒的，你用上这个方效果也不错。但是大家记住一点啊，抓药抓好药，你别为了省点医药费少花钱，抓的药质量不好那不行啊。用药咱不能糊弄自己，很多东西啊咱们都讲究一句话，叫一分价钱一分货。这药这个东西啊，你可别自己骗自己啊，这个方你回去用。那接着说啊，说我舅舅这一块，那你说这现在是不是就后悔了？为啥说后悔呢？那原先又是打拳练剑的，你说到现在支架做完了，那再也回不到以前那个状态了。这前一段时间呢，我姐姐发那朋友圈，我看了一下，我舅舅啊拿那个单杠吊了那么十几秒钟，然后下来再吊了一下。哎呀，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姐啊注意啊，我说这个动作呀能做，但是呢尽量少做。我说再有什么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这个都不能做，为什么？抖啊，抖得厉害容易掉下来血栓。我说你看，没有支架之前一直用着我的药就没事儿。我说你看现在这个严重了再吃药那恢复的也慢，但是呢咱们现在毕竟来说能够用上我的药不出危险了，以后呢几乎不会再支架了。我说也行了，但是呢咱们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风险动作。我姐说放心吧，啊老弟，这个我跟我爸说，你看这亲外甥怎么也得护着自己舅舅吧，是不是？所以啊我后来给我舅舅拿的就是成方了。给我舅舅拿的啥呀？羊胎盘给我舅舅也吃，然后呢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给我舅舅也吃。但是我得跟大家说明白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量大，除非说是极特殊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偶尔呢给他们单独熬药，要不然呢我们熬不过来啊。这也是一个大批量用的，你说我们中心里面每天平时都有200多个人在那儿住，那人多呀，而且有的一住几个月甚至一住一年的都有，每年循环下来的人呢大概在2000多个人，我们5个中心呢，那你说要是天天熬谁熬得起啊？那我们呢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成了成品啊，但是这个成品很特殊，我们一般呢是不往外流通的。你看咱们羊胎盘我都想办法给大家搞到了，是不是？包括这个别的东西啊都能帮大家搞到，但是十味滴丸呢不好说。为什么呢？这个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啊。那么为什么叫滴丸呢？就是它呀做出来是小药丸，那我们自己做的呀在我们中心里熬的，熬完之后是汤，还有一些呢给它做成了丸，我们做那个丸啊是硬的，就跟黄豆粒那么大。那为什么我们出来这个是滴丸呢？也就是说这个滴丸啊是找了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在哪儿呢？在西藏，在西藏一个最大的制药企业叫西藏甘露。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呀做藏药来说最大最大的一个集团就是甘露集团。因为什么呢？它是国企，它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做藏药顶尖的这么个单位。我们叫内部啊叫十味换血方，然后呢这个西藏甘露给我们称呼叫滴丸，人家是根据品质的性状这么叫的，那就是我说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所以我们就把它简称叫十味滴丸，就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那西藏甘露啊，如果你会用手机的，你可以在网上查一查，这是个不得了的一个企业，整个中国呀它在每个省份都有自己的分厂，它可不只生产藏药啊，任何药它都能生产，它是整个藏区所辖范围最大的国企的制药企业，也就是做藏药没有比它再大的啊，这是这么大个企业。那这个成品的十味的这个换血方啊做成的滴丸啊那就叫成品方了，效果特别的好。哎， 那你看在我们中心严重的那些

直接就给他用这个。你看，尤其是冠心病的、心脏病的，做支架、做搭桥的，到我们中心，那是不是严重的血症啊？先给他解决气，后面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滴丸都给他用。你看我以前治那个老爷子80多岁，我记得好像那年来的时候是86。哎呀，这老爷子是个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娃，但是呢，这个家里牦牛比较多啊，也算大户人家。啥习惯呢？喝酒吃肉。这当年呢，这喝酒吃肉是传统，也是习惯呢。但是呢，身体是真不好。来我们这的时候吧，哎呀，你别提了，见着他那个时候啊，那都一眼就按照我们这些人来说，一眼就知道他的心脏出问题。为什么？两个眼睛通红，而且呢，面色呀也是黑红的，那唇色就不要看了，弯腰驼背，直不起腰来，不敢直啊，就疼啊，喘气儿都疼。然后呢，这血压还顽固，平时就说了，说吃了降压药，这血压170。你告诉我吧，你说这样的人病的重不重？换句话来讲，真是太重了，你知道吗？那舌头啊没有苔，这是内热积盛啊，心阳受损，经常的大汗淋漓。而且呢，他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害怕，为啥？就他这种状态啊，就属于随时可能就再次心梗了，很危险，属于随时随地的危险期。本来我们中心呢，像这类的患者呀，是不准备收治的，我有这个权利，但是呢，收了，没办法。为啥啊？我就说两句话，大家就懂了啊。就是跟我们中心的高层啊，私下里面好像有一些什么关系，那不收不行了，是不是？正常流程我们是不收的，因为随时出危险。你随时出危险呢，你到别的地方人家平稳了，平稳好一点，暂时没危险，送我们这可以。那有点关系呢，就留下嘛。那上面来电话了，那留嘛。但是我们提了个要求，就是不能给自己惹麻烦，就这样就留下了。两个家属必须陪着啊，全程陪护。结果你说各种检查完了之后，那这个时候用啥药，那都不好说了。那没办法呀，那只能从最基础的开始治了。上来了之后，我们就给做治疗方案。我说，来吧，这个直接一步到位吧。我说咱们还讲究气血气。我说现在是气先一步一小步，然后呢血两个就开始合到一起干了。我说要不然太危险了。我说咱得加快。那怎么给他来的呢？我们上来了，直接就给他羊胎盘开吃了。哎，这羊胎盘一天两只，让他先吃10天。然后呢，第二步就开始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先给他通一通，哎，补补正，补补正，驱驱邪。第二步，牦牛血是一天两勺，连吃10天。这个先吃羊胎盘10天，吃完10天之后，羊胎盘正常吃，然后每天再加上2勺的牦牛血，看效果。哎呀，这就等于说连着20天嘛，是不是？结果这20天下来了之后，有一个好现象。有个什么好现象呢？就说了，说现在感觉喘气儿啊不太疼了。你听听，你说它多重？这喘气儿那胸口都疼，你说它得重成什么样？结果一说喘气儿不那么疼了，那我们就有信心了。我们说这有效。然后啊，我们说那给你来一个终极方子吧。家属问我说啥是终极方子？我说这个终极方啊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家属不懂啊，我就给他解释解释。我说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我们这给你开始吃那叫羊胎盘，这叫羊内胎定制款的啊，精粹版。我说这次再给你加一个东西，加个什么呢？加一个十味换血方做成的滴丸，叫十味滴丸。我说这个羊胎盘呢是羊胎盘，十味滴丸是十味换血方。我说但是把它俩合到一块儿就变了，就变成十味千方续命汤了。哎，又叫十味千方续命方。那十味就是这十味地方，它主要是换血的，羊胎盘是解决气的，是续命的。我说这可是我的绝招啊！我说我师父教给我了，我都研究了15年了，我这藏医学的这15年下来就干这一个方子，这一个方子里的药物组合呀，千变万化，一方化多方，随机组合、增量加减的组合，这个能变成很多方。理论上来讲，这个方可以演化成1000个药方，但是呢，我笨。我说我这学了10来年了，我这一个大方我能变成431个方。我说我师傅厉害，能变成差不多600个方。我说这叫最大方了。我说你吃就是什么，每天2只羊胎盘，这个十味滴丸是加工好的，是成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我说那个做个小瓶小粒粒，这叫滴丸，很贵重啊，因为藏药讲究一颗藏药1-2斤嘛。

我说你这个一天呢，这一只是最大量了，你不用吃那么多。我说你一天吃半只，我们这一盒里啊是15只，是最严重的人一天吃一只。我说你这个还没到最顶尖，我说最顶尖那个就是随时了，就是已经抢救了。我说那样的人要吃也是最顶尖了，按理说你可以那么吃了。我说但是呢，你就吃正常半只吃吧，应该有效的。我说因为这个羊胎盘加牦牛血你都有效了，我说你就正常吃，就是两只羊胎盘加半只十倍换血方，这十倍地丸。哎，没成想啊，效果真好。这也就是命不该绝呀。换句话来讲，一是药方好，第二个就是他呀也是赶到这儿了，一个月下来这舌苔长出来了，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变得有正气了呀，出汗少了，固色敛住了，而且呢出汗一少，这血液啊它就开始变好的一个表现了。哎，这有效了。所以啊4个多月这又一个好消息出现了，腰直溜了。就不是说腰疼，是因为原先直腰啊它撅着心脏不舒服，它疼它直不起来，现在腰能直起来了。我就直接宣布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危险解除。什么叫危险解除？我说短期之内不梗了，这4个月下来危险解除了。我说你放心吧，家里可以回去一个人了，留一个人照顾就可以了。哎呀，这家属听着挺高兴，那老爷子也高兴啊，那脸色以前黑红的现在都好多了，脸上那种灰败色就少多了。我告诉大家，人脸上一旦长出灰败色那就是要死，但是他这脸上的灰败色呀好多了。哎，等到了8个多月的时候，那家人特别高兴。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血压到140了。哦呦，这不得了了。他说我这血压好顽固。我说那是啊，到我们这饮食给你调过来了，你想吃肉都费劲儿，是不是？我说饮食有时候也管大事儿，再加上这药一直吃着，是不是？我说旧血变新血，哎，病血变好血，我说还给你生血。我说这么神奇的东西在你身上，多方面的病因给你解决，我说能没效吗？那血压能不降吗？心脏好多了，血压降到140，可高兴了。结果在我们这儿啊是整整住了多长时间，12个月，是我不让走的，他总是要回家。我知道他咋回事，你知道为啥吗？他感觉自己好了，他要回家喝酒，那哪行啊，那不回去了之后再严重了算谁的。我说住满12个月，这整整住满12个月。出院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告诉我心脏还疼呗？不，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好长时间没疼了。我说你不感觉你现在溜达都比以前多了吗？我说我经常见到你在门口转圈。我说你听着啊，我说你在门口转悠就是馋酒了。我说你想早回家是不是要回家喝酒去啊？我没让你走，我说给你憋多了4个月，你是不是不高兴啊？他没有，小孟大夫。他说我不馋了。我说你净瞎说。我说你馋不馋我看不出来吗？天天在门口转悠啊，他在那笑。我说我在食堂都看着你了，你都奔料酒去了。我说那玩意能喝吗？他说我想试试。我说你听我的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要喝酒，等等，一天喝一口意思一下就行了。我说你千万别多喝，我说你要再喝要命。我说这个肉我嘱咐他家属，我说能不吃就不吃了，咱改全素。我说这个事儿你一定要听我的，我说咱是保命。我说你家条件那么好，孩子那么孝顺，是不是？我说你好好的多活几年比啥都强嘛。我说你这个病再发生一次危险当时就再见。我说我不是吓唬你，我说这是咱们运气好，再加上药对症，是不是？旧血换新血，病血换好血，给你保住了，是不是？咱这方子也好，这个十味换血方的全方给你治回来了。我说你要是自己不注意自己，再危险了，我说神仙来也救不了你了。这个十味滴丸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它做出来那个成品呢就跟一瓶一瓶的那个小粒粒，一粒粒就跟黄豆粒一样，一小瓶跟拇指都一样大，就这么的，盒也不大，里面装的也少，一盒装15只，一只是2天的量，就是一天吃半只。你看这是不是就小啊？除非特别特别严重的那种，血液里面脏的特别厉害，不是说梗的人，是血液脏的厉害的人，一天吃一只，正常情况下就一天吃半只，那一盒就吃1个月，你知道吧？所以说一颗藏药1-2斤呢，这药不便宜。在我们中心里一盒450，说实话不贵吧也不贵，便宜吧也不便宜，基本上一吃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小周期就是6个月，大周期就是12个月。如果说有的严重的加巩固周期就是18个月，就是小周期就6盒，哎，大周期就12盒，巩固周期就18盒，都是这么吃。而且这个东西啊，为什么说外面很少流通呢？我们不愿意往外走，因为这个东西没法批成药。这是什么原因？它这原材料每次不一样，我们的原材料的品质不一样，它就得加减增量，每次都得拿计算器算，一算算1-2天，可麻烦了。那要是批成药啊，它就得固定方，那一固定方了之后你就增量加减就不了了，没办法。所以我们只能给它批成特殊的一个东西，

0: 提成药，但是呢在我们中心不管这个，我们中心是治病就行。所以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到哪里，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就是任何血症只要吃一个月，每天吃个一次半支，一个月下来血液能够干净10%，到任何医院去检测，你去查吧，血脂就能有变化往下降，无论是哪一个，绝对有一项或者两项血脂往下降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证明，最神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中心出品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顶尖的，无论是方还是加工的地方都是最顶尖的。为啥我们中心敢有把握？一不死人，第二个到我们中心来的人都会有效，就在这儿。你看孟非老师给你们一讲完，你们感觉我们中心厉害吧？我们中心的方子更厉害，你这两天你就记好方，回过头来呀，我就教你们怎么去抓药，好不好？哎呀，这一看时间，今天又讲得多了。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儿，好不好？孟非老师每天与您相约广播讲健康，咱们相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呦，您这电话太难打了呀，一打就断线，一打就断线，特别不好打。
3: 这个可能是打的人比较多，或者可能说，我讲到了某一些敏感问题的时候啊，大家关注度高，打的就多。
4: 嗯，
3: 你看这不打进来了吗？
4: 是啊，真不容易。我呢是河北的一个听众啊。
3: 哎，你好，
4: 听了有10几天了
3: 啊。
4: 我觉得吧，您讲的吧，特别有道理啊。真的，您是一个非常高明的医生。
3: 哎呀，谢谢您表扬我。这个我年纪还小，还不是那种特别老的大夫，所以经验是略有欠缺，您这多包涵。
4: 啊，好，那老师，我想让你帮我看，你可不可以啊？
3: 您说说情况，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4: 对，看看该怎么调理啊。
3: 嗯，
4: 我是什么情况呢？今年69岁了
3: 啊。
4: 我是一个心梗的患者
3: 啊。就是
4: 现在有4-5年了，反正
3: 啊，4-5年不短了
4: 啊。是啊，就是去年冬天吧又犯了病了，当时120给我拉走了，直接就给我下了4个支架。
3: 哎呦我的天，你最多5个，这一下子就4个
4: 啊。现在就是靠吃药维持着呢。
3: 必须的呀，那各种玻璃维啊、抗凝的药啊，一个都不能少。
4: 对，但是恢复怎么一直都不好。现在腿部还有浮肿。有一个手一按摩就一阵一个坑，拿的时候它也不起来。
3: 这肿就是肿。
4: 还有就是走路 想那劲儿。
0: 嗯，
4: 比如说要是上下楼特别困难啊，
0: 辛苦还憋吧。
4: 哎，对呀、啊，尤其是下楼下不去啊，
0: 悬着不敢使那股劲儿。
4: 对，
0: 我见过，我们中心里有，我们中心里为啥都是平的呀？没有二楼，就办公室有二楼，就是有一些你说骨头不好的或者心脏不好的，就怕下楼。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就怕下楼。
4: 嗯、哎，对、啊，还有那个心绞痛啊，
0: 嗯，
4: 心慌啊，根本就控制不住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说犯病就犯了病了。
0: 那、啊、你这口袋里这消散干什么不能停啊？
4: 不能停，不能断那个。
0: 啊！
4: 哎呦，我天天焦虑啊，天天担心受怕。
0: 嗯。
4: 就是我想问一下您，我能不能用这个十味混血方？
0: 啊。
4: 这个十味混血方什么时候能有？帮我看看。
0: 啊，这个事儿是吧？我跟您这样吧，老同志，我跟您聊了几句啊。就说首先心梗这个事儿啊，就分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当时梗住了，然后呢，到了医院去了之后，咱们用一些药啊，什么山梨酸钠呀、啊，或者丹红啊，把这个通开了。这种呢属于初步的，这种就证明阻塞率不高。还有第二类的，就是证明这血管硬化比较重，然后上面有斑块，阻塞血管的就得下支架，就像您这种就得下支架了。这种情况下血不太好。就是刚才您说了个事儿，您说这啥时候能好啊？我跟您说个情况，这个事儿就是您做好准备，这个事儿它不能好，就到了做支架这种程度，它没法再好。咱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不再发生闷，不再发生严重的心绞痛，不再下支架或者搭桥，咱们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叫胜利了。而你说的这种就是什么腿肿啊，包括这个下楼这不得劲儿，这是所有下完支架里面的人，得有80%的人。都有这种情况，只是他们不说而已，这是一个共性。咱现在要做的就是你刚才说的一个事儿，我认同，就是咱们把旧血换新血，把病血换成好血，把脏血换成干净血，咱们是不堵了，就不会再发生危险。打个比方来讲，说血液变干净了，血液清澈了，你的心绞痛就会减轻了，心慌就能控制住。到那个时候，血液循环好了，你的水肿自然就没了。我说的您听得清楚吗？
4: 听清楚了，
0: 是不是？你这样，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是能用，你这种情况就属于有点略微严重的了。老同志，你这样啊，待会儿呢，我给你拟个方子，你看我给你重复一遍啊，去年做的四个支架，然后69岁的年龄，腿肿、胸闷、心慌，
4: 对，
0: 提不起来劲儿，身上没劲儿，这个心情还抑郁烦躁，是这个情况吧？
4: 对，对，就是。
0: 我过一会儿我给你拟个方，然后我让我学生给你回电话打过去。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咱们有这个好的方子了，或者说我要是跟中心能够搞过来一点这个成品方，到时候我们也都通知你们，你们说好不好？
4: 嗯，
0: 这个方我就拿一个，你先在家里先吃上，吃上几天，咱们也看看效果。我相信基本上用上一个星期，你这个心慌胸闷能减轻不少，好不好？
4: 哎，行吧，
0: 我看你好了，我让学生给你打电话。马上报
4: 行行行行，
0: 哎，
4: 就这样，
0: 好，
4: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嗯，好嘞。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

0: 城石油之父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因白城、松原有大到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地区14到18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8度。长春市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0: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1: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病二疗区冠心病与肺血管病科负责人、心内二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陈磊，专题讲解冠心病及冠脉支架介入术后的相关知识，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杏林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于彤。我们来关注冠心病以及冠脉支架介入术后的相关问题哈。如果您有相关想要咨询的，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和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直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还有 QQ 群爱健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陈磊医生。陈磊医生擅长冠状动脉介入术后，包括急性心肌梗死术后的全周期管理、冠心病的精准筛查与治疗、重症心脏病综合救治及管理、心衰患者系统化治疗以及综合管理、冠动脉栓塞疾病的介入治疗以及管理，从事冠心病介入治疗10余年，先后在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心血管中心进修冠脉介入治疗，2018年获得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2021年、2023年获长春市卫健委两优一先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2021年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技工奖励。学术任职分别有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四届心血管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医学会心血管介入分会副主任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循证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康复医学会第一届心脏介入治疗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心肺预防与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三届双心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专业方向呢，主要从事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阿尔茨海默病、冠心病、高血压、急性心梗、心力衰竭、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

0: 需要介入手术了。
1: 好的，主持人。冠心病呢，就是顾名思义，它就是冠状动脉血管动脉硬化导致的心脏病。往往指的就是给我们心脏供血的血管出现了管腔的狭窄，或者是阻塞，或者是有一些血管痉挛，包括急性心梗血栓的形成，导致的我们心肌缺血缺氧而坏死引起的心脏病，那简称呢叫冠心病。也有临床我们也称缺血性心脏病。这是它的定义。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做介入治疗呢？一般情况下，像我们急性心梗的患者，发病比较急，这个患者存在一个严重的血管闭塞的状态，这个需要及时的开通血管，恢复心脏的供血，来恢复患者的抢救生命，这是我们需要做介入治疗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像一些不稳定心绞痛的患者，明显生活上已经受影响了，比如说他走路啊、活动啊，或者是干体力活。出现心绞痛症状，他难以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这样的患者呢，我们也得需要做到影评估一下。如果管腔狭窄特别严重，一般情况下可能大于70以上，我们考虑是不是做介入治疗，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支架治疗了。
0: 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介入治疗哈？它是一个手术吗？
1: 介入治疗就是我们所说的微创，它是一种微创的方式。它是经心导管技术呢，疏通我们狭窄性闭塞的冠状动脉，从而改善我们心肌供血的血流方式。那么现在呢，技术呢主要是以支架植入为主，还有一些像球囊扩张术。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手术的方式呢，现在很简单，其实它一般我们90%左右的情况都是从右侧的上肢，我们叫桡动脉。在那个局部做一个小麻药，然后治一个鞘管，这样建立一个通路，然后沿着这个血管到我们心脏的冠状脉位置，打一定量的造影剂，通过显示器让心脏血管就完全显影，然后来判断我们心脏血管是否存在严重的问题。它是一种微创的手术方式，术后呢，就是我们可能对动脉位置呢进行一个局部的压迫止血，大概6个小时左右，这个止血带就可以摘除了。不影响患者的生活。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心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哈，所以呢，大家对于它的这个健康也是非常关注，也非常谨慎的。另外，最近几年呢，很多段子上开玩笑说，浑身上下哪里最贵，就是这个心脏支架最贵了。所以说，针对这个很多心脏有疾病的朋友来说，这个支架放还是不放，其实非常的犹豫啊，也是我们对自己身体重视的一种表现。那您作为一线的临床医生，您觉得这个支架什么时候必须放？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先观察一段时间？
1: 首先呢，这个我们要判断那个给心脏供血的冠状动脉血管狭窄程度。这个判断的方式呢，一般情况下可以做冠脉 CT，通过 CT 我们看看血管狭窄到什么样，也可以通过造影更直接的方式来判断。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我说网络也好，还是说我们指南也好，大概我们推荐都是70%左右。这个狭窄程度，如果是大于70以上的，并且有严重的心绞痛症状，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做支架植入治疗，或者是药物球囊治疗。那么如果没有达到70%，或者是70%，但是没有临床症状，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让患者进行规范的药物治疗，观察症状，包括心电图，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呢，也可以做我们心肺的评估。来判断它是不是存在缺血的情况，如果存在缺血情况，那我们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建议积极的干预这个对方的血管。如果说我们做完造影以后，发现狭窄程度呢，可能在70到75左右，那么这种呢，我们有的时候还需要通过一个腔内影像学，就是一个超声检查方式，非常小一个探头放到心脏血管里，通过非常客观准确的来计算你这个管腔面积。包括它的狭窄程度，这样的话，我们非常客观的来评价，到底需不需要做支架。
0: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说这个手术不管是微创的，还是我们说的这种开放式的手术，那对我们身体呢，一来它可以非常直观的解除我们身体的疾病，但同时呢，其实很伤元气哈，对身体是有一定破损的损害的。那从您的角度来看哈，这个心脏支架的介入治疗，它有哪些好处，哪些坏处呢？

0: 是这样，如果针对像急性心梗的患者，那这种患者呢，往往发病比较急，也比较危重。
1: 嗯，
0: 这种呢，应该及时的做支架植入治疗，开通他的血管，给心脏恢复供血。那么一方面呢，减少我们心梗后产生的一些像心衰啊，或乳腺断裂这些并发症。同时呢，我们让患者呢及时的恢复身体，好回归到生活中。这个是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情况来判断的。
1: 嗯，那除了这个我们说的这种比较极端的或者棘手的一些症状之外啊，有些朋友可能体检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冠脉狭窄啊，有这几个字，大家不是非常的明确是什么意思，有这几个字在诊断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有这种介入的治疗，需不需要放支架？
0: 这个狭窄呢，就是说明你心脏血管已经存在动脉硬化了，这个我们根据狭窄程度，如果50%以下，那么这种呢我们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时候呢你需要针对这个抗动脉化治疗。如果像合并一些高血压病、糖尿病这些慢性疾病，那我们更应该及时的控制这些慢性疾病血压血糖的问题。如果你要是合并像一些不良嗜好啊，吸烟包括喝酒，那么这时候呢你应该及时的把这些不良嗜好戒掉。如果是狭窄程度在50%到70%，这个呢我们就明确诊断冠心病了。那么诊断冠心病以后，我们常规的需要吃一些像抗血板的药物，还有一些他汀的药物，来防止和延缓动脉硬化的进一步进展，甚至发生心梗的风险。这些呢一旦诊断冠心病，可能就需要我们长期用药来维护。如果没有临床心绞痛症状，那么我们就常规的药物治疗就可以。如果有症状，那可能根据情况我们再选择介入治疗。
1: 嗯，另外就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哈。可能最近几年这个支架由于国家的这个集采之后呢，有一些品牌的价格是大幅的降低了，所以大家很关注哈，说目前这个心脏支架国产的，也就是稍微性价比高一点的，和进口的价格更高一些的，有没有什么区别？
0: 现在的确国家集采以后呢，这个支架大幅度降价。现在我们不管是国产也好还是进口也好，这个支架可能多数在700-800块钱左右吧。
1: 嗯，
0: 这个价格上已经很多就是老百姓都能接受。
1: 嗯，
0: 那么至于国产的支架和进口支架到底哪个好呢，这个也是根据具体的情况。你比如说有的血管它的比较粗和或者比较长，那可能进口支架没有这个型号的，那我们就可能选择国产的。当然国产支架呢现在工艺各方面也非常的好，这个首先呢医生会根据病变特点选择不同的支架，并不是说一定是国产的就比进口的就比国产的要好。另一方面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与支架有关的，你比如说有些特殊部位的可能分叉的或阻断的，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进口支架的输送从操作角来说可能更好，通过性更好一些。当然不管是国产支架还是进口支架，只要你做完支架以后你得需要好用药来保养它，不能就是咱们做完支架以后你还照样抽烟啊，大鱼大肉了，不按时吃药啊，那这种情况下你不管是进口支架还是国产支架，那可能短时间内都会出现支架内再狭窄的问题。所以说这个区别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个一方面根据患者病变情况来选择，另外呢就是我们做完支架以后呢一定要规范的好用药。
1: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就是尤其是有心脏疾病方面的患者啊，不需要过多的焦虑这个问题，到时候医生会根据您的自身情况来做一个综合的研判。另外就像刚才陈医生提到的，这个东西不是进口的就一定好，也不是越贵的就越好，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做完支架手术啊，我们要更加爱惜自己的身体，不能说哎呦这回我有支架了可劲造吧，大鱼大肉啊，熬夜啊，压力大了也不在乎，不调节自己的情绪哈，那这个再贵的支架也没有用。另外就是放了支架之后，我这个病啊，特别是冠心病，是不是就完全好了？
0: 冠心病呢，它是一种可防可控的疾病，但不能治愈的进展性疾病。 首先冠心病就像之前所说的，它是一种慢性疾病。
1: 嗯。
0: 那支架呢，起不到治愈冠心病的作用，但是它能解决冠脉血管狭窄情况，也是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所以积极的治疗和药物治疗和改善生活方式，这些才是最基本的。如果诊断了冠心病，就是咱们不管放还是不放支架，都得需要长期的用药来维护它。
1: 嗯，还有朋友问啊，说这个支架放完了之后，我以后体检啊，比如说要做这个核磁的话，是不是就不行了？
0: 现在是随着技术不断更新，咱们那个支架的质量呢也是越来越好。可能是比较早一代那些支架可能存在着不锈钢的材质，做核磁啊的确会有一定影响，但是现在随着工艺的不断改进，现在目前我们应用的支架呢，像骨骼合金啊这些高分子降解材料啊，做核磁呢都不会造成影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做的市面上的支架都是在 1.5T 的核磁生长下进行检查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你比如有些进口支架可能做完以后即刻就可以做核磁，就说这个大家不用太担心。嗯
1: 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哈，说这支架毕竟已经在我的身体里了，我动啊运动啊我不太注意的话，它会不会移位呀？
0: 嗯，这个的确很多患者在手术之前包括术后也会咨询到这个问题。这个支架是一个金属，然后中间有一层球囊会包裹着。当我们把支架送到合适的位置以后呢，我们连接外面的压力，给它球囊打起来。这种球囊打起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它会把这个支架完全的嵌入到我们血管那个内膜上，就是方块上，然后起到一个挤压的作用以后呢，这个支架会牢牢的贴在血管壁上，它不会说随着咱们人体的活动啊，或者你咳嗽啊，担心那个支架移位啊，这些不会的。因为这个支架它就是一种金属丝嘛，咱们球囊高压打起以后呢，就完完全全的贴在血管壁上了。一般情况下呢，这个支架都是在3个月左右，它说随着内皮化那个生长，它会完全的埋在咱们血管壁内。这样的话，就是咱们是运动也好，还是说体位变化也好，还是像刚才所说做核磁也好，它都不会引起移位的。
1: 嗯，那这个冠脉支架它有寿命吗？
0: 这个支架是没有寿命的，这个很多患者也问过什么保质期啊这些。
1: 嗯，
0: 其实这个支架植入我们体内以后呢，主要咱们好好控制，好好用药，把那个像血脂啊、血糖啊、血压呀一些那个指标控制好，同时呢，你要是把烟呐、酒啊这些不良嗜好啊，这个都戒掉，那么这个支架呢，你好要维护它，它会终生的。当然这段时间术后呢，一定要定期的去随访，就包括我们一个月、3个月，甚至支架术后1年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像比较简单的冠脉 CT 来看一看你这个支架是否是通畅的。如果是通畅的，那就后续的好好用药维护它就可以了，这个支架没有寿命这一说。
1: 嗯，那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担心啊，说这个支架手术做完了之后，我还会不会出现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比如说胸痛？
0: 术后的确有很多患者有一些临床表现，当然这个表现呢也是根据患者的血管当时手术的情况，也跟患者的本身的体质都有一定关系。有部分患者术后呢，可能先去还会有一些不适感。一方面呢，这个血管因为狭窄，可能很重的基础上，我们才去做支架。那么原来血管狭窄很重，我们现在通过支架植入以后呢，这个血管会变得很粗。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也会存在一些身体需要适应的这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还有部分患者呢，血管有痉挛的情况。当然这个跟本身的基础疾病啊，可能也有关系。或者你血压控制不好，那痉挛呢，就是咱说老百姓话呢，就像抽筋儿一样，这个血管会收缩，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一定胸痛。这种情况我们会用一些相关的药物来改善这个痉挛的情况。如果胸痛持续不缓解，或者是我们通过一些心电图检查或者是其他的判断，如果是考虑家内有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长血栓了，或者是加那代狭窄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再次的行造影来明确是不是有这个。

0: 支架里面增生过重。另外呢，还有一些患者就是跟情绪有关系，这也是目前临床上比较多见的。就是患者做完支架以后，他的心思，那个集中点全在支架这块儿，
1: 比较焦
0: 就是
1: 虑。
0: 对，比较焦虑，他害怕支架动移位啊，或者是担心那个支架会不会出啥问题啊。就是说这种患者呢，还是在临床比较多见的，他就总寻思这块儿，然后总天天的就会有一些心脏不适感。当然这些呢，术后的胸痛症状，这些主要找经过我们专科医生通过一些相关检查或者询问具体的症状，也能判断出他到底是不是咱们心脏血管的问题，还是说心理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
1: 另外就是很多朋友说啊，说这个，那你看我这如果出现了不适哈，还是要及时的就医。那是不是这个金属支架，手术介入治疗手术做完了之后，我要定期的复查？
0: 我们做完支架以后，一定要做好定期复查，跟主管医生和专科医生，一定建立一个沟通方式。然后我们常规的支架术后呢，就需要出院1个月、3个月、半年、9个月，这样来咱们如果没有任何不适感的话，就在门诊做一些血生化检查，包括心电图。一方面呢，我们来看看你这个支架术后我们长期吃这些药物有没有对一些身体造成一些副作用，还有一些那个看看心电图有没有什么变化，来判断是不是出现心脏血管支架出问题这种情况。这个复查呢是很重要的，也就是根据你每次复查的结果，医生也会给你相关的是否调药，然后尽量的让咱们术后的患者呢通过长期的药物来控制来维持好。
1: 所以说这个复查是非常关键的，不是这个手术做完了之后就万事大吉了。根据刚才陈医生提醒的，我们在相应的时间内，比如说术后的第一个月的这种第一次复查，这是必要的。同时呢，3个月、半年、9个月、1年一次的这样的规律性的复查也非常关键，因为不是除了观察您的这个支架目前怎么样之外呢，医生还要根据您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这种药物的来调试。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啊比较担心，说金属支架已经到我的体内了，那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像排异啊，就是我刚开始做完了这个手术还可以，但我越用越发现身体不适或者是一些过敏的症状，会有吗？
0: 这个很少很少。首先现在咱们目前用的支架呢，材料都是非常好的。你像钴啊、铬啊这些，合金类的，这个它的对身体的组织相容性都非常好。很多那个咱们医疗植物那个植物都采用这些材料，几乎不会发生那个像过敏啊、排斥这些。很多患者就是出现了一些过敏。它不一定是支架的问题，有可能他吃的像他汀药物，这个药物呢，就是在临床中相对过敏可能会多一些，或者是他有没有说其他的药物啊、食物啊这些过敏，毕竟都是这个支架导致的，这种金属支架的过敏的发生率非常非常低，可能也就1/1000左右。这个目前我在临床上还没有碰到说因为支架导致过敏啊这种情况。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也不需要太多的担心。那今天呢，特别感谢陈医生哈，利用半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来和我们一起了科普冠心病的一些相关问题，以及心脏支架手术之后的一些相关的注意事项。如果您还有哪些问题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继续给我们留言，您的问题我们会整理之后转交给医生，再给您做专业的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直播就是这样。本期节目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每周6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未来产业何以重要。
5: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总书记深刻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产业不仅关乎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更直接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幸福感。试想，脑机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纳米机器人精准清除血栓，基因编辑攻克顽疾，这些曾经不敢想象的科技突破，如今正开始惠及千家万户。从医疗到教育，从沟通到出行，未来产业将深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

0: 进一步看，未来产业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加速器，它既能催生新职业、新技能，给我们带来新的选择和可能，还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把越来越多人从重复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创造。科技以人为本，造福社会，未来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使之更加可感可及。当前，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格局尚未定型，仍在快速演变之中，这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经过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艰苦奋斗，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海量的应用场景和日益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这是我们在未来产业竞争中的厚实家底。这些年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我国也积累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导，明确重点方向，并统筹资源倾斜支持，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需求牵引产业孵化，形成快速迭代、规模落地的良性循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各类主体公平竞争，注重区域错位发展与协同联动等等。今天，我们抓牢历史机遇，坚持长期主义，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必将为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夯实根基。
1: 近日，吉林省肿瘤医院联合临江市人民医院成功举办癌症早期免费筛查加专题讲座大型公益活动，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临江百姓家门口。
0: 活动围绕学术讲座、强基层与免费筛查惠民生两大板块展开。在学术讲座环节，吉林省肿瘤医院院长王教授以结直肠癌早诊早筛为题，传递癌症可控可治、关键在早的科学理念。肿瘤转化医学实验室副主任赵博士则就基因检测在精准医疗中应用进行系统讲解，有效拓宽了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视野，为当地肿瘤规范化诊疗注入了新动力。义诊筛查现场来自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等十余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依托癌症风险筛查小程序，高效完成520余人次筛查，项目涵盖超声、肠胃镜、肿瘤标志物等。专家们耐心问诊，及时反馈，并对阳性病例落实专人登记与跟踪随访，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临江市人民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快建立与省级医院的常态化帮扶机制，持续深耕肿瘤早筛领域，以更精湛的技术和更暖心的服务，筑牢区域百姓生命健康防线。
1: 近日，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世纪村社区，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推动环保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垃圾划分标准、正确投放方式以及日常分类实用技巧，大家积极交流互动，认真学习分类知识，现场学习氛围浓厚。随后，工作人员向社区群众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倡导居民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带动身边亲友共同参与，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此次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内容充实接地气，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常识，切实夯实了基层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为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社区人居环境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建国小学5年级学生在党员教师的带领下奔赴临江国境大桥、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开展实地研学，将思政课堂搬进国门一线，

0: 让学生在实景中感悟红色初心，践行时代使命。
1: 活动中，学生们在专业讲解员讲解下，不仅了解大桥的历史渊源与红色价值，还缓缓走上大桥，在近距离抚摸桥身斑驳的历史印记，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志愿军的热血豪迈。在口岸周边的红色展板前，学生们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边境发展历程与国门守护的故事。走进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学生们首先参观了临江实景沙盘，工作人员结合沙盘清晰讲解临江的边境区位、口岸分布等知识，让学生直观认识家乡的边境城市属性。研学尾声，学生们手持鲜艳的红领巾，为坚守国门一线的海关工作人员系上红领巾，工作人员微笑着接受这份敬意，并回以庄重的敬礼。此次研学，学生们严守纪律，认真记录在看、听、思、问的过程中，深化对国门文化、红色精神的理解，实现了以行见之、以知促行的育人目标。
2: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薪火更气，初心照亮征程。从暗夜拨火秘密前行，到扎根群众奋勇抗争；从首个支部破土而出，到红色星火燎原吉林大地，一代代革命者以信仰为炬，用钟鼓筑墙，在白山松水间铸就红色堡垒，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AM738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生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上，有一座中俄合璧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旧址。这座今天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建筑，却在长春地区党的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00多年前，长春的革命之火就是在这里开始点燃，给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为我们讲述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的发展过往，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红色历史。 孙老师您好。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听说您对我们长春早期的这一段革命史有过专门的研究，是这样吗？
7: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工作的这个单位啊叫做省委党史研究室抗联研究处
6: 啊、
7: 就是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咱们吉林的历史，咱们东北的历史以及全党的历史。
6: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长春地区的革命活动呢？
7: 可以说呀，我们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壮大到最后的胜利，其实呢都是苦难辉煌的历程。
6: 嗯，
7: 这个民国初年长春它是处于奉系军阀以及日本、俄国这种反动势力联合统治下的，
6: 嗯，
7: 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榨取群众，物价一日就能涨好几次，人民的生活完全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长春、在吉林省的革命活动。
6: 嗯，所以有一句话说，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新中国。
7: 是的，1921年7月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啊，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这个领导东北地区革命的上级组织呢叫做中共北京区委啊。从1922年开始，他就多次派党员团员到吉林来进行组织啊宣传工作。
6: 那在第一个支部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开展了哪些革命活动，或者说为了建立长春的党组织，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7: 要讲这个问题啊，就得从长春第一个党的通讯站开始讲起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名字叫做张锦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省第一个通讯站的建立者。张锦春呢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呢叫做西安县。
6: 嗯，
7: 这是当时咱们吉林省的一个地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辽源市东辽县。他在县里啊读了小学和中学以后，就到了哈尔滨，进入了一个著名的学校叫做东华学校读书。就是在这个东华学校，张锦春开始接触了革命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呢，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派这个张锦春到长春来开辟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咱们长春还没有党的活动呢。
6: 那当时党组织为什么会选择在长春建立通讯站呢？
7: 长春在1924年这个时候，它的地理位置啊、经济的地位啊、交通的位置，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长春这个地方成了俄国人中东铁路南边的终点，日本人南满铁路北边的起点，成了这么一个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人呢、货物啊，都需要在这儿进行周转，它的地位凸显了。所以党组织决定要在这儿开辟党的工作。
6: 嗯，也就是我们的革命之火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点燃的。
7: 是从这个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开始点燃的。
6: 据我所知啊，当时党的通讯站都是用代号来表示的。那二道沟邮局的通讯站的代号是什么呢？
7: 它这个代号非常简单啊，就叫做工长支。这个工长嘛，就是工长张的工长啊。但是现在啊，总有一些人把工长支给它解读成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的谐音，很显然这是不对的啊。
6: 嗯。
7: 因为通讯站建立2年多以后，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的。
6: 啊，所以也就是说，工长支的这个说法更站得住脚，是吧？
7: 对，就是张锦春的张。
6: 那么当时这个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7: 通讯站呢，顾名思义，它的主要职能就是传递信息。当时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是怎样传到咱们东北革命的中心，也就是哈尔滨市的呢？
6: 嗯，
7: 要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码，把这些党的指示啊写在大字帖里边。
6: 嗯嗯，
7: 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甚至是言情小说的这些邮件，实际上书的夹缝里密写的是咱们党的这个文件。张锦春他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他总是第一个见到。接到信以后，张锦春就把这些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皮包里，连夜乘着邮车送往哈尔滨去，转给哈尔滨的同志，然后呢再乘着车返回长春，把哈尔滨党组织的这些什么请示啊、报告啊再带回到长春来，寄给党中央或者是北京区委。这样做呢，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的营业。
6: 但是同样其实也很危险的啊。就像是潜伏当中的这个余则成的那个角色似的。
7: 今天我们讲起来可能觉得啊、很轻松，他拿到信了，坐着车就送走了。其实不是啊，
6: 冒很大风险的。
7: 当时这个军阀政府对信件报刊这种检查制度是非常严格的，
6: 对，
7: 一旦被他们发现蛛丝马迹， 那将危及的就是生命了。
8: 生药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继续收听。
6: 听说后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也是成为了一个交通站哈，那这个任务量肯定要大一些。除了寄送邮件、递送一些信息之外，还有其他什么重要的功能吗？
7: 二道沟邮局它除了是一个通讯站，同时呢也是一个地下交通站。什么是地下交通啊？就是秘密的开展中转掩护、安排同志过境的工作。当时党中央派往北满工作的同志都要通过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与北满地委先取得联系啊，然后再出发。党中央派到苏联的人员途经长春的时候，很多人都曾住在张锦春的家里，由张锦春负责安排食宿和掩护，并且通过中东铁路人事部门上的朋友为他们办理出国护照。张锦春经常帮这些党内的同志买西装啊，甚至呢是倾囊相助啊，因为当时党太穷了，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啊。我们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彭湃等人呢，去苏联途经长春的时候都曾在张锦春家里住过。
6: 那在家人的眼中，张锦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了找寻家人视角里鲜活的先辈形象，我们专访了定居北京、现已退休的张锦春之孙张刚。多年来，张刚始终牵挂祖父当年战斗过的这片热土，每一次重返长春二道沟邮局旧址，他感觉都是与祖辈峥嵘岁月的隔空对话。
9: 长春二道沟邮局，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二层楼，但是呢，当年是我爷爷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小小的这个楼里边进行了非常那艰苦的斗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掩护了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像这个瞿秋白三次住到我爷爷家，然后接待过中共早期领导人任弼时，还有赵世炎、彭湃。我奶奶呢对任弼时印象特别深，觉得是这个领导平易近人，从我奶奶那儿了解东北农村情况。还有呢，在我爷爷的那印象里，瞿秋白是一个知识渊博、很有远见性的老革命同志。
10: 您跟爷爷张锦春一起生活过吗？
9: 我从小跟爷爷生活了16年，从出生到16岁之前一直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小呢，爷爷奶奶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爷爷说那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然而我还活着，所以爷爷对名利、对荣誉没有追求。爷爷从这个加入革命工作以后，就下了决心抛头颅洒热血，抛出个人安危，为中华民族做贡献。
6: 一栋小楼藏初心，一寸热土载忠魂。百年前，张锦春以二道沟邮局为阵地，隐姓埋名，以身涉险，搭建起东北红色联络通道，掩护革命志士，播撒革命火种，为吉林党组织诞生筑牢根基，积蓄力量，星火初燃，终成燎原之势。后续进步青年纷纷觉醒，革命力量持续汇聚，吉林首个党支部应运而生。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探寻中共长春支部的诞生历程，解锁这支最有力量的支部如何在白山松水间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书写吉林早期革命的热血篇章。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林玉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李阿姨临时借宿在朋友玲玲家，半夜不小心从上铺跌落至脊髓损伤。事后李阿姨以玲玲向其提供的高低床存在护栏高度较低、长度不足等安全隐患为由，向法院起诉，要求玲玲承担部分赔偿责任。玲玲出于好心让李阿姨借住，也未收取费用，需要对此担责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玲玲并未实施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无需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情谊行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法律关系，施惠者因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受惠者损害时，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玲玲以朋友的身份出于好心同意李阿姨在自己家中借住，符合情谊行为的特征，并无证据证明玲玲实施了导致李阿姨受伤的侵权行为。而李阿姨作为成年人，其自身过失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对于李阿姨提出的要求玲玲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5: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有大到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14到18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20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7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5: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举办丰富多彩活动。
4: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举办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等重要活动。
5: 长白山景区出现夏花与冬雪同框的独特美景，演绎一山有四季极致浪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今年以来，吉林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打造技术、样品、商品、产业的转化路径，强化企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5: 吉林石化公司丁苯橡胶装置B线顺利完成无磷无氯工业化试验，产出无磷无氯优级品290吨。电解质是丁苯橡胶生产的关键助剂，直接影响聚合反应速率、胶体机械稳定性及成品橡胶物理性能。针对丁苯橡胶装置废水无磷化这一难题，吉林石化聚焦电解质原料筛选、配方配比优化，系统开展无磷无氯配方技术攻关。结合生产实际，历经10余次专题研讨、近100次配方试验，成功研发全新专用电解质配方。 新型电解质涂用后，生产废水中磷含量大幅削减，基本实现零排放，每年可节约污水处理成本超200万元。吉林石化有机合成厂新材料一级工程师张冠英：
6: 我们这个技术属于是国内首创，不仅实现了自有技术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解决了污水磷含量排放问题，同时创造性地解决了有磷体系向无磷体系转化过程中装置后处理设备易腐蚀问题，保证了装置的长周期稳定运行，实现了无磷技术的技术升级。
5: 自有核心技术的成功落地转化，让吉林石化实现生态环保与经营效益共赢，进一步增强了极化橡胶产品市场核心竞争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我省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走进通化万通药业集团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药品正赶发全国订单。为提高市场竞争力，企业每年将约5%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当中，攻克技术难题，建立了从原辅料到成品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自主研发的控销通系统通过大数据分析，为产品研发和营销策略调整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这套系统，企业构建起商务加终端加电商的立体销售网络，产品覆盖全国市场。2026年以来，订单量持续攀升。通化万通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王海涛：
7: 我们会聚焦通化独特的医药资源禀赋，加大新药特药的研发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努力推动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5: 眼下，企业正在全力推进第三代凝胶高技研发，新产品力争实现使用方便、副作用小等特性。同时，企业还积极探索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实践，通过盘活行业资源等措施，培育新的增长点。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科技创新的产业应用导向，深入实施居里攻坚专项，力争攻克一批制约光电信息、新能源、新医药、新装备等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激活科技引擎。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8: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开幕式在通化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举行，全面展示吉林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进展、新成效，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请听报道。
5: 活动现场重点宣推了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专题推介了荣获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推介项目的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四位基层文物工作者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做主题讲述。白山市浑江区文物保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葛开云：
9: 向大家介绍这基层文物工作者的一个经历吧，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关注文物、热爱文物、参与保护，使我们家乡的文物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此外，活动现场推出吉林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集中呈现。

0: 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吉林省各地文物行政部门联动推出120余项活动，包含展览展示、惠民开放、研学体验、线上传播等内容，吸引社会各界群众热情参与。
1: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今天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此次会议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办。开幕会上，来自国内光学领域的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基于机械臂的大口径光学元件制造技术、大面积3微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新进展、宽波段量子点可调光谱成像技术等课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并举行2025年度王大珩光学奖和王大珩奖学金颁奖仪式。大会期间还将重点围绕超精密光学技术与应用举办12场专题活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是中国光学学会建设的品牌学术会议，每年联动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举办一次，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展两会模式，打造学术加产业、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高水平光电盛会，助力推动光学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2: 吉祥新闻记者董兆婷报道。6月13号，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抢新制造新赛道，助力产业再升级为主题，来自国家相关部门、院所、机构和多省市相关主管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参会。活动中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与光电城战略合作倡议、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倡议、原子级制造领域10大基础科学问题等多项重要发布，相关领域院士专家进行主旨报告。大会现场还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前沿技术赋能产业升级高端对话，举行了2026原子级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大赛颁奖、下届大会主办城市交接仪式，并同步举办原子级加工工艺与装备创新发展、原子级制造装备与检测仪器创新发展等专题会议与价值转化对接会。
1: 吉祥新闻记者朱玉报道。来自企业、金融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政务部门的各方代表，结合行业实际，就产业培育、金融服务、创业发展、投资布局、政务保障等问题交流看法，凝聚共识。交流环节结束后，7家有投融资需求的企业依次开展项目路演，推介发展项目。
2: 吉祥新闻记者张璐报道。6月13号，长春都市圈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成立。该联合体由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政府院校、科研院所及光电信息领域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签约仪式。联合体将紧扣服务产业、赋能企业、培育人才的核心定位，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助力长春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 吉祥新闻记者吴炳轩报道。6月12号，第6届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会议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第7届年会在长春市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等单位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阿根廷、德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及代表参加会议。活动为期4天，聚焦黑土地健康培育、产能提升、智慧农业、生态屏障4大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并打造优秀人才交流及引进对接平台。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我国主导的黑土地国际科技合作迈入更高水平的新阶段，对凝聚全球黑土保护共识、推动全球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3: 长白山下

0: 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1: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0: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2: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
3: 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0: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4: 这棵树龄都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长量极少。
5: 长白山经历了5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6: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0: 听，东北红豆山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7: 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8: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凸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9: 今年是林伯渠同志诞辰140周年。近日，吉林省档案馆整理研究了一批林伯渠在吉林兴学期间形成的档案史料。林伯渠先生扎根吉林4年，以务实笃行的实践诠释了为民务实、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请听报道。
10: 根据档案史料，1907年，21岁的林伯渠从日本留学归来，来到吉林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会办，毅然开启教育兴邦的边疆实践。
11: 他怀揣着救国救民的理想来到吉林，开启了历时4年的教育兴邦实践，深入长白山路、松花江畔，来到了城镇乡村，他躬身调研基层教育实情，为吉林现代教育和思想启蒙埋下了火种。
10: 这批珍贵史料清晰记录了林伯渠的实干足迹。林伯渠在吉林从事教育工作期间，坚持调研先行，撰写了详细的视学日记。他以自身的民本立场回答了为谁创造政绩的根本问题，为新时代吉林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实干兴业提供了深刻历史境界。
11: 这份档案呢，就是林伯渠当时在吉林进行视学的视学日记的一部分。当时这个教育水平的一些优点和弊端都在这个林伯渠的视学记中有所体现。
10: 履职期间，林伯渠始终坚守为民初心，革新民众教育观念，凝聚社会助学合力，坚守正义，体恤学子，以淡泊名利、务实担当的作风，深耕打基础、立长远的教育前进，生动诠释了为民造福、实事求是、固本强基、久久为功的正确政绩观。
12: 近日，梅河口市集中开展交通秩序规范月专项行动，聚焦大货车违停、外卖车辆非法改装、酒驾、醉驾等问题，采取精准管控、源头治理、宣传引导等综合举措，全力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请听报道。
9: 外卖车辆加装强光灯、低音炮，夜间炸街扰民，是本次专项行动整治的重点问题之一。梅河口市交管部门集中约谈外卖配送平台负责人，并加大路面执勤交警巡查力度。
13: 对于新入职的骑手呢，我们第一时间去检查车辆，每天先进行自检，先把非法改装的车辆严格杜绝。
9: 梅河口交警部门依托智慧交管平台大数据，锁定学校周边商圈、城乡。

0: 江津河部等违法高发区域实行定点固守加流动巡查立体化勤务，对闯红灯、逆行、不戴头盔等高频违法实行首次教育、多次处罚，结合酒驾、醉驾违法行为发生规律，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净化路面通行秩序。针对大货车夜间占道违停、噪音扰民问题，梅河口市划定三处大货车专用停车场，解决大货车乱停乱放难题。
1: 我们会持续保持整治力度，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引导市民养成文明出行习惯，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2: 气象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6月9号、11号，我省先后在韩国首尔釜山举办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推介活动，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进行海外推介。活动面向韩国文旅、企业、媒体等各界嘉宾推介2027年1月将在长春、吉林两地举办的大冬会赛事，重点介绍了长春大冬会赛事筹备、场馆配套、赛事组织等工作，展示了我省承办国际冰雪赛事的软硬件实力，同时介绍了长吉两市的资源优势与城市特色。活动现场还专门向韩国青年、高校社团及体育爱好者发出参会邀请，同时发布赛事市场开发计划，向韩国企业开放合作渠道，推介我省冰雪文旅资源，寻求中韩文旅合作、观赛线路打造等合作机会。此次海外推介有效提升了长吉两市及2027年长春大冬会的国际知名度。下一步，我省将以大冬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韩体育文旅领域合作，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3: 6月13号，由吉林日报社主办的千村印记惠民助农翠花日主题活动在长春市九台区举行，请听报道。
0: 此次活动恰逢翠花走千村栏目走访1000个村庄的重要节点，活动重返栏目起始地马鞍山村，以多元惠民举措、深度交流研讨、特色文化展示，汇聚各方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活动现场，省三甲医院专家团队开展公益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农业专家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解答种养难题。集菜大师现场烹饪，展示特色集菜。精彩文艺汇演也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此外，翠花农创市集同步开设线下展销、线上直播专区，集中推介集字号农特产品、乡村文创好物。游客赵冬梅
4: 看见这个美食了，尝一尝，还觉得挺好吃的。这个文艺节目我们也看了，相当不错，很喜欢。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组织一些吧。
0: 活动中还开展了千村印记恳谈会，近40位机关、科研、企业、乡村代表围绕农文旅融合、集菜品牌打造、富民产业培育等议题建言献策，共绘乡村振兴蓝图。吉林日报农村部主任赵宝忠：
5: 一系列的助农惠民的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媒体的资源，把这项助农活动变得更长久。
0: 长春市九台区土门岭街道马鞍山村党支部书记赵世龙：
6: 通过这个翠花走千村这个活动，更好地把农特产品推销销售，使农民真正受益。
2: 6月12号，站金达莱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开幕，请听报道。
0: 开幕式进行群众文艺展演、非遗技艺秀演等多项活动，在文艺展演中，各族群众自编自演的歌舞质朴热烈，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非遗技艺秀演以朝鲜族传统礼仪非遗歌舞为载体，用沉浸式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感受延边非遗独特魅力。随后还发布多条延边文旅夏季精品线路。此外，延边有礼市集也同步开启，市集共设置44个特色展位，整合文旅产品、景区资源、商贸服务、金融配套，构建多元一体的消费新场景。市集参展商户楼丽：
7: 我们带来了人参咖啡和人参咖啡水光面膜，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品尝到延边风味，也感受到咖啡带动商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0: 近年来，延边州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节事赛事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金炫清，
8: 持续推出系列特色夏季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

0: 征集游玩消费场景，全力激活泉州夏季文旅市场活力，让更多游客走进延边，读懂延边，爱上延边。
1: 初夏时节，长白山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自然奇观。在天池刚刚完成震撼人心的五开冰裂之后，主峰区域突降瑞雪，雪白的山峰，娇艳的芍药在山顶和山脚遥遥相望，生动诠释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魅力。请听报道。
2: 近日，长白山天池结束了长达七个月的冰封期，以壮阔磅礴的五开姿态惊艳亮相。就在人们沉浸于天池开冰的清凉美景之时，高海拔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长白山主峰气温骤降，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山巅，游客脚下是刚刚解冻波光粼粼的天池碧水，抬眼可见石榴峰顶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山林间还点缀着初绽的夏花，生机盎然。
3: 刚才见到天池那一刻非常的惊艳，山下还是这个温暖的状态，但到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羽绒服已经穿上了，感觉值了。
4: 充足的冷空气配合地形抬升带来的水汽条件，让长白山山顶出现降雪天气，形成山下降雨山顶飞雪的独特反差，这也是长白山高海拔山区初夏典型的天气特征。
2: 欣赏完天池的壮美雪景，游客还可以在山下与娇艳的芍药同框，眼下池北区的万株芍药花开正艳，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种山下盛夏花开，山上隆冬飞雪的景象，让游客在极短的时间内体验四季流转。
5: 春天，丁银花笋开残雪，在针刺宋江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阵阵盘旋群鹰翠翠。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五百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以下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昨晚吉林省交响乐团2025至2026音乐季中国印象系列之长白情深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此次音乐会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活动演出之一，交响诗《秦腔穿越》、小提琴协奏曲《寻梦》、《长白山之巅》等精彩作品轮番登场，为观众献上一场中国民间音乐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融的音乐盛宴。
1: 吉祥新闻消息，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走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活动紧扣空天梦科学梦主题，设置联动科普矩阵与省科技馆空天主题特色展陈，以沉浸式互动式科普体验向群众普及前沿智能科技知识。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有大到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山13度，其他地区14到18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洋、刘小磊，感谢收听。

0: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1: 我是牛欣欣。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0: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0: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

0: 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1: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3: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4: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5: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6: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7: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

0: 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
2: 自然园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技术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夏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6: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5: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7: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40%，全省的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机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2: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

0: 2000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4: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3: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6: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但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和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5: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介绍说，
7: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付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

0: 价，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4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3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心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的空了来迎接洪水。
2: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4: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5: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6: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存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7: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8: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才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2: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每一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9: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4: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3: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9: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1: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
1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这里是 AM738 长春 FM91.6

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以我言代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4: 啊，你好，小哥。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4: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自己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3: 啊，说说吧，唠唠嗑啊，怎么了？
4: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
3: 嗯，
4: 觉得不太对劲。
3: 嗯。
4: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
3: 嗯。
4: 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扒了一下监控，
3: 嗯，
4: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3: 嗯，
4: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3: 嗯，
4: 然后后来我就
3: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4: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3: 啊，
4: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3: 啊，
4: 然后
3: 谁接他呀？
4: 一个男的，
3: 这男的你认识不？
4: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3: 那干啥去了呀？
4: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3: 嗯。
4: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3: 嗯，
4: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去，我是属于大他嘛。
3: 嗯。
4: 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3: 嗯。
4: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3: 嗯，
4: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3: 嗯，
4: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3: 嗯，
4: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3: 嗯，
4: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3: 嗯
4: 嗯，然后我确准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 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3: 嗯，
4: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3: 嗯。
4: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3: 嗯。
4: 啊，没有这人。
3: 嗯。
4: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3: 嗯。
4: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3: 嗯。
4: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
3: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4: 嗯，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3: 嗯，
4: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3: 嗯，
4: 啊，然后
3: 你平时干啥？
4: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3: 累不累？
4: 自己做，嗯，还行吧。嗯。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3: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4: 嗯。
3: 你的状态，
4: 就是，
3: 你的状态不好。
4: 嗯。
3: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4: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3: 嗯，孩子多大了？
4: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3: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4: 嗯。
3: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来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4: 小哥，你说我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3: 这个事儿没有别的说的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4: 但是说这个人他，
3: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4: 嗯，
3: 听见没有？
4: 嗯，
3: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4: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3: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4: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3: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4: 嗯，
3: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4: 嗯，
3: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

0: 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感觉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事之外，你还能干啥？
1: 嗯，
0: 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记。
1: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0: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
1: 嗯，
0: 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
1: 嗯，
0: 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
1: 嗯，
0: 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你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嗯，但是
0: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用
1: 你
0: 不要去解决他。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他。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呀、啊，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嗯，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跟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不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嗯，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八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嗯，我是。
0: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儿就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
0: 嗯，
1: 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
0: 嗯，
1: 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
0: 嗯，
1: 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然后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八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儿，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
0: 啊、嗯，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的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
1: 嗯嗯嗯。
0: 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
1: 嗯、
0: 啊。
1: 嗯。
0: 好了，再见。
1: 那你，嗯，好嘞，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陈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哎？你好，听着你的声音好亲切，那我就老听众了
0: 啊。
2: 对，我就直接说了，有点紧张，不好意思。
0: 啊，没事没事。
2: 然后、
0: 啊、怎么了啊？
2: 是这样的，我今年44岁，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一个14岁的男孩。
0: 嗯。
2: 然后2001年就来了北京，一直到现在。嗯，来到北京以后呢？
0: 好多年了啊。
2: 对，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在这儿买房买车，然后把父母和妹妹也都接过来了。
0: 嗯，
2: 现在我妹妹也过得生活很好，她也给你打过电话。
0: 嗯，
2: 然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是离过两次婚，第一次呢，我们相处了10年，然后，她特别喜欢美发，我说那你就去学，我就一个人就是挣钱养着她。
0: 嗯，
2: 就不是不养着，就算是一起吧，一起努力吧。然后、
0: 嗯、
2: 可能穷的时候连6块钱的盒饭都买不起的那种，但是也过来了。
0: 嗯
2: 嗯、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了3年，她有了外遇，我就索然的就选择离婚了，然后房子也留了给她，因为当时确实人家拿出来的钱多，所以我就没要房子，开着车我就走了。
0: 嗯，
2: 然后呢，我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就跟现在的孩子爸爸就结了婚。
0: 嗯，
2: 结了婚我们在一起10年吧。
0: 嗯，
2: 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还是继续的做生意。
0: 嗯，
2: 但确实是我的能力问题，可能是我就没太做好。
0: 嗯，
2: 赔了差不多有200-300万。
0: 嗯，
2: 然后他也一直就是什么都帮不上，家里家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太累了，而且是他提出的离婚、
0: 嗯、
2: 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太强势，然后说那就分开吧。
0: 嗯，
2: 因为也不只是一次要提，我就不能再原谅他了。然后离完婚他也会总后悔，后来就敲门找警察什么之类的，然后3番5次这样。后来我就说那就好，只要把婚离了，我说孩子我留下，然后呢、
0: 嗯、
2: 1分钱抚养费我不要，然后呢债也不用你管。
0: 嗯，
2: 确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帮了我好多，给我还了很多钱、
0: 嗯、
2: 然后我自己也还了，现在还差个几十万吧。
0: 嗯，
2: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其实都挺努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想，就为什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然后感情也没有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是正常的打工，然后一年可能也就20万左右，然后孩子走的是体育专业羽毛球特长生。
0: 嗯
2: 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5-16万。
0: 那也

0: 现在
1: 不够我钱呢。
0: 对，是啊，所以说现在我现在也在学自媒体，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以后将来的这些生活应该怎么做。
1: 你这不是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吗？
0: 对，
1: 你这不算计啊，
0: 就是、
1: 过日子不算计啊。
0: 对，就是
1: 对呀、啊，你那个离婚的时候特别决绝，决绝可以，钱决绝别决绝了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做生意，你想象，那个我不知道，就因为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赔钱挣钱很正常，但是赔的很多，这里头一定有个人固执的原因，对吧？有个人判断的问题，固执的原因，这一定有啊。
0: 对，
1: 但是这个也。那咱们挣钱钱也是因为固执挣的，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做生意赔钱是啥磕碜事儿。哦，
0: 我
1: 一直我也
0: 负债并不是，就是努力的人都负债了，我现在也知道这句话。
1: 对呀、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穷读书富习武嘛，咱家孩子就是说的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你儿子，咱家学不起，走不起专业路线。
0: 但是这个已经是从小就学了，从8岁开始学，现在已经学6-7年了。
1: 从小就学就有理吗？对吧？那像
0: 这个，
1: 我问你，那想当年的时候，那有大清的时候，8旗子弟啥也不用干，就铁杆庄去，对吧？那大清都倒了，完了该拉着黄包车也得拉黄包车去吗？要不干嘛呀？活不起呀？他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你家里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万，我肯定供不起你15万的这个学羽毛球的钱，你赶紧给我下来，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让教练能够免费带你，对吧？
0: 嗯，是有考免费生的这个就是名额，但是说现在还没到岁数。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小就是我儿子啊，为什么选择这个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北京户口，如果要是说在北京不想就是什么去天津办个户口啊，或回老家，那只能是走这条路。还有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羽毛球，确实打得还可以，然后有这个天赋算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成绩真的不好，可能只有走这条路他会有就是终点也跟其他小朋友会一样，也能考上一个大学，然后也能正常的去过以后的好的生活。
1: 那你
0: 就
1: 去，你能借着钱行，比方说他老姨乐意供他，他姥姥乐意供他，那行。
0: 大家确实都一起的帮忙，连教练都对他非常非常好。
1: 那就可以了，其他的那就没啥可说的了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就米下锅啊，好的时候咋的都行，不好的时候就得算计，那没啥可说的。然后接受现实，咱家没那个条件就是没那个条件，有那条件再说。咱这么讲，有条件前咱也享受过，没条件前咱也得接受。我觉得你这个现在有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心态需要调整。需要调整，就是人家过哪河脱哪鞋。我现在就是，比方说一个月20万，一年20万的生活，我就是必须现在作为我来说，然后你还有目标呢，我不可能就是可着还完计划拉倒，因为你那还有几十万的计划要还呢。
0: 对，
1: 对吧？那这玩意儿你得想办法。我除了打工之外，我还得干点别的，我能挣钱的事儿啊。
0: 嗯，平时我也会当导游什么，只要有时间我就会。
1: 对啊，就是
0: 能挣钱我就会挣钱。
1: 对，然后或者说我还整俩钱儿，在哪块还能挣点啥，反正就是各种挣钱的路数。
0: 我会把握一切挣钱的机会。
1: 对呀、
0: 啊，这是一定的，而且我也会学习。
1: 对，这样的话，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说人家那个姨姨那头或者说姥姥那头能供，那他那钱。那咱不动，对吧？那就算欠的呗，等他那个挣钱了之后，到时候再还呗。
0: 对，那肯定。
1: 这是一个。
0: 是
1: 第二个，那你就不要再考虑说，为啥我还过这生活？为啥我说那咱这么讲，你过好生活钱，我们也没过着啊，对吧？
0: 自己的路自己走的。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再跟你说一遍啊，因为我听出来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很固执，很固执，那个认准一门之后不知道回头。所以说你的两任丈夫其实可能最受不了的都是这一点，啊，这个有外遇那个另说啊，有外遇的另说，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这个是
0: 我的原因，不可能都是人家的原因。
1: 对对对，然后在婚姻离婚的处理问题上啊，离婚的处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不认账也不对，有些时候妹妹我跟俩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吃屎不嚼我都算好的。真的，你这个你就是总觉得这事儿就不能这样，那是啥样都可能。 咱们现在四十多岁了，不像说二十一二十八九那时候出买一条枪想咋地就咋地。你四十多岁你应该更多的是，你说四十而什么玩意儿不惑呀，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我心里是有数的了。那你现在这整整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道理，完了之后呢出完事儿之后呢又坚持不住，又自己又自我感伤，你这就不对了。
0: 嗯，
1: 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软一点儿，更聪明一点儿。你爸脑瓜子好使，但是你的情商真的很低很低。
0: 哎呀，平时说话聊天办事我都行，就到一这种事情上，我好像觉得
1: 对、啊、到决断的时候，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为啥有的时候说家里还得有个老爷们儿呢？这句话
0: 说
1: 着好像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就是男女性别之间有个不同点，就是其实就是男的容易抓大放小，小的事不在乎啊，大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大事我必须谨慎，因为男的是打猎，就是从原始人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打猎的，
0: 你说过这个，
1: 打猎的他如果不谨慎的时候，他就会死。
0: 嗯，
1: 但是女在原始人，女的是采摘的，她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她就有功夫寻思这寻那寻这寻那的，所以说专注度往往就不够啊，这是男女性别分工造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现在像你这话，那你既然你说我那你就得有点老爷们性格了。
0: 我太爷们了，我就觉得有点，
1: 对不对？
0: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
1: 来。你不对，你这不是，就是你分不清该厘清的事情，不是抓大放小吗？该厘清的事情一定要厘清，该决断的时候一定要决断。就像我说，那我现在挣不来钱，供不了你练羽毛球了，绝对不好使。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一定会这么做的，听见没有？
0: 嗯，但是我确实
1: 但是你会找八百个理由说怎么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你，还是那个妹妹和姥姥那头能帮上，要不你们娘俩吃不上饭，练个屁羽毛球啊？你赶紧给我打工，
0: 当不了那么多，倒
1: 是就
0: 是
1: 你赶紧给我打工挣钱去，还说那个啊？好了啊，
0: 行，好，谢谢您
1: 了，好
0: 了，
1: 再见啊，好嘞，小米说，这是离婚把大动脉给离没了，还是太固执了？他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有人劝过他，这个买卖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批货不能进那么多，不能进这么多啊，然后非得进啊，赔好几百万，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啊，铁杆小米说，靠自媒体起家，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起家的人得罪那么狠呢。

0: 进一号线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困惑，
0: 嗯，
1: 就是说我嘛，那个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人，
0: 嗯，
1: 我现在也是个盲人，
0: 嗯，
1: 然后呢，我在给别人打工做推拿嘛，
0: 嗯。
1: 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年龄28了，今年，然后也没有女朋友，
0: 嗯，
1: 肯定未来会找一个的，
0: 嗯。
1: 然后呢，我的父母呢，现在就是在老家，然后我也想，我说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
0: 嗯，
1: 然后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想离父母近一点，
0: 嗯，
1: 或者是父母跟着我走，或者是我在老家也都可以，这个慢慢商量，
0: 嗯。
1: 然后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没对象，
0: 嗯。
1: 然后呢，想给女孩一个保障，因为不管咋说，自己创业总比打工强吧。
0: 那可不一定啊，兄弟。
1: 啊，
0: 你这个理解有，你接着说，你接着说完了啊，你接着说完了。
1: 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想那个跟父母商量一下，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嗯，你开你就开呗，那父母不会反对你的。
1: 嗯，是啊，你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自己手里钱也不多嘛。
0: 那你差多少钱呢？
1: 啊，差很多嘛。到时候就是说，差个5-6万块钱吧，7-8万块钱吧，差的挺多的。反正我想慢慢弄，到时候赚钱的话，咱们就是主要的考虑是考虑未来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
0: 你找对象也不是说你开个店，你开个店挣钱行，开个店赔钱。最多一半一半啊，一半挣钱一半赔钱呐、
1: 啊，
0: 兄弟啊，那可不是说你想象的，说我开个店往那儿坐，完了哗哗老顾客什么的，所有的人就都来呀，那不行啊啊，这个那啥的风险呐、啊，这个做这个企业主的风险呐、啊，比打工风险高多了，你没干过你不知道，而且基本上干第一个买卖。

0: 没有几个干成的，全都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想开店是没问题的啊，你这个是那个，但是你得需要自己说有这个客源了。比方说我开店，你比方说你现在每天固定找你的有十个人啊，有十个人啊，十个人开完店之后，你要说自己开个店，还能有啊七个人能挪到你那儿去，那你可以。你要没那个本事，你没那个本事，你到一个生荒的地上，咱们这么讲，就你那个开店钱都是借的，那你脏话，你四个月不挣钱，你就彻底根无了，就黄了，三个月就得黄。那你不有多少钱撇进多少钱去吗？这不行啊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俩说啊，你要是想开店没问题。第一个啊，能不能找着对象跟开不开店没关系啊
1: 啊，
0: 这没关系。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单位大手子一样，你挣钱多呗，对吧？你要说这个老板给的少，你可以哪个火哪个地方火，咱这么讲，在北方挣的少，你可以上南方去，是吧？这都行啊。但是呢，你要开店那是另一手活。啊，那是另一手活，这手活可不是说跟那个，他需要操那个心呐。咱这么讲，你比方说现在，你别管这个老板，别管这老板他这个店投500万还是800万，是吧？你投1亿跟我有啥关系？我摁一个人，或者说我推拿一个人，我挣多少钱？你分给我多少？这是准的，对吧？基础工资你得给我，这是准的。但是你如果说一旦比方说你花20万开个店，开完这个店之后往那一扔，每一天都在往外花钱，嗖嗖嗖钱在往出出，对吧？
1: 嗯，对。
0: 那你要是有，你要是你能做到人家大店里头一天给你来十几个、二十几个那样的吗？不能啊。所以说你得把开店的钱准备好。第二个，你得说我开完店之后半年不挣钱，我那个钱还够用。你得这种情况下之后再考虑开店的事啊，兄弟。
1: 啊，好好好好，
0: 千万千万听我注意，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老爸老妈钱再崴进去，你那压力太大了。你别说对象，那时候咱这么讲，有小姑娘跟你处对象，你都没心情啊啊！
1: 是是是是，
0: 好听话啊，听话，听话。你那个比方说，你觉得在这挣的少，那你可以比方说有好朋友互相，因为你们盲人有一个群体，我知道这个群体还挺好的，互相之间也能介绍啥的。那比方说我到南方去，我能多挣钱，那我就到南方去，或者说我到另一个店我能多挣钱，我到另一个店去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跳槽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想开店的话，那你得深思熟虑然后再说啊。
1: 啊，好好
0: 好嘞啊，听话啊，哎，好嘞，哎，再见啊。创业这个事儿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要想明白啊，要想明白，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就业啊，就是更多的人适合就业，只有少部分人适合创业。基本上我跟大学生朋友们曾经说过，说你要是创业能创成功了，那你考研都不是个事儿，就你花费那个精力遭那个罪。那家伙你咋这么讲，你考研的话，只要你把时间精力放上去，你真努力你能考上。你要是出去创业去，咱这么讲，你一方面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要做起来，一方面你又得，咱们就说的，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拉资源去，然后还得和人打交道，和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个非常难。这我跟那些大学生朋友就说过，他说我要创业，我说创业，你要说因为考研考不上你就去创业去，我说你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你考研考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得多。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 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

0: 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惭。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以歌赋青春呐、啊，与岁月长鸣。这个7月11号谁来呢？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一个叫《声名远扬》的节目，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个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大伙儿可以到大麦呀、猫眼啊、抖音 APP 呀搜索春点儿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啊，所以说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这金门一条根呐、啊，这段时间由于比较潮湿，长春这还比较阴冷啊。这虽然到夏天，很多人都感觉有点动静，这个很多人就怀念这个金门一条根呐，老多人了。这个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啊。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夏天了，天气潮湿啊，真的令人特别熬人呐、啊。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头，或者吹这个吹风扇呐，这肩膀子、脖子、关节啊，都觉得僵硬发酸啊。出门稍微走一下，关节都咔咔响，腰背腿脚啊都感觉到使不上劲儿。咱们身上这些老毛病、小酸胀，该调理就得调理，该贴就得贴啊。今天咱们给大伙推荐一个中国台湾省那边传来的一个古方子，叫金门一条根精油贴。身上哪块酸胀、哪不得劲儿，直接贴上就行。不管是你肩膀子、脖子僵硬沉痛啊，还是腰背发沉，还有那个腿关节啊、腰腿关节啊，这个酸胀不适，贴上几个小时就能缓解不少。它和普通膏药不一样啊，它不粘皮肤，不闷不腻，贴完了身上清清爽爽，感觉特别舒服。这个可是中国台湾省的老师傅用30年的经验啊调配的方子，和传统的膏药完全不一样。他用的是无纺布的贴片，特别的轻薄透气，撕开呢就能直接贴。不管你是早上出去打太极，在家擦地板做家务，还是晚上起夜上厕所，怎么活动都贴得稳稳当当，不会卷边脱落啊。关键呢价格非常合适，你去药店买普通。

0: 膏药一贴就得好几块，那没几天就花不少钱。今天早上这个买两包送四送一包，三大包60贴才139块钱，平均一贴2块钱啊，这比药店便宜太多了。所以说湿热这个玩意儿对身体伤害很大，天气越热关节越容易出毛病，趁现在呢把精油贴备上，不舒服了随时能贴，省心又放心。咱们还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您收到货了满意了再给钱。这里提醒各位朋友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太火爆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伙发货，想护着关节少遭罪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来抢购啊。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还可以打开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一条根，一键自助下单，早下单早发货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啊，直接把这些烦恼全都解决了。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材料，白天出门遛弯买菜跳广场舞，这膏药都能贴得稳稳当当的啊，怎么活动都不卷鞭子不起胶，晚上睡觉随便翻身，这个它能像长在皮肤上的牢牢的扒住不脱落啊。这个材料呢透气性还特别好，然后等你这个接下来的时候呢，这个你像普通膏药啊，这个一接下来皮肤闷的发红，往下撕的时候汗毛都扯生疼，咱这个金门一条根这个精油贴完全不一样，接下来的时候轻轻一拽干干净净的，不贴皮肤不粘皮肤，而且呢也不留黑印，特别省心啊。但是呢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提个醒，再好的膏药呢也别贪多，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啊虽然温和舒服，但是皮肤呢也需要透气，最多贴6个小时就得接下来，要是粘得太久啊，皮肤可就会不舒服了啊。每天坚持用这样的话既能缓解疼痛，又可以给皮肤造成，又不会给皮肤造成负担啊。这次福利呢千万别错过，有些朋友想要再观望一下，你可别琢磨了啊，抓紧时间别观望了啊，买两包送一包，三包60贴到手才139块钱，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因为销售非常火爆，现在下单呢预计一周之内就给大家发货，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好，那接下来得问问大伙了啊，问问大伙有没有各位听众啊，总感觉的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啊，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呀？其实呢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说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啊，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那么它可以把吸进来的钙呀送到骨骼里边去，送到骨骼里边去之后呢，然后还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大家记好啊，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吃个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钱，这还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给大家提供这618限时特惠，钙加上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你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呢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2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嘿，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1: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续3年，我把我手里的3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1: 然后这3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1: 她一直就来回倒，因为那时候她是开店的。
0: 嗯，
1: 然后之后她在2018年的时候她离婚了，离婚了她找到我，她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她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她说这个卡 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0: 嗯，
1: 就用着，用着之后呢，在二零。

0: 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是那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那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我同学，我找到同学，我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5万。拿完5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这是20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钱。
1: 你这个卡作废没有？
0: 没有。
1: 那为啥不作废呢？
0: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1: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0: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1: 你为啥还给他呢？
0: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1: 他前夫是你认识他前夫是谁呀？
0: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1: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呢？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0: 对，是。
1: 你跟人前夫有个狗屁关系？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呐？那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0: 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1: 欠多少了？现在，
0: 现在是10万零几千。
1: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0: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1: 嗯，
0: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1: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0: 我还完了。
1: 还完了，你这我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0: 没有拿回来了。
1: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0: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1: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扣他房子，扣他店。
0: 不，早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1: 那跟你
0: 店也没有了，
1: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0: 嗯，
1: 对吧？那你就
0: 是
1: 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这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0: 嗯，明白。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
1: 嗯，
0: 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1: 嗯，
0: 就包括她，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1: 嗯，
0: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1: 嗯，
0: 然后，她那时候说她租房子嘛，她妈给她拿点钱买，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她拿的钱，
1: 嗯，
0: 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个前夫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1: 嗯，
0: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1: 嗯，
0: 这个钱呢就当你去替我管他去要的。
1: 嗯，
0: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1: 嗯，
0: 直到今年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
1: 嗯，
0: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那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那女方了，给他20万，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1: 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你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0: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1: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0: 嗯，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1: 就是你不用问我了，
0: 嗯，
1: 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
0: 嗯，
1: 啊，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
0: 嗯嗯，
1: 好了，再见。
0: 嗯嗯。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现在呢报了个辅导班，然后呢一对一是350，然后呢现在老师建议啊，我给他补那个一对六的要280，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合适啊，我怎么给他回复呢，有点纠结。那你说你不补就得了呗，他跟谁都那么说，你不要以为他单独跟你说的，人这是他拓客的手段嘛，营销手段，跟所有的人都说，那不是所有人都答应他，他跟一万个人说，还一万个人都答应他，他首富了吗？那不是？他跟80个人说，有8个能答应他，他就赢了啊！所以说，你要觉得合适你就补，你要觉得不合适就告诉他这个我不参加。你就说我家孩子暑假要上那个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住一个月，所以说你这一对一我就不参加了，一对六我就不参加了啊。这东西那钱在你自己快兜揣着呢，你说你这样了娘们啊，不可开玩笑啊，你这样的女同志啊，你这样的女同志，你这得叫人家忽悠这多少钱去。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当时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你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对吧，就是我那个暑假这个不合适，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你一对一才350，我一对六280，你要一对一350的话，那一对六的话应该是55块钱吧？那怎么能280呢？你坑我大脑瓜子！你这么跟他说都没事儿啊？你这是他因为啥的？就是你永远要知道，他这个教课的人家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客源生意。就像你要卖啥东西，你挨个给打电话，哎呀，我这块卖那个大蒜啊，我们家这大蒜成的好了，你留两遍子呗，你要留两遍大蒜的话，我还能给你20个干辣椒，对不对，留一遍子的话我还能便宜5块钱，就跟那个是一样的，你不要说老师让你干啥你就干啥，那不是那回事，你是根据自己孩子情况定，你记住啊，钱在你兜里头，你觉得可以花你就花，你觉得不可以花就没，完全没有必要给任何人面子，我就是不花这钱，就这么简单啊。

另外呢，也就这个话也跟孩子的父母们说一下啊，就是你给孩子报的这种课外的辅导，一定是在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比方说他英语不好，不好在哪儿，对吧？他的英语差是差在背单词上，还是句型时态上，还是语法上，对吧？还是他那个听读上。那你一定要知道孩子丢分丢在哪儿，然后你再给他那个报课的时候，那咱们如果说人家孩子听读从来都是就差一分或者就差半分，然后那个单词从来不差分，对吧？就语法这块呢，基本上丢分也就丢两分，句型这块就是句型时态一整丢个十分二十分的，那你就找个老师专门用五节课八节课把句型时态那总共初中或者说高中就那么几个句型时态，你花点钱把它补完了就完事儿了呗。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再去补那个语法呀，再去补这个单词啊、句型时态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啊。你想是就是给孩子报辅导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根据孩子这个学习状况啊来给孩子选择辅导老师。你同样都是英语的辅导老师啊，我这个啰嗦两句啊，作为一个老人家啊，就作为一个老登，别老人家，作为一个老登啊，就是看着孩子们出这些事儿我也着急。就是同样是英语老师，有的老师就是特别擅长啊讲语法，有的老师就特别擅长讲句型时态，有的老师特别擅长勒孩子的那个单词啊，过单词关，有的老师还不用大就特别有经验，你说这孩子怎么背，然后教孩子怎么背单词。你找一定要找擅长这个的，就是你得专项起来，包括语文辅导和数学辅导都是一样的。那语文辅导他有些东西他压根就都会，你就没有必要找全科辅导。他就作文不好，你就找个作文老师，那讲个五节课八节课就会了，会写那玩意都死规矩。中学写的作文都是死规矩。什么这么有文采，那么有文采，在高考前写了一个这么有文采的作文，那都是平时练出来的，甚至说平时都是有模子的，有模子之后完了到时候一脱胎完事了。高考可能活动还大点，中考基本就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就把孩子最需要补的地方给他补上，你别啥都补，啥都补他上课不听了，这咱们

自己都知道，那啥都补，那有老师补，老师讲太好，我就不乐上课听了，那不完了吗？那你上课干啥呀？最有用的其实还是老师讲课那30分钟、25分钟啊。小米说了啊，来，我这块280，一对一的辅导教你如何选择补课班。和如何拒绝拓课啊？如何拒绝拓课？对，对他给你介绍课程，给你打电话，给你叫住了安排，或者给你们整到一块儿来开会，说你家孩子现在需要这都是拓课。拓课就跟咱们找那个来练瑜伽嘞，找来剪头嘞，那都一样的玩意儿啊，不用把他想的那么高深莫测的，不是那回事啊。对了，小米说了，咱这280不但一对一辅导你如何选择补课和如何拒绝拓课，还给你精准推荐提升成绩的书呢啊。然后小米也上手段了啊，就10个名额，先抢先得啊。多了辅导不过来，对，先抢先得啊。你平时都是2800呀，这啥机会？今天过啥节呀？280了。

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关注您很久了，非常喜欢您这节目。我们部门领导张罗的每个月中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我们那一共五个人，我不太想去，不想花这个钱。我想聚一轮就不去了，我怎么说？你说我媳妇不让。你是在那个结婚呗？结婚，你这男的在东北，你就说我媳妇不让，谁他也说不出来啥啊。

0: 说我兜里就五块钱啊，就五块钱，你们要是请的话我可以去吃去，但是我请不了。这个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一个月聚一次餐，然后花点钱，其实五个人，一个人照亮50块钱的话，25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其实不算多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说觉得我在这块就是上班，我跟你们俩扯那干啥呀？那也可以。也我不反对这样，我不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就属于一个特立独行者。那么你要知道很多事儿呢，可能真就轮不着你了啊。真的，你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你记住，有好事你就是尤其是涉及到部门啊，比方说评个优啦啊，评个优啦，或者说那个3%、30%评选啥的，那基本就没你啥事了。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呢，一旦出这事儿前，你不要感觉到说自己受欺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永远记住，人就是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一定要在社会当中，要有所那啥啊。一定要在社会当中有所这个表现呗，或者咋样，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正常。嗯，你如果说真的就是那种想法，我不想花这个钱，五个多月，就是五个人一人请一个月的话，五个月花300多块钱也不算多，实际上真不算多啊，真不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事儿，不喜欢在那酒桌上推杯换盏，然后吹大牛，一点有用都没有，你可能就这种人，那你就明确跟说就行呗。聚一轮那就是你请，那你就聚这轮你请完了之后你再就不去了，你别人家请钱你去吃去，到你请钱你不去了，那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说是遇到啥事儿了？
1: 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是远嫁的，目前吧，我家也有考生。
0: 嗯。
1: 然后丈夫在这个期间吧，他总是爱钓鱼啊、喝酒玩啊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光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
0: 嗯。
1: 请那个钟晓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0: 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你就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咋咋地，保持稳定啊。
1: 好，
0: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挨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了，你犯不上，对吧？就一切都要变，都不要变化，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吗？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啊、嗯？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做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对吧？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了，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也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吧？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1: 哎，我就是真是有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0: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1: 是是，
0: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他呢？对吧？
1: 刚开始，
0: 嗯，
1: 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0: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这那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个能闯门过日子的吗？不就这时候吗？说有男的，这男的可能啥也干不了，但是这个女的谁能干？但是他就得需要个老爷们，为啥？就是需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那啥的。啊，有这么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守门望户也好，能给点主心骨啊，就是能拿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儿他钓鱼他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
1: 嗯，
0: 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你不敢我钓的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就是你这时候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钓，上坑那头钓去，别该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的，我敢保证2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啥的了，听说没有？
1: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0: 嗯，你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1: 好，谢谢钟
0: 晓
1: 老师。
0: 那听说这两天
1: 关注小米那个许愿池吧，我希望我儿子能够考个好成绩。
0: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小米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看看去啊。
1: 我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的。
0: 哎，好的啊，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这位朋友说，老师好，我儿子即将大学毕业，是教育专业啊，乒乓球特长。他寒暑假的时候呢，时常去俱乐部打工，提到未来发展，他总说以后就干乒乓球教练了，他喜欢。前几天他面试了几家俱乐部，也算找到了工作。经过面试工作的过程，他觉得里边事很多，又想考教师编了啊。这几年他在大学里天天练球，还取得了大运会冠军，但是呢因为执着练练球教资证，执着练球教资证没考下来。现在呢，他开始准备考教资啊。我想告诉他，我告诉他想考不反对，但是边工作边学习。我呢是个单亲妈妈，看他也挺不容易的。他其实是个不太喜欢学习的孩子，现在也在重新定义自己，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是这个事儿，你别管他行不？那孩子，你家的孩子自己那么主意头那么正，而且那么优秀，你别跟着乱掺和。他这么大了，你就离他远远的是最好的。缺钱就给他钱，只要他不违法乱纪啊，只要。

烂记，他不做缺德的事儿，你就别管他。这心还操过来头了，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啊，你多关心关心自己，你别把自己过得破狼破虎的，完成天把心思放孩子上啊。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个妈妈啊，说不能自己越没江山就越想指点江山，而且还勤于指点别人的江山。对，其实这个刚才这个妈妈呀，真的想跟您说句心里话啊，就是孩子大了，你应该给他更多的是放手或者是背影啊，你不要再说啊他这样的对不对啊，他那样对不对啊，怎么怎么样的，没有必要，你把注意力从他身上挪到自己身上吧啊，你好好，因为他都大学毕业，其实他考上大学你不用管太多了，他都大学毕业了，你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对他有所帮助也就可以了，其他的啊，其他的真的没必要。我希望的就是你能越来越漂亮啊，你能越来越漂亮，你能越来越自信，然后你要是干工作，工作干得越来越好啊，如果是做买卖的，买卖越做越大，这个才是我们关心的。至于孩子，孩子都已经那个程度了，都已经那样了，真的不用你管太多了，你也不用替他操心了。

0: 咱们再提醒大伙儿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看不真令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得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

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春夏季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是高发季，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你个腿肚子上啊，或者说哪儿啊，都有那种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有这个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因为穿着不好看，是吧？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和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啊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啊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啊治疗呢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原价是58块钱，现在呢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这个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呢彩超检查啊、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将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就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接下来呢，再给大伙说一下这个高端钙这个事儿啊，因为咱们上半时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了啊。前面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呐，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呢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总觉得这个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呢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这骨头越脆了。所以说今天给大伙推荐这款呢补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一粒里边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那么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618特时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110块啊！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

岁的最怕缺钙抽筋儿啊，腿脚酸软。原先呢，这个羊奶含钙本来就是牛奶的两倍。这款康度羊奶啊，全新升级，全有的全都是有机配方啊，在原有的高钙基础的上啊，钙质呢再度升级加码啊。奶源选自新疆伊犁有机天然牧场啊，奶羊啊，这个满山散养，啃天然牧草，喝山涧活水，实打实的七斤鲜奶才能浓缩出一斤奶粉。配料呢是干干净净的啊，只有有机生羊乳，零蔗糖，零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添加剂。血糖高的各位呢也能够安心的天天喝。好多长辈啊喝牛奶总胀气儿，总反酸，还拉肚子啊，这个呢就是乳酸不耐受的表现啊。乳酸不耐受呢是很多牛，有不少人对牛奶都这个反应啊。但是你这个你要换成羊奶那就没这毛病了，因为啥呢？它链短啊，这个蛋白好吸收，肠胃弱、嗓子敏感的喝也都舒服啊。正好呢，端午和父亲节要到了，串门带啥呢？就给大家介绍，就是这个有机羊奶粉啊，有机羊奶粉送礼特别有面子，而且呢，这个咱们给大伙的价也非常好，市场价是399块钱一盒的，因为羊奶粉一直都是你上哪儿看的羊奶粉都不便宜啊，但是咱们这块呢。这个是有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便宜呢？是299块钱，299块钱可以买三盒啊，299块钱买三盒，要一次性买六盒呢，就598块钱。下单呢，再送您一盒二十枚装的这个流油海鸭蛋，正好过鬼节吃咸鸭蛋嘛，是不是？这个划重点啊，提醒大伙儿，端午节一过，产品统一再涨价50块钱，三盒的349，五盒的649，对吧？现在三盒的是299，五盒的是598，这便宜50块钱呢。然后呢，海鸭蛋赠品还都没有了，所以说呢，现在这个价非常好。每一盒里边是16条的独立小包装，一次一条，温水冲泡呢，它不结块啊，60度的温水给它冲开，搅两下就化开了啊。这个羊奶啊，确实是非常好啊，确实非常好，尤其适合很多肠胃弱的朋友补钙用啊。这个牛奶有不少人喝完牛奶之后，确实因为牛奶硬啊，牛奶硬，有的人喝完之后胀肚啊，有的人喝完之后拉肚啊，表现不同，但都是因为乳酸不耐受造成的啊。那么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羊奶就没这个问题啊。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啊，送货上门，货到付款。299块钱三盒，299块钱三盒，然后呢，598块钱六盒啊，598块钱六盒，但是呢，再送20个海鸭蛋。啊，就是一盒20个海鸭蛋啊，这个大家记好了，过了五一节它就涨价了啊，就是咱们这次活动之后它就涨价了，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位朋友说有这样一个女友。和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拿出了一个23924.59的账单，说是他恋爱期间的花费，要求男友还给他。这个男友想请求你的帮助啊，该不该还给他？他是这样，那就是说你跟人家谈恋爱前，这男的你一分钱没花呀？我不知道谈了多长时间呢，就是你是一分钱没花吗？那你可真应该，就最起码来说一人一半呗，是吧？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你提的分手，你要不提分手，人家可能不能朝你要这个钱，对吧？但是这媳妇儿，这媳妇儿娶到家来，这可是个发家致富的媳妇儿啊！哎呦，勾嘎不舍呀，全都有账啊。哎，那9分钱的账咋出来的呢？打折了，在拼多多上打折了，砍一刀的钱呢？啊，9分钱都有账啊，9分钱都有账，这，哎呦天哪，这跟这女的处对象的话，也确确实实心里特别有底啊。就是是这样，就是既然说都已经算到分了，那你也别胡了八嘟的，你跟他俩处对象，作为一个男生，你花了多少钱，对吧？你也说，你也拿出来，你说我跟你花钱的时候，我跟你俩处对象啊。处对象那个是我花了54325.76啊，对吧？然后你俩再对搂，说加到一块儿，然后平均一下，是吧？小米说：“难道不是无偿赠与的吗？当初明确附条件了吗？”

0: 按法律上讲，如果他是无偿赠与的话，说的你只有跟我处对象不黄，这个钱才不用你还我啊。他声明这个的话你需要还的，要不然的话可能这个问问律师吧。小米说的是从法律的角度上讲，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讲，我说啊，就是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你自己还是小心为上啊。这个女生太厉害了啊。就是当时的时候是不是有价格啊，是不是有价格啊。小米说比如当时是不是附条件了，说什么比方说给大爷乐一个给300啊，摸下手给150之类的。关键是小米啊，他是个男生，人家媳妇朝他要钱，女生朝他要钱。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东华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现在你说我遇到个啥事呢？
0: 嗯，
1: 我们家吧有个邻居，
0: 嗯，
1: 有个邻居平时关系不好啊，就是在就以前就是不对付，农村你知道不对付是啥意思吧？
0: 我知道，我特别知道啊。
1: 那完了之后，我这人不是你都说我了，一都知道说我挺傻的，说你傻怎么怎么地啊？
0: 嗯，
1: 你这个傻的嘛。六舍五入的时候，
0: 嗯，
1: 完了那个，完了最近吧，就最近我们家整点稻田地，整点稻田地吧，因为我们家人去世的，大家伙就搁一块儿干的，
0: 嗯，
1: 其中我就参加那个人，
0: 嗯，
1: 都60多了哈、啊，就说的乱七八糟，是潜规则那事没有啊，
0: 嗯，
1: 大道上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的那啥，他就说啊，我给你倒霉呀、啊，啊、
0: 嗯，
1: 啥的，你说我得怎么回绝他呢？
0: 啊。怎么回绝他？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多远滚多远。
1: 他60多了，那我现在是等。
0: 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往家老爷们儿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呐？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使劲使劲喊。
1: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得罪他，真的。你囊，
0: 你在农村你要囊，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不了你啊！
1: 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
0: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他你就挠他。
1: 啊！
0: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儿，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儿，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囊，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1: 不是，其实我不囊。其实我不是囊，钟老师。
0: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嗯！
1: 啊，你听出来说我囊啊？
0: 对。
1: 下次他要是再跟我这种，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0: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了张头子、啊，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1: 不是老头子，就另另的叫嫂子。
0: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缸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
1: 啊、
0: 嗯。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1: 我的话我就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子惯着他等死。
0: 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1: 啊？对，我就怼他一顿。
0: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说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他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1: 磕的我，
0: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去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脸撂下来说了，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1: 啊，行，那我记住。
0: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变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1: 啊，那我就知道咋说。
0: 嗯，
1: 我就没想出来能去回去。
0: 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这别往下弄开。
1: 我跟他谈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这北沟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就正式的跟他。
0: 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1: 啊。
0: 人越多越怎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那么没正经的呢，对吧？
1: 嗯。
0: 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那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1: 好，
0: 嗯，好了，再见啊。
1: 怼他一下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嗯，好嘞。
0: 安 安徽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啊，
0: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我想跟你说说，我从2009年就听你的直播。
0: 啊，咱们慢点说啊，因为您说话口音比较重，咱慢点说，要不听不清啊。
2: 好嘞，好嘞，
0: 哎、
2: 我是啥？我跟你说，我家我老公有姊妹六个，有哥五个，
0: 嗯，
2: 我们是老大，
0: 啊，
2: 我自家有六个孩子，就是说的现在呢就出现啥问题了呢？就是那种我老公老婆婆，以前就是我老公非常非常的孝顺，
0: 嗯，
2: 他爸就是我家的，啥就是。照顾他弟弟妹妹，帮助他弟弟妹妹结婚，
0: 嗯，
2: 包括我家老五他结婚都是我家给他买房子结婚，
0: 嗯，
2: 我这都不说。
0: 你今年我打断你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4。
0: 64了是吧？您爱人比您爱人比您大比您小？
2: 他比我大1岁。
0: 啊，他65了啊。
2: 对对，
0: 这个他就是不管就是姑娘小子加在一块儿，他都是最大的，是不是？
2: 对对。
0: 你那个你家孩子多大了？现在这个参加工作了还是结没结婚？有没有孙子？
2: 有外孙子。
0: 啊，姑娘。
2: 儿子最小，有5个姑娘。
0: 啊。
2: 因为啥？大姑娘在哈尔滨，二姑娘是在长春。
0: 你说你也是5个孩子？
2: 我六个。
0: 你是6个孩子，有一个最小的是儿子，是吧？
2: 对对
0: 啊，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个对这个你家这个老太爷这头啊，这个付出的非常多，因为你家是老大嘛，是吧？而且还是个儿子，对吧？
2: 对，
0: 付出的非常多。然后他们欺负你了？
2: 对，就现在呢，就是我的孩子大了，我就是说现在没有像从前似的他付出那么多了，现在就对我有偏见，就觉得我变了，我不让从前似的那么帮他们了。对于我老公，就是说给他弟弟妹妹，我以前我是做买卖的，给他弟弟，就是干那个干生意，妹弟弟跟着我干，也就是这样的给他干啥。就现在不让，从前说俺大了，年龄大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是说没像从前似的给他们东西了，这回就是觉得说俺变了，说我都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都是我传着的，现在不像从前似的那么孝顺了，都一起。
0: 那个老头老太太现在还都在是吧？
2: 都在。
0: 多大岁数了？都得80多了。
2: 对，都80多了，但是身体还都硬朗，还都挺好。就是说，现在就是啥，彼此现在就是没有嗑可唠，也没有啥话可说，就是说都是我坏的。现在我多多不起，我也就是说的，就
0: 他们不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2: 在一块儿，
0: 在你们家。
2: 对，在
0: 你们养老。
2: 我们家。
0: 你们养老啊。
2: 不，他们自己能自理能生活。
0: 啊，但是什么东西院住着还是怎么的？
2: 对，东西院住着。
0: 啊。
2: 现在就是说还有哪一点？还有就是说的，他爸我从前的，老头老太太给我家来住了30多年。现在就是哪一个问题主要的是不？他爸我有4口人的地，爸我的地，给了下边的那个兄弟。现在我要不回来，我就是说的，我一要他们就是说，是老的给的，是老的爸我的给他
0: 了。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好办，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铁定要这个东西？
2: 对，我就得要。
0: 你家老爷们反不反对这个事儿？
2: 不反对，他现在
0: 那你这个你那个问咱们现在快手上那个律师，你说我要起诉他啊，我要起诉他，你上法院告去，上法院告，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地还给你，听不听着？
2: 哦，
0: 那个就这么很简单，你不管他给不给，那你不告他，他肯定不再给你的，你的人都种20、30、30年，也能给你吗？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吗？不你老爷们地吗？对不对？
2: 对。
0: 那你那个你不有土地证吗？土地证上不有你老爷们名吗？那个具体亩数啥都确定是吧？
2: 有、就是、
0: 他有几亩地？土地证上
2: 俺那个土地证呢，就是说的就是大田的那一种，那耕种的是10亩，就是这几地这样的，有2亩。

0: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就这个事儿，你就是你就说没用啊，打闹吵吵也没用，你就上法院告去，你就告诉他，你要再不给我，我肯定上法院告去了，对吧？然后法院判完了之后，我就拿这事要执行了，你送我家地肯定不好使了，这个听明白没有？
1: 挺明白了
0: 啊、哦，就是这个得有、哦，就是咱们实在没有招了，就是但凡能商量下来，
1: 哦、
0: 你送了那么多年地，我不上你要钱了，对吧、
1: 哦？
0: 但凡能商量下来，咱就商量下来，
1: 哦、
0: 商量不下来了，那我就告你，告完之后，那你最起码来说，我得让你知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种我地呀、啊，对不对？
1: 那他知道，他也知道，他就是耍无赖，他
0: 那对，所以说这不是耍无赖，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是他占你便宜了，他就甚至认为你想占他便宜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对，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哎，好了，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家五个孩子啊，咱家六个孩子，而且咱也有儿子，60多岁了，就是记住啊，咱不生气啊，听没听着？生气气坏了，没人给这治病，咱犯不上，听着了吧？
1: 就是还有昨天他
0: 跟
1: 是干啥不？我把
0: 那是别的咱不用唠了，我不跟你来唠别的，因为唠别的咱就没头没尾了，咱们时间也有限啊、
1: 哦。
0: 就是你这个事儿、
1: 哦，
0: 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现在不就最大的问题就成天绕上着，就说那个、
1: 嗯、
0: 这个地他不给你，他们耍臭无赖吗？对吧？
1: 嗯。
0: 哎，你就告他、
1: 嗯、
0: 啊，你就告他，
1: 嗯、
0: 你告完之后完再说啊，看谁磕碜、
1: 嗯，
0: 听不听着？
1: 好、
0: 嗯、啊，
1: 行，
0: 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不客气。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导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给大伙开展深百活动了，所以我有句肺腑之言，我想说，就这活动对于咱大伙来讲合适，太合适了。为啥我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因为我真的是舍身处地为你着想，所以我觉得是真合适。因为这药啊，我估计以后那药厂就不能再给我们供应了，所以这样的机会那更是没有了。你像昨天有一个老姐姐跟我通电话说，导师啊，我感恩你啊，我原本一个快要死的人，让你和深百的药给我救回来了。我说老姐姐啊，咱别这么说啊，什么死不死的，咱都好好活着。这老姐姐就笑了，说你不知道啊，导师啊，我病重啊， 我叫胡立军，比你能大几岁，我家住是沈阳的。这老大姐说你都不知道我为啥说我一个快要死的人呢，因为我在医院的时候都给我下病危通知书了，突发性的脑溢血，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出院以后啊就瘫痪了，半身不遂啊。大夫说回家以后最好呢你再找一家医院啊，情况不太理想，你家属你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心梗，而且呢肺上也有栓塞，整个人动不了，自己说话呀都说不清楚，舌头都不好使，那舌头都不像是自己的，脚和胳膊都没有知觉。住院住一个月，他讲话呢一点排便都没有，你想想这人能是啥样的。住院这一个多月自己这边花了7万多块钱，哎呀心疼啊，攒了一辈子的钱。老伴走的时候啊还留下点钱，这一场病就全没了。出院以后呢，我妹妹包括孩子就成天伺候我，孩子因为我这病啊就差点让那单位给辞退了，没办法啊就照顾我，所以我当时呢也有点想放弃了，成天就在那床上躺着需要人伺候，你说哎呦这也不是事啊，我遭着罪完了之后影响着孩子，去年呢给我买了个半导体，这就在无意当中啊听到导师您讲课了，而且就用上森柏这药了，刚吃了能有2个礼拜啊，我就觉得这脚热乎了，再用到1个月的时候在床上我这腿啊就能动弹了，有病的这条腿啊它能动弹了，深买的药用到3个月的时候我就能坐起来了，扶着点东西我在那个床边上啊我能站一会儿，这就给我乐够呛啊，虽然说那个时候还走不了路，但是我能站一会儿了，你到今年深买用了有1年了，慢慢的我在屋里边能挪动几步了，自己能走了，上个厕所啊虽然说慢点吧，但是我能去了，家里边啊都是那坐便，坐上之后呢也能站起来了，有病的这条腿也能吃上劲儿了，完事呢又到医院去做的复查，那大夫都非常惊讶，说没想到啊能恢复成这样挺好。所以老师啊我一直也没机会，我一直想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啊，是森柏的药救了我的命。你看前段时间森柏涨价了，说749一盒了，哎呦当我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都有点绝望了，给我愁坏了，就我那点退休金哎呀根本不够啊，所以这一次赶上了这活动你也别拦着我，森柏的药呢我想订个40盒了，我不管别人了，我为我这孩子为我看病花出去的那7万多块钱我不能白花了那钱呢，所以我订上的40盒的。老姐姐的这话呢让我也是很感慨，你说之前一盒森柏749讲话那真吃不起，你对于心脏病人而言吃不起意味着又得靠溶酸针硝酸甘油阿司匹林来治病救命，咱就说实话那些个药你说你能总吃吗？为啥有的时候大夫说了你吃一段时间呢你得过来做检查，查一查肝功肾功，平时你排便的时候你还得看看你的大便里边有没有那个红血丝，对不对？是不是都叮嘱大家了？甚至有的吃一段时间之后控制不住了，又是支架又是搭桥的来保命，你没这深埋意味着你那心脏啊可能又随时发生心梗啊，甚至发生心衰的危险。那对于糖尿病人而言，你吃不上深埋这药意味着你糖尿病又会加重，意味着你那糖尿病并发症 心、脑、肾、眼睛，包括那脚，就这些个并发症，可能又得缠身。那还有个完吗？你对于风湿骨病患者而言，吃不起深埋的药，意味着你又得靠吃激素啊，地塞米松啊，强地松啊，可地松啊，啊，通过这些药来维持现状。那说不上哪天激素用多了，骨头又坏死了，那人不就瘫了吗？到那个时候你不啥都晚了吗？所以你现在趁着有这个药，趁着是550块钱一盒，趁着额外呢还多给你药，多备点，对吧？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这人到老了，你说我靠儿子靠姑娘，你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还是那话，不是孩子不孝顺，讲话了，孩子都好孩子，对不对？只是咱们七八十岁了，甚至有的那孩子也50来岁了，人家也是一家的事儿，哪有那时间老是照顾你呀，对不对？所以靠谁不如靠自己，到最后你就发现其实谁也靠不住，越上岁数越发现人生啊就是一个熬下去的过程。你就记住，这个世界没有人真正可以对另一个人的伤痛和病痛能够感同身受，你疼的万箭穿心，你难受的痛不欲生，也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谁能替你？替不了啊。所以当你活到一定岁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笑，全世界与你一起笑，哭也就只能你自己哭。有一位母亲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成家，儿子生了孩子，那母亲掏心掏肺，然而母亲病了呢，儿子却拿不出钱来，因为钱都在儿媳妇手里啊，儿子拿不出来。儿子坐在母亲面前跟母亲说，儿子没能耐，儿子没本事，儿子挣不到大钱，但儿子尽力了啊，我就这么大能耐了。那母亲看着儿子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任何话。这儿子又说道，孩子以后念书需要你的房子做学区房，你这房子可不能卖啊。其实在几天前，这母亲就动过变卖这个房产治病的念头，但听孩子这么一说，母亲看着自己的儿子说，好吧，妈知道了。就在一周后，这母亲病重，但是呢没钱治病。就在这种情况下，母亲依然坚持每月给孩子2000块钱的生活费。就在同时，这儿媳妇带着孩子旅游去了。一个月之后，这母亲就离开了人世。所以敢问这世间什么是孝？所以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别轻易把自己交出去，到啥时候把自己身体养好，这才是真格的。这人到啥时候，你记住，都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我自己身体好，我自己个儿硬实，我不需要你们照顾。所以指望别人，你不如说投资在自己身上，自己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你像咱们大连有一对老夫妻，老哥哥叫田德九，老伴叫李秀梅，一个是49年出生的，一个是52年出生的。那天老哥哥给我打电话说，导师啊，深百这药我跟老伴我俩一共订了2年的啊。老哥说，我现在想开了，也活明白了，怎么回事呢？这老大哥呀，就是胃里边长了一个大肿块，但是做手术了，整个胃切除了3/4，就剩下一点点胃了。手术之后那人瘦的，哎呦别提了，咱就说是皮包骨吧，平时身上就一点劲儿都没有。这去年呢上梯子啊，说为啥上梯子呢？家里边那个灯泡坏了，就登梯子 宽灯泡，但这两条腿没有劲儿啊。

从梯子上又摔下来了，当时就喘不上来气了。到医院大夫一查，大夫说你的心脏问题，得支架。他讲话了，就这样稀里糊涂又支了两个架，前前后后又花了十多万块钱。这支完架了之后啊，就天天吃那阿司匹林。他讲话，没做支架之前心脏没啥感觉，也没啥问题，这做完支架之后反而不舒服了，浑身没有劲儿啊，走走就得歇会儿，腿都是软的，有的时候就感觉难受说不出来似的，有时候浑身直冒虚汗呐。完那个血压支架以后更高了，最高的时候啊，有的都得带190，天天就是头晕迷糊。他讲话那真是老太太上炕一天不如一天啊。后来邻居看着了，说老田呐，你现在这身体咋样啊？说不行啊，浑身没劲儿，塞糠似的，哎呦，没多少活头喽。这邻居说不行，你吃点参柏的药看看呢。这我现在的心脏病，吃这药吃的挺好啊。他说到时候啊，让他们也给你邮点啊，就这么的。这参柏吃了能有一个多礼拜吧，这胃明显感觉舒服多了，不像以前总烧心胃胀了。你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这身体明显有劲了，现在上门口买菜呀，上哪儿啊也都行了。他讲话了，就好好活着呗，老两口给孩子做贡献，现在血压也正常了，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0啊，就现在可好了啊，心脏这大半年跟正常人一样，要不支架完之后这心脏都突突的啊，心慌的厉害，你现在都好了。他说老伴一看自己这变化啊，也跟着吃。他说老伴啊是2019年查出来糖尿病，刚开始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就总是感觉这身上没劲儿，嘴总干，后来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糖尿病，这确诊糖尿病了，那你得治啊，就一直吃着降糖药，平时还总尿频，尤其最近这两年总操着这个脚麻，麻的厉害啊，上医院一看，大夫说这是糖尿病给你造成的糖尿病毒，说那怎么办呢，你不行你泡泡脚吧啊，那就泡吧，就成天泡脚，但不见好啊，还是麻，有的时候尤其晚上睡觉可困难了啊，那脚疼啊，又麻又疼的。他说打吃上了参柏的药以后啊，一个多月吧，脚疼啊麻呀也就差劲了，到现在自己也不操着脚疼脚麻了。他说我估计是没事了，参柏的药我们老两口用的都特别好，所以呢赶上这机会了就多定点，那没病啊你体会不到什么是痛苦。他说你有病了你就什么都知道了，谁能照顾你啊，对不对，那真正能照顾你的那就你那老伴儿。所以啊老两口啊，相互照应着点，是不是少得点病比啥都强了。其实他说的这话呀我就特别能理解，你像我北京有一患者，我管叫老金头，他就是高血压，有一天呢突然间就突发那个肾小球肾炎了，整个全身都肿了，血压最高的时候200往上，带的那个心脏喘气都费劲，每一天败心酮需要吃3次，那腿肿的像那个大象腿似的啊，走路都得拄着拐走。到医院一检查，肾也衰了，心脏也衰了，一抽血化验肌酐700多，大夫讲话了，你这就得透析啊。这老金头呢他还不是北京本地的户口，他那个户口在哪呢，在河北，那时候只能给他报销一部分，他属于异地就医嘛，最后实在承受不起了，治不起了，因为治病孩子呢他不给拿钱呢，一分钱都不拿，你说这老人他能有多少钱，所以最后呢他也是没办法不治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也是听别人介绍说不行你找有人让他再给你看看呢，
你看看他有啥好办法没？这来的时候这人呢根本没法看啊，穿的裤子都是后改的，因为那个腿浮肿的，那裤子你根本就穿不进去，完穿一只拖鞋一只旅游鞋，穿拖鞋那脚肿得太厉害，那鞋根本就穿不进去。所以当时一看他这情况，我说你尽快的化化瘀吧，你先通一通尿道啊、呼吸管道啊、心脏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是整个身上的这些能通的啊，经络气血都通一通，先化化瘀。完事我就把深埋的药给他开上了，而且叮嘱他一天三次，因为他的病比较重啊，我还特意叮嘱他，我说头一个礼拜一顿得两袋深埋，一天三次，我说就尽快把身上的这些水得给他排出去啊，因为他出现浮肿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水排不出去了，而且肾脏血管里边有淤堵，所以这水你看他都跑下肢来了，因为他当时这腿也浮肿，脚面呢也浮肿，脸也浮肿，他用了深埋的药一个多礼拜，他身上这些水就开始往下去了，血压也从之前的200多下降到167。他讲话了，我住了一个月的医院，花了8万多都没给我解决明白的病，就深埋的药749给我解决明白了。因为深埋在医院它就是749一盒嘛，那深埋的药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因为这药能化除那个瘀啊，它化瘀除痰啊，它能化除身体里的瘀，这药它就是化瘀通梗的，这药能化瘀通痹。你比如说化瘀除痰啊，这个痰指的是啥啊？就是瘫痪，就咱们说那半身不遂，就是脑血栓脑中风的后遗症。你像半身不遂并不是说肢体的问题，而是你脑血管淤堵带的这个半身瘫痪了，你只有减轻脑部淤堵才能减轻半身不遂啊，才能够减轻我们身体瘫痪的这么个问题。你脑部血管疏通一点，淤堵少一点，你胳膊腿它就灵活一点，你身上它就能够协调一点。你脑部血管没有淤堵了，脑部没有淤堵了啊，都通开了，血栓减少了甚至没有了，你半身不遂偏瘫也就好了啊。所以化瘀是为了啥？除瘫。那么化瘀通梗呢，这个梗指的就是咱们冠心病心绞痛的那个心梗。什么是冠心病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什么叫粥样硬化？你看咱们在家熬过大米粥吧啊，大米粥啊小米粥啊，对吧，熬过吧，哎，硬化了，讲话了，成坨了啊，一粒一粒的都黏糊在一起了，就跟那淤泥一样，淤堵在我们心脏血管，这叫粥样硬化。所以医院大夫讲话了，你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啊，有的讲话这三根都有堵，所以你得赶紧支架了啊，要不就赶紧搭桥。无论支架还是搭桥都是为了解决淤堵，就是尽快建立我们心脏血管的通道，就尽快建立生命通道。所以化瘀的目的跟支架搭桥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尽快给你建立一个生命通道，就是心脏血管能够让它通开啊，你得保证这人活着呀，一旦人心梗死了那不就完了吗？所以化瘀的目的对于我们心血管病人来讲是为了什么？化瘀通梗，减轻恢复心脏病人心脏憋闷啊、疼痛啊、乏力啊，就这些症状表现啊，减少避免心脏病人心梗猝死的发生。所以这是心脏病人化瘀真正的目的。那么化瘀通痹呢，它是什么意思啊？啊，痹其实就是疼痛，你像心绞痛啊、风湿骨痛啊，以及我们肿块带来的各种疼痛，中医有句话叫不通者痛。什么意思啊？就不通了，堵了它就疼痛。所以你就记住，只有瘀才不通，所以只有化瘀才能减少疼痛或减轻疼痛，消除疼痛，解除疼痛。那么什么叫化瘀去瘤？那咱说瘤是什么？结块，这个咱老百姓叫啥？叫疙瘩，对吧？结节、囊肿啊、息肉、增生，其实这些呢
都叫瘤，三五个月要你命的那叫啥？那叫癌，就咱们说的恶性的，短暂的不要你命的那叫瘤。就有的讲话了，这是良性的，这东西怎么来的呢？当然了，它的因素很多了，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明白。你就记住一点，就是淤结的血块、不好的肉块，这东西怎么形成的？12个字，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结而化瘤。所以你就记住一点，既然瘀而成结，那我就直接给它结而化瘀啊，对吧？不断的就化瘀就完了，你给它化开了不就完了吗？就像那个冰瘤子似的，你给它化开不就完了吗？化开了不就没了吗？所以化瘀除痰，化瘀通梗，化瘀通闭，化瘀去瘤。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十病九瘀。这就是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所以把化不开的给它化开，把打不通的给它打通，这样你气血也通了，经络也通了，脏腑也通了，二便也通了，筋骨也通了，你病不就改善了吗？不就好了吗？那么你像深百这药究竟好在哪？这药主要好在成分上。有人说这里边它也没几味药啊，加不一起也就5味药：龙骨、丹参、沙参、黄柏、牡蛎。其实啊，这就像古人说的，这药不在多，在于精，在于它的主方精良。就像那句话说的是，山不在高，水不在深。那老百姓讲话了，你这里边有没有拿人的药啊？那化瘀的中药有很多，有动物的，有昆虫的，有植物的。但你看，什么都有，就没有化石类药物。为啥呀？稀缺。化石类药物一般都在哪儿啊？都在博物馆里边。你拿它入药，你用不了多少年，这东西讲话了，给你吃干净，吃没了。所以你看，龙骨早在2011年的时候，国家就明文规定了，这是国家一类保护化石，禁止开采。已经开采的，你可以直接入药食用；没有开采的，就禁止开采。你要是不听开采，那毁了，那你就犯错误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呢，你看我们没办法引进的是俄罗斯的龙骨化石，后来俄罗斯也禁止开采，已经给纳入到这个刑法里边了。所以用药这一块讲话了，真的是用一块少一块。所以深白也就是吃一盒少一盒，因为你没有原料了。所以龙骨这药好在哪儿呢？药效跟人参呐、灵芝啊、鹿茸啊这些药材，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化石类药物，我们专业讲，药力有劲儿，能镇心安神、平肝潜阳、化瘀通堵。这《伤寒论》中讲，龙骨为古代帝王炼丹所用药材，能收敛神气而镇惊。就这药，稳心安脑效果特别好。《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龙骨益肾镇惊，收湿气，有风湿的、湿气重的，龙骨这药就全都给你吸收了。治疗脱肛，生肌敛疮，在《本草述》中记载，龙骨可以治疗心悸、狂涎、谵妄，自汗盗汗。什么叫谵妄？就胡言乱语，头脑不清之后语无伦次。你比如脑中风之后，很多病人。一到晚上啊，就开始胡言乱语，语无伦次。中医管这个叫谵妄，这病啊，只有龙骨能治。在《本经逢源》当中记载，龙骨入肝敛浑，治咳逆，能破结，治疗这个正甲间结，其去邪之力尤洁。入肝敛浑说的是龙骨这药能治肝病，治咳逆。治疗咳喘，治疗正甲间结。那什么叫正甲间结呀？就是肿块。在《本草经读》当中记载，龙骨能化瘀，故为化瘀之圣药，有开通之力。所以在古代，尤其北方，你像这个辽宁啊、吉林呐、黑龙江一带，古代的时候啊，就不有那个萨满吗？上岁数的可能知道，萨满大祭师。大
技师身上都带着，脖子上带着啊，那个一圈一圈的，那就是龙骨。你看一般的药只能说是活血或者化瘀，但龙骨这药它属于专业化瘀、深度化瘀，所以它能化其他的药化不了的瘀，化其他的药化不到的瘀，能化那种陈旧性的瘀，因为本身它是化石。你想想，化石化石，咱们借这个谐音，石头都能化，你说还有什么化不了的？那包括是买这药里边，丹参化心瘀，本身丹参它也是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药。你比如说丹参滴丸，那不就是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吗？所以在这里边，丹参是化心瘀的，沙参是化脑瘀的，黄柏呢它是化全身血脉里的瘀，牡蛎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化身体里边深层的瘀，所以这药全面化瘀、专业化瘀啊，能更好更快的让你心脑通、经络通、脏腑通。所以这药在成分上它跟其他的药它就不一样，它是以化石入药。第二效果上呢，参柏这药治病效果是又全面又快速，完还彻底，完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它不安全，副作用大，参柏这药呢就没有这样的副作用。为啥说它治病又全面又快呢？你看我们很多病友说吃上这药以后，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讲吃完这药之后血糖下来不少，完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明显也有劲了，就连撒尿啊，那尿沫子都很少见了啊，也不像之前那么呛人有味儿了。有的说脑袋不那么迷糊了，脖子也不那么疼了，说话比之前利索多了，走路也行了，腿脚轻快利索了。你像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他家是山东烟台的啊，这老大姐今年74了，这个脑梗病患了14年了，11年的时候就突发脑梗，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就脑袋疼迷糊，完了之后呢恶心吐啊，喝水都吐。这老伴儿呢又是做心电图又是抽血化验的，结果呢这脑袋什么也没查出来，做心电图的时候呢查出有冠心病啊，大夫也没给开药啊，因为一般家里都有药啊，就有一些什么丹参滴丸啥的啊，说你回去再观察观察。结果过了一个多月，在家里边突然摔倒了，他讲话也没有任何征兆。这回到医院啊，拍了个核磁，结果就发现他是多发性的腔隙性脑梗啊，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一走就摔啊，左腿不好使啊，这个左脚踝呀，他往里拐啊，在医院住院住了16天，每天就打那个溶酸针，上午4瓶，下午2瓶。出院之后一直就拄拐走，他讲话离开拐就不行啊，这左腿就软，就走不了，一走就摔跟头。同时呢，这心脏病、心绞痛几天就犯一次啊，这么多年了就勉强的活呀。他说今年自打喝上参柏也就10多天的时候啊，就感觉心脏好转不少。怎么的呢？不那么憋闷了啊，不那么难受了，完事呢也不那么疼了，睡觉每天晚上啊都能眯一会儿了。尤其用上2个月以后，就感觉左腿有劲儿，能使上劲儿了啊，这个脚踝也不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现在就连血压都特别好，高压有的时候140，有的时候135啊，有的时候130，现在啊哪哪都感觉挺好的啊。这是咱烟台的一位病友。你包括咱们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有一位病友叫齐凤阁啊，我管叫老齐，有这个冠心病都已经20年了啊。前年的时候上菜市场买菜，给他的这个分量不足，缺斤短两了啊，他就不干了，他就跟人计较上了。但是当时没觉得怎么的，

晚上的时候就觉得啊，这个右侧的胳膊腿不听使唤了，啊，说话就开始往下淌汗喇子。老伴一看这情况，就赶紧给儿子打电话，啊，说你快看看你，啊，你爸就怎么的了？啊，就是说话淌汗喇子，反正别中风了啊，那就赶紧送医院吧。啊，这儿子赶紧开车，给老头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可不是嘛，就脑梗。那老百姓讲话，就中风嘛。在医院住了14天，大夫也说了，你这情况啊，要是感觉不行，就建议手术。这怎么手术啊？脑袋里边下个支架。他说我当时第一没敢，第二呢，就这手术7、8万块钱，所以就跟那大夫说，我再观察观察。他说我之前呢吃了很多的药都不好使，就经常迷糊，走路感觉那个腿不好使。完去年又添了心病，查出来个肾病，尿蛋白2+号，啊，睡觉躺不下去。完事呢，左心室肥大，总是这个左前胸啊有些疼痛，所以打我这样之后，老伴儿呢就受累了，啊，怎么的？他得成天伺候啊。尤其是晚上，老伴儿也休息不好。一会儿我坐起来了，一会儿又下地喝水，一会儿又挨压上了。因为这心脏不舒服，总上不来气儿。有时候犯病时候吃速效救心丸，一次吃30多粒，有时候半个多小时才缓解过来。说我用上深白以后，大约有20来天，我就明显的感觉脑袋清凉，走路有劲儿。啊，右边这胳膊拿东西能使上劲儿了，到现在深白用了有1年了，他说我就一点都不流口水了，心绞痛也一直没犯，救心丸这药啊我也不吃了。他说导师啊，我得感谢你啊，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这有病痛是真痛苦啊，没病是真好啊。他说我现在呀，我特别有感触，所以我现在我越来越能理解。就没病没灾就是幸福，就这句话那是真的，真是那样。人老了没病没灾比啥都强，所以你看我给人看了一辈子病，本身我还是个病人，我也有病啊，对吧？先天腿不好，所以我知道病人有多难，我知道这病人有多苦，我更知道啊谁也靠不上的那种难。这辈子因为淋过雨，所以呢，我总想着给别人撑把伞。所以那天我给深百药厂小辉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对吧？你像深百这药一直在涨，从550到现在749，是，你看就涨了200块钱，可就这200块钱就成了很多人不好逾越的鸿沟。我们知道这药550一盒不挣钱，因为你自己配药，自己到药房去抓药，这钱根本下不来。那我们知道深百这药好，可老百姓的难谁又知道？很多人讲了，孩子几个月没开出工资了。其实我还是那话，我们作为老人的，我们看不得孩子过得难，对不？尤其孩子。啊，因为钱的事，小两口吵架，甚至上升到离婚的地步。你这当老人的，你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啊，是不是？你当老人，你能看着不管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越得有病赶紧治。啊，还是那话，老的活着，你才能管小的，是不是？老的没了，那谁去帮衬小的？所以老的，咱得好好活着。完事之后呢？咱才能去帮衬小的，才能让小的这个生活也有所改善。因为你看现在有多少老人啊，每个月的退休工资都拿出一部分给这小的，那小的生活呢也就没那么紧张了。你如果说把这一部分你突然不给他了，你给他中断了，你看看他是不是活得又艰难了？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就越得好好活着。那我这一辈子从小吃苦，因为我有这个病。我受尽别人的白眼儿，我知道难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我知道谁也靠不住，谁也靠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儿，所以我希望你能靠在兄弟的这个肩膀头上面。有人说导师啊，你不要走吗？不是要上美

钱一盒。如果有一天啊他真离去了，也得是550一盒。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活动不？当时我记得就是550一盒，拿上5盒森柏多给一盒。那今天呢，咱说这是最后一次活动，最后一次了，所以我希望兄弟姊妹呀、也能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就像我给小辉微信留言里说的，你有你的原则，我有我的选择，你有你要面对的医院，我有我要面对的兄弟姐妹。你可能是利益，但我是情，所以你要的是涨价，而我要的是能吃得起药。所以你涨你的价格，我送我的药，你涨我就不涨啊！我不仅不涨，我还得多送多给，哎，我得让大伙合适，我得让大伙能用得起能用得上。还记得第一次给大伙开展森柏这药的活动不？森柏550块钱一盒，拿上5盒咱多给一�盒。这一次呢，你拿6盒森柏多给你3盒，都能让你吃得起都能用得起，大概合到360块钱一盒，行吧。你现在你到中医院你抓一副汤药是不是还得好几百呢？这至少能让你用半个月呀、合适啊，300多块钱。那拿上12盒森柏呢，多给6盒，额外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你看第一次拿上10盒森柏多给4盒，这回呢咱们是拿上12盒多给你6盒，而且还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咱就单说这灵芝孢子油，你说我单独买这一盒就700-800块钱，那这2盒呢是不是1500-600块钱？这回是白送给你，你拿回去吃吧，不用花钱，而且对身体好。以往舍不得吃，舍不得花那钱去买，这回额外送给你2盒，吃呗，合适吧？那要拿上20盒森柏的呢，额外多给你10盒森柏。你看第一次就没有别的再送给你了，但现在不一样了，拿20盒森柏，咱多送给你10盒森柏，完事我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你这要是在外边买啊，这灵芝孢子油就得4000多块钱，这回咱白送给你了，合适吧？其实森柏5月就已经749了，我现在我是等于背着他们按550块钱一盒的价格给大伙的，额外呢我再多给大伙点药啊。我也知道我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为啥说我不走了呢？第一，我怕咱们很多兄弟姊妹你在想我，你甚至有的在哭，有的甚至药也不吃了，饭也不吃了，你这病情在加重了呢，咱白忙活了，对不对？我辛辛苦苦的给大伙调理，给大伙治病，嗯，好不容易快好了，再因为我这一走，你这病加重了，犯不上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我的一个态度，你森柏药厂包括小辉，啊，他肯定不干呢，对吧？那他肯定会过来找啊，你说找谁呀？你找不着人的话，那咱这个药我估计他都给你停了，不让给你往外发，所以我得在这儿，我得来处理这件事，啊，我说了，有啥事来找我，由我一人承担。所以大伙儿，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就希望最后这一次了，你别浪费了我这一片心，这个价格这个力度你把握住，最后一次机会，咱们明眼人其实都能看得出来，药厂以后还能再给咱们供应药吗？我想咱们心里都是清楚的吧，所以这一次赶上了你就多备点啊，这就等于说给你以后，给你的身体，给你的未来啊，做一个保障，对不？哎，我讲话了，你再多对付他几年啊，10年20年的，是不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啊，咱们少去2次医院，这不啥都出来了吗？所以6月10号到18号给大伙开展森柏最后一次的医疗活动，最后一次医疗活动，拿上6盒森柏，额外多给3大盒。拿上12盒森柏，额外多给6盒森柏，同时再多给你2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森柏，额外多给你10大盒的森柏，另外呢再给你5大盒的灵芝孢子油。药厂这一回是不会再给我们补发药的。

0: 所以就库房这些药啊，赶上的那咱们是幸运的，赶不上的没办法，所以咱们只能是什么赶早不赶晚，啥事都是不有那句话吗，说早起的鸟有食吃，对不对？所以啥事咱们赶早不赶晚啊，有这机会你千万千万别错过，你别拖到最后说我没赶上那我也没办法了啊，所以记住了，机会就这一次，就这最后一次机会啊，所以呢你千千万万的把握住，别错过。报名电话呢400-614-8899 400-614-8899，大伙千万别错过机会，抓紧报名吧。
1: 感谢老师，心里装着的永远是自己的病友，在这里再次把这个好消息播报给大家，6月10号到18号，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百舒心颗粒，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百舒心颗粒，这一次还是原价，仅需550元一盒。拿上6盒深百，额外多给3盒；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老师说了，无论如何，一定要圆大家一个念想。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一生大夫，治病救人。
0: 我这一辈子啊，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个大夫，40年了，我心里装的还是咱们老百姓看病吃药的不易。
2: 一碗好药，化瘀通堵。
0: 病打哪儿来？老话讲透了，十病九瘀，瘀散了，病才能真正好起来。
2: 一生兄弟，不离不弃。
0: 人活着，病要看，药得吃。我也是苦过来的，你们的难我最懂，所以我不走了，美国我不去了，在这治病的坎节上，我放不下你。
2: 一句承诺，负责到底。
0: 治病药不能断，所以深百的药价不能涨，不仅不涨，这最后一次我豁出去了，不仅原价，我还要多送药，送孢子油。
2: 一万句暖心的话，也抵不过现实的药价。导师将这份承诺落在真真切切的药盒子上，落在您能算得清的实惠里。6月10日到18日，深百舒心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百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 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您好。
0: 你好。
3: 生百舒心颗粒，麻烦赶紧给我等你两六十盒吧，我想和我老伴一起吃。
0: 听出来了，你这是有点着急了啊。
3: 我是我老两口身体都不太好，你给我们争取这个活动这么合适。
0: 是。
3: 20盒送10盒。
0: 嗯。
3: 算了算，1盒才300多块钱。
0: 对呀。
3: 现在花300多块钱呀、啊
0: 嗯，
3: 就能吃上一盒生百。那要是涨价了，那就700多呀、啊。
0: 对呀、
3: 啊。1盒里外里就贵了400块钱呀、啊。
0: 对呀、啊，
3: 咱都是普通老百姓，那以后一盒的钱，这个活动能买2盒、
0: 嗯，
3: 差不多都赶上半价吃药了。
0: 哎，
3: 然后你还给我们送包子油，我都不舍得用、
0: 啊，
3: 这回你也送我们了，哎呦，太合适了。所以啊，麻烦您赶紧给我们报个名吧，大哥。
0: 好，你和老爸一起用，老两口订60盒，订的也不少啊。那你先跟我说说，究竟这都什么病？
3: 我先说说我自己吧。
0: 嗯，
3: 我反正这病年头不短了。
0: 嗯，
3: 50岁那年啊，这个肺子就不好。
0: 啊。
3: 有支气管扩张。
0: 嗯。
3: 那时候整天就咳嗽。
0: 啊。
3: 还有黄痰。
0: 哎呦。
3: 哎呦，在3年前啊，看医生啊，又说有心肌缺血。
0: 啊。
3: 哎呦，什么早搏、冠心病，还说这个左心房、
0: 嗯、
3: 还有点肥大。
0: 啊。
3: 走几步路就喘。
0: 嗯。
3: 上下楼那更不用说了。上2个台阶就得歇一歇，到家里往那个沙发上一坐，哎、
0: 嗯、
3: 呀，大口的喘会儿气儿，对不对？
0: 嗯，你这不是简单的一个心肌缺血了，这都属于有心衰了啊。
3: 是啊，最近这两年就一直经常这，
0: 嗯，
3: 就是治心脏的药大把大把的吃，那每天睁开眼就吃药，哎呀，吃药都差不多吃饱了。还有心脏啊，上来那个难受劲儿啊，心慌，砰砰砰的就要跳出来。去年有次犯病住院了，肺心病了，
0: 啊，
3: 喘不上来气儿，特别遭罪、
0: 啊，
3: 就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似的，那么咳嗽带喘的，上哪儿去也费劲，就走不了几步路，不能累倒。嗯，
0: 是呗，你本身心脏不好，肺子不好，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脏病、心肌缺血。啊、
3: 嗯，
0: 他是有心衰的，一般有心脏病的都有心衰，就是1度的、2度的。这个2度的呢，就是说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就开始明显的啊出现这个气盆不够了。你到3度、4度，尤其4度的时候，你就不动他都犯病，那就很严重了啊。
3: 嗯，
0: 所以你的这个病，你肺心病也好，咱说心脏病也好，你这都得治，不能再拖了。而且呢，你治你还不能单独的，就只为用一些扩血管的活血的，那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病它就是打最早啊，心血管有淤堵，供血不足，你总那么饿着心脏，总让它供血不足，那最后它不就落毛病了吗？对不？
3: 对啊。
0: 那你这回定这么多，之前深百用过点没？
3: 就是用了，
0: 啊、
3: 因为我用深百舒心颗粒。对吧，越来越的心里边不那么慌慌的很了
0: 啊，
3: 哎，有点那个动静啥的也不那么害怕了，
0: 嗯，
3: 呼吸喘气顺畅了，哎呦、
0: 嗯、
3: 以前那么大喘气也不再那样了，咳嗽也减轻了，哎呀痰也少了，
0: 啊，
3: 最起码晚上能睡好觉了，不得憋醒了、
0: 啊、
3: 心脏比以前真是强太多了、
0: 嗯、
3: 之前啊一口气说不了几个字，
0: 是
3: 现在啊也都没事了。每天出门上下个楼不费劲了，买点菜也行，一口气儿能回到家。回家以后不像以前还能坐沙发上喘半天气儿。
0: 啊。
3: 哎呀，就好像气足了，这个心脏一得劲儿啊，我的身上啊就呼呼有劲儿了。
0: 啊。
3: 哎，身体不再像以前软绵绵的懒得动。现在呀、啊，哎，也能出去那跳个广场舞了。
0: 啊。
3: 以前呢，别说跳了，这快走几步都不行。嗯。还有原来那个音响那个声音大了，咱也受不了。现在都没事了。
0: 嗯。
3: 关键是现在我用了多长时间啊？我用了差不多快1年了，我用300多粒，可好了呢。
0: 难怪呢，也难怪说咱为啥一下定这么多，就是用过。啊，这身体有改善，换句话来说，对咱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啊，咱认为它好，它真正能解决生的病，对不对？
3: 对。

0: 自己来也放心啊。所以说呢，这回赶上活动了，多订点啊，不光说能省钱啊，这么用下来的话，那身体的毛病不越来越少？因为你用的时间越长，
1: 啊、
0: 你身体的毛病就全都给你化开了，心血管啊、脑血管啊、肺的呀、经络呀，啊都没有淤堵了，那血液循环的顺畅，这人不就少生病、不得病吗？啊，
1: 是，
2: 嗯，
0: 另外我听说你老伴儿身体不好，也跟着一起用，他什么病啊？
1: 哎呦，是这样，大哥，我老伴他有白内障，就是看东西，对眼睛有白花花雾雾叨叨的，看啥看不清啊。嗯，他也用着呢，他用完这个深白复星颗粒，现在眼前亮堂了，
0: 嗯，
1: 然后心情也好，
0: 嗯，
1: 说三高的指标啊，检查了也都下来了，
0: 那
1: 也
0: 好、啊，
1: 现在那个血压呀、
0: 嗯、
1: 挺好，现在高压130左右，以前都上到160呢，
0: 嗯、
1: 哎呦，以前那时候头晕迷糊的高了，哎，这个情况没了，
0: 嗯，
1: 血脂啊什么的，检查了五项啊都正常了。一个再见头的都没了嘛，
0: 啊、
1: 所以赶上就是以后活动就多来点，那、以后就是涨价了也不担心了。
0: 哎，涨价了跟咱没关系，咱这药都备齐了备足了，对不？
1: 对，
0: 因为咱们生的病啊，啊，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只要淤堵了它就出现病，只是说淤堵的部位不同，淤堵在心脏呢，那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心梗；淤堵在脑袋上呢、就是脑动脉硬化。哎，脑梗，那淤堵在咱们眼睛上，那不就形成咱们说那白内障啊、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等等各种眼睛病嘛。而且有的时候这眼睛病，它的确影响情绪啊，你看啥东西，它看得不清亮，所以心里边它就烦，心一烦下来，时间长了，影响情绪了，你想想这心脑病也就都跟着来了，对不对？
1: 啊，
0: 哎，所以只要把这淤一散开，血液循环开。啊，这眼睛看啥东西亮堂了，心情好了，加上本身它能化瘀，这一化瘀，血液循环开了，什么高血压呀、高血糖啊、啊什么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这不都能给你降下来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正好、
1: 嗯、
0: 啊，用的都不错，所以赶上这机会了，既省钱、又能治病，多备点，我赞同。
1: 不要给我们落下啊！我叫刘兰花，我老伴叫李林。我就想着我们是河北邯郸的，能给我们定上就好，别忘了我们老两口啊。
0: 没事没事，河北地区的行，咱们有的地区啊，他那个本身那药分配的就不多啊，再加上这次活动有很多人提前就报名了啊，因为说白了这不也是给自己省钱嘛，也是给自己以后一个保障嘛啊，那我一会儿跟学员说一声。啊，把名额给你登记上 啊！
1: 太谢谢你了，导师。
0: 客气了，客气了。好嘞，哎，你放心，等着就行了啊。
1: 好的、
0: 哎，也祝老两口身体越来越健康。好，再见。
1: 再见。
3: 6月10日到18日，深百舒清颗粒打破医院药价，依然550元一盒。最后的机会，因此力度空前，拿6盒国药深百送3大盒，拿12盒国药深百送6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2大盒，拿20盒国药深百送10大盒，再送灵芝孢子油5大盒，算下来一盒最低仅需360多元，近乎半价。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实惠，多拿多送，给自己，给家人，给将来多一份保障。温馨提示：深白已经恢复749，这一次属于破价，力度仅此一次，数量有限，售完不补。报名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4: 好，先聊到这儿。同时要提示大家，这一次是深百舒心颗粒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拿上12盒深百，额外多给6盒，再送2大盒灵芝孢子油；拿上20盒深百，额外多给10盒，再送5大盒灵芝孢子油。这个力度甚至比第一次深百来的时候更优惠。大家有需要的务必紧张起来，往前抢！活动报名请。

拨打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3: 哎，你好，哥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3: 哎，
2: 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哥哥，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2: 啊，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2: 嗯，50多岁呗啊。
3: 嗯，52。
2: 嗯。
3: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们家掌柜的吧，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
2: 嗯，
3: 有地完一直到老爷那儿嘛。
2: 嗯，
3: 我老爷在农村。
2: 嗯，
3: 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也没那啥，我说的你们就种着吧。
2: 嗯，
3: 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
2: 嗯，
3: 种着完了这几年也有5-6年了吧。
2: 嗯，
3: 这我妈小叔种的。
2: 嗯，
3: 完了这我妈小叔种的这地，他也没种。
2: 嗯，
3: 总算帮衬我妈小叔的。
2: 嗯
3: 嗯，完然后，完我说的那要是给我妈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也有10年了，给他。
2: 嗯嗯嗯。
3: 完我说的那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2: 嗯嗯，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3: 对、
2: 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多少多少多少场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3: 4亩地。
2: 嗯，有4亩地，
3: 嗯、
2: 对啊。嗯
3: 啊，完然后，啊，完我说的，完我跟我老爷这么说，我老爷子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点口角，完了王老爷说给了，
2: 嗯，
3: 给了完了这不是给我妈小叔种了吗？
2: 嗯，
3: 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妈小叔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妈小叔的，
2: 嗯，
3: 啊，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妈小叔。完了，叔就包出去了，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
2: 嗯
3: 嗯，完然后完，我说就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了，完我家掌柜说的，算了吧，我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老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
2: 嗯，
3: 完我寻思也是那么回事。你说小哥，你说这事他不说吧，完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2: 嗯。你那个一年要4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3: 差不多4000多。
2: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3: 啊，4000多，对，你说的对。
2: 啊，不到5000块钱啊，好年头前能到5000多，不好年头。
3: 还有多少钱？
2: 啊，对 对，有
3: 滋
2: 补钱啊。
3: 还有滋补钱，滋补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2: 嗯，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3: 我家过得挺好啊。
2: 嗯，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
3: 嗯。
2: 你要知道不？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3: 我
2: 就
3: 你也得非这么说我。
2: 啊、嗯，就是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
3: 嗯。
2: 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
3: 嗯、
2: 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那几千块钱，那个第二呢，
3: 一年就以后都得是这个、
2: 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
3: 对
2: 吧？四亩地，一比方说一亩地给十万块钱，四亩地你得给我四十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是一亩地给六万块钱或者五万块钱，是吧？那你
3: 管多少钱？对啊，
2: 对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这话咱都说明白了，是吧？
3: 说了啊。
2: 嗯，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你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3: 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你们都跟我说一下，
2: 总想让人家，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这啊有暗亏，犯不上啊。
3: 行，
2: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3: 对，我家孩子就是出去，
2: 是不是啊？
3: 都没有，我家孩子就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2: 是不是？你看看，我是没猜错你，为啥我知道？就是你要知道，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3: 嗯，我寻思，
2: 对你这心眼就是
3: 哈，我不要这钱，我寻思
2: 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3: 我有点跟您
2: 开始记记了，知道吗？
3: 嗯，有点记记。
2: 都是二十年了，二十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
3: 三十年了
2: 啊，
3: 三十年连滋补钱啥都
2: 对，三十年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就别当回事儿，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畸形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啊。如果说你要不吃这三十年这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3: 啊，省心，但是小哥，那你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
2: 嗯。
3: 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2: 你这么的，你这么的，你这事得买个好。
3: 嗯。
2: 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
3: 我跟他说了。
2: 对，你说这事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去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
3: 是啊，我说我害怕你有病，我所以我不出去。
2: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你。
3: 我害怕人出个病的呗，我说害怕给你出个病的，完我就不追究了。
2: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怕你到时候那个过不去，完了之后呢，心里还不好受。
3: 还没面子。
2: 咱俩过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你这么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3: 他知道。
2: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3: 不是，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
2: 做
3: 病了。
2: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3: 行，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堂多了。
2: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的？出一身汗那种事儿，
3: 有
2: 是有那劲儿，那你就过。
3: 但是睡眠还挺好，
2: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一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就是一整刷一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它对抗，啊，记住所有这些事儿，包括你。

0: 闹情绪啥都别跟他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他对抗啊，过后完你也可以告诉身边，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儿特别好啊，心眼儿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哎，拜拜，
1: 哎，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我跟你说啊，这个媳妇儿，你大伙听着生气或者咋地呀、啊？能做到这样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呀、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儿结婚了什么不行带地，有的是可以带地，有的是不停带地，这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存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三十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们包给别人五千，包给你三千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三十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个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的，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啊、姐妹呀、啊、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就当然起家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是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你说老大老嘎子我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他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的，咱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十年或者前十五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呢，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受损失，我就想要，那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需要更高。

0: 需要更高，就是这样的啊。下面呢，我们来迎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说说给我家孩子，买手机和那个给钱的事儿，我挺闹心的。
0: 啊，怎么了？说说事儿吧，直接说一下啊。
1: 我们是单亲家庭，然后孩子6年级的时候，那个我就离婚了，孩子一直跟我。然后他就是高考之前的时候就说了，说要给他买手机和电脑之类的。然后记得就是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世达，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给你买了。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说你给我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10000多。我说这买这么老，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然后他说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另一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10000多，让我看那个，让看也是10000多，12000。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的嘛，考完试的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那些钱吗？我说你老不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10000块钱那个给你买。然后他说，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吗？好了，我说那也不能说你姥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你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花钱了。
0: 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1: 啊，是这样。然后
0: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1: 他害怕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0: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又给我考个啥也不是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这不会
1: 说
0: 吗？
1: 我没敢那么说。
0: 为啥不敢呢？
1: 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0: 你不考进来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不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你说媳妇吧。
1: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我那个他说我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着，有3万多块钱。他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的吗？我说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0: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对吧？那这个孩子能教育好吗？
1: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这么多年吧，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呢，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说哎，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这成绩又缓和一点。我也是就是
0: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1: 400多分这样。
0: 那一本够呛啊。
1: 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
0: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1: 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0: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1: 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也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呀？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歌了。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他说啊，我要想买那个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家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10000块钱，然后他买4000-5000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4000-5000块钱，留下的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10000块钱。
0: 那就是
1: 然后就
0: 你这个儿子，
1: 将就的把这事
0: 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还值得那啥呢？值得多值得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退，你不扯淡呢吗？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斗钱这块事了。哎呀，对不对？
1: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他去剪头去了，
0: 嗯，
1: 去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0: 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他不，人家他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
1: 嗯，
0: 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上，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
1: 嗯，
0: 不是拿10000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1: 嗯，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其实是天天中午回家，
0: 嗯，
1: 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然后老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这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给我的，我也没说。攒下什么钱？我认为就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的生活水平就下了一块。就是这样。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收入不高。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儿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
1: 嗯。
0: 啊，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1: 嗯，是。
0: 对，所以说，你呀、啊、跟他俩咱绕是就绕是得，你可别把舅舅打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你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哎，老弟啊，你给你整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个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去，有事你可找你爹，你别找你舅。
1: 嗯。
0: 这咱说10年后的事了。
1: 啊，我知道。
0: 嗯，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1: 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0: 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1: 我可能也不太那啥吧，干离婚了是之前按照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我爸
0: 我
1: 妈。
0: 我说他爸，用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1: 嗯，是这样。
0: 啊，所以说就是，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1: 你说，小时候中国专家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然后给他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他孩子手里。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
0: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1: 我也到后以前是一直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
0: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息个爆，要不出息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 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

0: 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有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手，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
1: 嗯，
0: 对吧？这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的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三，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你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一学，所以说第一学期，
1: 我看我家孩子想法就是
0: 第一学期你
1: 买
0: 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你没有资格咱们那么整，你自己啥样得知道啊。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咱们说，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呀、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儿啊，钱的事儿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呢？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你那么招人稀罕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定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的，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1: 嗯，是这样。
0: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1: 啊，那抚养费的事呢？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要给他花点钱。
0: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1: 那以后就是，
0: 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1: 啊，行，好嘞，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哎。
1: 好嘞，好嘞。
0: 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那手机多少钱？穆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的一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不是，就从这个，就从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钱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多少年？
6: 1厘米、3厘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的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回复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2: 榆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补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0: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浩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什么，你接得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对吧？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少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人他就不出息，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别寻思那事。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那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思那事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杵绝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

0: 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都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吃什么吐什么，我想跟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一点。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了两年，
0: 谈了两年多啊，
1: 谈了两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这样。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0: 你是老师？
1: 对。然后这两年里呢，我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

0: 真诚的直接就是，我就说我说这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然后我这个装修房子这两年里花了差不多，人家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的相处。然后后来到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开始知道
1: 我感觉他不是抠门，他就没钱，
0: 他有钱的。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生牛肉面就点一碗。
1: 哎，
0: 他经常。
1: 那那个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的？长得好看呢？
0: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过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然后找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1: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0: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1: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0: 是啊，一共被批评5次了。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呢，他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1: 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上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0: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1: 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出来了。
0: 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然后我说他是违反师德师风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得我。
1: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是、意思呗？
0: 就是气猛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1: 那你信的关键是？
0: 对。
1: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你都说你，
0: 哎、
1: 你
0: 就是
1: 这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让狗撵你啊。
0: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1: 我瞅
0: 着
1: 这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就是这个跟你情感操，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儿没摆对啊，那个换着点啥。
0: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1: 对，你肯定会找，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个玩意儿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住吧？你就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房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25、26天给哥打电话呀。
0: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5个了，我都崩溃了
1: 啊！
0: 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1: 对呀，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的，
0: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1: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0: 那咋办呢？我现在不知道哪儿不正常，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1: 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30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是咱别说的，咱们30岁，就这个事儿，咱21、22大学毕业去，咱都知道咋回事啊。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说那个要不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扔的啊！我买房子，往在哪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

0: 坏成这样。
1: 啊，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
0: 啊、
1: 人说火烧拉他贼偷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十万块钱在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十万块钱吗？对吧？那自己扔地下贼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0: 啊，这样啊。
1: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0: 对，小哥都崩溃了。
1: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歪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0: 听着了。
1: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家跟别的女的处了，人结婚了，人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
0: 生孩子了？
1: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0: 也不是很明白。
1: 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事儿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好了，再见啊！
0: 谢谢。
1: 这位朋友说呀，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别念我名。说这两年呢，我和媳妇呢挣了点钱，和我爸妈平辈的人有时候就来管他俩借钱，老两口手里没有钱，后来不清楚是他们提的还是我爸妈提的，说我这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我钱借出去了，等我爸妈找我的时候就是通知拿钱。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老两口要是自己用的话我二话说没有，可是总为别人张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前些时候呢委婉的拒绝了一次，说暂时倒不开，过些日子他俩就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为什么一定要就他做的对啊？你去他高兴行，他不高兴那你媳妇高兴吗？凭啥你的钱？再说你爸你妈也不会过个日子，那儿子的钱那说往出借他就往出借，这不扯淡一样吗？这毛病这是老人他也是毛病，这毛病绝对不能惯着，对吧？这话我这话说的不好听，但是老人不能这么当，对吧？你那是两家人家，你虽然说儿子是你儿子，但是人家结婚了，人家小两口过日子那是另一家人家的，你能说给人家钱往出借就往出借？所以说这个老人这个没有边界感，这是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使。就是不是委婉，以后就告诉说我没钱啊，你还得借我钱，你要能借我钱就借我点，不能借我钱的话别给我做主往外借钱啊。我没有，一定要非常严厉的说，不能管他生气不生气，那生气不生气做的事儿不对，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啊。

个听着没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你父母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无后为大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两条啊。有一条呢是这个父母呢，就是家庭父母岁数大了，家庭困顿。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壮年的人呢，你父母大了，你需要伺候父母为名，啊，然后呢就不出去工作去啊，不谋仕途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不谋仕路，就不出去挣钱去啊，就是到最后我们家穷，我穷是因为伺候我爹我妈，就这也是非常不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明知道父母做这个事儿不对，然后还是那个依附于父母，就是父母让干啥干啥，到最后叫陷亲于不义。啊，这是不孝有三，其中这条就是不孝。那你明知道你父母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那你还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让他们犯错误，这更是不孝啊。

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但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是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啊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你一辈子都没福，一辈子都在喝，他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就是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呢，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

咱们热线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就是其实这个人这一生啊，人这一生其实往往是被欲望牵着走的啊，往往是被欲望，虽然个人的欲望，其实每个人的欲望呢不太相同，但是绝大多数只要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啊，尤其是生活在我们东方社会当中的，他往往是被同化的比较多啊，这个比如说社会的世俗的成功观念就是权力啊，权力、金钱和名誉啊，就这三点成功。那大多数很多的人的欲望呢，都在这几条上牵着呢啊。所以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当没有什么利益冲突，没有什么欲望牵，就是没有更多的欲望牵缠的时候，那都能想开。啊，都能想开啊，就是这个都觉得啊，没事儿，那能咋的啊？不要计较太多，怎么样的？但是，一旦这个事儿涉及到自己的想法了啊，自己想法，比方说这块有块肥肉啊，他也要吃，他也要吃，那就很难能说那你吃吧，我就不吃了啊。如果说有一个是一辈子不吃肥肉的，一个是必须吃肥肉的，那这个一辈子不吃肥肉就能跟那个说，那你吃去吧，对啊，这因为不涉及到他欲望啊，不涉及到他的利益啊，所以就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俩人都是乐意这个吃肥肉的啊，都是乐意吃肥肉的，而且越肥越好的，对吧，东坡肉啊，那整这一块的话，那你就很难能做到说那你去拿去吃去吧啊，你去拿去吃很难。所以说欲望这个东西是我们人类啊，人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啊，一个重要，不能说欲望就是不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着欲望对于我们的这个催促或者说牵引啊，我们才能不断的去工作，不断的去改善这个世界啊，能够改造世界，能够让人类社会不断的往前发展，这个跟欲望绝对是有非常大的关系。但是呢欲望呢又容易引导我们啊去做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啊，例如这个啊，庄子讲的啊，庄子就讲就是说的啊，欲望是什么啊，欲望是什么，欲望呢就是这个像老牛的那个鼻子环啊，老牛那个鼻子环，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啊啊，你要知道老牛这个东西特别犟，而且老牛东西非常有力气，你拽不动它啊，你拽不动它，它想上哪儿你能说的，它想上哪儿你让它上哪儿它上哪儿，怎么可能，不可能啊。但是只要在它的鼻子上穿一个铁环，然后拽根绳，一个三岁顽童啊，一个三岁顽童依旧能拽着它，让它上哪儿它就上哪儿啊。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欲望啊，人的欲望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牛鼻子的环儿。有一个三岁的小顽童手里如果有这个欲望的话，你也会跟他走的啊，也会跟他走的啊。这位朋友呢，你这名我就不念了啊，因为涉及到问个家的事啊。他说：“老师你好啊，有个事儿呢，我有点想不通了，想问问老师。我是一个40多岁的女士，我奶奶80多岁了啊，有俩儿子，我爸呢是老大，我奶奶和我爸家呢是东西院。我奶啥活都让我爸干啊，冬天我爸给烧炕、整木头、种园子都是我爸干。可是我奶把钱呢都给我赎了。”去年我奶占点地2万多块钱也给我赎了，一分也不给我爸啊，住院就我爸伺候的时候多。可是我爸呢任劳任怨也不说啥啊，这个我奶还说钱和地都不给我们家，给我气的，我不让我爸给我奶干活了啊，这个我爸他就不听啊。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那是人家娘俩的事儿，只要你爸没觉着闹心啊，只要你爸没觉得难受，只要你奶也没觉得难受，你爷也没觉得难受，那你就少跟着掺和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少跟着掺和啊，这个事儿确实是其实跟你没关系，尤其你都40多岁了，你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把你自己家日子过好就得了，用不着你管啊。这个总觉得自己能整明白这些事儿，我告诉你，你一旦真掺和进来这话，你会发现你整的乱七八糟的，还不如你不管。
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你好啊，我老公总气我，我该怎么怼回去然后不生气，都给我气病了。你怼回去干啥？为啥要怼回去啊？你还是乐意生气，因为我们东北这头老娘们都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叫能动手都别吵吵，吵吵啥？我们中好工作室有搓衣板，有戒尺，门弓子、镐把子、钻头子，啥都有啊！你看看哪样趁手，你找一个。

0: 微微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不为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欢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3: 哎，小哥。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
3: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2: 啊，怎么了？
3: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2: 嗯，
3: 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2: 嗯，
3: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2: 嗯，
3: 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
2: 嗯，
3: 现在的问题是小孩上初二了。
2: 嗯，
3: 然后他成绩呢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
2: 嗯，
3: 一个成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2: 前五名呗，是不是？
3: 对，差不多那样的。
2: 嗯，对。
3: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
2: 嗯。
3: 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
2: 嗯。
3: 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不是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
2: 嗯。
3: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2: 那、就是那
3: 不是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
2: 嗯。
3: 那个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
2: 嗯。
3: 现在初二，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2: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3: 对
2: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3: 非常不正。
2: 哦，
3: 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
2: 嗯。
3: 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第一吧是因为管的严。
2: 嗯，
3: 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3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2: 嗯，
3: 他可能就我这面估计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这个钱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
2: 嗯，
3: 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
2: 嗯，
3: 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
2: 嗯，
3: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突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呀，那明天别来呀，这孩子直接这么说。
2: 嗯，
3: 你说你有能耐明天别来，
2: 我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就说，那我凭啥不来呀？啥叫能干呢？不来算能干吗？
3: 对呀、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不来不是能干呀。这个我该上学9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突然就说，有能你别来吧。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我能的，我就不去。
2: 啊、
3: 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2: 但是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3: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就是收的这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2: 什么叫班补？
3: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50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8-9个人，这个班在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能达到，甚至达到10万，但是你给我的那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非常的微小，所以认为你没参加。
2: 不是，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找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3: 但是这种问题
2: 没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能整准他，就给他，那一定得，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3: 但是这个我不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2: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搁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3: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
2: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 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就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的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3: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2: 但是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3: 那就不提。
2: 那你就别说，对不对？
3: 那
2: 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3: 不是现在不是钱，那个效果不如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
2: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3: 你要不就挺着高薪救火，
2: 要不就挺着
3: 落地赔款，
2: 你爱咋说咋说，告诉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吧？他能把你咋的？
3: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素质，
2: 那你受不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就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3: 那是单练，
2: 然后找几个找你直接找他们校长去，对吧？
3: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2: 这个不是我，你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3: 对对对，确实是，
2: 对吧？
3: 也对，没有足够的势力，没有足够的势力。
2: 所以说，那你得想办法呀，那玩意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3: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2: 对吧？
3: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对吧？你自己想好怎么办。
2: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3: 反正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
2: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3: 能
2: 就是吃屎也就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你，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啊？那你不干吗？
3: 我干。
2: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教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3: 明白，
2: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是咋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3: 好的，
2: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好了，再见啊，
3: 谢谢小哥。
2: 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准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给外头自己五十个多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给那补课挣钱，一年挣10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星来了，我跟你说。哎，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神仙七毛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

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在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搁这有啥抱怨呢？

0: 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是这样的，我想有一个教育问题，我想向您请教一下。
0: 嗯
1: 我们家孩子吧，是在前几年考上的大学。
0: 嗯。
1: 当时呢，考大学考上的是本博连读，八年制的。
0: 嗯。
1: 然后呢，因为他在学校贪玩，然后就是挂科比较多，然后呢被那个本博连读的分流了，被分流到了那个本科，就是说现在他只能是本科学历了。
0: 嗯。
1: 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到本科以后吧，然后他那个二年级降下来的，到二年级上下去吧，他表现还不错，但是到二年级下去他又贪玩了。然后呢，他们的老师就给我们家长，
0: 是打游戏啊，还是玩啥呀？
1: 嗯，就是像刷抖音啊，然后那个看小说了，就这种，就网络上的，就这种玩。然后呢，就是他们老师和我们家长沟通了，然后他老师的意思让我们想去陪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家也去了，他爸爸去了，去陪读。在陪读的时候啊特别好，然后呢他说的也挺好的，做的也挺好，然后持续了大概是一学期吧，都不错。然后现在这不是三年级上一期也算可以吧，现在知道了三年级下一期。头两天呢，然后和他沟通又发现有一科不及格的，现在他已经三科不及格了。然后他们学校的规定就是，如果五科不及格那就得肄业了。然后就现在就是迫在眉睫了。然后呢我们家长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了，然后我想请教您一下，像这种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办呢，才能更好的帮助他们？
0: 陪读好使就先陪读吧，先把眼前的事眼不前的事先解决了。
1: 是，我也就想了，我说现在至少你别让他本科毕业呀，如果毕业不了的话，你这个就白学了呀。
0: 对，就是先陪读吧。先陪读吧。你家这孩子是不是不是高中的时候特别听话呀？
1: 这个孩子吧，就是初中高中他都是他爸爸看过来的，就是他也看玩。但是呢那学校因为现在是在外地嘛，当时在本地上学，跟老师沟通的比较勤。然后呢孩子有什么动向啊我们都知道。现在他孩子大了，然后他也不和我们说，但是每天都视频。他视频的时候呢他也不说这些学习方面啊，就反正
0: 你别绕
1: 着
0: 别绕着，就是说呢在高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听话，就是家长管，家长只要管，那就是按家长意思来，是不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啊对。
0: 对，就是这孩子是属于看大的，
1: 啊、
0: 从来没自主认真的学习过。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就
1: 是
0: 这样，所以说他没有自主学习能力，没有自我管理能力，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缺陷。但这个缺陷你现在培养他有点晚了，对吧？那就咱们算好账，就是说先把这个毕业证先拿到，然后再说能不能上班再说，对吧？有可能毕业证拿到了之后看住了，考个研究生，等读研了他就值得学习了，岁数再大点呗，是吧？
1: 啊，就是现在最好的办法还是，如果能推动还是推。
0: 啥有效用啥办法，千万别说
1: 啊
0: 这个时候我应该培养，因为自主学习能力是应该从小学三四年级就得有的。
1: 对对。
0: 他现在依旧没有，就是自律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很差。
1: 对对对，
0: 就是这样
1: 的
0: 啊。然后学习的目标不明确，但是这些都不是现在就赶紧就是说的，你跟他谈一次话他就确立了，那是扯淡，他没有习惯。
1: 对。
0: 啊，他这个习惯是需要养成的。那就是如果说你问我了的话，我就说啥有效用啥招。你现在找老师，人老师第一，人老师未必见你；第二，人家老师也没那个义务，老师看也不一定好使，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啥好使干啥。啥好使干啥，先看着，先把成绩整上去，整完之后能考研让他考研，啊，能让他考研之后，就比方说他这个脑袋考研肯定没问题，对吧？
1: 还可以吧。
0: 考研让他把三年研究生念下来，可能就突然之间开窍了，对吧？
1: 好的，那现在您的建议就是，我们如果能抽出时间陪读，还是去陪读。那就是陪读有好处的话，就是一年不行就两年呗，就一直陪着呗。
0: 对，先把毕业证整好了。对吧？
1: 好的。
0: 你这个时候不是较劲的时候。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逐渐的要考验他，就是要培养他，就是如何自我管理，如何给自己确定目标，然后如何自律实现目标啊。小米特意强调是必须陪读，不是可能陪读。
1: 好的。
0: 是必须陪读，然后用这两年的时间来一边监督他，一边培养他自我管理能力，然后让他一定要考研，考上研之后逐渐你们再撤出来可能会好一些，要不然这孩子整不好自己管不好，其实他也未必说自己不想毕业，对吧？
1: 对，每次他都说的很好，但是你管
0: 对他做不了啊，对吧？小米说是必须啊，说这不就是人格不健全吗？这就是其实就是人格不健全，所以说这就是需要家长得重视啊。
1: 好的
0: 啊，好的啊。
1: 嗯，好的，哎，谢谢您。
0: 好了，再见啊。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的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周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啊，是因为特别喜欢您，我就简单说一下，大概是、
0: 啊、
2: 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吧，大概几年时间，我借家里的亲戚人的信用卡，那陆续在要回来的过程中，大概有欠款10万块钱。
0: 你说的我没清楚，就我得问一下，就是你借你们，你借你们那个家亲属的信用卡，你借人家信用卡干嘛呀？
2: 他做生意周转嘛。
0: 啊，是你借给他，不是你借人家的使啊。
2: 啊，对，我的借给人，我借给
0: 啊，是你的借给你，那你说借给，因为你一说借，我以为你借人家的卡，就是你把你的信用卡借给别人用了是吧？
2: 啊，对的对的。
0: 啊，刷了你多少钱大概？
2: 大概陆陆续续借了很久了，但是因为现在在个人信用越来越多嘛，大概在疫情之后，我就把信用卡慢慢陆陆续续要回来。
0: 嗯。
2: 但在要回来的过程中就很费劲，然后最后结清的时候呢，大概里边还有的大概还有10万块钱欠款。是我自己个人来还的。
0: 哦，就是他该你10万块钱呗，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哦，那今天打电话是什么想法？
2: 因为他的钱呢，大概也欠了有点久了，现在大概要回来5万块钱、
0: 哦，
2: 然后再继续要呢，他就很费劲。然后就是我觉得是没有人，就是说要不然你就起诉他吧。
0: 嗯。
2: 但是觉得关系呢也比较好，然后如果要起诉呢，他如果真打定不还，其实起诉的意义也不大。
0: 嗯。
2: 5万不多也不少，就很烦。
0: 嗯，他有欠条没有？
2: 没有欠条，但是我们微信的
0: 你先让他给你打个欠条。
2: 嗯，然后呢？
0: 然后再说呗。完了，你每年要一次，要不然的话，你多长时间其实被黄了呗？你在这块一脸抹不开肉。
2: 我倒不是抹不开脸，但是上次说好之后一次还款说好是1万，最后打的时候一拖再拖，周前拖到周末，完然后就是说、
0: 嗯、那就是不对，我就说这个没用，那就没钱了呗。有钱肯定能还你，是不是？他肯定、
2: 啊、对对对，
0: 肯定不光你不光欠你自己的，欠八百对吧？欠了860个人呢，对吧？
2: 对对对对，
0: 那能说还说还你就还，你不能可你一人还，可你一人还我估计早都还上了。那这个事儿就这样，就是说对吧？你最好是有个欠条，啊，你说先不还不着急，你先给我打个欠条。对吧？
2: 嗯，
0: 打个欠条完了，你问一下咱们那个榜一的王树亚律师，就是咱快手榜一王树亚律师，你问问他是不是因为欠条还涉及到多长时间你要不要就失效，那就你多长
2: 时间？好像是2年的那个追诉期。
0: 对，就是说的你得多长时间？为什么？哪管是2年，到快到2年了，你要一次留点证据，然后他没还，完了不就又那啥了吗？又往下走了，对不对？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儿。我跟你说的是啥呢？就是说的，有肯定比没有就强。你能要回来点就要回来点，要不回来你也没招。反正你都已经还了，是吧？你那信用卡也不存在说逾期乱七八糟这方面都没有了。然后吃一堑长一智，以后这玩意儿别借给别人了，那玩意儿不是你的钱，对吧？
2: 是是是。
0: 所以说千万注意啊！就是那个，你那信用卡那利息多高啊？对不对？
2: 是的，是
0: 多高？
2: 谢谢周老师。
0: 你做啥买卖呢？你咱都讲，你消费有可能能还上。你要做买卖，你做啥买卖能有那么大利润呢？对不对？啊？
2: 那就像周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他其实之前呢，我觉得他其实做生意他自己工作呢也很努力。但我觉得就是即使说他未来这10万或5万之前是还不上，我觉得可能我作为亲戚，我这个也能平衡一点。
0: 嗯。
2: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我就发现他好多是超高消费的，就是
0: 那
2: 件事就是。是被我发现了或者被我知道了，我心里特别极其不平。我说我生活过得也不是特别好，我再就是说迁就你，为了你让你的资金更宽裕点，我没有去追偿去追你的钱，但是你还在不止一次甚至2次就是更高额消费，甚至是说夸张消费，所以我心里真的很难接受这个事情。
0: 那你管人那个，你管人那事干啥？人也不是老赖，也没被限高，对吧？
2: 对，
0: 你就想多了。就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问题吗？不是啊，对吧？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啊，既然你还能消费得起，说明你还能还起机会，那我该要呗。这才是你正常的思维方式啊，对不对？
2: 嗯。
0: 那你就这个时候你就说， 你就说那你凭啥消费那么高，把你气够呛，气够呛你钱要回来了，
3: 嗯，
0: 是不是也没要回来？完了你干啥？那完了回头想，那你说你干啥呢？对吧？
2: 其实可能有点没好自己了，有点
0: 对，图为啥呀？你钱都给人还完了，你图为啥呀？对吧？你正常来讲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说我刚才说的应该是啊，他能消费得起，那说明他还有钱，我最起码能要回五千了，要五千是五千呗，对吧？
2: 嗯，
0: 然后用什么方法往回要，对不对？
2: 那这有啥好方法呢？郑强老师，
0: 这个我可不知道，那是根据你们的关系来呗。你说我的意思，那就是说你的这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错了，所以你才生气，
2: 嗯，
0: 是吧？你知道这个事儿，你应该很高兴。哎呀，说明我钱还有要回来希望，他还有啊，不是没有啊，对吧？
2: 嗯。
0: 你要说他已经住桥洞子了，那你要个六饼了，要啊，对吧？那才是最最悲伤的消息，是吧？
2: 就是我之前可能就安慰自己说，哎，如果他真的很努力，就即使不还钱，对最后也无所谓了。但是这个所谓这要求，就把我当软柿子，我心里真的就是。
0: 这个跟软柿子没关系啊，这个有比你更软的，已经被他捏得更狠。你这还还就差五万块钱，他这有我估计有好几十的，对吧？
2: 是。
0: 所以说你不是软柿子，你这也是个硬柿子呢啊，不但硬柿子还是绿柿子。
2: 哎，张老师，你说最后如果是我真的最后可能他想赖的话，比如说我最后起诉他有意义吗？
0: 嗯，到最后说呗，这是你爱人家那头亲戚还是自己家这头亲戚？
2: 我自己的。
0: 自己这头到时候再说吧，你们说你先把欠条打了，别的再说啊。
2: 嗯嗯，
0: 你就理智起来。别想那些没啥用的，生气的咋地的？
2: 因为他那个父母也百年了，然后也没有什么，就是说可以更权威点的，就是家族人士来帮我，就可能说这话也没有了。
0: 那些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嗯。
0: 那他父母在的话，他父母来朝你借钱，你更得借了，你说呢？是吧？
2: 嗯。
0: 所以说你把那个那些没用的关系剪除掉，就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2: 嗯，
0: 然后再说，是吧？
2: 嗯嗯。
0: 啊，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冷静很多？心情也会好很多，是吧？
2: 是。
0: 冷静起来，完了，第一个啊，自己办虎事了，自己得知道，信用卡那玩意儿不能借给别人。本身来说，你没查，如果真查到了，说你是带信用卡有外借，那你咔嚓家伙，人家是不是罚你啊，还是怎么地？我就不知道，人家这属于违规违法这事儿，咱们不能干。
2: 对。
0: 对吧？这是坚决不能干的啊。第二个就是说，
2: 是的，这个就是我也是一个反面教材，也希望大家和那个听众，包括那个直播间里的朋友，就是这种事也严以律己，不要再
0: 不扯这个啊。
2: 真
0: 的没有。第二个呢，你还里边加了很多，就是本身来说，这现在就是一个你能不能把钱要回来的事，然后你非得要在里边加了很多情感因素，这说明性格不成熟嘛，对吧？
2: 是
0: 性格不成熟嘛，犯不上有些事儿啊。
2: 明白，
0: 好了啊。
2: 哎，好了，谢谢主持
0: 人。好了，再见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百年薪火更气，初心照亮征程。从暗夜拨火秘密前行，到扎根群众奋勇抗争，从首个支部破土而出，到红色星火燎原

0: 革命者以信仰为炬，用中国筑墙，在白山松水间铸就红色堡垒，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声耀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好学习，我是方宁。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一新街上有一座中俄合璧式建筑风格的二层小楼，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旧址。这座今天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建筑，却在长春地区党的革命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00多年前，长春的革命之火就是在这里开始点燃，给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为我们讲述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第一个党支部的发展过往，重温那段星火初燃的红色历史。孙老师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听说您对我们长春早期的这一段革命史有过专门的研究，是这样吗？
2: 可以这样说吧，因为我工作的这个单位啊，叫做省委党史研究室放联研究处，就是研究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咱们吉林的历史，咱们东北的历史以及全党的历史。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是在怎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长春地区的革命活动呢？
2: 可以说呀，我们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壮大到最后的胜利，其实呢都是苦难辉煌的历程。这个民国初年，长春它是处于奉系军阀以及日本、俄国这种反动势力联合统治下的，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的榨取群众，物价一日就能涨好几次，人民的生活完全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在长春、在吉林省的革命活动。
1: 所以有一句话说，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新中国。
2: 是的，1921年7月，咱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啊，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这个领导东北地区革命的上级组织呢，叫做中共北京区委啊。从1922年开始，他就多次派党员团员到吉林来进行组织啊、宣传工作。
1: 那在第一个支部建立以前，中国共产党在长春开展了哪些革命活动？或者说，为了建立长春的党组织，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呢？
2: 要讲这个问题啊，就得从长春第一个党的通讯站开始讲起了。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名字，叫做张锦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吉林省第一个通讯站的建立者。张锦春呢是土生土长的吉林人，他出生的那个地方呢叫做西安县。这是当时咱们吉林省的一个地名，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辽源市东辽县。他在县里啊读了小学和中学以后，就到了哈尔滨，进入了一个著名的学校，叫做东华学校读书。就是在这个东华学校，张锦春开始接触了革命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呢，中共哈尔滨独立组派这个张锦春到长春来开辟党的地下工作。当时咱们长春还没有党的活动呢。
1: 那当时党组织为什么会选择在长春建立通讯站呢？
2: 长春在1924年这个时候，它的地理位置啊、经济的地位啊、交通的位置，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要的。长春这个地方成了俄国人中东铁路南边的终点，日本人南满铁路北边的起点，成了这么一个交通枢纽。南来北往的人呐、货物啊，都需要在这儿进行周转，它的地位凸显了，所以党组织决定要在这儿开辟党的工作。
1: 也就是我们的革命之火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点燃的。
2: 是从这个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开始点燃的。
1: 据我所知啊，当时党的通讯站都是用代号来表示的。那二道沟邮局的通讯站的代号是什么呢？
2: 它这个代号非常简单啊，就叫做工长支。这个工长嘛，就是工长张的工长啊。但是现在啊，总有一些人把工长支给它解读成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的谐音，很显然这是不对的啊。因为通讯站建立2年多以后 才有了中国共产党长春支部的。
1: 啊，所以也就是说工长支的这个说法更站得住脚是吧？
2: 对，就是张锦春的张。
1: 那么当时这个二道沟邮局地下通讯站所承担的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2: 通讯站呢，顾名思义，它的主要职能就是传递信息。当时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是怎样传到咱们东北革命的中心，也就是哈尔滨市的呢？
1: 嗯，
2: 要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码，把这些党的指示写在大字帖里边。
1: 嗯嗯，
2: 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甚至是言情小说的这些邮件，实际上书的夹缝里密写的是咱们党的这个文件。张锦春他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他总是第一个见到，接到信以后，张锦春就把这些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皮包里，连夜乘着邮车送往哈尔滨去，转给哈尔滨的同志，然后呢再乘着车返回长春，把哈尔滨党组织的这些什么请示啊、报告啊再带回到长春来，寄给党中央或者是北京区委。这样做呢，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的营业。
1: 但是同样其实也很危险的，就像是潜伏当中的这个余则成的那个角色似的。
2: 今天我们讲起来可能觉得很轻松，他拿到信了，坐着车就送走了，其实不是啊，
1: 冒很大风险的。
2: 当时这个军阀政府对信件报刊这种检查制度是非常严格的，
1: 对，
2: 一旦被他们发现蛛丝马迹，那将危及的就是生命啊。
0: 生要百年路，奋进新吉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节目，本期播出最有力量的支部，中共吉林省历史上的第一个党支部。本期嘉宾，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孙泰志，欢迎继续收听。
1: 听说后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也是成为了一个交通站哈，那这个任务量肯定要大一些，除了寄送邮件递送一些信息之外，还有其他什么重要的功能吗？
2: 二道沟邮局它除了是一个通讯站，同时呢也是一个地下交通站。什么是地下交通啊？就是秘密的开展中转掩护、安排同志过境的工作。当时党中央派往北满工作的同志都要通过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与北满地委先取得联系啊，然后再出发。党中央派到苏联的人员途经长春的时候，很多人都曾住在张锦春的家里，由张锦春负责安排食宿和掩护，并且通过中东铁路人事部门上的朋友为他们办理出国护照。张锦春经常帮这些党内的同志买西装啊，甚至呢是倾囊相助啊，因为当时党太穷了，我们没有活动经费啊。
1: 嗯嗯，
2: 我们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任弼时、赵世炎、彭湃等人呢，去苏联途经长春的时候都曾在张锦春家里住过。
1: 那在家人的眼中，张锦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了找寻家人视角里鲜活的先辈形象，我们专访了定居北京现已退休的张锦春之孙张刚。多年来，张刚始终牵挂祖父当年战斗过的这片热土，每一次重返长春二道沟邮局旧址，他感觉都是与祖辈峥嵘岁月的隔空对话。
3: 长春二道沟邮局，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二层楼，但是呢，当年是我爷爷居住的地方，他们在小小的这个楼里边进行了非常那艰苦的斗争，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掩护了很多中共早期领导人，像这个瞿秋白三次住到我爷爷家，然后接待过中共早期领导人任弼时，还有赵世炎、彭湃。我奶奶呢对任弼时印象特别深，觉得是这个领导平易近人，从我奶奶那儿了解东北农村情况。还有呢，在我爷爷的那印象里，瞿秋白是一个知识渊博、很有远见性的老革命同志。
4: 您跟爷爷张锦春一起生活过吗？
3: 我从小跟爷爷生活了16年，从出生到16岁之前一直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从小呢，爷爷奶奶对我们要求也很严格，爷爷说那么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然而我还活着，所以爷爷对名利、对荣誉没有追求。爷爷从这个加入革命工作以后，就下了决心 抛头颅洒热血，抛出各。

0: 燕佳，副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广播连续剧《省港1925》第三集。
2: 陈群同志，黄平同志您好，
3: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上个月入党的陈全同志。
2: 哎，大家好。
3: 哎，陈全同志，你身边这位小伙子是？
2: 他叫梁广，是这次罢工的积极分子，是苏兆征苏委员长让我带他过来旁听这次的会议。
3: 小伙子长得就挺机灵。
2: 哎，梁广，这位啊是黄大哥，是这次会议的顾问。
4: 哎，黄大哥好。怎么没见着苏大哥呀？
3: 他呀可是个大忙人，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他来了。
5: 啊，大家好，有些事情耽误了，让大家久等了，我们开始会议吧。
1: 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举行，会上各工人代表各抒己见。苏兆征作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就大家的问题一一记录和当场解答，会议顺利进行。然而当时的香港英帝国主义经常派遣公贼特务潜入广州，与国民党右派反动分子相互勾结，进行破坏捣乱。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梁子光出现了。
6: 有没有搞错啊？我和黄金元黄老大都没来，你们这么快就开会了？
3: 梁子光，你看这都几点了，是你们迟到了。
6: 那你们不会等我们吗？
3: 你不要搞事啊。
5: 哎，算了算了，大家在这个时候要团结，以和为贵。梁兄黄兄，两位请，请坐。
6: 我自我介绍一下先啊，我梁子光，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征集队队长。黄金元黄大哥现在是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
7: 大家好，黄金元只是暂代总队长一职。
5: 好，那我们继续开会。
6: 开鬼开马咩，先别开了，搞清楚一件事情先。各位最近有没有觉得饭菜啊越来越少了，很多工人都喊吃不饱啊。
8: 尤其是
9: 有那么台湾，
6: 那就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苏兆征他贪污了。
3: 啊，梁子光，你不要血口喷人。
6: 苏兆征他是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罢工的钱都从他手里过，如果不是他贪污，为什么工人现在会吃不饱穿不暖？那些钱到哪里去了？
3: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了，现在的形势谁都知道，物价是一天一个变化，饭菜有时候多一些有时候少一些是很正常的事情。苏委员长你说句话呀。
5: 梁子光，你有证据吗？
6: 证据我就给你看看证据，来全部进来。大家看啊，他们呢都是这次罢工行动的工人，你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0: 以前那些肉啊至少有一块半肥肉。
11: 对呀、
10: 啊、现在呀、啊、你枪船啊都带个干呐、
11: 啊、我看这罢工就别搞了，回香港复工啊起码能吃饱啊。
3: 大家别被这群人骗了，这些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满脸横肉，一看就是公贼。说你们，还有梁子光，你也是。
12: 说什么？说什么？
13: 你也他们
14: 不免呢？
15: 不准打人啊！
14: 快，
15: 不准打人！
16: 现在的我梁广的拳头答不答应？

0: 凡事都要讲证据，苏委员长，请问你有证据，记证你的清白吗？当然有，我苏兆征，对得起天地良心，我已经派人把罢工期间所有一切记录收支的账本拿过来，我到底有没有贪污，到时候大家自然一清二楚。
1: 来，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看一看，
0: 什么好说的？
1: 我
0: 梁子光，我黄君岩的脸被你丢光了。
2: 我们把梁子光这些搞事的人轰出去。
3: 对，轰出去，轰出去，
4: 停止，
5: 听我说，听我说。那账本虽然没问题啊，但是我听说苏兆珍的家里藏了很多好东西的，那些东西就是他贪污的证据来了。
0: 你的意思是我家里藏着宝贝？
5: 就是。
0: 好，既然这样，我愿意让大家光临寒舍，还我苏少征作为共产党员一个清白。
6: 好，去去去，走。
7: 会后，苏少征领着一行人来到自己在广州的住所。
5: 你们几个给我搜。
8: 是。
2: 我看谁敢放肆。
5: 我现在是广州公安局特别侦缉队队长，我梁子光要搜谁就搜谁。
2: 我看苏委员长家跟我们普通百姓家没什么两样，都是些旧桌椅，还有这门窗都破了，一目了然的事情还有什么好搜的。
0: 陈秋同志，没事，尽管让他们搜。不过丑话说在前头，要是在我家里搜不到什么宝贝，那该如何？
5: 你说如何？
0: 带着你那群手下立刻滚出这次罢工行动。
5: 一言为定。
0: 好，想看哪我打开给你们看，免得你们那些不干不净的手弄脏了我的家。
5: 你好，先打开那边柜子。
2: 报告梁队长，就只有四个破碗
5: 啊，还有那个床底下
2: 啊。报告梁队长，我也看了，啥也没有。梁子光，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梁广真是羞于你同姓。
5: 苏兆珍，这是你家吗？啥都没有。喂，你们平时吃什么呀？
2: 梁队长，这叫家徒四壁。
9: 什么都没有啊。
5: 烂埋别的，我使你搞的。
10: 哎，老苏，家里来客人了。
0: 嗯，
10: 真不热闹。
0: 刘胜，你回来了。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0: 啊，
0: 这位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黄平同志。
10: 啊，你好。
0: 这位陈全同志。
10: 嗯。
0: 嗨，这位小兄弟啊叫梁广。这位呢是香港的黄金元队长。哎，还有这些啊都是罢工委员会的同志们。
10: 好，大家好。
0: 各位同志，这位是我的内人钟荣胜。
10: 哎呀，家里太破了，不好意思啊，招呼不周，招呼不周。哎，娃呀，叫叔叔好。叔叔好。
0: 刘少，你先带两个孩子进去。
10: 哦，
0: 我这边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
10: 好。
11: 白菊嫂子，你好啊。
10: 啊，
11: 这个包袱和箩筐里面装些什么呀？
12: 给我们看一下嘛。
5: 梁子光，你别太过分了。
2: 嫂子，别理他，这几个人都是公贼，今天存心来搞事的。
5: 是谁是贼呢？嘴巴放干净点。
0: 大家静静。刘少，把包袱打开，把箩筐掀。

0: 尽管让他们看。
1: 好。
2: 报告梁队长，都是一些臭咸鱼和一些咸菜干的。
0: 什么？
3: 杨子光，终于看到你要的宝贝了吧？
0: 这些啊，可真是宝贝啊！吃一小块，能送一碗饭。
4: 这些都是我从齐尔岛老家那边带回来的，让大家见笑了。
0: 没有啊，山泉水云，你带回来这些干什么啊？
4: 家里吃的不够，我从老家带回来这些，帮补一下。
5: 苏委员长，难道你们家平时就吃这些？
0: 让大家见笑了。
5: 怎么可能啊？堂堂一个罢工委员会的大领导还吃不起肉？
6: 叔叔，爸爸说了，现在工人兄弟们更需要吃猪肉，所以我们就先吃咸鱼菜干。
2: 这苏委员长，你这又是何苦呢？
0: 各位，我苏兆珍出生在香山县齐奥乡，从小啊家境贫寒，我只读过3年的私塾，再后来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远赴香港，在外国远洋轮船上当工人。本以为在家乡务农已经够苦了，谁知道在洋人那当工人更要苦上100倍，还得克扣工钱。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与我们同船的中国同工经常受到洋人的虐待。我那个时候就想，为什么同样是人，我们就要受到洋人的欺负？为什么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后来我知道了，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太弱小了，所以才会被欺负啊。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2个字，团结。
5: 苏兄弟，我黄君元之前被梁子光这个卑鄙小人蒙骗了，什么香港纠察队长我不干了，以后我和我手下的这帮兄弟只听苏兄弟的，只听罢工委员会的命令。
0: 黄君元，你糊涂啊！
5: 梁子光，你给我滚！
0: 滚！我好，走就走。你们几个跟我走，我看你们能得意多久。
5: 苏兄弟，我黄某人实在是惭愧啊，告辞了。
0: 王大哥，保重。
7: 苏委员长，是我们办事不周全，让梁子光这种小人给您添麻烦了。
0: 他这样闹一闹也好，正好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共产党员和工人兄弟们永远是站在一起的。
7: 苏大哥，其实有一件事儿我在心里憋很久了。
0: 什么事儿？你说。
7: 在今天我觉得我必须得把它说出来。我梁广，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排除了梁子光等公贼的干扰，沈港大罢工行动继续进行着。为了与帝国主义做斗争，罢工委员会积极采取了罢工、排货、封锁等有力措施。此外，为维持秩序、截留粮食、缉拿走狗公贼、防止粮食流入香港，大罢工委员会成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两广等一批年轻工人拿起了武器，驻守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的千里海防线，封锁英国人统治下的香港。但与此同时，封闭也影响到广州的货物供应，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苏兆征和邓中夏的面前。
1: 会议都结束了，苏兆，回家吧，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2: 中夏同志啊，造成现在的局面和蓝瓷其咎啊，
1: 不要自责了。当初这个决定是我们大家一起做的嘛，
2: 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们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这个口号的时候啊，是多么的激动啊。
1: 当然记得，你那时候大手一挥啊，说全面封锁抵制，断绝海外一切交通，任何国家的船只禁止进出广东各港口，大家是一片叫好啊。
2: 但现在看来，这却不是一个稳妥周全的决策。
1: 唉，确实如此啊。虽然打击了帝国主义，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不利于我们自己的新问题啊。
2: 嗯，广州的日用物资供应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更糟糕的是，连广东内地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也因为这样无法外销，积压下来导致霉烂，现在外面的不能进，里面的也不能出啊。
1: 再这样下去可能要作茧自缚啊。怕就怕
2: 什么？
1: 怕时间一长啊，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形势，粮草要是出了问题，那军心会不稳。
2: 中夏同志，我这几天无时无刻都在反省，当初急于提出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这么一来反倒把各个列强都驱赶到英国那边，共同来对付我们了。
1: 话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很团结。
2: 哦，此话怎讲？
1: 别看各帝国主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敌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因为争夺利益而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个现象在杀鸡惨案发生的时候就表现得尤为明显了。
2: 如果我们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1: 就有可能让日美法等国暂时保持中立。
2: 不错，中夏同志，你看这是什么？
1: 拳头。拇指，
2: 英国啊，好比大拇指，我们只要把它砍断，帝国主义列强这个拳头就握不起来了。
1: 对呀，把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调整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
2: 凡不是英国或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
1: 太好了，我这就通知大家开会，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2: 嗯，好。
0: 单独对英的原则一经公布，各国反应十分强烈，各国轮船公司纷纷向罢工委员会申请与广州通航。正是这一高明的策略，解除了广东经济困难，拆散了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使这个伟大的沈港大罢工行动得以坚持长久的岁月。1926年10月10日，罢工委员会宣告沈港大罢工胜利结束，并宣布停止对香港的封锁。当天， 广州各界群众30多万人集会。苏兆征在大会上代表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关于停止罢工封锁、实行反英新策略的宣言。
3: 15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敌人妥协，我们为正义而团结奋斗，所以我们给帝国主义永远

0: 你的眼睛就是什么样啊。
1: 太好了，
0: 哎，
1: 哦，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那这样我得参加活动啊，是大家您先登记一下吧，你给我登记。
2: 一日不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日不停歇。

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对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准备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是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1926年，省港大罢工结束后，中共广东区委安排我们一行众人回到了香港原厂工作。那一年我正值发育期，罢工前个子矮小，说话还是细嫩的嗓音，在罢工之后不知不觉长高了，嗓音也变得更成熟了。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我在香港听说反共政变造成革命党人血染珠江的惨状，义愤填膺，在紧急而严峻的形势下，我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华儿女已实现了民族解放，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殖民剥削奴役。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在新中国不同时期的建设中，依旧是国之栋梁。今天，继承着优良传统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们，依旧弘扬着大国工匠精神，为中华民族竖起了科技创新、科技自立、科技自强的

视剧《省港1925》，由广州市广播电视台、广东省总工会、广州市总工会共同出品。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2024年度优秀文艺项目扶持经费资助项目。总策划陈嘉诚，总监制滕建新，总统筹黄楚恒，监制钟慧，编剧罗丽、吴海荣，导演霍浩辉，主题曲作词罗丽、霍浩辉，作曲马国华，演唱熊思佳，录音合成梁景宁，苏兆征由李月辉扮演，邓中夏由陈毅扮演，梁广由梁静元扮演，梁子光由吴家靖扮演，黄金元由胡伟扮演，陈全由汪安东扮演，陈妍妍由谢光阳扮演，黄平由郑子洛扮演，钟荣盛由祖晴扮演，旁白陈波。本剧已播送完毕，感谢收听。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微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9: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4: 幸福的花
12: 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小朋友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一面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

0: 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破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十三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破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灵，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

0: 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问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3: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极简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0: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通过科学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1: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13: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5: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身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集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错。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大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20: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0: 幸福的花儿，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9: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4: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

0: 去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

0: 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7: 庙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逆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钟晓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4: 哎，你好，哥哥。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4: 那个有一个事儿，家里的事儿，完了想问问你，帮我出出主意啥？
3: 咱唠唠嗑吧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4: 家里的事儿吧，就是我们结婚有30年，
3: 五十多岁呗啊。
4: 52。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们家掌柜的吧，他一直有地，结婚时候就有地。有地完一直到老爷那儿嘛。从老爷在农村。然后这个地完了，我也没那啥，我说的你们就种着吧。完了就这样，一直就是他们种着。种着完这几年也有5-6年了吧。给我们二小叔种了。完给我们二小叔种的这地，他也没种。总算帮衬我们二小叔的。然后我说的那要是给我们二小叔种，我说给他种吧，好像得种也有10年了给他。我说的那要是种他种也行，种了的话，完要是说的这个地要是占了的话，我说这个钱我们得要，是不是？
3: 对，那肯定是啊，因为那个
4: 对、
3: 那个地照里头有你爱人的名，那而且有你爱人准确的数，多少多少多少晌地，多少亩地的，是不是？
4: 4亩地。
3: 有4亩地，对啊。
4: 我说的，完我跟我老爷这么说，我老爷子意思不还不想给，完了完我跟他说，后期也发生点口角，完了王老爷说给了，给了完这不是给我们二小叔种了吗？种完我也没说啥，完今天这不是这个地，我们二小叔也不想种了，完包出去了，完这个钱还给我们二小叔的，完他也没跟我知会一声，完了就给我们二小叔，王二小叔就包出去了，包出去连我们老爷子的地都给他，就是意思就帮衬他。完然后完我说。

0: 就挺不舒服的，我说我想跟老爷子掰扯掰扯，完了，完我我家掌柜说的，算了吧，我说说的也那啥，整的都挺生气的，老爷老太那么大岁数了，完我寻思也是那么回事，你说小哥，你说这事他不说吧，完我心里还挺憋屈的。
1: 你那个一年要四亩地的话，能包出去5000块钱吗？
0: 差不多4000多。
1: 对不对？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这些钱。
0: 4000多，对，你说的对。
1: 不到5000块钱啊，好年头前能到5000多，不好年头。
0: 还有滋补钱。
1: 啊，对，有滋补钱。
0: 还有滋补钱，这些年也没要啊。
1: 这个吧是这样，就是说的，你们家要是过得挺好，子女也都挺好。就别生这气。
0: 过得挺好啊。
1: 就别生这气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你家挣那个钱有这份钱。你要知道不？就是说，你看你家在城里是吧？
0: 我你也得非这么说我。
1: 就是真的不是这个，不是说的我和稀泥啊。因为这个咱们该说的基本都说了。对吧？咱们第一点就是你乐纵纵吧，咱也不差一年这几千块钱儿。那个第二呢？第二呢，咱们已经说的非常明白了。那个动迁的话，如果是政府给补偿，那得有我们的，对吧？四亩地，比方说一亩地给10万块钱，四亩地你得给我40万，或者咱没有那么多，是一亩地给6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是吧？那你
0: 管多钱？对，
1: 你得给我，该给我你得给我，这话咱都说明白了，是吧？
0: 说的啊。
1: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明确了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还是以你家老爷子，就是你以你爱人的这个观点，因为你爱人是长子，长子还是不一样，这得有点长子的情怀。咱们这么讲吧，就是说的第一个，咱家钱挣来了啊。然后呢，咱家
0: 不是说要这个钱，我就寻思，你们都跟我说一下，
1: 总想让人家，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总想让，就是总想让人家感恩戴德。这个事儿其实到时候你亏那啥，这啊有暗亏，犯不上啊。
0: 行，
1: 你就看看你们家孩子肯定出息。
0: 对，我家孩子是出息，
1: 是不是啊？
0: 都没有，我家孩子就从始至终没用操过心，
1: 是不是？你看看，我是没猜错你，为啥我知道？就是你要知道，叫你像你也好，你虽然你有抱怨，但是你这人挺好。
0: 我行。
1: 对你这心眼，就是你
0: 不要这钱，我行。
1: 你这个心眼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为啥说现在有点想不开了？更年期了。
0: 开始
1: 记性了，知道吗？
0: 有点记性。
1: 都是20年了，20年他就都已经习以为常。
0: 30年了。
1: 30年
0: 连足补钱啥都。
1: 对，30年了，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就是你就别当回事儿，你就记住，就这些事儿啊，在家族上吃的亏，大多数都畸形儿女了。啊，你记住这点就可以啊。如果说你要不吃这30年这亏的话，儿子还有姑娘啊，就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儿子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这么出息啊。
0: 省心，但是小哥，那你这事儿行，那我听你的。那个就是这，我就不问了，我也不说了。
1: 你这么的，你这么的，你这事得买个好。你得说跟你爱人说，你说我想明白了这事，
0: 我跟他说了。
1: 对，你说这事我不能难为你，我要一去找，这不难为我老爷们儿？我老爷们儿这么多年累够呛，挣那么多钱。
0: 是啊，我说我害怕你有病，所以我不舒服。
1: 你说东北这女的就不会说话，害怕你有病，你就说我心疼你。
0: 我害怕人吃过病的呗，我说害怕给你吃过病的，完我就不追究了。
1: 你说我这不心疼你吗？我怕你到时候那个过不去，完了之后呢，心里还不好受。
0: 他没面子。
1: 咱俩过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对我这么好，差这点钱犯不上，咱家钱也都挣回来了。你这么给他卖个好，他还高兴，你也高兴。
0: 他知道。
1: 你别整一个，哎呀，我怕你有病，你别死了。
0: 不是，我怕他生气，我要一跟老爷说，他就该生气了啊！生气不得得病吗？
1: 就是我的意思说，咱东北的女生就比较直率，比较直率。
0: 是，太直了啊！
1: 对。所以说那就别那啥了，就是这个事儿就别说了。然后
0: 行，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亮堂多了。
1: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就是你多多少少有点那个更年期犯季节啊。但是过后，你现在有没有那种没事刷家出一身汗那种事？
0: 有。
1: 是有那劲儿。那你就过。
0: 但是睡眠还挺好。
1: 睡眠挺好就行。这个你要是一直都是特别勤劳的，就这方面反应小。但是刷下出一身汗这个事儿，就是一整刷下出一身汗，你就记住出汗的时候，你就记住别动啊，让这个劲儿让它慢慢过去，你别跟它对抗啊，记住所有的。

0: 些事儿，包括你闹情绪啥都别跟他对抗，说我必须压下去，我不能发这个脾气，我提醒我自己，提醒我自己就是别跟他对抗啊，过后完了你可以告告诉身边人，你别勒我，过后就好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我跟你聊嗑吧，我心情非常高兴，因为就是同样是作为咱们这个农村的这个女士啊，或者说从农村咱们走出来女士，我觉得你这人心眼儿特别好啊，心眼儿非常好的一个媳妇儿，这个挺不容易的啊。好了啊，哎，拜拜，
1: 哎，祝你身体健康，
0: 好嘞，不客气，哎，拜拜。我跟你说啊，这个媳妇儿，你大伙儿听着生气或者咋地呀、啊？能做到这样的没有几个啊，没有几个。那老公公小叔子，那是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呀、啊，纯是人自己老爷们的地。那是那都人有的说，那媳妇儿结婚了什么不行带地，有的是可以带地，有的是不停带地，这各个地方风俗不一样。那老爷们地那纯的，你从哪说你都说不到给人那块去啊，你得有人家。完了，人家给老爷子种了那么多年地，后来老爷子不种，给小叔子种，那人家儿媳妇这么多年啥没说，三十来年啥没说呀？你这在咱们农村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咱这么讲，我包给你行，咱们包给别人五千，包给你三千不行吗？对不对？或者说咱这么说的，那你该种地种地，只补钱得给我，那不这种要求不也很正常吗？人家啥话没说，人家啥话没说，种三十年地啊，人家啥话没说。但是这个我刚才一听我就听出来了，我一听为啥，我一听我说你们家孩子一定出息，这是能听出来的。我说你家孩子一点心都不用操，对吧？你看一说就说准了吗？为什么呢？就是人呐、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个老天爷给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标着价的，你这方面得了，那方面肯定他不能让你四眼齐。那你这方面失去了，也不能让你白白的失去，永远都是这样的。和大家说，多说两句吧，就是关于兄弟呀、啊、姐妹呀、啊、这些啊，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是有理的啊，你是有理的。啊，确确实实，如果是上法院判去啊，如果是没有任何办法了，到最后上法院了去判去了，你肯定能赢，你肯定能赢啊。但是呢，话说回来，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父母啊和这个亲属之间，尤其兄弟姐妹之间，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商有量啊，有商有量。然后呢，不要因为钱的事儿啊，但是起家说谁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说因为而且尤其又是一些小钱的事儿，然后打的呀破头死烂的，这真就犯不上，让人笑话。真的啊，真的，所以说呢，就是家里头肯定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啊，得有一个长事儿的，就是说的听老大的，或者听老二的，或者听最厉害的呢，有的听老嘎子的，因为老大老嘎子我真拿事儿，人全家就他拿事儿，你别看他岁数小，有这样的，但是呢，有一个说了算的，说了算，咱大伙听他的也就得了，是吧？真的，这是那什么，这是我就是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真的我也就是我在如果是前十年或者前十五年的时候，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绝对是，那这玩意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你就应该要啊，就应该怎么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认识。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加，随着对这个社会的一些问题啊和家庭的一些问题看法之后，发现真正最重要的啊，真正最重要的其实真的是和谐啊，家庭的和谐啊，可能有人要付出一些代价啊，可能呢需要多做很多沟通，或者说呢换一种说法，换一种想法。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做到一个家庭之间呢，或者家族之间的这种和谐呀，啊，比钱重要啊，我觉得是比钱重要的啊。当然，这属于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啊。如果说你觉得那我就是钱受损失，我就想要，那法律没问题啊，我诉诸法庭都没问题。但是记住，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运行一个社会最底线的做法是法律啊。那么真的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啊，真的不是追求我们追求的目标。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作为我们有家的这些人，我们追求的目标其实

0: 然后记着，其实高考之前他说要买，我说现在咱们网上也都是次次打，咱们考完试的时候，咱俩一眼就买了。
1: 嗯。
0: 昨天中午突然间就那个跟我说你给我买这个手机，然后给我看那个手机一万多。
1: 哪有？
0: 我说这买这么老，我说买这么老多钱呢。
1: 嗯。
0: 然后他说那我不买这个的话，我就买那个，就是我那么一个品牌的那个。他说这个也一万多，让我看那个，让看也是一万多，一万二。
1: 嗯，
0: 我说你明天，我说你考完试的嘛，考完试的就给你买。我说那你现在有这些钱吗？我说你老不给你，我说你老的钱给一万块钱那个给你买。
1: 嗯，
0: 然后他说，啊，那我老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的吗？那我上大学你都不给我，你都不给我花钱吗？
1: 嗯，
0: 好了，我说的，我说那也不能说你老的钱就是给你直接就拿走啊，那个。嗯，就啥都不用，就专门都给你花钱。
1: 我打断你一下，我问一下，这没考完呢就要钱？
0: 啊，是这样。然后
1: 那你家孩子比你脑瓜好使啊？
0: 他害怕考不好吧？我这么想。
1: 我觉得是那啥呀，是人家就是明知道这个事儿，也就这个时候能要着钱了。完了，那你就不会说你先给我考试，考完试再说？现在说什么手机？你要给我考个啥也不是手机，我给你一个手雷。
0: 嗯、
1: 这不会
0: 说
1: 吗？
0: 我没敢那么说。
1: 为啥不敢呢？
0: 我害怕他真不给我考啊。
1: 那不考进来给谁考啊？那给他自己考。你不考的话，你出去给我不给我那个背麻袋去，扛大包去。那给谁考？那这样一看够呛能考好这孩子。你别给他买，啥也别给他买了，留钱给你说媳妇吧。
0: 然后又跟我说，后来他说那个那什么，他说那个我那个钱。
1: 嗯、
0: 我那个，他说我他有个压岁钱，之前就是离婚之前的时候，这个压岁钱一直都给他存了，有三万多块钱。
1: 嗯，
0: 完了说那这压岁钱的话，你不也得给我拿的吗？
1: 嗯，
0: 我说你也我也是说了，我说考完试，他说那你这个
1: 为啥说考完试？为啥说考完试？就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妈妈，
0: 嗯，
1: 这个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你就钱都给他得了。就是当妈当的这么囊，这么不硬气呢，而且不正常啊！就那孩子试没考完呢，就敢跟你俩要价钱，你乐意考不考？你给谁考啊？
0: 嗯，
1: 对吧？那这个孩子能教育好吗？
0: 是没教育好。这个孩子，其实我们两个，我跟孩子的关系就不好，一直就是不好。我家孩子学习上就是，这么多年吧，他一直不愿意学习。然后这些年就是我一直就是不放弃，就非得让他学。然后他，就是临高考之前呢，有两次就是成绩波动挺大的，
1: 嗯，
0: 就跟我俩发疯似的，就哎我不想学了，我就觉得那个送个外卖呀，我当个服务员也自由自在的，也挺好的，
1: 嗯，
0: 然后就崩溃了那会儿。后来又收拾点心，这成绩又缓和一点。我也是，就是
1: 他能考一个什么样的大学？成绩大概是在哪个位置？
0: 400多分这样。
1: 那一本够呛啊。
0: 一本是肯定考不上，他也上不了一本。嗯。
1: 二本好的也上不去。
0: 嗯，对，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成绩。
1: 那他要考一个民办的，一年好几万块钱，你还得给花呀。
0: 嗯，肯定不能让他上民办的。如果要是考不上本科的话，那就大专。昨天我也说，我说万一你要考不上，你要回读的话，买什么手机呀？
1: 嗯。
0: 然后他也生气，他就生气了，就走了，上学就走了。走了，他拿着手机那个搁到那个小卖店，然后这一到，他说听歌了。
1: 嗯。
0: 给我发了个微信，他说的，其实我给你拿看的那个手机不是我要买的，我要买的手机没给你看，我就给他打电话了。我说那你是啥意思啊？
1: 嗯。
0: 他说啊，我要想买那个4-5千块钱的手机，然后就。大家意思就是让我给他那些钱，我给他10000块钱，然后他买4-5千块钱的手机，然后他手里头留着4-5千块钱，留下的钱就是让我花这些钱，一定要花，让我花10000块钱。
1: 嗯，那就是你这个儿子，你这儿子好像整点心眼子全使你身上了，还知道那啥呢？知道多，知道多高要两口，完了往回再退。你不扯淡你吗？就是这样的孩子，你要他让他学习好非常难，因为他没等考试呢，就已经放在就是考完试要向他妈那块儿斗钱儿这块事了。哎呀，对不对？
0: 今天考完试了，也没跟我提这个手机的事儿。今天晚上考完试了，他去剪头去了，
1: 嗯，
0: 去看头烫头去了，也没跟我说这个手机的事儿。我就在想，我到底应该
1: 考完试了，他再说也没有用了。他不，人家他不是趁手里有啥条件前拿你一口吗？就是没。

0: 没把你当妈，就是你们俩这个母子关系特别不正常，他把你当成一个可以计算的人，这个听见没有？这个我说的没说错吧？
1: 嗯，
0: 就是母子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考虑他妈带他不容易，咱们说最起码来说要知道真是不容易。然后那个我听你说这样，我跟你说听你说话唠嗑上，你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收入的群体，是不是？
1: 嗯，
0: 不是拿一万块钱不太当回事的人。
1: 嗯，我家就是我这不是孩子上学，然后其实就是天天中午回家，
0: 嗯，
1: 就是上这个班挣的少，就是因为这块能照顾孩子，嗯，条件还可以的话，就是我弟弟那个对我帮助挺大的，之前，然后老弟那个上大学，就是毕业之后工作了，然后给我这钱挺多，我们平时就是在孩子的那个眼界里边，觉得我好像花钱还那什么，
0: 嗯，
1: 但是这个钱多数都是我弟弟给资助，我也没说。攒些什么钱？我认为说这点钱就是我攒下来的，我就生活水平就下了一块。
0: 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收入不高。
0: 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这事儿这样，就是你这块呢，就是我的想法啊，就是你家孩子比你脑袋好使。
1: 嗯。
0: 啊，比你脑袋好使啊，但是呢，这孩子就说的那个以后。出息呢就出息个爆，要出不出息呢，也够呛不好管。
1: 嗯，是。
0: 对，所以说，你呀、啊、跟他俩咱绕着得，你可别把舅舅搭进去，别以后啥事都找人舅舅。你舅舅挺够意思的，你可别一整说的，哎，老弟啊，你给你整那个外甥给安排个工作吧，你给外甥整点，人要创业了借点钱，做个买卖吧，你可千万拉倒，你告诉他有事你自己琢磨，别找你舅舅，有事你可找你爹，你别找你舅。
1: 嗯。
0: 这咱说十年后的事了。
1: 啊，我知道。
0: 嗯，就是我不知道他爹是啥作风。但是我听这孩子、
1: 嗯、是因为他爹的毛病，然后我们离婚的。
0: 他爹是心眼，他爹属于心眼贼多，专门使自己往自己家人身上使啊。
1: 嗯，我可能也不太那啥吧，干离婚了是之前，按照离婚那几年我也挺痛苦的，刚开始是
0: 我
1: 爸妈。
0: 我说他爸，因为我要是看这孩子到底像谁了，因为我听着不太像你啊。你没这心眼子，我感觉像他列祖列宗了，我跟你说。
1: 嗯，是这样。
0: 啊，所以说就是，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哎。
1: 你说，假如中国家长老师，你说那我们孩子上大学了的话，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每个月他爸给2000块钱生活费，
0: 嗯，
1: 然后给个2000块钱抚养费，就是从哪就是高三的下学期这几个月开始，就是每个月都。还这个2000块钱的抚养费给他孩子手里。
0: 嗯。
1: 那以后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涉及到给孩子抚养费的事儿，我到底应该是到底是、这个抚养费孩子的那个生活费什么，我应该怎么掏呢？能
0: 就是他为啥2000块钱都给孩子手里啊？那孩子不吃不喝啊？
1: 我也到后以前是一直给我，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今年春节之后这个钱就
0: 那倒没事，就是这么地了。但是他这个没有理由啊，他这个没有理由啊。铁杆小米说，我爹口头语说活人惯的啊，樱桃树下站谁谁美，我捧谁谁美啊。这样的孩子多亏学习不咋地，这样的人不能有本事，有了本事这玩意儿是个祸害。所以说我刚才说了，你家孩子出去个爆，要不出去的话也不好管教，就这么回事啊。现在咱们说管教已经来不及了，你掌握你自己的原则。就是为啥我告诉你，你说你要是考到这个北大清华去了，我肯定给你买10000块钱手机。为什么呢？就是你在那个宿舍里你手机不丢，你要给我打300多分考到一个那什么学校当中去，你别说你多少钱，你3000块钱手机都有可能是好的都丢，你还敢买什么？还敢买那么好的手机？你嘚瑟啥呢？
1: 嗯，
0: 对吧？是不可能，因为你那个你没有资格。就是你在你那个寝室，你要在那个特别好的大学里边，就是这样的丢这样的手机的情况非常少。你要是在你那个非常不好的大学里边，或者说呢就是真的是很一般大学里，风险非常高。所以说我不能让你带那么好的东西。为啥我一般的都建议，不管是你家庭好也好不好也好，你上学头一学期你别一整家里有条件一键三连，一个苹果笔记本电脑，一个苹果的 iPad， 一个苹果手机，你家好几万块钱出去了啊，就是这些大

0: 大学生就都那啥了，就都那个赞助苹果了，有不少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来讲，有的到学校没多长时间没了，查都查不着，对吧？那你看你是上一学，所以说第一学期。
1: 我看我家孩子的想法就是。
0: 第一学期你买一个，都买点差不多能用的就完事了，装装穷。完了，等你心里有数了，再说买点自己喜欢的。我说的这还是有钱家庭，你这还不算有钱家庭，你没有资格咱们这么整。等你自己啥样得知道啊，这是第一个。
1: 嗯，
0: 咱们说，你听我说完啊，就是我不让你说了啊，因为你说之后，我发现你脑袋不清楚，不是一个脑袋清晰的人啊。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跟儿子说，你要考不上好学校的话，不是说家里不给你买，而是说你要真那么买的话，绝对是有风险的。第一学期你给我买点，就是什么手机呀、啊，和包括你这个上学的用品都买便宜点的啊，看看别人啥样，然后咱们再买，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那个钱的事儿啊，钱的事儿就是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压岁钱就是你的，你的压岁钱都是你妈花钱花出去，别人才给你的，你妈不花出去凭啥给你？你咋那么理所应当要的呢？臭不要脸的，对吧？这听明白没有？我要月月不给你老不给你老钱，我年年过年过节不给你老钱，你老给你一分钱，你那么招人稀罕吗？对吧？所以说你扣他钱理所应当，没啥不可以的。但是呢，就是说，但是你不能说一分钱不给，这个东西是两回事啊。这是第二条啊。第三条就是你家孩子，我告诉你，你家孩子心眼子就是不往正地上使，那你也得有点心眼子，别人说啥信啥，听着没有？也别死个钉的，就是他是花说柳说，你也得花说柳说，知道吧？就得玩心眼了。你别不玩心眼，不玩心眼的话，这孩子到最后能把你整死，气死你。完了还不带蒙你情的，知道吗？
1: 嗯，是这样。
0: 好了，就这三条，多了不说了，再见啊。
1: 啊，那抚养费的事儿呢？你说以后生活费的话，我要给他花点钱。
0: 你这样，你那个抚养费其实应该给你，这个钱给他的话，就盯算你给了一月2000块钱。
1: 那以后就是，
0: 比方说你再需要多他2000块钱不够，需要2500块钱，你再给500就完事儿啊。
1: 啊，行，好嘞，谢谢你，
0: 好了，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好
0: 嘞。就是这个，咱们这么讲，咱们小米问我说：“哥呀，你买得起那么贵的手机？”我买不起。我的手机，我跟大家讲一下是多少钱的，3000多块钱。我那手机多少钱？穆老师，3500啊。大概是吧，你乐啥啊？穆老师歪头瞅说：“哥，你那叫老年机。”直播嘎嘎卡，你知道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直播嘎嘎卡的一个手机，我现在使着呢。就从这个，就从孩子高考没考完呢，说高考没考完呢，差一天呢就开始跟他妈提条件讲价钱了，就这坚决不能惯着。你乐考不考？你给我考的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钟浩老师你好，有个事儿啊，其实好多年了，我一直很纠结。现在想想吧，有时候释怀，有时候不能释怀。就当初我俩挣钱都给公公婆婆了啊，然后呢，我们在老家啊，他们在老家买的门面房、买的住宅啥的，我们就帮忙还债呗。然后等到我们买房子的时候呢，就买晚了，孩子也带过来晚了，所以现在我心情就久久的不能释怀呀，老生气的感觉啊。有时候想想心里很酸，孩子现在教育问题气得我不行不行的，就是因为孩子接着他，拉倒去吧。这个孩子教育这个事儿，他跟接来早晚没关系，来得早早气你，来得晚晚气你。”你这个事儿，你教育这个事儿，你可怨不着那个，怨不着就是说你接的早，他们家也怨不着你，你也怨不着他们家哦。就是孩子成不成人的话，就跟你教育关系不大。你一天也就给做点饭啥的吧，还能咋的？做点饭，整点衣服，整点穿的，别冻着，别饿着也，你也就干那点活，你还能干啥？你能给他讲高数啊？还是你能给他讲外语，外语多是时态，现在能背下来不嘞？对吧？然后时态变的时候咋变，我们简称为变态，变态咋变能记住了不？所以说就是那个跟你这个没啥关系，那就是他们老张家，老张家也好，老李人他就不出息，这小子你别管那事儿啊。 别寻思那事，但是呢，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现在生这气也没有用。当初他家还机会嘛，对吧？你们俩也挺实惠的，对吧？这事儿过去了，别寻思那事了。我们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眼前规划好了，眼前这个事儿咱们怎么办？以后呢，少犯以前那种错误，也就是了，也就是了啊！别拿原来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犯不上啊！记住，每天开开心心的，财神爷才找你啊！每天你说杵绝横丧的，扭头别棒的，财神爷瞅瞅你，这拉倒，一扭身走了。

0: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说一下的是情感问题。
0: 嗯。
1: 就是我跟我的男朋友都已经彻底分手了，但是我现在吃不下、睡不着，然后很生气，就是什么吐什么，我想跟小哥说一说，然后缓解一下心情，然后还想让你帮我提一点。
0: 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32岁，然后我谈了两年多
0: 啊，
1: 谈了2年半的恋爱，然后在我的男朋友跟我呢相处了半年以后，就到南方去工作了。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常年异地，但是每天都打电话、视频，非常频繁这样。然后寒暑假我会去看他。
0: 嗯，你是老师？
1: 对。
0: 嗯。
1: 然后这2年里呢，我因为我年纪大了遇到他，所以我就是挺真诚的，直接就是我说那个我家有房子，因为他也没有人在看他，差不多得花了20几万。
0: 嗯。
1: 然后那个我还跟他说，我说我自己准备了50万块钱的彩礼，这就是我的诚意，我想好好相处。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总是打压我、贬损我，然后我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就找了这个心理医生啊，以及这个网上的这些具体的这个书上的这个案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找到他这个漏洞点，然后我就开始反击他，也出现成效。然后他非常抠门，后来他就开始知道
0: 我
1: 不好。我
0: 感觉他不是抠门，他就没钱。
1: 他有钱的。他有钱的，但是他非常抠。就我俩出去吃饭得点一碗面，就去吃李先生牛肉面就点一碗。
0: 哎，
1: 就经常。
0: 那个妹妹你怎么看上这么个玩意儿呢？这不是一个人呢，咋看上的？长得好看呢？
1: 也不是，因为我以前找过那个长得帅的，然后出轨了，然后又接着又去相亲，然后家里又介绍找了一个有钱的也出轨了。我说这次找一个相对穷一点，那个再丑一点的，然后这个咱们就平衡一下吧。
0: 嗯，
1: 结果也还是这样。然后后来呢，我就是发现呢，
0: 那你是不是招这玩意儿啊？
1: 那我不知道，这不就
0: 是不是招这个？有点像，感觉像你招这玩意儿。
1: 是啊，一共被批评5次了。
0: 嗯。
1: 要不然早结婚了。然后我发现呢，
0: 咋整呢？
1: 最后一次就是我发现他那个开始，我们两个，我发现他在相亲软件上开始有一个相亲软件，
0: 就是人家就没想跟你俩处长。完了你还整的山盟海誓的上往前走，那玩意儿男的话要靠得住，老母猪都上树，你啥时候看老母猪上树，啥时候能信他说话？
1: 啊，小哥，然后最后一次我发现他应该是在那边已经开始跟女孩，
0: 对，人家肯定找了，你就听都听不
1: 出来了。然后我就去他的对门，我租了个房子，然后我跟踪他7天，我拍照了照片，然后那个我上他们院里去，直接就去找他们院长和学校去了，然后我说他是。违反师德师风了，然后就这样，然后学校里也给他处分了，然后但是我俩也撕破脸了，他也报警了，然后回来之后我就还是很生气，气得我
0: 那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为了啥呢？你就为了就是说的，就是你骗我，我就坑你，就这意思呗？
1: 就是气猛了，出口气，他还是就是我跟他说他有人，他还是说他爱我，还是继续骗我，然后我就
0: 那你信呢？关键是，
1: 对。
0: 那谁让你信的？那玩意儿都那么大岁数了，刚处完对象人就走了，人家肯定不跟你俩真心的。你这虎了吧唧的还去，那你活该呀，大妹子。
1: 哎、
0: 你都说你，
1: 小哥，
0: 你
1: 就是
0: 这你
1: 这
0: 样的，咱这么讲，你都就是说你自己长个包子样，你别让狗撵你啊。
1: 那小哥，我就是今天打电话想让你帮我看一看，就是
0: 我瞅出的话好像是祖先出问题了啊！就是这个跟你情感操，跟你情感操作没问题啊！你这个应该是那啥，应该是家里头啥玩意儿没摆对啊？那个犯着点啥？
1: 我爸就总是跟我妈这样，然后我爸总出轨，然后我就是对男人就有的时候有疑心病。
0: 对你肯定会。

0: 你找的到最后都是这样的，就是没出轨都让你逼出轨了，就这么寡人啊。然后你这啥人都能信住吗？你就属于啊，一边呢还特别的怀疑这个，一边怀疑那个，完自己做那个事儿呢，那都是基本上都是把自己扔进去的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呢。你所以说你早给我打电话呀，你这处黄好几个了，给我打电话打晚了，你25、26前给哥打电话呀。
1: 那时候以为就是偶然，都已经出轨5个了，我都崩溃了
0: 啊！
1: 我感觉我都不相信人了，把我人格都给整分裂了。
0: 嗯，对呀、啊，那你现在你都分裂了，你还找啥？别找了，你再找还得这样呢。
1: 你给我指条明路吧，
0: 我还敢给你指条明路？哎呦我天哪，我可不敢啊！你听我说啊，你现在这个状态，包括你跟别人、跟男生相处的这种状态就不正常了，妹子。
1: 那咋办呢？我现在不知道哪儿不正常，可是我不应该怀疑人家。
0: 稳当下来，稳当下来，就是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最基本的，跟你俩处对象，岁数都不小了，30多岁了，处对象没到半年，人家就该有人有好工作，人家就走了。那你这玩意儿，你但凡就咱别说的，咱们30岁，就这个事，咱21、22大学毕业去，咱都知道咋回事啊？人家没想跟你俩过长啊，想跟你俩过长了，那玩意儿。那人还能走？走前我得寻思说的那啥，说那个要不我你咱俩一起过去呗，是吧？那没有，人家该走了，那人家就是没想跟你过场。你这家虎的愣的啊！我买房子，往在哪买房子？人家都上那头上班，人家而且人大学人好工作，你该哪买房子？人家说两句，花说两句，花说柳说两句，完了你就信？那你虎冤谁呀？你说对不对，妹妹？
1: 那他还给我买婚戒了，
0: 买婚戒你多少钱呢？你20万、30万都准备了，人不给你整个戒指，一个戒指1000多块钱的玩意儿。
1: 对，我当时质问他，我说那你给我买戒指干啥？他说那你就扔了吧。
0: 对呀、啊，那就玩呗，那糊弄呗，你有傻子不糊弄干啥呀？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年年放假给人送过去，哎呦我天哪，这
1: 去了还都是我花钱呢。
0: 对呀、啊，那你说，那你不就是虎吗？连跟你俩吃顿饭，连多一碗面条钱人都不乐意花。那人就是不花钱呗，这有不花钱往上送的，谁乐意拒绝呀？搁谁也不拒绝呀，对吧？那所以说
1: 坏成这样
0: 啊，所以说就这不是人家坏，这是你虎，对吧？人说火烧邋遢，贼偷方便，对吧？这人可能不是贼，但是那玩意儿10万块钱在地下扔着，那我能拿走就拿走呗。你不就是扔地下那10万块钱吗？对吧？那自己扔地下怨谁呀？是吧？所以说别怨人家了，别怨人家了，就是人家最开始就两年之前，人家也不是真心想跟你过，但是你就是表现的贼好，人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人家跟你客气，你当真了，那怨不着别人啊。
1: 啊，这样啊。
0: 对，再有一个就是为啥找一个就有外遇，找一个就有外遇这种事情呢？
1: 对，小哥都崩溃了。
0: 这种事情肯定是跟你个人有非常大的关系，人家不一定是劈腿，人家就是跟你处腻歪了。你这人不会处对象，人家在一块处对象都处的俩人啊，绷一块都不乐撒开。你这个刚认识不两天就开始对人提这要求那要求的，瞅你这人跟你处对象闹挺累挺啊，听不听着？
1: 听着了。
0: 到最后你也不招人稀罕了，人家还不留一手，留一手实际上就是你一直不分手，你要分手，你要说两句不好听的，人早都不勒你了，人早找别人去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问你，你说这个劈腿那个劈腿。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问你，人家就不跟你处了，人家跟别的老娘们，人家跟别的女的处了，人家结婚了，人家现在过得咋样？不比你强啊？哪个不比
1: 生孩子了？
0: 哪个不比你强？人家那女的，人家咋就没劈腿呢？人家咋就没那啥呢？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听明白了吧？
1: 也不是很明白。
0: 但是我就告诉你，这事儿怨不着别的男的，就怨你自己啊！好了，你正常点。好了，再见啊！
1: 谢谢。
0: 这位朋友说呀，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别念我名。说这两年呢，我和媳妇呢挣了点钱，和我爸妈平辈的人有时候就来管他俩借钱，老两口手里没有钱。后来不清楚是他们提的还是我爸妈提的，说我这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我钱借出去了。等我爸妈找我的时候就是通知拿钱。其实我心里挺不舒服的，老两口要是自己用的话，我二话说没有。可是总为别人张嘴，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不爽。前些时候呢，委婉的拒绝了一次，说暂时倒不开。过些日子他俩就有点不高兴，不高兴就不高兴呗。你为什么一定要就他做的对啊？你去他高兴行，他不高兴，那你媳妇高兴吗？ 凭啥你的钱再说你爸你妈也不会过个日子，那儿子的钱呢说往出借他就往出借。

扯淡一样的吗？这毛病，这是老人他也是毛病，这毛病绝对不能惯着，对吧？这话我这话说的不好听，但是老人不能这么当，对吧？你那是两家人家，你虽然说儿子是你儿子，但是人家结婚了，人家小两口过日子，那是另一家人家的，你能说给人家钱往出借就往出借？所以说这个老人这个没有边界感，这是绝对不好使，绝对不好使，就是不是委婉，以后就告诉说我没钱啊，你还得借我钱，你要能借我钱就借我点，不能借我钱的话别给我做主往外借钱啊，我没有。一定要非常严厉的说，不能管他生气不生气，那生气不生气做的事儿不对，这种事情是不对的啊。

这个听着没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可以的啊，这你父母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啊，是不对的。有这么个说法，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是其中的一个啊，无后为大只是其中一个，还有两条啊。有一条呢是这个父母呢，就是家庭父母岁数大了，家庭困顿，但是你作为一个成年壮年的人呢，你父母大了，你需要伺候父母为名啊，然后呢就不出去工作去啊，不谋仕途还是什么玩意儿，就是不谋仕路，就不出去挣钱去啊，就是到最后我们家穷，我穷是因为伺候我爹我妈，就这也是非常不孝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明知道父母做这个事儿不对，然后还是那个依附于父母，就是父母让干啥干啥，到最后叫陷妻于不义啊，这是不孝有三，其中这条就是不孝。那你明知道你父母做这种事情是不对的，是不应该的，那你还这么做的话，其实是让他们犯错误，这更是不孝啊。

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安装维修的这位朋友叫啊，他说我觉得呀，这个人生这辈子就是活着一个过程，计较太多，算计得失，个人觉得都没有多大意义啊，怎么活都是一辈子，不要活得太累了啊。对，这个就是您对这个生活的看法啊，您对生活的看法，肯定是有很多朋友会赞同你，也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反对你，这都正常啊，或者有一些朋友呢是部分的赞同，这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呢很赞同你的观点啊。那有的就不行，有的就是我必须得算计明白了，他认为我能胜天半子吗？我能算明白，那个我之所以现在过得不算太好，是因为我没算明白啊。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各有各的好处吧。有的你这样的人，他就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他都是推动一些事情往前走，对吧？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比较安详的这种情绪价值，就像您啊，就像您说的这种，这一辈子反正活的一个过程，好点赖点能咋的啊？得点失点能咋的？但这个事儿往往是利益不在眼前的时候能想得开，利益一旦出现在眼前，那就都想不开啊，也就过不去，晚上睡不着觉，经常都这样啊。所以说呢，这个人活着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同的哲学和宗教，都有不同的定义啊，都有不同的定义。到现在为止，它也没统一。所以说呢，到最后呢，就是人生观为啥是每个人不同，每个人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观就可以了。我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您内外一致的过了一生，就是说我内心当中我就是想干这个事儿，然后呢，我外在呢，我确实又干了这个事儿。啊，管他干成干不成的，反正我一直干这个事儿了，干的这一辈子就可以啊，就内外一致的，活的是自己的人生，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啊，就活别人的人生啊，有一些朋友就是一辈子没想明白，就是活别人的一生啊。举个例子，就是那个我原来也说过这个故事，就是说的在一个村子里面有一个大地主啊，非常大的大地主啊。这个大地主呢，就是他们乡的地都。

0: 他的啊，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啊。之后呢，还有一个富裕的人啊，有一个非常富裕的人。这个富裕的人呢，就是就算富农吧，或者说二地主啊，他呢就是家庭呢也很殷实啊，也是非常殷实的啊。但是他就总觉得我家不如他们家地多啊，就我比他矮一头，所以说呢，他就给自己确立了一个人生目标，就是我不能比他过得差啊。这样的话呢，大地主家修院子，他家也修院子啊。大地主家买树林子，他也买树林子啊。大地主家杀猪，他家也杀猪啊。哎，大地主家雇佣人了，他家也雇俩工人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话呢，过了一辈子啊，过了一辈子啊，你一辈子都没福，一辈子都在喝，这确实也照人家没差啥。就你吃着的喝着的，你用着的，我也都吃着喝着，我也用着。虽然说你们家财主大，对吧？到最后死的时候呢，人家大地主啊，这个所谓的大地主啊，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啊，这个按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然后这个二地主呢，也按照大地主的想法活了一生。那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就是人家那个有主意的啊，我这个大地主并不是说他就更有钱的，而是说人家有自己的想法的，有自己的人生观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活了一生。等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人生观，只是一味的要和别人比较的人，他这一辈子过的就是人家的一生，过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一生。所以说呢，我希望就是不管咱们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嘛，有首歌是吧，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啊。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就人这一辈子是否成功，那个标准根本就无法统一啊，就是标准是根本没有办法统一的。所以说到底怎么才算成功，我觉得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理想，真正的过了一生，这样的一生就是成功的。然后按照别人的想法，按照别人的要求，按照别人的生活方式，按照别人的追求过了一生，那这一生就不能太算太成功啊，就是不能算太成功啊。这是我的想法啊，这就是我的想法。我希望所有的人啊，咱们这个生命一回，就是因为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只有这一次嘛，你说它珍贵它也是珍贵，说它不珍贵反正谁都有，对吧？但是呢，我们希望呢，就是那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啊，有自己对人生的见解，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过这一生啊，这是我最大的想法啊。欢迎进辽宁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小哥，我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
1: 主要是孩子就是老师在这个教育当中现在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这个孩子呢是我跟我老婆两个人那个共同带着的，就老人没经过手，所以我们两个对孩子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属于高考570-580分这样的大学同学。
0: 嗯。
1: 孩子就是从小就是。老人一天没带都是我们带的，现在的问题是小孩上初二了，然后他成绩呢属于班级能排到前15%左右吧，或者10%，反正成绩相对来讲还可以，
0: 前五名呗，是不是？
1: 对，差不多那样的。
0: 对，
1: 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之前节目当中也听你讲过，就是这个最糊涂的事就是在上学期间跟老师有分歧，上班前跟领导有分歧，这个是糊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因为我介绍一下背景，不是我们那个这个两口子有一些问题，现在确实就遇到了真有问题的这样的老师，就是从就是很多方面吧，就不说例子了，他确实是真有问题。这点吧，就是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他可能说一些很多过激言论，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里说。
0: 那就是那
1: 不是很好的话吧，就是对于这个13-14岁的小孩说很多那个就是不太健康的话。现在的问题就是呢，我现在已经念了第4个学期了，现在初二，前3学期每学期我都。
0: 你是说这个老师对孩子有人身攻击还是怎么的？
1: 对
0: 啊，不是三观不正吧？
1: 非常不正。
0: 哦，
1: 但是这个就是咱就说实际情况吧，现在是每学期我都给他钱。然后具体金额就不说了，每学期都给，但是呢，因为今年是第4学期，因为今年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可能就是全国管的都比较严，尤其是辽宁，这个钱这个事儿呢，春节之后我就没给，因为 第一吧是因为管得严，不能给老师添麻烦。第二呢，是因为前三学期都给了，其实没有起到任何效果。他可能就我这边分析，可能是觉得虽然你给的钱给的不少，但是跟他预期，如果你参加班级补课相比，你给的这个钱跟他的预期的收入相比，可能还是很少的，或者说没达到他的预期收入。我是从这方面去找的这个原因。然后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忽然，比如说以今天为例，我为什么今天迫切打电话呢？他今天就说："哎呀，那明天别来呀。"这个孩子直接这么说，就说你有能耐明天别来。
0: 那凭啥不来呀？我一个上课的，那你家孩子就说："那你凭啥不来呀？啥叫能干呢？不来算能干吗？"
1: 对呀，现在家长也是，就是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不来不是能耐呀。这个我该上学9年义务教育，我得去啊。但是他忽然就说："有能你别来吧。"小孩现在情绪就说的："那我就不去，我就让他看看我能耐，我就不去。"这孩子确实吧，他现在就是这个年龄也叛逆，他本身就有一些逆反情绪。我们家长已经非常及时的给他疏导了，但是确实你这边无论怎么疏导，那边
0: 但是他怎么得罪老师了呢？
1: 没跟你说吗？他现在就是觉得我在你身上收，就是收的那个收入跟我预期收入的少，你没参加我的班补，你成绩还好。
0: 什么叫班补？
1: 班补就是班级补课，比如说我50个人，我可以分成若干个小班，一个班8、9个人，这个班在。那个拉出去，每周收800到1000块钱，一堂课200块钱，然后这周可能我预期从你这个人身上一年我的收入可能能达到，甚至达到小10万，但是你给我的那个红包跟这个收入相比非常的微小，所以认为你没参加
0: 不
1: 我
0: 是，
1: 的。
0: 那这老师违法乱纪啊！
1: 但是，
0: 告他呀，拿证据，找完证据之后，上教育局举报他，给他整下去。
1: 但是这种问题就
0: 没
1: 是。
0: 问题，他如果说你只要你整能整准他，就给他，那一定得这属于害群之马呀，能留着他吗？
1: 但是那是这个我不是给红包和这个补课这个问题，我没有实际的，就是证据，因为你给现金，然后
0: 不是，我说就是说他搁外边拉出去补课这种事儿，那不可能没有证据，对吧？
1: 那就得是那你不就得什么跟
0: 对，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的就是你要硬就硬到底儿，你要不然的话就这个人你就找他没事找他喝酒。有事没事，我就指定我就是跟你俩联络感情，跟你联络好了再说。而且这个老师，我不知道是啥学校啊，就这老师如果是这样的话，绝对是个祸害。如果真的就是如果说您说的是真实情况的话，这个就是在一个咱们全国在都在不允许老师在职教师办班的情况下，就别说他办班，就是他那个别人办班，他去偶尔去讲两节课去，那都得直接给他整掉了。还有这么明目张胆干的事儿的话，那就直接就是跟那个连校长都收拾，把所有的证据都整全了，直接交到教育局啊。
1: 其实取证这个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0: 那咱这么讲，那你就别说，
1: 那就不提
0: 那你就别说，
1: 那
0: 对不对？
1: 是属于
0: 那你就说，那我就按你说的做，我就上你那块补课去呗，对吧？多少钱玩意儿啊？
1: 不是现在不是钱，那个效果不如他自己孩子自己学的，觉得这个完全是浪费时间。你看，
0: 反正我觉得啊，就是我个人觉得，就说的你这个事儿，你得着一头
1: 你要不就挺
0: 啊，
1: 着，抱薪救火也
0: 要不
1: 好，
0: 就挺着，
1: 落地赔
0: 你
1: 款
0: 爱
1: 也好。
0: 咋说咋说，告诉儿子咱们那什么强一点，咱们的心理素质好一点，对
1: 现在
0: 吧？他能把你咋的？
1: 孩子心理素质不错，我受不了。现在孩子心理
0: 那
1: 素质
0: 你受不了，你去解决问题啊，你去找个老师单练一下，对吧？
1: 那是单练这个
0: 然后
1: 态度
0: 找几
1: 吗？
0: 个找你直接
1: 强
0: 找
1: 势，
0: 找他们校长去，对吗？
1: 你建议是强势好，还是就挺着？就是
0: 这个不是我要强势就直接告他了，还什么强势？我说的是给人家吃屎去，对吧？就这个问题是在你，这个问题真的不在孩子，这个问题真在你，就你跟这老师彻底没处明白，然后你还没有那个足够的势力让他不敢，
1: 对，确实是
0: 对
1: 孩
0: 吧？
1: 子问题，对，没有足够的势力，没有足够的势
0: 所以说，
1: 力。
0: 那你就得想办法呀。那玩意儿人不都是后认识的吗？所以就这些事儿吧，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真是让你说的这做的话，你把工作先放一放。你这半年，包括这个暑假，你就专门研究教育这块到底都有谁说了算，谁好使，对吧？我就不信整不明白这事儿，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就你要不然就强势
0: 对
1: 扶持，
0: 吧？
1: 要不然就装孙子，就这两个选择，对吧？你自己想好怎么办就
0: 我可没说装孙子啊。
1: 好。反正那就是非常妥协呗。第二种
0: 就
1: 情况
0: 是这个问题，就是需要你去处理。
1: 不能，
0: 就是吃屎也去你去吃去，你要不想吃屎，你就想别的办法，对吧？有不吃屎的办法，对吧？我刚才说你，而且也不是说非得告他，那就他有怕的人， 对吧？那我就直接从你怕的人下手呗，那能咋的呀？那你不干吗？

0: 我干。
1: 所以说，就你这样的，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你自己都整不明白，完了非得说的，你这个人一听就是一个违法乱纪的人。那如果说你真是完全照你说的话，那你就是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对吧？第一该有证据有证据。第二，我有证据不一定收拾你，毕竟我还得教你。那教你的话，我怎么教你？我给你钱交不下来的话，那可能就得别的办法了，对吧？
0: 明白，
1: 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是，那不就是处理吗？那是咋话？也不天底下不光你自己这一个人，有的是老师，有的是校长，有的是局长，对吧？
0: 好的。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面对这件事情，你想解决的话，而且还得快点呢，那就要不然初三毕业个屁的了，对吧？啊，
0: 懂。
1: 好了，再见啊。
0: 谢谢小哥。
1: 哎，这就是很多家长给我打电话，我特别无奈的地方。一方面说老师这么不行，那么不行，我说那你告他去，没有一个说那行，我就告他，我把证据搜全了，你一告一个准儿。就这种老师，你只要你把这个你把那个证据你能搜全了，你想尽一切办法，我班都不上，我就搜集你证据，搜集完了之后，我直接给你拿到的，我都不给你拿到那个你们学校校长看，我直接给送到教育局纪委去，整不了你可得了。咱这么讲，就那种程度，说的那个红包要多少，然后那个自己还在外头，自己五十个多学生分七个班，七八个班在那补课挣钱，一年挣十万块钱，那你真活出灾星来了，我跟你说。哎，就说人家这么不行那么不行，但一旦让他干的时候他不想干，那谁有不知道，火神仙气冒眼睛也干不了这活啊，对不对？就是这样的啊。好的，小米说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挨欺负你就得受着，对吧？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没有因为大清以和为贵那就不打你，那是也没有因为闭关不招惹他们就少抢一点，对吧？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前提是因为我有实力啊，是有实力和他翻脸，没有实力和人家翻脸那不叫不计较，那叫你计较不起。真的，你这样的话，我就给单位请一个月假，在单位请一个月假。你这老师不补课吗？我天天我跟着你，你在里边讲课，我偷摸上外边我就录音去，我就拍照去，然后哪天啥都做全了。不好找吗？他必然出现的玩意儿，你把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他要在那块讲课，你直接踹门进去，叭叭照片照了，录音录下来，你扭头就走，你看他管不管你叫祖宗？这种事儿都不敢，你在这有啥抱怨呢？

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人最怕百病起，啥呀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疑。不痛中言人人心，只求好药得知己。
2: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宋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我们又相约广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该如何的解决。这讲了几天的血症啊，我发现大家的反应啊有点热烈。为什么呢啊，就是实际上有一个根本原因，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里面呢几乎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这个血症。哎，你看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血症。我们的尿酸高了、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这属于血症。哎，我们缺血、贫血属于血症。血管硬化、血管堵塞、腔梗、脑梗、脑出血、心梗，这都属于血症。脉管炎、静脉曲张，这通通的都为归纳到血症的范畴当中。也就是说这些病啊它都跟一个字有关，就是我们的血。那咱们啊一定要找准病根来解决这个疾病。你看 在中心当中啊，我们一直啊奉行着一个原则，就是立体的治疗方式。我们从来不只关注于一种病因，我们同时呢在治疗当中也绝不用一种方法。我这几天呢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人生病实际上是有多种原因的啊。那你看血压高，可能说是你这个肾脏利尿代谢不好，可能是你的血管紧张度过高，哎，还有一种呢可能是你的血管过硬。你看这一下子呀就有几个原因它会造成血压升高。那同时呢咱们还说了，说经脉乱撞，哎，这个气啊在里面不好好听话，这个气血逆行也会造成血压升高。突然之间的惊吓或者是一下子摔倒了，都会造成血压的急剧升高。那你看一看啊，就单论一个高血压就已经有个六七种原因了。那如果我们只用其中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高血压的情况，那就很难，你对症的概率都是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然后呢在进行下一步的时候，那它还有其他的原因也是诱因诱导着高血压的出现。那你说我们就吃了很多药，时间也够长，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立体治疗啊那就不一样了，那就是前后左右上下我们六面给你堵住，所有的病因我们通通的给你抓到手里，一网打尽。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在解决气案讲究个顺序，就是先解决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气血方面所有疾病的总纲。第一步不能变，一定是先治气。除非说这个人此时此刻是在心梗脑梗的抢救阶段，那要止血以外，剩下只要进入了平稳期、慢性病、老年病，那都要先解决气。把气解决了，回过头来再去解决血，那就会把这个几个原因排除在外了。哎，这治起来呢又方便又快捷。那你看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血症啊，跟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给大家讲，我们的血呀脏了，我们的血呀粘稠了，我们的血呀酸了、甜了、腥了、臭了。那你说这是不是血液质量下降了？那年轻人健康的人身体当中啊它都是好血，可是到了我们年纪大的人、病人，哎，老慢病患者身上，我们身上啊这都属于脏血。那这么多脏血咱们要不要给它解决一下呀？那每个人的脏血啊还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血液酸了，那你看这就证明里面的嘌呤物质高。可是你要记住一点呢，它不只是单纯的嘌呤啊，只是说嘌呤多，它这个血液显示出来的就是酸。那这个人血液很甜了，那你不用问呢，这一定血糖高、尿糖高啊。就这样的人呢小便出来都粘马桶，哎，滴到马桶沿上了之后或者马桶盖上了之后啊他没擦，结果你过一会儿再一看一个印儿，还鼓起了一个印儿，所以尿到外面去啊都招蚂蚁。那你想想这得多甜呢。那身体当中的血液正常是咸的，对吧，我们都知道血是咸味的，结果呀这血是甜的，那甜的东西最容易腐败，所以糖尿病这是血症，哎，又叫血糖升高症。那糖尿病的并发症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要不然说这糖尿病的患者呀你闻到他身上有一种烂苹果的味儿，你看这烂苹果是不是有一种甜味儿发酸，然后呢它又有一种腐烂的味道，这就是糖尿病。那血液要是腥了，那你怎么说呀，这不就血脂出现变化吗？我们为什么血脂变化呀，

也是有很多原因的，它不是说你吃一个降脂药啊、就一劳永逸了。你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这个什么心发他汀、恶发他汀、开环的、闭环的各种他汀，你去用吧，你用完了之后，哎，它一定有效，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这他汀类的药啊，它对肝肾的损伤你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很多肝肾功能不全或者肝肾功能病变的人用了之后啊会加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呀，我吃了这么多年药并没治好，肝吃坏了，肾吃坏了，哎，原因就在这儿呢。虽然说他汀啊它很神奇，它跟青霉素一样啊，青霉素是第一个汇集全世界，让全世界的人呢、啊、能够跟微生物和细菌病毒做斗争的这么一个抗生素，它是一个里程碑啊。那第二个就是他汀革命，让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至少30%-40%，也就是说它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青霉素过敏死亡的也不少，滥用他汀从而导致的肝肾功能衰竭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大家就要理性去面对。什么呢？就是说身体是自己的呀，任何的这种西医的治疗方式啊，它都有两面性，双刃剑。它第一又能够解决指标，但是呢无形之中对身体的这些副作用的伤害不容忽视。你说这怎么办呢？那很多人呢一定是要到了老病号的阶段，就是年纪比较大了，见识比较多了，这病程比较长了，用了很多种方式之后，很多人容易变一个事儿，就是又回过来找中医。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很多人生病了，他开始初期他是不找中医的啊，一定是在医院里面各种西药用的没啥效果了，或者治到一个阶段治不动了，才会回头找中医。我就奉劝一下这样的朋友啊，您注意一下，如果说在前期病程不重的情况下早用中药，早用民族医药，可能啊您现在的身体比现在要好多了，并且呢脏器的受损情况都会减轻。在这里啊，孟非老师没有说要带领着大家什么中医西医啊谁高谁低，没那个意思。孟非老师就是一个话，无论中医西医，医好病它都是好医啊。但是咱们要正确的面对客观事实，就是西医来得快副作用大，中医药来得慢，但是呢它稳当啊，容易去根。所以啊，尤其以血症为例，你要是用上各种西药，在医院里面你无论是梗塞啊还是三高啊，时间长了之后治到一定程度，大夫就告诉你出院吧，就这样吧，回家养出去吧。你看证明什么？证明他后面没招了，他就只能治到这种程度了。而往往人们回来之后啊，这个药在家溜着吃，然后呢等啊等啊等啊，没见太多的效之后，这个时候中药开始上了。你看看是不是用得晚了呀，是不是？而你也得承认一点，此时此刻呀，很多人用完中药啊，它确实有很大改变。所以说咱们中国的民族医药这块，我来评定啊还是很厉害的。虽然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说过，说未来啊一定是西方医学的天下，无论是这个基因工程还是生物制药啊，这一块一定是占到主流的。但是呢再小的空间也会留给我们中国的传统医学的一片天啊，这一块上面是毋庸置疑的。那既然说我们这些问题都是血症，根儿都在血上了，那这个血咋办呢？还是那句话，孟非老师一直跟你重复这三句话，大家要记住啊，叫病血变好血，救血换新血，把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我再说一遍啊，把你的病血治成好血，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给你的血液净化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也就是说治疗任何一个血症，无论是高血压还是高血脂还是高血糖还是高尿酸还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血液只要一变干净，你这个病啊它自然就减轻。血液越干净，这个症状减轻的就越多，这是不用怀疑的。你自己想想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是不是？打个比方，一碗水你喝着没味儿，你倒了一碗药你试试，是不是苦啊？结果呢你一直往这个碗药里加清水，稀释稀释，时间长了，是不是这药越来越淡，味越来越低？这不就跟人体当中

把我们的旧血变成新血，把我们血液弄干净啊，是治疗血液病的唯一标准。那就真正能够做到一个事儿了，叫气血畅通，百病不痛。哎，那怎么来解决这血症呢？这孟非老师啊，这几天一直在教大家，教大家用什么，给大家了一个方，就是孟非老师的秘方，叫十味换血方。那你看这个方子呀，就有特点，有什么特点呢？会从三个方位来解决我们所有的血症，也就是说是从源头上来个阻断，哎，吸收的就少了。第二个呀，新生的血液多一点，这样的话稀释我们的病血。那第三个呢，就是过滤、分解和排除，从而啊，用这三大方法一次围堵我们六七个发病的病因。那你说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就一定会非常好。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这个药材啊也很关键。这两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小方，什么五味方啊、八味方啊、九味换血方啊，都讲了。但是呢，郑重的提醒大家啊，用这个药你要装好药。穿衣服啊，100的和50的都能穿。这个开车呢，100万的和10万的都能开。这个呀，衣服就是蔽体的，车呀就是交通工具代步的。但是药你可不能省钱。什么意思呢？你10万的车和100万的车它都能跑那么远啊，只是坐着舒不舒服。你10块钱的衣服和100块钱的衣服都能穿，只是质量好不好，但是都能蔽体。可是呢，药可不一样，你10块钱的药和100块钱的药它俩是一个东西，但是价格不一样，那药效啊差着10万8千里。那为什么说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方，你要抓药的时候你找个好点的药店，靠谱的药店。现在这个药材啊，这个昨天不给大家听了吗，我们这个张伯礼院士说了，大水大肥，人工催出来的，原先野生的长那么一点点，现在在大棚里种长好几斤，利润翻多少番，药效降低了不知道多少倍。可是啊，很多人就是吃这样的药还抱有希望，抱有幻想，想着能吃好，不可能的。那你看十味换血方，这里面就用这三大方法解决的。第一个，用这个牦牛血和山楂来生血活血养血，哎，第二个，用到这个松茸火莲，同时呢解决了肝脾肾三大基础脏器，又生血又补血，同时呢又解决了肝脏的解毒和肾脏的代谢。你看这一下子解决了三四个病因，然后桃仁和红曲啊就开始稀释我们身上的这些血液，这两个东西加到一块，那叫人工中国的他汀。他们两个呀，没有他汀的副作用，但是呢就具备他汀的功能，解决血液里面的脏东西，哎，过滤稀释。最后啊，用天麻、三七和红花，但是这三个药要加根，加藏字，藏天麻、藏三七、藏红花，这三把呀就跟刀子一样啊，过滤、分解、加排出，这就叫十味换血方。从根本上把你的旧血变成新血，把你的病血变成好血啊，把你的血液变干净。那你看血液一干净，你这个心血管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这就减轻了。所以在我们中心里啊，只要有血症的，我给他拿这个药的时候还问呢，这个孟非大夫啊，这小小粒的这啥呀，我说你吃吧，好药必须吃啊，我说你吃了能好，我说哎，我们中心里面的人可听话了，为啥，来这的人都惜命，是不是？这十味方啊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它是个全方，哎，这十味方啊加到一起效果很好，但是呢也不能说所有的人都合适用。什么意思呢？就有些人没到那么重啊，就用一个五味方、六味换血方就可以了。那如果说病比较多的、病程比较长的、病症比较重的，那你就要吃成方了，或者吃全方。在这里啊，我给大家也说清楚，这几个药的名字啊给大家都说明白了，这克数呢前两天也给大家说了，你呀、啊、就可以自己去抓一抓，哎，在药店里面呢找一找，但是呢药别抓错啊，这个药我给大家个提示，你不要找替代品。这里面像松茸、雪莲呢这几个药好抓一点，桃仁、红曲也没问题，这里面就是哪几

0: 这个麻烦一点啊，啊，山楂也没问题，就是这个牦牛血、藏天麻，还有这个藏红花，这几个药啊，实在是在内地不好找。不过没关系啊，你找一找那种大一点的药店，就能找得到。这个不是抓不到啊，能抓到。我呢，跟我朋友同学呀、啊，都说过这个方，他们呢就能抓到的，所以是能抓到的。虽然说不好抓，那你说治病，咱是不是不能怕麻烦呢？你要不然你说拿个普通的红花啊代替，拿个普通的天麻代替，它真差事。为啥呢？这是藏药方，这不是中药方。那用的药的品类虽然名字一样，但是呢藏天麻和天麻它就有区别，藏红花和红花就有区别。牦牛血在这里面还是个主料，你也得加里面。我记得好像外面有卖这个牦牛血粉的，不知道多少钱啊，我没买过。你这样啊，如果在外面你们能买到牦牛血粉，我教你们怎么鉴别真假啊。暗黑色，不是红色的，暗黑色，你吃到嘴里面你尝，如果是腥味的，丢了吧，假的啊，假的。牦牛血粉是什么味的？微微发臭啊，这是真的，正宗真的牦牛血粉就那样的。为啥说我舅舅吃了几个月不吃了，他嫌那个味儿？但是呢，你如果放到药里熬就没有这个味儿了，这是第一。第二，做成成方它也没有这个味儿。那你说咱们为的是啥？不就是为了解决血液疾病吗？不就是为了让血液干净吗？是吧？那你说不把血液弄干净，我们五脏六腑啊都泡在这个脏的血液、病的血液里，你说好东西放那里泡都泡坏了，那你说本来就有病的五脏六腑再在这里泡着，那啥时候是个头啊？越泡病越重，五脏六腑越重，反过来又影响血液更不干净，血液再不干净了再影响脏腑，你说这是不是相互的？这时间长了啥都不好了。哎，所以啊，何其根本，还是那几句话，大家一定要记到脑里。要解决我们的血症，就一个事儿，病血变好血，旧血换新血，血液做干净，这是治疗所有血症都要做的一个事儿。这三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哎，气血畅通，百病无痛。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拆一拆这个方子。拆什么方子呢？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四高的方。什么叫四高呢？你看，就是高血压，这是血症吧？哎，高血糖，这是血症吧？这个高血脂，这是血症吧？高血尿酸症，这也是血症。我给大家呀讲四个小方。你如果说家里面这个有孩子呀，或者有什么人呢，亲属啊，外人别给了这个方啊，有这种情况的，你记一记。这个呀，就适合于初期高血压、初期糖尿病、初期高血脂、初期的高尿酸都有用啊。来，有笔有纸的，你们把笔和纸准备好，我把这方子呀交给大家。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旧血换新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大家呀，准备好一下笔和纸。大家准备好一下笔和纸，我呢把这四个方子呀给大家念一念。您呢也不一定都要记啊，但是呢，如果说您有一种或者两种高的，那你就最好记一记。我呀把这个慢点说，您呢记得详细点啊。第一个，咱们主要是以稀释为主，稀释血液。这个稀释血液啊，它是能够降压降脂的。哎，那第一个方主打降血压，我给大家念一念啊。红曲15克，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三七十五克。这个三七啊，听好了，最好是用那个藏三七，主要用这个藏三七里的个茎和叶，就是那个杆儿和叶啊。我再念一遍：红曲15克，山楂15克，松茸20克，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把这四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砂锅是最好的啊，陶罐都可以。如果实在没有，那你就是铝盆、铁盆也都行了啊。但是现在有卖的那种瓷陶罐，挺好的那个东西。这几种药啊，放到锅里面煮，啊，四碗水煎成一碗水。这个按照现在来讲啊，就是一杯，一天喝一次。如果说这个血压呀，就是150左右的，那你喝这个方就挺好。一个多月啊，这血压呀就能够平稳好多，基本就能降到135左右了。这个方子还是比较有效的啊，大家记一记降压方。红曲十五，山楂15，松茸20，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这个煮成一碗水啊。其实啊，你三碗和四碗呢无所谓的啊，你就煮成一碗就行了。第二个给大家再讲个方，是降糖方。这降糖方啊，就主打过滤。哎，咱们把血液啊过滤过滤。你看，这个是从十味换血方里面脱胎出来的方啊，这十个药啊组合特别特别的多。我就告诉大家，就是一样同样四个药，剂量不一样，那治的病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方子呀，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要不说这个一个十味千方续明汤，孟非老师能变成431个方子，就在这儿了。第二个啊，主打过滤降血糖，效果好。五种药我给大家念一念，您记啊。三七也是藏三七啊，藏三七的茎和叶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这个牦牛血的粉啊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15克，雪莲15克，牦牛血粉10克，桃仁10克，松茸20克。也是三四碗水煮成一碗啊，就是煮成一杯，一天一杯。这个药啊，什么时间喝呢？一般就是饭后半个小时。这几个药啊都是如此啊。降血压的主打稀释血液，就降血糖的方主打就是过滤血液。你看这是不是让我们血液变干净啊？还是那句话啊，病血变好血，这个脏血旧血变成新血，把血液做干净，我们这个病啊就好一大半了啊。那第三个再说一个啊，第三个就是降血脂的方。第三个降血脂的方，那血脂啊是最容易粘连凝结的，那这个不好治。血脂呢也是最容易让大家忽视的，但是血脂的问题严重了也是最容易堵血管的啊。就是血压、血脂、血糖这三个呀，哪个都不好，你说是不是啊？那血压呢解决以稀释为主，血糖啊解决以过滤为主，那血脂呢就是以给它打散为主。那这里面呢大家记一记啊，藏红花放上3到5克， 然后说为啥咱三到五克这东西贵啊，你买点便宜的藏红花也要买藏红花，顶尖的1000多，有便宜的啊，3到5克，就是正常量就是5克，藏红花5克，桃仁15克，桃仁15克，红曲20克，红曲20克。哎，这个方子呢是主要把血液里面的这些杂质啊打散，能够起到降血脂的作用。那我告诉你啊，就这个方你喝上2个月，你试试，血脂一定降。哎，挺好啊。再给大家教一个，就是人有4高啊，哪一高都要命啊。第4高，高血尿酸症。那降尿酸呢，咱们就要排泄。你看咱们让血液变干净，是不是得把脏东西排出去啊？那这个就主打排泄。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尿酸不高能不能吃啊？你代谢不好啊，血糖血脂高的，你加上这个方都能吃的啊，可以的。你就是严重的高血糖带并发症的，你可以上午吃降糖方，下午吃主排泄的方。主排泄的这个方啊，最主要的一个附带作用就是降尿酸，很好啊。我给大家念一念，你记一记。藏三七10克，牦牛血15克，藏天麻15克。再说一遍啊，藏三七净叶10克，牦牛血粉15克，藏天麻15克，它合到一起啊，也是3-4碗水煮一碗，一天喝一次。然后呢，主要是以疏泄为主，排泄为主。你看这4个方子，这不挺好的吗？降血压的方主稀释血液，降血糖的方主过滤血液，降血脂的方主打散里面的结块，哎，降尿酸的方主排泄血液当中的杂质。这4个方啊，针对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4高。那这4高啊不好治啊，大家明白吗？很多病都是小病成大病，那前期啊一定都是4高当中的1高或者是2高。有的人年纪大了高血压，有的人呢高血脂，很多人呢高血糖。最头疼的是什么呀？最头疼的是好几高，就是动不动说我是3高人群，那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有了。还有人说我是4高人群，哎呀，你看这4高啊，是所有老年病基础病，这4个基础病没有一个好治的。那听着容易，你家里要是有这么一个人呢、啊，得了这4高当中的一个呀，那药吃上那就是10年20年躲不开的，没办法，就是这个样子。那有没有一个方能够又解决1高，又解决2高，又解决3高，又解决4高呢？有没有呢？我告诉大家，有。要想解决这4高同时一个大方，那只有用一个方，就是什么10味千方续命汤里面的这个10味换血方，就是这10味药。这10味药组合到一起，那不得了了，那效果来得好，聚血换心血，病血换好血，血液弄干净，这不就做到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了吗？对不对？所以啊，这个4个小药方大家记好了。哎，如果有大问题的，那咱们还是用10味方，这个才是真正的解决最核心的问题。那说到10味换血方啊，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经常用，而且呢在我们中心里啊它也有不成的。为什么呢？就是用的人太多了。怎么个多法啊？我给大家说一说。你说我们中心里这个人呢，这是不是每个中心里面床位都是200多张？他有来的还有走的呢，是不是？这是第一个。所以每年我们能够接待下来啊，大概是在2000多个人。他走了之后回到家的，他还吃药呢，偶尔还回来复诊一下。他不在我们这住了，但是药在我们这拿呀。那你说这个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这用的人就越来越多。有些呀、啊、特殊的我们还自己熬一熬，那时间久了呀熬不过来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做出来的，我们自己加工出来的小粒粒。这小粒粒有多大呢？一粒啊就跟黄豆粒那么大。但是你别小瞧这东西啊，这叫一颗藏药1-2斤呢、啊、我们拿那个瓶瓶装起来的。这个拿这个呀，总有我们中心住院的患者就说，哎呀，这治这么多的个病就拿这么点的小粒粒。我说你们吃嘛，那你吃完了你看。哎，尤其是说4高的这些指标啊，你要说是1高2高的，你用个小方。但是如果你好几高或者是很顽固的这种，那你就只能用这个全方了。哎，10味换血方你全用。那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它是综合性的，

十来个的病根病因，它一网打尽。你说又能够分散，又能够稀释，又能够净化，又能够排泄，又能够解决血上面所有的一切脏东西，是不是就把病血变成好血了？是不是就把旧血换成新血了？从根上让血液变干净。所以啊，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患者呀，又恰恰是最多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啥病都能治，不？我可不敢那么说。为啥呢？你说啊，在我们中心里是什么类的病人多，我擅长治什么病？因为在中心毕竟差不多快30年了，我接触的又都是老人家，那你说我擅长的治疗就是老年病。而在老年病的这个治疗上面呢，又以这个三高四高心血管脑血管堵塞关节病为主，那你说孟非老师擅长的也就是治这类的病。而且你要说让我说一些我的治疗经历啊，那张嘴就来。为什么？那些病例都在我脑子里，治的人呢，那我脑袋里面一转，我就知道这个人当时是谁谁谁，长得什么样。你们忘了吧？这孟非老师啊，别的不行，就记忆力好。那这个很多特殊类型的患者呀，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你看，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老阿姨，多大呢？70多岁，好像是74、75岁。但是对她印象特别深，就是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了在街上如果见到类似的，你马上就能想到她。啥原因？她胖，你知道她有多胖吗？就是女性患者当中啊，她是最胖的一个，190多斤。但是她的身体可够差。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这三高很严重，然后胖，1米6的个，190斤，横着的，哎呀，那他走一走不到都晃，都扑通扑通的，我都替他沉。我就琢磨，我说老阿姨，我说你这晚上睡觉，说我睡觉憋得慌。他说你看我带了一个鼻鼾器。我说啥叫鼻鼾器？说这东西撑到鼻子里，晚上睡觉的时候捏到鼻子里一撑，把鼻子撑大了，说要不然我打呼噜震天响啊，憋都憋醒了。我没招啊，孩子给买的，20块钱一个。我说你家小孩还挺孝顺啊。他说这不是，这个实在不行了。他说现在感觉难受的盯不住了。这孩子在医院里面给我送过去了，住了一段时间院，稍微好点。这孩子说你们这好，就给送到这儿来。我说你这孩子呀，真孝顺。他说我孩子确实忙，都有出息。他说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呀。他说孩子他爸死得早，那你说就我一个拉巴着3个孩子。你说我不挣钱咋办呢？所以这孩子们都是我弄这个熟食店啊给培养长大的，结果呢这几个孩子还挺好，又孝顺又有出息，也不用我操心。他说我现在我就想着我这点钱给他们，给谁？人家没一个孩子惦记。我说老阿姨，我说你真幸福啊。我说别人家孩子为了争家产打得头破血流，我说你这可倒好，这一个店一年挣100多万，没一个孩子看得上。他说人家都有自己的生意，挺好的。哎呀，我真羡慕。说实话，我听完了我是羡慕，比我赚的多多了。然后就说他这个身体，我是看着也头疼。我说你这有点耽误了。我说我没办法呀，说生意好的天天有人推，酒席饭店都要。他说我不去不行啊，这老关系户了。结果这个身体啊太差了。我给大家说一下，他的检测指标在我们那都算高的，吃了降压药，3种降压药，他的高压维持在180，哎，180呀。然后胆固醇都7点几，血糖餐前9。当时我看完他这指标，我就看看他，我说你就没去医院，说挺着呗，挺着呗，难受的也挺着。我说你做过体检吗？说3、4年做一回。他说不难受了不去医院，去医院了随便吃个药就接着又去看片。我说你是挣钱不要命了。他说没招啊。所以那孩子小那时候穷怕了呀，那小的时候都吃不饱啊。他说我是拿了一个盆儿卖熟食卖起来的，供着孩子，就一家几口给孩子娶媳妇儿啊，买房子呀，供他们上学呀。但是我说阿姨，我说你真是个好母亲。我说但是呢你把自己的身体耽误。我说你说说吧，都啥情况吧。他跟我一说，他说经常头晕，他说晕了也挺着嘛，那屋小啊，他倒不了，他左右一转身能卡住他，都没劲儿。说小便呢冒泡泡，但这个小便还少，经常那个脚和腿都肿。说晨起啊，那个嘴上啊眼皮啊都肿。他说也吃药不太行。他说后来就是特别晕了啊，心率100多，突突突突突，哎，这个眼睛发花，这孩子才给送医院，就在医院住了一阵嘛，就来我们这儿了。
我说你现在能站起来吗？我说，就是严重这段时间站起来啊，费劲儿，一点劲儿都没有。我说，就感觉走什么五步八步的，就脑袋就不得劲儿了。他说大夫说是严重的动脉硬化三高。我说你这情况啊，幸亏是每天都干活。我说说实话，阿姨，我说你这个呀，如果要不像你这么每天干这么多活，你早倒下了。我说你别看你就在那个小店里转不开身，还每天动来动去。又是拿肉，又是切，又是转，又是干啥的，一忙忙一天。我说你这个呀，也算运动啊。我说要不然以你这么胖的体质，你早都起不来了。放别人就你这个岁数啊，我估计啊，这个早就卧床不起了，甚至都梗了。我说你倒没梗，我说这不就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吗？我说但是你这几高再不解决，体重再不下来，我说阿姨，我告诉你，我说一句话，你别生气。我说按照目前来看，你就这个身体。撑不过一年到两年，你绝对不是心脏就是脑袋出问题。我说，尤其以血压180为例，我说80%你会出现脑出血。我说你加上这么胖啊，到时候脑出血的概率是最大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你就得安安心心的在我们这好好治。我说给你治上一个阶段，治的差不多了，你再回家养。我说行不行啊？哎呀，给他说完了之后，有点害怕了，就在医院里啊，还差点。到我们这来，我这么跟他说完，风险性害怕。他说：“那小孟啊，他说那就麻烦你了。”他说：“这个你说咋办，我就咋办。这个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多活两年。”我说：“行，我说我给你解决几个啊，吃的喝的啊，运动的，你要必须听话，累也得做。我说吃饭啊，芹菜、苦瓜、冬瓜、西兰花啊，小豆子，这个南瓜、白菜、青椒、黄瓜。我说你只能吃这些，别的菜一口不允许吃。他说能吃肉呗。”我说你想都别想，哎呀，他在那吧嗒嘴。我说主食就是燕麦啊，用燕麦给你做。我说你就只能吃这些，这些可以调着花样给你吃，别的什么肉啊、鱼啊、鸡蛋呢、啊，一个都不许吃。我说就这个，就吃这个。我说你能不能听话？想想，能。我说那行。我说第二个啊，吃饭这么吃，每天3顿这么吃，多吃点都行啊，不怕你吃撑，这玩意儿好消化，全是粗纤维。我说第二个解毒茶给他喝。我说你要加量。我说根据你的体重。你一天得喝三包，他这个没关系。他说我还喝水，他试试了那解毒茶，哎，他说这味儿还行。我说我都喝，我说你喝吧。结果直接当场就给他喝了。我说来，再给你拿个东西，推到他们屋一个机器人，这叫捆绑机器人，绑到他四肢上，然后他躺到那个上面，机器人的四肢带着他的四肢动。我说你这个每天啊2次，1次20分钟。我说以出汗为宜啊。我说行，哎呀，他可乖了。然后最重要的一个大方就来了，什么大方啊？就直接就是十位换血方的成方就出来了，就直接就给他拿着那个小粒粒的，地板，全名我们内部称呼就是十位换血方的成品，就叫十位地板。我说你这样啊，我说你这个跟体重有关，我说你肉多，我没说他胖啊，我说你肉多，我说你啊，正常这个一直是吃2天，我说你呢，前一个月你这个体重大，我说就得量大点，一天吃一只，我说一个月之后。一天吃半只，就吃正常量就行了。我说我先给你拿上，你就吃吧。哎，他说行，这个回去了，乖乖的。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这个别人搀过来，他走的不远啊，慢慢悠悠的走那么几步，然后拿轮椅推过来了，就跟我俩商量，说小妹儿能不能让我吃点肉啊？他说我饿呀。我说饿也不行，你吃吧。他说你看我这一身汗，就这20分钟，还是那个机器绑着带我，我动不了，我累得慌。我说那就取消了。我说这个肉你就别想了。我说你看咱厨房没有？我说人家订餐的那种啊，吃鸡肉一天才给2两鸡胸肉，是不是？还是能吃肉的，那个别的肉都没有。我说你就吃不了。我说我最多要给你1/4块苹果。我说我这算开恩了。我说你要不然？我说我不管你了。我说你想不想好？你想好，我说你就听我的。哎呀，跟我磨叽半天就不给他吃，结果回去了。这回我就盯着他。因为没办法，他自己躺不下去，得有我们的护士帮着给他躺到那个机器上，带着四肢动。然后呢，他那监控器还不行，那个手腕粗，我们那个监控器得2根绑带才能绑住他。然后给他屋里两面装的摄像头，就得瞅着他，我怕他那么胖没人照顾他摔倒。结果呀，就这样，半个月，哎，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他说小孟，他说我感觉小便没啥变化，次数一天还是那么几次。他说：“但是我每次感觉我这个尿啊多了。”他说：“我还有个感觉就是，
眼皮啊、嘴啊，早上起

0: 我说你这不就利尿了吗？我说这就是这个药在里面啊，分解过滤排泄起作用了。我说你这不就得劲了点吗？他说是。他说我感觉我这两天穿这个鞋呀、啊、松快了。我说你别的地方呢？他说我感觉我眼睛得劲了，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我说你血压是平稳一点了。我说这个血管好多了，血液变干净。我说你慢慢吃吧。我说咱一个月，这才半个月嘛。我说咱一个月看结果。结果到了整整一个月的时候，我说来再给你体检了啊。结果又给他一查，哼，高兴坏了。你知道高兴坏了什么了吗？胆固醇原先7.几，现在变成了6.5。有人说你才降了0.5个，这么高兴？我告诉你，他这种总胆固醇是最难降的，一个月呀、啊，总胆固醇有所下降，而且血压从原先180降到了多少？降到了170、168，降了10个毫米汞柱左右。哎呀，他看完那个指标跟我说：“他说小孟，我这两天眼睛得劲了，我看字也多了。”他说我看完了，我开心呐、啊。他说你们这真好。他说比我在医院住着强。我说你不是那么回事。我说你要急症，你去医院住比我们这好。我说你现在这是这么多年的慢病，我说在我们这住好。我说你接着来啊。我说这回有信心了吧？他说有。他说等我回去了之后给你送点这个牛肉吃。我说我不要。他说那我让孩子送来给我吃。我说不行。又跟我商量半天，我就没同意。结果3个月过后，哎呀，这回高兴了，体重下降了9斤多，然后全身的浮肿啊基本上就没了。最好的一个结果，血糖啊降下来1.5个点。哎呀，腿上有劲了。那你说来的时候走个10几米都呼哧带喘，这回能走上5-6分钟了，哎呀可开心了，高兴的不得了。结果呀、啊、就说家里活多，说孩子有点盯不住，孩子打电话嘛要回去。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听我的，我理解你啊。我说我知道你已经现在不是为了挣钱了，我说你就是为了那些老客户老街坊。我说孩子盯着这么长时间了，估计也累坏了。我说你这样，你这病啊别等，我说3个月呀有效了。你看这血脂胆固醇降了，血压降了10几个，血糖降了差不多快2点。我说咱们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而且呢你走到远点了，浮肿也消了，小便也好了。我说你就差这1个月了。我说你让你姑娘贴个字，就是你这边家里有事啊，停业1个月。我说你再在我这住1个月。我说这回阿姨我问你，我说我让你多住，你猜猜我是不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多花钱，是为了让我们中心多挣钱。那看看我。他说小孟那可不是啊。他说你们在这儿收治我们这效果正好啊。他说我们在外面哪能像你们这儿服务的这么好，治疗的这么好，药又这么好。他说阿姨相信可不是为了挣我们钱，他说你就是为我好。我说那你都知道我是为你好，你还走不走？我想想，说那我再住1个月，我真的回去了。他说这个好多人都找我。我说那行，那咱说好再住1个月。他说行。结果又住1个月。哎，这回这1个月下来了之后，那他姑娘过来接他的时候，瞅他愣了。为啥？看着他妈呀这个腿呀走道比以前好了，然后最重要的脸上显瘦了，眼皮不肿了，眼睛显大了。他姑娘一来接他，哎呦我天，我看他姑娘我都笑，带个围裙开了个车送货去了，弄得身上油油麻花的。结果他姑娘看着我了，哎呀给我一顿感谢。他说孟大夫，他说真是谢谢你。他说没想到，他说我呀想让我妈多住一段时间。他说我妈是总想回去，我想着让她在这住半年。我说你看我也劝。老太太说孟大夫这，他说我回去待几天我再回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随便吧。结果正是老太太听话，回去待了半个月又回来了。哎，这回又在我们单位住了3个多月，这一下子里里外外住了7个月。那回家的时候，我给大家汇报一个结果啊，血糖稳定在7点左右，胆固醇也就是血脂基本正常了啊，不能说不高了，叫基本，就是他已经到了那个临界那块了。他这么胖的人能降到临界那块，我感觉这已经很厉害了，这已经是让他血液变得很干净了，血压降到了平稳的158、159、160，就这个样子。哎呀，一下子人轻松多了。等出院的时候，瘦了10大几斤，快20斤。然后就走的时候，就跟我说：“他说小孟啊，我明年还来吧？”我说：“你想来就来嘛。”我说：“你来我们这心情还好？”啊，不累。我说：“最重要的在这治，跟你在家治不一样。”他说：“确实，我感觉是。”他说：“我过了年再来。”我说：“行。”我说：“你这个药拿回去吃。”我给他拿个羊胎盘，10味地丸，还有这个利加油。我说：“你3个一起吃。” 你的这个阳胎盘加上十味地丸呢，这叫什么？这叫十味千方续命汤啊！我说这个林下游回去了，解决东北硬化，你就好好吃吧。你看这一下子呀，这很开心的，高高兴兴的出院了。所以说呀，这十味换血方啊，真是一个难得的、不可多见的好药方。你这样啊，我这两天呢接到很多听众的电话，就说了，有的说让我帮忙抓药的，有的说让我帮忙拿这个成品的，我呢跟我们中心打个电话汇报一下工作，如果说有好消息，我呀第一时间通知我的听众朋友，大家说好不好啊？好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医疗社再见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呀，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3: 不好打是吧？
4: 对呀。
3: 你这电话打电话的人多，你多打两次一定能打进来。
4: 哎呦，我打好几次了，我这次你说我这次打电话呀，主要是想问一下
3: 啊，
4: 换血方啊什么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
3: 就是你想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是吧？
4: 对呀。
3: 你跟我说说你身上有什么问题，我看看你合不合用啊。
4: 哎呀别提了，我之前嘛65岁，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你说说话不、但是吧我这身体一直不好啊。哎呀这身上病太多了，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啊，这
3: 四高
4: 现在还犯着呢。
3: 这四高，四高一个没少。
4: 对呀，那现在这个脚都疼，这都要命啊！哎，现在我这冠心病，尤其是这困扰我这个高血压呀，就为了吃那个血压，那个吃了不少药啊，都控制不好呢。一直是不高不低的，高的时候啊，都185到100。好的时候吧，是140到90。就是我这一天呐、吃药啊，就跟吃饭似的，就但是吧，这药吧越吃越多。这病反而是越来越重，越吃越重。所以现在呀，我就特别迷茫了，老师。
3: 你是个急性子的人，你就想快点治好。
4: 也不是，你说这就我就觉得，你说我现在越治越重啊，这病啊，关键是啊。哎呀，有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我活着，你说天天找这病干啥呀？活着有啥意义呀？
3: 你可别这么想，我跟您说啊。这个我以前小我们

0: 现在我也50了，我管你叫声老大姐。你说现在我就感觉，我就为了我父母和为了我家孩子活着，就我也感觉我为他们活着我才值。所以人活着有意义，而且你说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他就是个家，那没有了呢，那还叫家吗？所以你活着的意义大了。而且你这个病啊，我跟你说两句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基础病。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不都是四大基础病吗？然后你这四大基础病每个都能引起冠心病，所以你是因为这个引起的。而且你看血压、血脂、血糖、尿酸，这都属于血液里的，你就是属于血液里面的杂质和脏东西多，你导致的。你只要把血弄干净了，这事儿好治。你现在说不好治的原因是啥？你一定吃些什么降糖的药、降压的药。那你吃药，这只是解决指标，你不解决血液里的这个事儿，这可不忽高忽低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1: 对呀、啊，所以我听节目中哈、啊，你讲的，我这就是我这些呀、啊、问题呀、啊，都是血症。
0: 对，就是血症。
1: 对呀、啊，根本原因呐，就是血液的问题。
0: 你
1: 到了现在身体上啊流的啊，都是有病去的换血。
0: 对，
1: 所以现在呢，所以现在我就着急想吃上那个十二换血吧。还好给我换换血，我就有这种迫切的要求啊！哎呀，我现在这脚都不敢走道啊，老费的。
0: 没问题，没问题。你听我讲啊，老同学，老大姐。就是你那个脚不得劲，那一定是尿酸问题、痛风导致的，它不都属于血液里的嘌呤吗？是不是？你血压那高和心脏不得劲，这不都属于这个血管的管腔变小了吗？那里面脏东西多，你说这个点上了，你现在身上流的就是这个病血和脏了的这个坏血。你看十二分血吗？这不就是病血变好血，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坏血变好血吗？咱把这三个根本的原因解决了，你这个四高只要一减轻，你心脏马上就舒服，血压就跟着就平稳了。这个方一定你是能用的。你这样啊，
1: 我一听那药名就挺刺激我呀。
0: 啊，你这样啊，老同志啊，我们中心里面就给他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然后最主要的，我们中心里面把这个十味换血方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叫十味滴丸。就是用这个方熬完了之后，又给它浓缩做成一滴滴，一个人跟黄豆那么大的。你这样，你听我节目应该时间也不短了，所以说你也知道，我们中心里面的东西啊，都是外面没有的，都属于定制的。我呢，这两天接到的好几个电话，都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就是一句话，我迫切的就要，我就想换血。那你说是不是？所以我呀，我这回想个办法，我在中心里面我问问。就是能不能搞到点这个成品的换血方给大家拿过来一点，让大家把这个血好好换换。你说行不行？
1: 行了，谢谢你。
0: 那你就这样，你记着，到时候你就认真听节目，我什么时候有结果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你们就是根据咱们这个通知，到时候你们看看什么时候选，你说好不好？
1: 行了，太感谢了嘛。
0: 哎，不客气，你就等等我的这个节目里面播出，到时候你随时关注。有什么好消息，我也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好不好？
1: 好嘞，金峰老师。
0: 你这个病不算大事啊，好事，这个好消息来了，你就能解决。
1: 我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有盼头了。
0: 嗯，好，没问题，以后只能越来越好。您65还年轻呢，行不行？好，
1: 谢谢你了，
0: 再见，
1: 再见，孟老师啊。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省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智能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帮心黑水，用心明古学本源，汇聚蓝心，通宝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不及一元，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叶黄素眼贴萃取草本精华，配合叶黄素成分，通过穴位贴敷，快速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每天贴一贴，凉凉润润，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次深度保养。坚持使用，让你看东西更清透更舒服。在这儿要给大家做一个温馨提示，本次活动的叶黄素眼贴数量有限，福利名额十分珍贵，活动期间每天仅限前200名答对问题的听众朋友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同时为了让更多家庭都能享受到这份养生福利，避免资源浪费，每家只需派出一位代表参与作答，领取礼品即可。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慧心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慧心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
7: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昨天前天都给大家出题了，答的怎么样啊？啊，领到了叶黄素眼贴没有？我相信呐，老哥哥老姐姐们只要认真听课，仔细答题，学养生知识还领到叶黄素眼贴，多好啊，是不一举两得？这个好事儿，今天还有最后一天啊，这两天呐，老哥哥老姐姐们还来电话了，说慧心呐，你净整这好事儿，听养生知识了还答题，还得叶黄素眼贴。对呀，你们跟我多少年了？七年呢，整整装装七年，这七年多深的感情啊，咱们家乡人啊，为了你们听得明白，我呢讲得明白，你能听懂，我能把它讲明白，我就得用咱们家乡话，大白话，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有点土的话。说那老师可土了，咬文嚼字我能不会吗？带研究生带那么多，那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不识字的，有小学二年级的，还有初中毕业的，我跟谁呢？我跟谁俩的呀？咱们家乡人就是老哥哥老姐姐坐这儿唠家常，进宾进宾，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们，我不能摆谱啊，啊也不能端架，我要是那样的人，你们能跟我走这么多年吗？不能啊，啊，所以呀、啊、这些年这是啊以心换心，我对你们好，你对我也好，咱们这感情啊，往后呢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只要我有这口气儿，我就能给你们讲，哎，每天到点儿讲中医养生知识，大家对号入座的来收听，结合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呢我们还要讲解养生文化啊，然后呢也要出题，出题答题，奖品呢是叶黄素眼贴，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两天呢除了答题之外呀，我们来电话问的最多的就是固本延龄丸，还有就我们医院那个乌羊补心汤，我发现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可惦记上了，不少来电话问的，啥时候给整来，这个事儿呢我是想正在办，厂家呢正在联系，看看能不能给咱们准备出来。因为这个乌羊补心汤啊，这个方子呢是前年去年包括今年连续三年在我们院乃至在天津深圳广州上海啊、北京我们的三甲医院做冬病夏治的一个方子，就是联合固本延龄丸用的。固本延龄丸呢，它针对的是老慢病，就是你岁数大你病多，你就吃固本延龄丸，它达到28味大药五脏同治，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没副作用，五脏同治。凡是吃过的老伙伴都反映，哎，这效果真好，多少年的风湿吃完好了，哎，多少年的心脏病吃完好了啊，肺气肿咳嗽这吃完都好了，不少病，心脑血管病。那么这当中在前年的时候啊，我们院这个老慢病患者住院的时候，我就无意当中在心内科包括内分泌科，因为我们院我主管这几个科，一个是心内科，心内科主要是心脏病，一个呢是精神医科，就是脑血管病，再就是内分泌科，就是糖尿病，这几个科室我给联合用的这个乌羊补心汤， 因为发现他们呢，除了年纪大病多，

一个脾胃不好，就是多少年的老胃病。那么好的药固本延龄丸，人家吃好使，他吃也好使，但是呢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你比方说心脏病治好了，但是呢他这个失眠还差点儿。比方说脑梗治好了，但是呢他这个腰疼腿疼还差点儿，睡不着觉。哎，我说这差在哪儿呢？后来我一号脉，号脉呀，就发现他这个右手关脉，这个人呐，我们大活人，你记住啊，这手上的脉，左手是心、肝和肾，右手是肺、脾、肾，他的右手关脉是滑，而且呢是沉滑无力。哎，你这么放在这儿摸不着，但是呢你摁，你使劲往下一摁，它滑，咕噜咕噜滑，证明什么？痰湿。舌苔是啥样？大家照镜子看啊，舌苔中间发白，挺厚的，有薄的有厚的，还有白色的还有黄色的，嘴里发黏，有的老姐姐反正是嘴里头酸，还有这个反应说这嘴里酸臭酸臭的，不是味儿，酸个牙的，不是味儿。这一看，要不就是胃病，多少年的老胃病啊，要么呢就是肠息肉，老肠炎，哎，脾胃不好。这样的人他吃药就影响吸收了啊。再就是肾虚，肾虚啊不一定非得说你肾囊肿了，肾结石了，说有蛋白尿了，那不定型的病了吗？肾虚分肾阴虚、肾阳虚、肾阴阳两虚。肾阳虚包括肾气虚，这今天我就要给大家讲肾虚。那么这当中是看不着摸不着的啊。有不少老哥哥说，我说老哥哥你肾虚啊，肾虚就是双手的尺脉，他的尺脉跳得沉呐、啊、他没劲儿啊，那就说明什么呢？哎，说明他尿没劲儿啊，他有肾囊肿、肾结石啊，没有的话他也是有尿憋不住啊，人家他不尿大泡尿啊，喝点水就尿啊，那就肾虚。这样的人就身体都不好，就赖吧，一体多病。那这种情况说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啊，我就给开药了，就是先吃固本延龄丸，打好底儿，把五脏这个底儿打好。你盖房子还得打底儿呢，是吧？固本延龄丸吃了三葫芦之后，就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他开上了，开汤药，何首乌、银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甘草，就这几味药，而且都是同仁堂的上等上的好药。吃上之后，哎，立竿见影啊，早一袋晚一袋，这汤药喝下去，当天睡好觉，三天有劲儿，第七天能吃饭，大便拉出来一大条子。更有意思是，老哥哥老姐姐你们都不知道，在我们医院吧，有个老大姐，心内科的，来住院治冠心病，大便常年拉稀呀、啊、她说拉到什么程度，一天拉三遍，岁数大了，一犯心脏病她走到慢呢，那屎她夹不住，说有大便了赶紧往厕所跑，到厕所了一看那短裤上就粘上了，憋不住，有时候拉完了就擦完了，拉完了吭哧吭哧用不少纸啊，那一卷纸他用一半擦不净啊，擦完还有，擦完一使劲又出来了，还有，说擦完了回去吧，等到回去往那一躺，他觉着不得劲儿，哎，就往下坠，他以为排气是放个屁，排气一排，哎，好了，大便又出来了，经常这样，哎，大便就没见过成条的时候，哎，在我们医院给他调心脏病，后来我一看给他吃固本延龄丸，吃了三葫芦之后，他心脏是好了，也能睡好觉了。脑梗呢左边的胳膊麻，这都好了，因为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气血双调，阴阳双修，筋骨同治，凡是这类病吃上三葫芦到五葫芦之后都能效果很不错。但是老姐姐就得大便不行，哎，怎么变这个大便呢？哎，都不好。哎呀，我说这种情况怎么办，我就给她开的汤药，就是开的这个乌羊补心。

手，李主任你来，我说干啥呀你来，把我拽到他住那个病房，非得把我拽到他那厕所，因为他住的那个房间里有厕所，他住的是包间，两张床，他跟他老伴儿，他老伴儿呢调脑梗，有个厕所，他拉完大便他没冲，他给我留着呢，让我看。哎呀，你说我是看是不看呢？我不看，你说我是大夫，我看，你说那大便哪有不臭的？那一听早上我还没戴口罩呢，老姐姐，来，你看看我，看看看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他拉那个大便啥样啊？能有咱们家吃饭的筷子那么长一条子，就像吃饭的筷子那么长一大条子在那儿呢，把他乐的呀！哎呀，我这么多年没见着过这样大便，你看这一条子，我说看完了，那我扫一眼我知道是一大条子大便得了呗。我大姐看完了，你赶紧冲下去啊！一摁坐便哗啦冲下去。为啥找我看？他高兴，这么多年都是破破糟糟的，憋不住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还拉裤兜子里。通过吃我开这个汤药，大便一大条子。你说一大条子，他便完他能不舒服吗？哎呀，肚子也舒服了，口臭也没了。原来老太太有口臭，她自己知道她有口臭，她一跟你说话她就戴口罩。一找我看病去，戴口罩。我说老姐姐，你张嘴，我看舌苔。哎呀，不行，我这嘴里不是味儿啊！我这戴口罩，我都不好意思。我说你张嘴呀、啊，那我也得看呐。他那嘴里酸臭酸臭的，这就是胃病，脾虚，年头多了，嘴里有味儿，烂牙花子，牙龈都萎缩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把我就刺激一下。你说有胃肠疾病的，肾不好的，先后天脾肾二脏都亏的。老年人咋能活得好，咋能长寿？所以我就做总结了。我在研讨会上，哎，那各大医院的科室主任，我开会我就说了，说固本延龄丸呐，作为我们今年五脏同治、冬病夏治的主打方子，你看各大医院冬病夏治，岁数大、病多、得病年头长，这都属于老慢病，今年还是固本延龄丸首选。为什么说还选固本延龄丸呢？连续五年固本延龄丸的有效率治愈率都是第一名，也尝试过用其他药物作为冬病夏治，患者反应治愈率和有效率不一样啊。连续五年，你看我们选过什么呢？选过寿星补脂啊，选过固本延龄丸、葛芥保肾丸啊，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但是连续五年固本延龄丸的有效率达到98.7%呀、啊，说明什么？100个人吃98个好使，所以今年冬病夏治还是首选固本延龄丸。但是今年呢，我就想到要把这个乌羊补心汤给它制成成药了，去年前年都是开汤药，把方子给药局，药局就照方从同仁堂进来最好的何首乌、淫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甘草，哎，干什么？熬成汤药给患者发。但是你这样一来，一个他，你保质期，你汤药一般现在大夏天的，你在冰箱里你能放7到10天就不错了，超过8天到10天头上你就不能喝了。所以你看大夏天一般大夫开汤药开杞副，你开杞副你7天你喝了了，然后再来调。你要哪个大夫一堆给你开15副，他那坑你呢，15副你没等喝完呢，就算你放冰箱里那药也变质了。所以汤药只适合短期喝，7天一改方，7天一调可以。但是对于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大夏天的让你们熬汤药多费劲呢、啊，一个烫着熬不好糊了又泡，再一个就抓这个中草药，我现在把这个成分在头一个月我就告诉你们了，何首乌、淫羊藿、锁阳、黄芪、干姜、大枣、甘草我都告诉你们了。但是就现在这个中药材我真有点不放心，说买同仁堂

羊的上等的那可贵了，一副药得达到167，那锁阳和阴阳藿可贵了，何首乌那都非常贵，那干姜大枣甘草这不贵，锁阳和阴阳藿上等的非常贵。要是药材质量不好，你们熬了汤药效果不好，白搭工啊，钱也花了，工也搭了，大夏天的熬汤药最后效果不理想。所以呢，今年我跟厂家也联系了，那把它制成成药啊，就喝的，制成糖浆样，就像我们喝的小瓶装的那个止咳糖浆啊，哎，那个糖浆样的，它跟你抽那血糖不一样，我们手指头扎一下抽那个血，那测的是你昨天晚上吃完，你今天你血糖就高，测你当天的糖化血红蛋白是测你仨月的，最近仨月你血糖什么样，空腹不超7，餐后2个小时不超11，你不是糖尿病，超了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老年人一旦得了糖尿病，糖尿病不可怕，就怕合并症，侵犯末梢毛细血管，哎，眼睛、肾、心脏、腿脚麻，你看腿凉、腿麻、腿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那腿脚没知觉，冰凉的，这就是要得周围神经病变。为啥往足三里上给你扎维生素 B12 啊？啊，为什么呀？为什么让你吃甲钴胺呢？那不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吗？麻木冰凉啊，慢慢的脚趾头就黑了。那糖尿病人脚趾头不是一天黑的，先是麻木冰凉腿沉，脚底板子木个张的，没知觉，就像穿袜子似的，时间长了它就黑了。所以糖尿病的根儿是啥？糖尿病的根儿就是脾和胃和肾。所以明天我要好好给你们讲讲消渴，上中下三消。上消肺热均伤，口干口渴；中消胃火炽盛，能吃消谷善饥。一旦肺脾气虚之后，气阴两虚之后，能吃还拉稀，能吃和便溏并见，这人还能吃还拉稀。哎，然后呢，最后到下消就糖尿病并发症了，就肾虚了，分肾阴虚和肾阳虚。一旦阴虚就五心烦热，阳虚呢手脚冰凉，慢慢的并发症都来了，并发到心脏。你肾阳虚手脚冰凉，你心脏能好吗？不得冠心病吗？手脚冰凉，循环不好，气血流通不上来，你脑袋不得脑梗吗？它是这样来的并发症啊。由于时间关系，明天我给你们讲这个糖尿病消渴上中下三消是咋回事啊。今天我们重点讲的就是它的末梢，讲到糖尿病跟脾胃的关系。像那个老姐姐啊，心脏病那么多年怎么吃药都吃不好，后来你看吃固本延龄丸吃的挺好，哎，通过开这个乌羊补心汤，他大便呢也好了。你看这样呢，我们患者啊在用药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你的脾和肾啊。那今天我要出的题就是什么呢啊，我们有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先天之本是肾，它藏精；后天之本是脾胃，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啊，没有脾胃，你吃的东西能造出气血来吗？造不出来吧，啊，你就记住，先天之本肾，藏精，主骨头，通脑海；后天之本脾，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现在呀，你看我们这人呐，都有毒，这些毒它损害我们的五脏。你除去汽车尾气的毒，你看现在那汽车，大汽车、小汽车，3万、5万的，180万的，多少钱都有。汽车尾气对我们的伤害，得气管炎的多。再就是饮食物毒，农药化肥呀。你说你吃那个黄瓜顶花带刺溜直溜直的，过去咱那园子里那黄瓜都七扭八歪的，是不？现在大冬天你吃那黄瓜都顶花带刺儿，我是不敢吃。我硬着吃土豆子、吃豆腐，我也不吃冬天的黄瓜，对人的伤害太大了。农药化肥导致人都不生虱子了，过去生虱子，虱子还下几子呢？现在你生虱子吗？
现在小孩都不认识虱子，长啥样啊虱子？啊，化肥、农药，我们人都有毒啊。再叫情志毒，什么叫情志毒？现在人压力大呀，年轻人上班啊，下岗没正式工作，做买卖压力大，不挣钱，孩子上学，上有老下有小，老人在长病，老年人呢？老年人你有病，你不敢告诉姑娘儿子，你自己手有钱行，你没钱呢，跟儿子说话你都不敢大声，寻思好几天呐，儿子，妈这心脏太难受了，你领妈查查去呀。我这两天单位忙，你等两天不行啊，先买点药吃吧，这还好儿子。要那不咋地的，他审的你，是不是？所以呀，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的难全在我心呢。啊，所以咱们治病啊，要治到根儿上。别乱吃药，别瞎吃药，别谁说好你就跟风乱吃，不行。今年我们要抓住这几个节气，冬病夏治，阳历的六七八这仨月是冬病夏治最好的机会。在前一阶段我给大家弄的那个骨骼风痛胶囊，那个药谁要没拿着啊，也真是，那你别说吃亏，但是你没赶上，没有了。那个要是有风湿的、类风湿的啊、颈椎病、腰间盘的、骨关节病的，只要吃它你就能好。骨骼风痛胶囊它还不贵，是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品，我给大家弄了吧。那一场活动掉了三次货才够，因为订的人太多了，现在陆续大家都拿到了，就开始吃。这是风湿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冬病夏治，接下来我们针对的就是一体多病，老慢病，岁数还大，病还多，你那病年头还长，这就是老慢病一体多病，身上还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还有糖尿病，还有脑梗，还做支架了，还有高血脂，还有风湿，哎，没好地方了，眼睛也不好。那这个时候就适合用固本延龄丸。固本延龄丸大家吃过知道，从前年我开始给大家弄的吧，大葫芦装的，五脏同志国药准字号的28味大药，那28味大药全是同仁堂出来的好药。所以说老伙伴们呐，现在药材很主要，为啥你们吃药是这药没有过去药劲儿大了呢？因为它养殖的多，那你同样你说扣大棚，上农药化肥，产量高，劲儿小了，对不对？所以说医药考虑野生的。为啥这么多年咱们大家普遍反映说慧心老师找来的药啊好使？我是严格把药材关，药必须，要不你同仁堂出的，要不都是道地药材。你看固本延龄丸大家吃着效果很好，所以手上有的，你老慢病身上有病超过2种的啊，现在开始拿出来吃。关于啊这个乌羊补心汤，我正在跟厂家联系，看看能不能让大家尽快的吃上，给你们弄药啊麻烦啊，要考虑价格，不花钱更好。我的中心思想就不花钱，你说不花钱让你们吃了还好使，我这脸上多有光啊，我也高兴，你们也高兴。但是呢，现在看不花钱能不能办到不好说，固本延龄丸的造价可高了，我正在给大家安排这个事儿。最好是让大家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这两个同时都能用上，那可太好了，我现在就在琢磨这个事儿。所以说老伙伴们等啊，好饭不怕晚，就等等。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出题啊，人有两个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今天的问题是后天之本是什么？人以五脏为中心，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决定你能活得长寿健康。我们的先天之本是肾，
后天之本

0: 是什么？答题啊，答对了，还是能得到叶黄素眼贴两大盒。这题多简单呐，这是送给你们的啊。你看，工作组说慧心老师你给出题，你说咱们家乡人我能给你们出太难的吗？你要认真听，你没听那你就答不上。你看今天从头到尾我讲先天之本后天之本啊，问题是后天之本是什么？打电话答题，答对了有叶黄素眼贴啊。这是老哥哥老姐姐们电话呀都打进来了，我现在呢开始接听，给大家解答问题。然后呢你要是回答问题就打400电话啊，明天一定按时听节目。明天我要讲糖尿病消渴症上中下三消都是咋回事，大家到时候准时收听。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3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两盒。专注听节目，轻松学养生，开心赢好礼。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生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机，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是当下大多

0: 主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1: 电话接通了。李老师好。
2: 哎，老姐姐你好啊。
1: 您辛苦了。
2: 不客气。叫什么名字啊？
1: 我是吉林长春的。
2: 嗯，
1: 我叫姚淑云，今年77岁。
2: 哎呦，姚大姐挺好的吧。
1: 李老师讲课我可愿意听了。
2: 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1: 哎呀，我听你讲课有好几年了，但是吧没连续听，有时间吧就听。就你那个方法有福吧，天天找我都有300-400下。
2: 嗯，那你说效果好不好吧？
1: 好，确实好。嗯，他确实好，也不便秘，就有福可好了。
2: 哎，拉筋跺脚拍打都要做啊。
1: 那都拍。
2: 哎，老姐姐，
1: 我那个就是吧，我又咽盘突出。
2: 嗯，
1: 我是从去年3月份得的。
2: 嗯，
1: 今年这不是1年多了吗？
2: 嗯
1: 嗯，完了我现在吧就是咋的呢，老师，那个腰吧有点酸了溜疼。
2: 嗯，
1: 后屁股就那窝那块，一走道一就来回一走道就他就一动一动那块，就那你那时候告诉就叫环跳那块。
2: 对，
1: 完了另外吧，我还有就那个大腿里头就那小肚子块，不叫腹股沟吗？这块完了这块就咋一走道吧就像往里抽着疼似的。
2: 哦，嗯，
1: 完了。
2: 姐姐，
1: 哎，
2: 这个压迫神经了。
1: 哦，
2: 压迫神经呢，你是哪儿的问题？我告诉你啊。
1: 啊啊，
2: 压迫坐骨神经，而且呢，肾气不足，寒凝肝脉。
1: 啊，
2: 肝肾有寒。
1: 啊，
2: 肝有寒的，你腿肚子得抽筋儿。
1: 对呀。
2: 啊，肾有寒的，腰膝酸软，从屁股蛋子往下，这腿都是凉的。
1: 嗯，对，你说的对了。
2: 嗯，所以你还得有个事儿，尿憋不住。
1: 哎，
2: 然后呢，就像总下坠似的，大便吧也不好。
1: 对呀，一天能便2-3次。
2: 那就不行了，你这是时好时坏。就末2天吧，可能1天便1遍。
1: 对，
2: 你们吧说不干燥就是好大便。
1: 那不干燥，
2: 人大便是黄色香蕉便，这一条子
1: 有时候就那事儿，有时候就这2天就不对了。
2: 你呢是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哎挺好啊。
1: 嗯，
2: 不好的就破破糟糟的，一天便好几遍。
1: 嗯，那这2天就是。
2: 哎，所以这个病是咋来的？这叫脾肾阳虚。
1: 啊，
2: 哎，肝脾不调来的。所以你过去吧，你那小肚子就好坠胀。肚脐眼周围就发硬，小肚子大腿根那块就好抽筋，就好疼。
1: 对呀，对，现在就是那啥，大腿根这块和小屁股窝那块。就那叫环跳的，
2: 叫一叫的就好抽筋儿。
1: 嗯，
2: 啊，所以这个病在哪儿呢？一个是肾虚。
1: 啊，
2: 你得有啥？耳朵响，腰膝酸软没劲儿。
1: 耳朵有时候响，有时候就不响。
2: 那要24小时都响，你还能睡着觉了吗？
1: 就说这些。
2: 那啥病不都是以小引大呀？
1: 嗯，
2: 咱们老伙伴都好说这么一句话，哎呀，不丁爸那样，那就等丁爸那样就完了。所以这都是间歇性，所以这个虚症吧，虚症的特点它是间歇性的，好2天坏2天。
1: 对，
2: 所以大伙儿都不当回事，啥叫虚劳？没劲儿，特别是脾肾，你看你大便溏稀，破破糟糟的，今儿个好，明儿个坏。

0: 脾、肾虚呢，尿频、腰膝酸软，这俩病加一起，脾肾双虚，你得有脑供血不足，脑梗。
1: 啊，对，得过脑梗，这得脑梗吧，就是十来年了。
0: 嗯，
1: 你咋这么精明呢？我真得过脑梗。
0: 老姐姐，这人干啥不得吆喝啥？你看病大夫，你不就得成天琢磨这点病吗？那琢磨40多年了，咋得的？咋回事儿？
1: 嗯，
0: 为啥咋说这么准呢？
1: 对呀、啊，
0: 你
1: 说的是
0: 不？你胆不好。
1: 胆呢？
0: 口干口苦，胆和胃都不咋地。你那胆也不好，胃也不好。
1: 对呀、啊。
0: 你说吧，你那胃啥感觉？
1: 还吃饭还行，胃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吃喝点水了，吃点药啥的，完了就嘎嘎的了。
0: 这不就刚才我说打嗝、反酸、烧心吗？
1: 那就嘎嘎的。
0: 哎，嘎嘎不得劲儿吗？
1: 嗯。
0: 所以这是胆不好。
1: 啊。
0: 哎，你张嘴看舌头，你的舌头尖儿是红的。
1: 啊，
0: 边儿也发红。
1: 对呀、啊，
0: 他怎么得的呢？他就是出现 啊，肝经有热，肾气不足，长期时间长换成肝郁化热，你得有腿肚子抽筋儿这个毛病，眼睛干巴不得劲儿。
1: 嗯，那对对对，
0: 那这个病啊，大姐啊，
1: 对太对了，腿肚总好抽筋儿啊。
0: 嗯，
1: 我都现在都插电褥子呢。
0: 它凉上来，为啥叫寒凝肝脉呢？脾肾受寒。你说这个病是会心，我不治，不治再犯病，脑梗之后就抽筋儿，那条腿该走道拖地了。
1: 那个现在走道就有点被那啥呢，疼。
0: 嗯。
1: 老师啊，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啊、
1: 就是我这个这左腿吧，就是不是屁股窝这块和那个腹股沟那块，完我左腿脚肚子，你说抽筋儿，对，确实是抽筋儿，完了吧，就是脚脖子疼呢。
0: 脚脖疼，当然脚脖疼了，压迫神经了，你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
1: 哦、
0: 不光脚脖子疼，你那脚趾头也木个张的。
1: 哎呀，脚趾头就这两天要不咋了，摸一个脚趾就滋儿滋儿的，今天大拇脚趾了，完了又跑第四个脚趾上了，又就滋儿滋儿几下了，完了后来就好了。
0: 对，确切说从哪儿呢？从屁股蛋子开始。
1: 啊。
0: 屁股蛋子到大腿后边那根筋。
1: 啊。
0: 到跛拉盖后边那弯儿，到腿肚子，到脚脖子，脚底板子木个张的，脚趾头也麻酥酥的。
1: 我有时候还脚麻，就是脚面子麻，就你说那叫，就那块也有一哪多长了、啊，也有点疼。
0: 哎，这门面骨，所以
1: 啊，这就门面骨的。
0: 你肾虚非常严重。
1: 啊。
0: 肾主骨头，你这走道吧，走走，这腿就发软，就像打颤似的。
1: 我走十步八步，我就得站下呀。
0: 哎，走走就软了，走走就软了，所以这个病咋治啊？健脾养肾。
1: 啊。
0: 你睡眠保证不好，你睡觉做做梦。
1: 不好不好，睡觉不好。
0: 健脾养肾要心脾肾同治，这三个脏器，心养心安神，让你睡着觉；脾健脾和胃，让你吃得好拉得好。一肾呢，就是天肾经壮骨髓，得让骨头结实啊、
1: 嗯。
0: 这个病啊，大姐呀、啊，
1: 哎，
0: 你说这个病吃啥？
1: 嗯、
0: 吃，哎呀，吃这个乌羊补心汤最好是。
1: 乌羊补心汤。
0: 哎，这个药啊，是这个我们院前年冬病夏治啊，扶正固本先后天同治的一个最好的方子。用了一人多高的大熬药罐子、
1: 嗯、
0: 三大罐子到天熬都供那都供不上。
1: 那现在就病太多了、
0: 哎、
1: 现在。
0: 这个情况老姐姐呀、啊、你可以咋的呢、
1: 嗯、我还两个膝盖吧冰凉的，两个膝盖凉完有时候啊也就像发酸似的。
0: 嗯。这就是肾虚啊，肾虚不告诉你刚才我说的那条线儿你没记住吗？

0: 果到屁股蛋子，到大腿弯到脖子盖，到小腿腿肚子前边门面骨，脚脖子脚后跟啊，脚背脚心脚趾头，这都是麻木冰凉抽筋儿的位置，就这一条线下来的
1: 对
0: 不对？
1: 对呀，就这左腿呀，哎呀，真是就像你说的一样，
0: 他压迫神经了。所以这个病啊，哎呀，这样能喝上乌羊补心汤啊，这个病能好。老姐姐，你现在手上有没有固本延龄丸？
1: 我没有，我买这个，咱们就这个骨骼丰富胶囊了。
0: 嗯，骨骼丰富胶囊呢，你先吃着。它是专门治风湿骨病的，因为你腰间盘不好，你吃它能好。
1: 是啊，我听你讲吃完我就我说我买吧，我就报名。那六月六号那天给我拿来的，拿来我就开始吃了。
0: 嗯，吃很对症啊。
1: 嗯，哎呀，那太好了，我就听你讲这讲太好了，我
0: 靠牌吃，然后这当中要配上啥呢？固本延龄丸最理想。因为你有脑梗啊。
1: 啊，对。
0: 啊，骨骼丰痛胶囊不治脑梗啊。哎，我是有啥说啥，这个药它治啥不治啥我得告诉你。这个情况冬病夏治，治风湿骨头病，骨骼丰痛胶囊那是手拿把掐，专药专治。你还有脑梗，还有心肌缺血，还有失眠。
1: 那
0: 肝虚劳，用固本延龄丸，对症。你等着吧，我给你们张罗张罗这个事儿啊。
1: 行，老师，那你说我还吃点啥冬虫药？就是管这个，就是什么脾胃了、肾了。
0: 嗯，病比较多。你现在呀，要说吃点冬虫药，你得吃六样。你说治心的。安神的，治脾的，治肾的，所以说要不咋说一个固本延龄丸解决五脏六腑的事儿呢？你等几天，我给你们张罗，然后你听广播啊。
1: 谢谢老师了，精力不齐，完我就吃的那伟新颗粒，
0: 手上有吃点，再不用买了，因为你肝心脾肺肾到脑袋都有病。要综合性的吃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同治。一个固本延龄丸如果再配点呢脾肾双调的，那么我们这个病啊有六个月也就好了，抓住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啊。老姐姐，你这样你听广播，我呢近期会尽快的给大家张罗啊。
1: 真谢谢老师。
0: 不客气，老姐姐，那个骨骼丰痛胶囊你好好吃，你吃着一天比一天觉着腿有劲儿啊。
1: 那就好，那太谢谢老师给整这么好的药。你说
0: 不客气，老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1: 谢谢老师啊。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你辛苦了。
0: 不客气了，哥哥叫啥名？
3: 叫赵刚。
0: 家在哪儿住？
3: 梅河口。
0: 啊，梅河口，今年多大了？
3: 79。
0: 嗯，挺好的吧？
3: 挺好的，老师啊，多亏你呀、啊！你到什么地界跟我讲什么药，我都费心巴力的。没有你，我身体能这样吗？
0: 嗯，只要你们身体好啊，我累点忙点不算啥啊、哦。
3: 哎呀，你费多大劲呢？你说实在的，你就为我们老人着想啊。
0: 老哥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看茫茫人海，你们能听到我讲课，跟我相伴7年了，我能给你们看病、
3: 哎，
0: 这不也是缘分吗？
3: 缘分。
0: 嗯。所以吧，咱们都好好活着，争取让他80岁不长病，90岁还能走能撂，60岁啊能打球跳舞，100岁哎我们无疾而终啊。 啥叫无疾而终？100岁到寿了，躺那睡一觉没了。这就修来的福啊。哎，老哥哥，您呢别那么客气。你今天来电话有啥事儿啊？
3: 老师啊，我要告诉你，我值这个四本年龄完了，现在我吃一年来的了。现在吃挺好啊。
0: 啊。
3: 现在我这个睡觉比以前强了。行啊，现在还就有啥病呢？现在还起夜多。
0: 现在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我躺着睡着了，完事呢10个点没问题，但是就起夜多点儿。
0: 现在起夜起几趟啊？
3: 5-6趟吧。
0: 那太多了，影响你睡眠了。
3: 一个多点就起回夜。
0: 有没有这个感觉？越睡不着觉，越想上厕所尿尿呢？
3: 有。
0: 这就是典型的心肾不相交。什么叫心肾不相交呢？心火旺，它往上窜，烤的你睡不着觉还闹心。肾虚，腰膝酸软，尿频尿急，它会让你睡不好，夜尿频多。所以这个病啊，脾肾双虚呀，心血不足啊。老哥哥，你大便可不正常啊。
3: 两天就便一次。
0: 便一次是不是前边那个头干呐？
3: 对。
0: 就像拉不净似的。
3: 对。
0: 啊。所以呢，老伙伴们听好，你看年龄大了，这个脾肾这俩脏器是非常主要的，因为脾呢，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一旦脾虚，那么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两条腿酸沉，没有劲儿，睡眠呢，他也睡不好。那一旦肾虚呢，肾不纳气，夜尿频多，腰膝酸软，有点尿就想尿，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咋整啊？这个时候要脾肾双调，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啊，老哥哥呀，哎呀，你们呐一给我打电话啊，我这心里就在想，咱们家乡老哥哥呀，条件都不好啊，老姐姐们都没钱。还总得病，这些年呐可没少吃药啊。你这样大哥，固本延龄丸吧，它治的是五脏，肝心脾肺肾，但是五脏当中有两脏就是脾和肾最主要。肾虚你不能长寿，脾虚，你说吃不好睡不好还老做梦。这是脾虚。所以大哥啊，固本延龄丸接着吃。
3: 我现在没有了，老师啊。
0: 要没有了我给你们张罗。
3: 那你多费心了。
0: 啊，同时呢还有个事儿，看起来呀我真要从我们院里呀，从厂家看怎么研究给你们调点儿乌羊补心糖浆啊。
3: 哎呀，老师啊，我这样说你那个乌羊补心糖浆多的能有啊，我要吃点啊。
0: 乌羊补心糖浆吧，这个乌是啥呢？乌是何首乌。何首乌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羊呢有两个羊，一个是阴阳货，一个是锁羊。它补肾阳固肾气，延年益寿的。熬甘草它呢补心养血的。所以这个情况呢，这个方子乌羊补心汤，它是前年我开的方子，在我们医院作为冬病夏治给老年人吃的。老年人岁数大，一身都是病，五脏虚劳，气血不足，就老慢病，人家胆蔫儿，到我们院去冬病夏治去，我给开的这个方子。哎呀，用熬药的那个大罐呐，三大罐，暴天熬都供不上啊。人多，大伙吃的好。

0: 是多能有啊。
1: 今年呢委托厂家呢生产成了成药，叫乌羊补心糖浆，叫糖浆，它里头呢不含糖，糖尿病的人能吃。这种情况呢要是能配合固本延龄丸吃，那效果是最好的。但是现在一个呢固本延龄丸也没有，乌羊补心糖浆也没有，我张罗张罗。
0: 老师啊，多少能张罗了呀？
1: 行不行的我尽快告诉你们。因为吃固本延龄丸和乌羊补心糖浆最好的机会就是不能超过七月份，六月末。最好就是六月份吃。效果最好，你要再吃晚了，八月份十月份你再晚了它影响吸收。那再晚了天凉了。咱们东北这嘎达过了八一就凉飕啊。
0: 对。
1: 所以说呢要赶冬病夏治，冬病夏治的时间就是阳历的六月份七月份。你这样大哥，我呢近期呀跟厂家跟我们院里呢研究研究，然后在节目当中我告诉大伙儿啊。
0: 老师那你多费心了。
1: 没关系老哥哥您别客气。好老哥哥，那咱就这样，你听我信儿啊。
0: 骨骼风筒胶囊我接着了。
1: 骨骼风筒胶囊它是治风湿骨病的专药专治。
0: 我现在就膝盖疼。
1: 那你吃啊骨头病，就风湿类风湿骨头病，吃骨骼风痛胶囊是最对症的，
0: 治四粒，
1: 一天三次，一次四粒可以。最多最重的说我这风湿都变形了，那你就吃五粒，要没变形没压迫神经就吃四粒啊。
0: 我都饭后吃的，我听老师说了这饭后吃
1: 骨骼风痛胶囊，早晚都饭后吃可以。饭前饭后都不影响吸收啊。好了哥哥，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0: 谢老师啊。
1: 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老话说得好，夏养心，长夏养脾，四季养五脏。为了让咱老百姓真正把中医养生知识吃透，学会顺着时节身心同修，把夏天的养生重点和五脏调理方法听得懂用得上，慧心老师特意重磅筹备，在6月12号到6月14号为期三天，专属开启顺时养生调五脏祛病安身保健康主题有奖竞答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慧心老师会每天在节目里分享中医修心养生智慧，细致拆解五脏健康的紧密关联，手把手教大家日常可操作的修心养身调气血方法，并且在每天节目的结尾会围绕当日讲解的养生知识点提出一道专属问答题目，那所有答案全部藏在当天节目的内容里，大家只要认真收听用心聆听就能轻松找到正确答案。凡是知晓问题答案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积极拨打本场活动专属报名答题热线400-0983-659 400-0983-659，参与答题互动，只要您答对题目就能免费领取慧心老师精心为大家准备的专属养生好礼叶黄素眼贴。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功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未来产业何以重要。
5: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中，总书记深刻指出，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0: 未来产业不仅关乎经济发展、国际竞争，更直接影响每个人生活的幸福感。试想，脑机接口让瘫痪者重新行走，纳米机器人精准清除血栓，基因编辑攻克顽疾，这些曾经不敢想象的科技突破，如今正开始惠及千家万户。从医疗到教育，从沟通到出行，未来产业将深刻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更进一步看，未来产业还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加速器，它既能催生新职业、新技能，给我们带来新的选择和可能，还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把越来越多人从重复的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创造。科技以人为本，造福社会，未来产业的不断发展将使之更加可感可及。当前，全球未来产业发展格局尚未定型，仍在快速演变之中，这为我国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经过长期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艰苦奋斗，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海量的应用场景和日益丰富的科技人才储备，这是我们在未来产业竞争中的厚实家底。这些年来，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方面，我国也积累形成了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我们强化顶层设计与规划引导，明确重点方向，并统筹资源倾斜支持，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成果转化，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需求牵引产业孵化，形成快速迭代、规模落地的良性循环，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各类主体公平竞争，注重区域错位发展与协同联动等等。今天，我们抓牢历史机遇，坚持长期主义，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必将为未来五年、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夯实根基。
1: 近日，吉林省肿瘤医院联合临江市人民医院成功举办癌症早期免费筛查加专题讲座大型公益活动，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临江百姓家门口。
0: 活动围绕学术讲座、强基层与免费筛查惠民生两大板块展开。在学术讲座环节，吉林省肿瘤医院院长王教授以结直肠癌早诊早筛为题，传递癌症可控可治、关键在早的科学理念。肿瘤转化医学实验室副主任赵博士则就基因检测在精准医疗中应用进行系统讲解，有效拓宽了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视野，为当地肿瘤规范化诊疗注入了新动力。义诊筛查现场来自肿瘤内科、外科、放疗科等十余个科室的专家团队，依托癌症风险筛查小程序，高效完成520余人次筛查，项目涵盖超声、肠胃镜、肿瘤标志物等。专家们耐心问诊，及时反馈，并对阳性病例落实专人登记与跟踪随访，真正做到便民、利民、惠民。临江市人民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快建立与省级医院的常态化帮扶机制，持续深耕肿瘤早筛领域，以更精湛的技术和更暖心的服务，筑牢区域百姓生命健康防线。
1: 近日，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世纪村社区，扎实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切实推动环保理念走进基层、贴近群众。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垃圾划分标准、正确投放方式以及日常分类实用技巧，大家积极交流互动，认真学习分类知识，现场学习氛围浓厚。随后，工作人员向社区群众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倡导居民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带动身边亲友共同参与，养成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

0: 活方式。此次社区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内容充实接地气，让居民熟练掌握垃圾分类常识，切实夯实了基层垃圾分类工作基础，为营造整洁有序、文明和谐的社区人居环境筑牢坚实保障。
1: 近日，建国小学五年级学生在党员教师的带领下奔赴临江国境大桥、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开展实地研学，将思政课堂搬进国门一线，让学生在实景中感悟红色初心，践行时代使命。
2: 活动中，学生们在专业讲解员讲解下，不仅了解大桥的历史渊源与红色价值，还缓缓走上大桥，在近距离抚摸桥身斑驳的历史印记，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到志愿军的热血豪迈。在口岸周边的红色展板前，学生们驻足凝视，深入了解边境发展历程与国门守护的故事。走进白山海关教育展馆，学生们首先参观了临江实景沙盘，工作人员结合沙盘清晰讲解临江的边境区位、口岸分布等知识，让学生直观认识家乡的边境城市属性。研学尾声，学生们手持鲜艳的红领巾，为坚守国门一线的海关工作人员系上红领巾，工作人员微笑着接受这份敬意，并回以庄重的敬礼。此次研学，学生们严守纪律，认真记录在看、听、思、问的过程中，深化对国门文化、红色精神的理解，实现了以行见之、以知促行的育人目标。
3: 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2024年吉林省春季森林防火期为3月15日至6月15日。春季防火，人人有责，争当绿色卫士，防止森林火灾。
5: 篮球冠军赛在长春开赛，赛事吸引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三省一区多支高校代表队参赛，采用循环赛制，为期一周。活动以青春正当时，篮球具活力为主题，搭建高校体育交流平台，推动校园篮球运动发展，展现东北地区青年风采。
6: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5: 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
6: 您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1: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现场听金曲不用等，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接下来呢，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叔叔阿姨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啊，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啊，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
1: 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啊，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公司注销后，劳动者该告谁？公司注销不等于债务清零。根据公司法第240条，公司通过简易程序注销时，若股东承诺不实、隐瞒债务，需对注销前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劳动者可要求股东连带清偿工资、补偿金等费用。公司注销不代表劳动者权益消失。劳动权益，公司注销前未合法清算，股东作为清算义务人需赔偿劳动者损失。若股东恶意注销逃避债务，可能被追加为被执行人。发现公司注销后，尽快向法院起诉股东，避免因证据灭失或时效过期影响维权。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核实注销原因及股东情况，若担心股东转移财产，可申请冻结其账户，申请财产保全。维权时，劳动者需提供劳动合同、欠薪证明等证据，诉讼时效为3年。
1: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曲张，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呢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呢仅需10元。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

0: 738D 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网信办发布《互联网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公约》，明确要求平台严管辱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网络言论。公约强调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和企业家权益的有害信息，完善举报受理机制，对恶意抹黑、造谣炒作的账号依法依规处置。此举旨在维护健康网络生态，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网上环境。
1: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止到6月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观影人次超1200万，市场热度稳步回升。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涵盖主旋律、喜剧、动画、科幻等多个题材，满足不同观众需求。业内人士分析，随着多部重磅大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有望持续走高，进一步拉动电影市场复苏。
0: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三家行业协会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规则。通知明确，领衔主演、主演、特别出演等称谓要严格按照戏份和合约约定标注，杜绝乱排序、乱加头衔等乱象。此举旨在净化行业风气，维护演员和制作方合法权益，促进影视行业健康发展。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呢再提醒一遍听众朋友，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就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很多叔叔阿姨呢，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这是如果说您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1: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啊，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丽带1岁的儿子去菜场买菜，期间孩子挣脱看护，伸手逗弄店内笼中的小兔子，被咬伤食指。事后双方就赔偿协商无果，诉至法院。孩子逗弄小兔子被咬伤，责任该由谁来担呢？
2: 小丽未尽法定监护职责承担主要责任，店方存在管理疏忽承担次要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减轻责任。本案中，孩子不满2周岁，对动物危险性缺乏任何认知能力。小丽作为监护人，为全程看护幼儿，未尽法定监护职责，是致害发生的主要原因。

0: 方作为兔子的饲养人和管理人，将兔子放置在公共通行区域，未采取任何管理隔离措施或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管理疏漏明显，对损害的发生也存在过错，故综合双方过错程度，由店方承担次要赔偿责任，其余损失由小利自行承担。
1: 在闽南和中国台湾那边呢，老一辈人常说“家中备条根，疼痛不近身”。这里说的这个条根啊，就是叫做一条根的草药。它生长在中国台湾金门这些地方，常年吸收高山云雾的滋养，药用价值特别的高。以前呢，家里有人腰酸背疼啊，或者风湿犯了，用一条根煮水喝，外敷啊，都能缓解不舒服。
2: 我们呢，把一条根的精华做成了更方便的精油贴啊，您要知道，这一贴呢特别珍贵，足足要用5斤的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一步萃取，才能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就像把森林的滋养全都浓缩在这小小的贴子里，渗透力特别好。
1: 而且呢，这配方里还加了11种这个天然草药啊，这些呢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止痛好药材，搭配 在一起效果特别好，啊，贴普通膏药呢容易闷得慌，啊，这个精油贴用起来就非常的方便，您撕开了就能贴，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关节发沉还是说受凉不舒服，您贴一贴啊就能缓解。
2: 这个一条根精油贴呢，平时啊一包就100多块钱，要是找代购的话，那就更贵了。今天呢，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买2包送1包，到手3包60贴，只要139块钱。这是我们特意为大家争取来的福利，千万要抓住这次机会啊，真的很难得。在这里提醒叔叔阿姨一句，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啊太火爆了，现在呢下单预计要1周之内给大家发货，想要的 叔叔阿姨呢，赶紧拨打4000999039031，4000999031，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一条根”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1: 咱们的一条根呢，也是叔叔阿姨们的老朋友了。好处是实打实的，一条根呢可以疏通经络，缓解周身疼痛，常年劳损、老寒腿、吹空调引发的颈肩腰腿痛。坚持贴敷，经络通了，酸胀僵硬明显缓解。像阴天呐，然后这个闷热湿气重的时候呢，也不用遭罪了。不过呢，这个一条根 可不仅能给咱们缓解疼痛，还能改善夜间睡眠质量。很多叔叔阿姨啊，就是因为这个腰腿隐隐作痛，浑身发沉，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睡前呢在酸痛位置上贴上这么一片，经络舒展，身体轻松，入睡更快，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
2: 它的用法呢也超级的简单啊，哪里不舒服您就贴哪儿，撕开即贴，不像传统的黑膏药那样还得用火烤。这一条根呢，刚贴上是淡淡的草药清香，完全不刺鼻，过一会儿就有温热感缓缓散开，像小太阳暖着关节，又像专人在做这个艾灸按摩。 紧绷的肌肉慢慢放松了，酸痛感明显减轻，而且温和不刺激。不管是受凉、关节发沉、风湿骨痛，还是久坐颈肩僵硬、胳膊发麻，贴一贴呢都能轻松缓解啊！坚持用几天，老毛病都能好转大半。这是老师傅30年经验配方，用的轻薄无纺布贴片。
1: 撕开就贴，平时买菜遛弯、做家务，晚上休息啊，怎么贴呢都贴得牢，不卷边、不掉落，方便又省心。是的啊，咱们这个精油贴呢，确实是个好产品，所以这次福利可千万别错过了。现在下单买2包赠1包，3包，一共是60贴，到手呢只要139块钱。 在这里要提醒叔叔阿姨们一句啊，咱们这款一条根精油贴销售真的是太火爆了啊！现在下单预计1周之内给大家发货，所以赶紧打4000999031，4000999031，4000999031，啊，报上地址和电话，让小管家帮您锁定名额，安排发货。会用手机下单的叔叔阿姨，您打开微信，直接在这个 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条根3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手慢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范

0: 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1: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3: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坏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4: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

0: 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3: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2: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4: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玉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2: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5: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

0: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1: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 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3: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4: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3: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4: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派不合理的费用。
13: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4: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4: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

0: 动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高寒。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丙午年4月29，长春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举办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等重要活动。长白山景区出现夏花与冬雪同框的独特美景，演绎一山有四季，极致浪漫。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吉林，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加速落地。一幅以项目促转型、创新谋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在白山松水间铺展开来。请听报道。
3: 眼下，作为我省东南部地区重点人参产业项目，投资3.99亿元的通化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已进入生产前准备阶段，项目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水电、取暖、通风等设施全部完成，正在同步推进设备调试以及室内装修收尾工作。该项目生产线采用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生产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人参制品。项目还涵盖 AI 参养、参制品展示等功能区，全面搭展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
4: 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粉剂联动线、液体灌装线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3: 依托我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白山的水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在吉林森工集团全英泉饮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矿泉水扩产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资1.2亿元，主要建设车间、库房、装卸场地等设施，生产车间配备2条矿泉水生产线，并配套空压机、水处理等辅助设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全链条生产配套，推动企业扩能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5: 通过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目前年产20万吨矿泉水项目已完成建筑主体建设，1条3升生产线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可完成全部工程组织竣工验收。80万吨圣水泉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正推进前期工作。
3: 吉林的产业升级不止于饮品和大健康产品，在纺织新材料赛道，全球人造丝龙头企业麒麟化纤集团正加紧建设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目前已开车的纺丝机总数达72台，规划目标进度过半，为后续全线投产释放全部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清洁生产， 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服装、轻奢家纺、功能性面料等领域，精准适配国际高端品牌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6: 这个是我们下一代纤维的第二条产线，整个全产线呢都实施了全方位的绿色原料，生产制造过程应该说也是用了更加高效的节能技术，实现了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排放，为我们今年也是未来尿丝在整个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支撑和保证。
3: 当下的吉林，一个个重大项目正由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项目建设的热气腾腾，折射出发展的活力满满。随着更多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正以实干实效夯实产业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开幕式在通化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举行，全面展示吉林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进展、新成效，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请听报道。
7: 活动现场重点宣推了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专题推介了荣获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推介项目的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四位基层文物工作者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做主题讲述，
8: 向大家介绍这基层文物工作者的一个经历吧，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关注文物、热爱文物、参与保护，使我们家乡的文物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7: 此外，活动现场推出吉林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集中呈现了省内6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1项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
9: 充分地展示了我们吉林省考古工作的风采。希望这次展览能够让考古工作贴近民众，宣传吉林历史，宣传文化保护意识。
10: 全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还有非遗的成果一些展示，面向人民、面向公众展示文化遗产。
7: 四平是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并推出非遗消夏购物月、非遗美食品鉴、非遗健康行及沉浸式互动体验等配套活动。辽源市开展非遗市集文艺下乡活动，松原市举办乐享非遗关东文化非遗音乐会。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吉林省各地文物行政部门联动推出120余项活动，包含展览展示、惠民开放、研学体验、线上传播等内容，吸引社会各界群众热情参与。
2: 吉祥新闻消息，6月13号，2026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同融资对接专场圆桌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企业、金融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政务部门的各方代表，结合行业实际，就产业培育、金融服务、创业发展、投资布局、政务保障等问题交流看法，凝聚共识。交流环节结束后，7家有投融资需求的企业依次开展项目路演，推介发展项目。6月13号，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请听报道。
3: 此次会议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办。开幕会上，来自国内光学领域的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基于机械臂的大口径光学元件制造技术、大面积3维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新进展、宽波段量子点可调光谱成像技术等课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并举行2025年度王大珩光学奖和王大珩奖学金颁奖仪式。大会期间还将重点围绕超精密光学技术与应用举办12场专题活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是中国光学学会建设的品牌学术会议，每年联动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举办一次，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展两会模式，打造学术加产业、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高水平光电盛会，助力推动光学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2: 6月13号，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抢先制造新赛道，助力产业新升级”为主题，来自国家相关部门、院所、机构和多省市相关主管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参会。请听报道。
7: 活动中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与光电城战略合作倡议、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倡议、原子级制造领域十大基础科学问题等多项重要发布，相关领域院士专家进行主旨报告。大会现场还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前沿技术赋能产业升级高端对话，举行了2026原子级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大赛颁奖、下届大会主办城市交接仪式，并同步举办原子级加工工艺与装备创新发展、原子级制造装备与检测仪器创新发展等专题会议与价值转化对接会。
2: 6月13号，长春都市圈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成立，请听报道。
3: 该联合体由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政府、院校、科研院所及光电信息领域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签约仪式。联合体将紧扣服务产业、赋能企业、培育人才的核心定位，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助力长春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11: 我们将进一步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聚焦车载光电、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前沿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工匠精神、

0: 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我们企业将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开放生产场景和技术平台，希望通过产教联合体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把科研创新更快地转化到生产一线，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2: 本届光博会不仅是尖端科技的实力检阅场，更是长春中国光电城建设的全景展示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领衔长光、晨星、西达电子等明星企业悉数登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深入 A1 展馆，探访这些支撑起中国光电脊梁的本土企业，请听报道。
3: 本位展馆啊，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来自全国的追光者汇聚一堂。本届展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可以说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据统计，本届光博会参展企业达到了890家，较上届增加了47家，其中头部企业高达236家。说起吉林光电呀，大家都会想到长春光机所，在我身后这台设备就是本届光博会上一件真正的大国重器，它的名字叫大口径双工矿立式干涉检测站。这台设备由长春光机所完全自主研发，它的任务就是为大口径超精密光学元件提供皮米级精度计量。
4: 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它的光可以从下面穿过，也能从上面经过，所以说我们在检下表面和上表面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5: 看到光学前沿的很多产品，还有一些设备，开通我的眼界，因为我以后在学业上以及研究方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3: 在长春光机所引领下，这片黑土地上孕育出了亮眼的长光系企业。本届展会上，长光晨星一口气带来了多款全系列 CMOS 图像传感器产品，这些产品具备高分辨率、高速、高灵敏度等突出优势，广泛适配工业成像、医疗成像，甚至太空探测。从芯片到显示，长春拥有完整的生态链，这里是国内唯一掌握 COB 全链条核心技术的企业西达电子。大家看这块巨大的显示屏，色彩细腻度非常高，但它的背后其实是吉林光电在显示领域的强悍实力。
6: 本次呢带来了这个折叠屏一体机，还有会议一体机，还有户外的这种亮度达到4000尼特以上的这种高亮 COB 的广告机，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的。
2: 在这一届长春光博会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尖端技术与经验展品，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国光电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以长光晨星、西达电子为代表的长光系企业方阵，正在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吉林光电新蓝图。我们相信，这束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光，必将照亮更远的未来。
7: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消息，6月12号，第六届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会议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第7届年会在长春市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等单位承办，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阿根廷、德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及代表参加会议。活动为期4天，聚焦黑土地健康培育、产能提升、智慧产业、生态屏障4大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并打造优秀人才交流及引进对接平台。活动的成功迈入更高水平的新阶段，对凝聚全球黑土保护共识、推动全球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吉林省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高校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留才服务保障，让更多高校学子扎根吉林、建设吉林，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8: 长春理工大学紧扣我省产业布局，聚焦光电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学科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培养体系。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与省内100余家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项目融入课程教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不久前

0: 长春大学主办的长春大学2026年实习博览会暨暑期实习生双选会举办。双选会重点面向非毕业年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推动学生通过暑期实习与企业提前对接，把实习岗位转化为就业机会。现场共有96家企业参会，提供实习岗位3000余个，覆盖数据分析与应用统计、文化传媒与内容策划、语言服务与跨境电商、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等领域。
1: 实习工作经历可以让我在大四的秋招里更加有底气，
2: 促进学生通过这样的实践体验来对自己有一个更全面的精准的评估和定位，积累这个广泛的经验，为以后的就业和求职啊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
0: 吉林农业大学紧扣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创新乡村振兴订单生培养模式，以入学留编、毕业有岗、免收学费政策定向培养知农爱农、扎根基层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服务三农能力。
3: 积极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吉林省经济社会建设，学校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学金、全国基层就业典型人物、全国就业创业新闻人物等一批优秀的留省基层就业创业毕业生。
0: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目前我省高校正以育才之志、留才之力，构建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良好生态，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4: 6月9号、11号，我省先后在韩国首尔釜山举办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推介活动，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进行海外推介。请听报道。
5: 活动面向韩国文旅、企业、媒体等各界嘉宾推介2027年1月将在长春、吉林两地举办的大冬会赛事，重点介绍了长春大冬会赛事筹备、场馆配套、赛事组织等工作，展示了我省承办国际冰雪赛事的软硬件实力，同时介绍了长吉两市的资源优势与城市特色。活动现场还专门向韩国青年、高校社团及体育爱好者发出参会邀请，同时发布赛事市场开发计划，向韩国企业开放合作渠道，推介我省冰雪文旅资源，寻求中韩文旅合作、观赛线路打造等合作机会。此次海外推介有效提升了长吉两市及2027长春大冬会的国际知名度。下一步，我省将以大冬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韩体育文旅领域合作，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4: 6月13号，由吉林日报社主办的赣村印天村印记惠民助农翠花日主题活动在长春市九台区举行，请听报道。
0: 此次活动恰逢翠花走千村栏目走访1000个村庄的重要节点，活动重返栏目起始地马鞍山村，以多元惠民举措、深度交流研讨、特色文化展示，汇聚各方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活动现场，省三甲医院专家团队开展公益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农业专家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解答种养难题。集菜大师现场烹饪，展示特色集菜。精彩文艺汇演也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此外，翠花农创市集同步开设线下展销、线上直播专区，集中推介集字号农特产品、乡村文创好物。
6: 看见这个美食了，尝一尝，还觉得挺好吃的。这个文艺节目我们也看了，相当不错，很喜欢。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组织一些吧。
0: 活动中还开展了千村印记恳谈会，近40位机关、科研、企业、乡村代表围绕农文旅融合、集菜品牌打造、富民产业培育等议题建言献策，共绘乡村振兴蓝图。
7: 一系列的助农惠民的活动是为了更好的整合媒体的资源，把这项助农活动变得更长久。
8: 通过这个翠花推销销售，使农民真正受益。

0: 6月12号，站金达莱送延边韵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开幕，请听报道。
1: 开幕式进行群众文艺展演、非遗技艺秀演等多项活动，在文艺展演中，各族群众自编自演的

0: 歌舞质朴热烈，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非遗技艺秀演以朝鲜族传统礼仪非遗歌舞为载体，用沉浸式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感受延边独特魅力。随后还发布多条延边文旅夏季精品线路，
1: 真切的能感受到咱们延边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0: 此外，延边有礼市集也同步开启，市集共设置44个特色展位，整合文旅产品、景区资源、商贸服务、金融配套，构建多元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2: 我们带来了人参咖啡和人参咖啡水光面膜，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品尝到延边风味，也感受到咖啡带动商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0: 近年来，延边州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节式赛事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
3: 持续推出系列特色夏季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升级游玩消费场景，全力激活泉州夏季文旅市场活力，让更多游客走进延边，读懂延边，爱上延边。
4: 初夏时节，长白山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自然奇观。在天池刚刚完成震撼人心的五开冰裂之后，主峰区域突降瑞雪，雪白的山峰、娇艳的芍药在山顶和山脚遥遥相望，生动诠释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魅力。请听报道。
0: 近日，长白山天池结束了长达七个月的冰封期，以壮阔磅礴的五开姿态惊艳亮相。就在人们沉浸于天池开冰的清凉美景之时，高海拔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长白山主峰气温骤降，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山巅，游客脚下是刚刚解冻、波光粼粼的天池碧水，抬眼可见石榴峰顶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山林间还点缀着初绽的夏花，生机盎然。
5: 刚才见到天池那一刻非常的惊艳，山下还是这个温暖的状态，但到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羽绒服已经穿上了，感觉值了。
6: 充足的冷空气配合地形抬升带来的水系条件，让长白山山顶出现降雪天气，形成山下降雨、山顶飞雪的独特反差，这也是长白山高海拔山区初夏典型的天气特征。
0: 欣赏完天池的壮美雪景，游客还可以在山下与娇艳的芍药同框，眼下池北区的万株芍药花开正艳，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种山下盛夏花开、山上隆冬飞雪的景象，让游客在极短的时间内体验四季流转。
7: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吉林省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据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近一周吉林省端午目的地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了107%，省内游客赴吉出游的意愿显著增强，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品牌效应正加速释放。今年吉林端午文旅产品供给呈现了多元化的特征，精准覆盖了年轻群体和亲子家庭的需求。白山市将于端午当日举办龙舟邀请赛，配套舞龙舞狮展演以及文创市集，深度还原了传统节俗。长春北湖湿地推出了亲子龙舟体验项目，强化家庭协作属性，推动传统节日和现代生活方式有机融合。在吉林，体育赛事最近也成为了引流的新引擎，火爆出圈的民间赛事东北超足球赛在端午期间迎来了长春队和延边队的关键对决，带动跨城观赛和球迷短途游需求激增。依托日益完善的高铁和自驾路网，吉林正成为东北华北地区微度假首选的目的地。凉爽气候、特色赛事和民俗活动三重优势叠加，必将推动吉林端午文旅消费迈向年内新高。这个假期，吉林已准备就绪，静候八方来客。
4: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随心，主播高寒，监制张傲然。
8: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9: 普法一分钟，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小丽在婚姻关系期间对老张负有高额债务，后为逃避债务，在离婚协议中就自己应有的财产份额约定为归丈夫所有。对此，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小丽的行为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0: 债权人可以请求撤销该行为。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民法典第541条，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本案中，小丽与丈夫在明知存在大额到期债务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将夫妻共同财产全部归一方所有，导致老张的债务无法实现，其实质实施了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诈害行为，二者之间具有因果上的关联，老张可以在处置期间内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9: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的，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四平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最高气温，中东部零上24到零上27摄氏度，其他零上19到零上2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零上15到零上18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零上25摄氏度，最低气温零上18摄氏度。
1: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香港学子北上求学蔚然成风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2: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3: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2: 香港资讯大直击，
3: 魅力
2: 魅力 Hong Kong Show。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9号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表示，特区政府将于6月15号起展开为期2个月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当日将发表公众咨询文件。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将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领域的优势地位，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

0: 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以民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以及强化治理效能。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6月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公共交通方面，7月1号至3号，市民可免费搭乘电车。7月1号，香港地铁将以抽奖形式送出7.1万份本地单程车程，同时推出机场快线乘车优惠。同日，多条渡轮航线免费开放，部分航线将预先派发乘船券。文化艺术与消闲方面，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多项收费康乐文化设施及香港湿地公园免费开放，西九文化区 M 家指定展览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同日免费供市民参观。此外，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的14个项目将于6月中至7月初加开免费导赏团，并推出餐饮消费及住宿优惠。饮食与消费方面，超1000间食肆及商户将于7月1号提供餐饮优惠。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辖下部分公众街市将推出不同优惠。7月1号至7号，市民通过本地鱼菜直送网店、手机应用程序或实体店可享7一折选购特定产品。同日，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绿在区区社区回收网络进行回收，可获双倍绿绿赏积分。此外，香港赛马会将于7月1号在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市民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山顶缆车、昂坪360、香港海洋公园及大馆将推出套票或门票优惠，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科学园、深港创新及科技园多个商场及百货公司将提供餐饮消费及泊车优惠。香港旅游发展局将与业界合作推出多项餐饮、购物、景点、旅游及娱乐优惠。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6月10号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表示，香港已提供常态化的液化天然气和生物柴油加注服务。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加注38次，总量超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倍。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22万吨，数据足见香港发展绿色船用燃料加注的巨大潜力。香港特区政府6月9号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提出针对性策略，以加强香港成为跨国企业财资中心主要枢纽的实力，将香港打造为企业财资中心的主要基地，进一步强化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平台功能。行动计划由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税务局、香港金融管理局和投资推广署共同编制。该计划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二是协助已在港营运的企业财资中心扩大规模，充分利用香港完整的金融生态系统。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香港热点，
1: 呈现
2: 光彩魅力，
1: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0: 近年来，随着香港学生对国家认识的加深，以及香港与内地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不断拓展，越来越多香港学生选择北上求学，在内地广阔的舞台上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5年中六学生出路统计调查显示，在选择香港以外地区升学的学生中，有47.1%选择了内地高校，位列第一，更创下自2012年首届中学文凭试开考以来的。

0: 新高。对不少学生和家长而言，内地高校不再只是后备，而是认真考虑的第一选择。香港青年学生慈善服务机构学友社对此分析称，中央政府近年来推出以同等学费水平用香港文凭试成绩申请内地高校的文凭试收生计划，让符合资格的香港学生能在内地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加上港澳台侨联招生考试及个别院校在港进行独立招生，香港学生赴内地升学的比例持续稳定增长。据教育部统计，2025年通过各类途径报考内地高校的香港学生人数约20000人，创历年新高。截至目前，在内地高校就读的香港学生总数已超过2.9万人，具备港澳招生资格的内地高校已超过520所，且招生规模逐年扩大。为进一步拓展香港学生赴内地学习交流的机会，教育部还鼓励符合条件的内地与香港高校合作开展一系列精准化、多样化的学生交流计划，为香港青少年创造走进内地亲身感知的机会。对许多香港学生而言，内地丰富的专业资源与广阔的发展机遇是他们北上求学的重要驱动力。从内地学生赴港留学热度不减，到香港学生北上求学蔚然成风，香港与内地在南北对流中不断推动教育融合发展。在基础教育领域，内地与香港已经成功缔结中小学、幼儿园姐妹学校3800余对，促进了基础教育资源共享与教学交流常态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粤港澳高校联盟、京港大学联盟、沪港大学联盟等区域性高校合作平台建设稳步推进，机制化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在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教育部将推动内地与香港高校深化合作，通过高校联盟等合作平台开展优势学科共建、课程学分共任及高水平师资互聘，持续深化学生交换、联合培养与实习实践等，共同培养富有家国情怀、具备国际竞争力、适应未来发展的专业人才，同时积极支持香港高质量推进北都大学教育城建设，吸引全球优秀人才成为国家发展布局中的关键纽带。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接下来呢，想问大家一下啊，这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的，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就说这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啊。但很多人说呢，这个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呀？其实您压根没把这钙补到这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啊，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这个什么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啊，还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维生素呢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因为它可以把这个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络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那这个钙片基本每天啊都要吃啊，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这好一点的上100块啊。那这还是单纯补钙。但是今天在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郭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啊，现在特价只要多少呢？38块钱，哎，直接帮您砍掉110。那这个价格您说去跟任何地方能买得到吗？啊，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着骨头脆了疏松了以后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啊，只要38，足足一个月的量，赶紧拨打热线吧，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0: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
2: 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3: 我替我哥那办那个开户那个城乡居民养老了，2月10号想办那个退休手续的时候，查出来那个我哥以前那个2010年左右，给那个广东那个企业职工身份那个开户了那个养老保险，完了他俩合并一起才能退休。我哥已经62岁了，到现在这边龙井市社保局往那边一直催，他们不给转那个个人账户的钱，完了退休不了嘛。现在5月22号的时候，我上那个我们这边龙井社保局大厅里，我往那个广东那个社保局打电话了，那个两边社保人员一直通话17分多一点吧，下周保证给你们邮过去。你看这2周3周了吧，一直没有消息嘛，俺们现在啥也不要，完了把那个各的账户合并一起就行，我们的要求是。
4: 咱们在手机上不能操作吗？
3: 手机上我是不太懂，完了我弟弟那个完了告诉他，他也懂了，他也没有什么毛病啊。完了打电话也，他们说下周一直拖到现在。
4: 那他们说没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您哥哥？
3: 没有原因，保证给你们邮过来，他一直没，还有没有消息。
4: 具体反馈结果，欢迎收听下周的916阳光热线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您收听参与。
2: 您现在收听的是陪伴助力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的家庭教育品牌栏目天天家长会。
5: 怎么样能够减少摄入反式脂肪酸？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孩子健康的危害，我们建议家长给孩子购买零食的时候啊，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这几个字的零食，您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2岁以上尽量少吃。对于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是油炸食物，大家更是避开为好。我国呢，目前没有2岁以上专用的儿童食品标准，儿童食品只是企业自己造的概念，和其他同类产品相比，它通常仅有外观上和体积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所谓概念上的这些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在正常食品里添加一些果蔬维生素，或者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那么这些儿童食品最常见的有哪些呢？比如说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啊，它们的坑分别在于儿童牛奶或儿童酸奶中的糖等调味品尤其多，再配上卡通包装，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其实钠的含量并不低。我国标准标定呢规定啊，普通低钠的钠含量不高于每100克120毫克，而大多数儿童酱油的钠含量却比国标要高。儿童奶酪大部分属于的是再制奶酪，在发酵过程当中一定需要大量的盐，所以它并非是真正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可能会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
2: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每周一至周五12点10分，欢迎锁定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你一起向阳生长。节目微信18628796963。福禄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6: 当千年仙草灵芝遇上文旅热潮，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食用药菌协会灵芝分会会长段秀莲。

0: 现在我们灵芝种植基地呢，已经把我们的基地做得也人性化了，在我们大棚里可以认领我们的灵芝，在这边亲自去采摘，我们做了一个灵芝帮扶采摘节。我们在这溯源和文旅方面，我们都知道是灵芝是仙草绿草，是吉祥如意的一个象征嘛。大家对灵芝来采摘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像之前南方的客人来了之后下了车都惊讶，哇一下就进了棚了，就开始采摘咱们的灵芝。他们也可以做摆件，不光是可以做咱们灵芝包子粉做食用药用价值，还有观赏价值。在我们吉林省的敦化、延吉、蛟河、磐石啊、桦甸还有珲春，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灵芝。我们灵芝遍地开花，也是一个小灵芝大健康，为人类的健康带来福祉。
1: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
2: 好，马上给咱早间听众啊送上一波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呢，一大早眼睛就这个发黏，分泌物很多啊，出门吹点风不停流眼泪，哎，擦不干净还发红刺痛啊。还有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呢，眼睛就干巴难受，严重的话呢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那我们推荐大家去试一试什么呢？好视力的这个蒸汽眼贴啊，这怎么说呢，效果很不错，现在还赶上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专门拿出这个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拨打400-609-2166即可购买，直接多送您啊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您10分钟之内打进热线，再送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好视力蒸汽眼贴跟普通眼贴不同啊，采用是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加速吸收眼贴里的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的精华。贴完之后呢，眼睛清晰、水润、舒服啊，这个变化很明显。咱看手机电视都清晰亮堂多了，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给您改善。想试试的，现在可以拨打400-609-2166，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4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两重好礼啊，相当重磅！哎，补充眼睛的营养的叶黄素啊，好视力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到手2大瓶，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
1: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26岁的林永红在广东开平百合镇毛岗区文庸街11号长大，翻开他的身份证，住址一栏便印着这个地址。小时候他不懂为什么要叫文庸街，后来才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23岁就牺牲的年轻人周文庸。更让他没想到的是，住了20多年的老房子有一天被改造成了存有周文庸烈士事迹的红色展览馆。从那以后，他心里一直藏着个问题，百年前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周文庸为什么甘愿用那么短的一生去守他没能看到的新世界。2026年春天，他走回文庸街11号，决定写一封信。请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写给百年前的信。
4: 从我记事就注意到我们家门牌文庸街11号，产生了好奇。听妈妈说，就是文庸街呢，是因为纪念周文庸烈士，他曾经在这条骑楼街生活打工。当我知道我们家老房子被改造成红色展览馆，内心很触动，很震撼。
5: 老房子的格局没变，他小时候跑进跑出的堂屋还在，只是墙上多了照片，多了一个23岁年轻人短暂而滚烫的一生。
6: 碧血染夜骨，铁窗映忠魂。
5: 周文庸烈士的过继曾孙周弘毅正给孩子们讲那段往事。
7: 同学们，我的曾祖父周文庸是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起义受挫后，他与陈铁军同志假扮夫妻，在黑暗笼罩的岁月里坚持斗争，却不幸被捕。
5: 孩子们安静下来，听他继续说下去。
7: 1928年2月6日，万家团圆的元宵节，他们却被敌人押往广州红火岗刑场。临行前， 两人在木棉树下以反动派的枪声为礼炮，举行了震撼人心的刑场婚礼。
8: 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新婚的礼炮吧。
7: 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烽火正茂的23岁和24岁，以共产党人的大爱与大义感动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5: 那段历史林永红从前只听说过，现在他就在他家的老房子里。林永红站在人群后排一动不动。周文雍23岁那年把刑场当成了婚礼现场，他26岁了还在想这封信的第一句该怎么写。从展览馆出来，阳光落在文雍街上，其楼下老邻居打着招呼，不知谁家在煲汤。毛岗村党总支书记周景斌在这条街上走了20多年。
9: 我在这边长大，当兵回来就在村委会上班20多年了。文雍街就在我办公室旁边不到20米，每天都要走好多遍。总觉得这文雍烈士就在身边激励着我们，每年木棉花开，我的想念就更加强烈。作为烈士家乡的村支书，我就是想离群众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一点。
10: 村民的日子红火，每次走在文雍街上，我心里都格外踏实。
5: 党群服务中心后侧，一家开了36年的理发店里，剪刀声咔嚓咔嚓。店主周翠梨家和周文雍烈士故居门对门，推开窗就能望见。
11: 我1999年呢开发廊，但现在家乡经过改造，在这个地方生活很幸福。我是党员，包种子送给有困难的人，免费帮他剪头发。有些年轻人来说，哎，我工作很累呀、啊，我就告诉他，周文雍烈士23岁就牺牲了，现在生活这么好，是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算辛苦。我一家都是党员，经常带我孙子回去。周文雍烈士故居，尽量在街里启蒙，传给下一代。
5: 林永红在外面听了一会儿，想起小时候外婆也牵着他在这条街上走，那时候他不懂脚下这条路意味着什么，而现在他慢慢懂了。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那行字就是每一个认真活着的人给出的回答。离开文雍街往镇东楼方向走，百年前周文雍就是在这栋碉楼里借着月光夜读。如今周文雍陈铁军烈士陵园就建在离镇东楼不远的地方，大学生沿台阶缓步而上，默哀献花。
7: 敌人严刑逼供，没能让我曾祖父屈服，就想用高官厚禄引诱他写字手书。23岁的他咬破手指，在监狱墙壁上写下这首绝笔诗，以生命向信仰告白。
12: 喉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致使头颅为党怒，浩瀚身躯为群烈。
5: 27个血写的字，林永红心里那封信的草稿忽然有了第一行。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纪念馆馆长林伟龙说，每年都有很多年轻人走进来，走出去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13: 每当危难的时候，都有这样的人站出来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周文雍陈铁军烈士的坚定信仰向死而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日中国已如先烈所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信仰是我们永恒的精神坐标，党正带领10万人民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坚定前行，先烈的理想必将薪火相传。
5: 林永红把馆长的话琢磨了很久，太阳偏西时他起身往回走。傍晚林永红回到文雍街11号门口，在木棉树下坐了下来。
14: Yeah.

0: 敬爱的周文雍先辈，2026年，我在文雍街上给您写下这封信。我曾经的小家已成了烈士精神的新家。木棉花开，英雄不朽，您当年追寻的光明早已照亮大地。英雄不曾远去，信仰永远年轻。
1: 信的最后，林永红写道，再过很多年，这条街上还会有人翻开身份证，住址栏里仍然印着您的名字。我将这封信寄到100年前，想告诉您，我们今天的生活

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这里全民 K 歌，
1: 祝安这人间沧桑，
0: 这里想唱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2: 好的啊，这个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四平大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东部-24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哎呀，这个接下来咱们继续收听社区好声音。

好的，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110431858159999全线为大家开通啊！这里全民 K 歌，这里想唱就唱。哎，这个歌曲的演唱、乐器的演奏啊、诗歌的朗诵，这跟声音有关的都可以来进行才艺展示啊。同时可以关注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和视频号啊，这个就叫吉林之声啊，声是声音的声。嗯，可以在吉林之声的视频号。